0: 杨柳靖的这个配速在20公里过后每公里是在4:27之内，而且是接近4:26。现在对他来说呢，只要稳定住自己的姿态，这距离冠军领奖台也是越来越近了。因为莫罗佐娃在20公里的位置呢，被拉开到了1:46。杨柳靖呢，在多哈田径世锦赛的时候，他就登上过领奖台，只不过那一届呢，中国女子竞走的成绩实在是太过耀眼，对他来说，因为铜牌对于年轻的他来说，绝对是一种激励。姜云燕呢，现在也来到冲刺阶段了，她是把和杨柳靖之间的差距缩小到2:05，而且也是缩小了和莫罗佐娃之间的差距。那对她来说，身上有3张红卡，这个对于追赶来说呢，有些不利。杨柳靖马上也要走过21公里处，那距离终点就剩下最后的一点距离了。他的21公里用时1小时33分15秒，马上属于他的冠军冲线时刻。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的冠军属于中国选手杨柳靖，1小时33分15秒至21公里的比赛用时，全程用时1小时33分40秒。
1: 哎，祝贺祝贺啊！哎，就上，哎，
0: 在19公里、20公里和21公里最后冲刺的3公里阶段，他的配速完全没有下降。而且是以非常稳定的姿态和配速状态最后完成撞线。杨柳靖也收获了他的亚运会金牌，在2023年在泰国曼谷收获亚锦赛冠军之后，再一次加冕亚洲冠军。这样，中国男女的半程马拉松竞走在今天早间，这是为中国亚运军团双金开门。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银牌的悬念，姜云燕能不能追上啊？姜云燕在最后时刻能不能去超越莫罗佐娃？距离终点越来越接近了，加油，姜云燕加油！因为这个时候莫罗佐娃对他来说体能也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中国选手姜云燕在最后时刻能不能完成超越，可以说已经距离莫罗佐娃非常的接近，两个人距离终点也很接近。看最后的撞线，姜云燕加速稍显可惜，但是他在最后仍旧是不放弃，仍旧是向着更高的领奖台去发起冲击。最终呢，克里斯蒂娜·莫罗佐娃，哈萨克斯坦选手，1小时35分25秒收。

0: 破了银牌。中国选手姜韵艳仅仅比他慢了一秒钟，在罚停两分钟的情况下，他又追回了大概一分四十六秒。再次祝贺杨柳静收获了金牌，同时也要祝贺姜韵艳，在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的比赛当中，两个人都是登上领奖台，一金一铜。而男子半程马拉松决赛当中，中国选手石生吉首次参加亚运会就收获金牌，同时呢也帮助中国队拿到亚运会田径的参赛历史第200金。今天早间的田径比赛可以说是捷报频传。印度尼西亚选手亨德罗也顺利的完赛。
1: 我们最后一圈了，最后一圈了，放轻松走就好了，放轻松，放轻松，放轻松。
0: 好的，各位观众，那么2026名古亚运会男女半程马拉松竞走的决赛转播到这里呢也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早间时段的直播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0: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4: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5: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6: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7: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8: 好礼就送
9: 三上四下，
8: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0: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11: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3: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12: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5: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

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你的风

0: 贝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4: 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男子个人全能决赛，张伯恒将会参加这次的个人全能的决赛。
5: 竞争对手主要有来自日本的桥本大辉跟冈村之助，
4: 两个奥运会的全能冠军。
5: 全能冠军，一个是巴黎，一个是
4: 东京。对，这次可以说虽然是亚运会，但是它的竞争激烈程度堪比奥运会。鞍马，日本队的桥本大辉，
6: 质量有所欠缺，但是还是正规的完成下来了。
4: 14.5，冈胜目前的成绩13.766，是落后在张伯恒的后面。接下来中国队要进入到鞍马的比赛，
6: 地主下法，这套动作完成的非常优秀，5.2的难度，
4: 14.166分的鞍马分数。接下来进入到了第三个项目，吊环项目是中国队，跳马是日本队。刚胜14.233的跳马，他的这个完成分是9.033，不太高。
6: 逆风转体990，5.2的难度。
4: 现在来看一看桥本大辉的跳马，他本来还是可以跳5.6的米仓跳的，今天我们看他选择的是跳落配姿跳，
6: 5.2的难度，向后退了2大步。嗯，
4: 不算特别好的一个完成。
6: 是的，
4: 13.866是桥本大辉刚才的跳马分数。吊环这个项目上，我们跟日本对比呢，难度上是有优势的，现在就要比完成和发挥。张伯恒的吊环难度在5.6左右。今天这个吊环是我们最担心的一项，因为这个左肩的情况啊，导致在赛前教练组都会紧急讨论要不要改难度。
6: 祝贺张伯恒顺利完成了吊环动作，可能这个肩这里对他影响还是比较大。
4: 14.233的吊环分数，在这么重的肩伤的情况下获得这个成绩是非常难得的，
6: 非常不容易。嗯，
4: 第四个轮次跳马是中国队，那么双杠的是日本队。
6: 完成质量还是不错的，中规中矩，
4: 空中姿态啊，高度远度啊，都还蛮好的，
6: 而且转体角度也还不错。
4: 是冈胜之助，他的双杠难度今年是在国内赛比的几场 NHK 和全日都是5.6，比较稳定。大回环后上180，躯体莫一分腿后切成倒立，皮佩尔特7个动作完成了，最后一个，哇，跑2桌180下，他的质量跟桥本一样的难度，他的质量更好一些，14.633分，
6: 5.4的低分。
4: 现在1、2是日本队，分别是冈胜之助和桥本大辉，然后呢，张伯恒。刚胜支柱单杠大空翻，卡西纳，刚胜支柱这套单杠，它的亮点在于它的剧组编排有2个，它的8个最高难度里面2个达到了剧组，然后一组也是2个，一个是下巴，一个来自科尔曼，所以这就构成了它成套难度的价值不低。

0: 张梦恒用的是一套5.9难度的成套动作，
1: 这套5.9很关键。
0: 对，
1: 在经过了前四轮之后，张博恒目前是排在两位日本选手之后，但是分差并不大，在0.3。而这一套双杠5.9跟日本队的两位竞争对手相比呢，正好高0.3，是难度上的一个领先优势，所以要保住难度，同时保证好的完成质量。
0: 真的非常优秀，
1: 难度5.9，完成8.8，14.70。张博恒5项总分71.032分，排名第一。然后日本队的刚胜支柱70.865分，排名第二。最后一个项目决个人全能的金银铜牌，日本队比的是自由操，中国队比的是单杠。刚胜支柱目前仅次于张博恒的选手最后一个项目。透支两周，盯住。自由操得分是13.833，这是他已经改过来的分数，总分是84.698。日本队排在第一的刚胜支柱张博恒。最后一项单杠，只要分数上13.7就可以获得金牌。张博恒在2021年的北九州世锦赛上，日本主场战胜了刚刚获得东京奥运会冠军的桥本大辉。这次张博恒能否继续在日本队的主场战胜两位奥运会冠军，获得名古屋亚运会的个人全能金牌？
0: 加油！
1: 张博恒，他本来是双 G 可以打6.2的，他现在降难度降到了5.8，但是刚才我们看到5.8其实也够用了，只要稳下来够用了，
0: 够用了，
1: 金牌，
0: 金牌了，
1: 85.065分，张博恒战胜了东京奥运会冠军、巴黎奥运会冠军，在日本队的主场，在名古屋获得了男子个人全能的金牌，
0: 非常优秀，非常优秀，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拿到了这块来之不易的金牌。
2: 我给自己做的思想准备就是，你不要想其他的，你就顺着做，顺着做。更多的还是以一个比较顺利和放平心态的这种想法，而不是背着很重的包袱。因为你既然决定来比全能，决定站在这个舞台，就需要去做好最困难的准备。

项重磅赛事的冠军，他是连续两届亚运会的这个项目的金牌得主，也是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金牌获得者，是世界上最为顶尖的射手。在爱知名古屋进行的第二十届亚运会的比赛，男子十米气步枪的个人决赛，在前面的总共十枪打完了之后，印度选手帕里尔排在第一，胜利豪是104.9环排在第二。左侧的就是胜利豪，目前是104.9环。我们来看

条瞄准的预瞄点的这个动线。10.9，这一枪打出了满分，理论上的最高分数。帕里尔其实发挥的也不错，他打出10.6，胜利豪是非常稳定的在不断的迫近与榜首的帕里尔之间的分数差。右侧的印度选手迪龙是147.4环，10.4。迪龙打出10.9啊！这一枪迪龙又反超了胜利豪，选手们的发挥都非常的出色，状态调整的都相当好。胜利豪今天开赛之后，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处于领先的身位，但是正是凭借着稳定，在对手波动的时候，我自岿然不动，慢慢的就积累了优势。帕蒂尔呢，刚才这一枪的发挥不理想，所以现在胜利豪回到了排名第一啊，胜利豪179.5环排在第一，迪龙是179.1环排在第二，帕蒂尔呢现在落了下来179.0环。胜利豪呢一旦开始占据领先身位之后啊，他这个稳定的发挥啊，应该就在心态这个干扰方面会降到了最低。9.7，哎，帕里尔这一枪没打好，胜利豪是10.9的满环，这个优势已经非常的明显了。胜利豪现在222.5环，排在第一，

左边的是帕蒂尔，右边的是迪龙，两位印度选手将最后一枪对决了，两人差0.3环，10.6啊，帕蒂尔这一枪打得还不错，10.4，迪龙应该守住了自己的优势，微弱的优势，帕蒂尔也结束了自己的决赛的比赛，他获得了第3名，也就是铜牌。场上还剩下两位运动员，中国选手盛礼豪和印度选手迪龙。盛礼豪现在有2环的优势，还剩下最后2枪。看看第23发射击，迪龙打出10.8。10.6，盛礼豪10.6，还剩最后一发了。盛礼豪现在是243.6环，迪龙是241.8环，最后一枪，第24枪，迪龙打出10.6，盛礼豪也打出了10.6，这样的话，盛礼豪完美的守住了自己的优势，并且拿到了这枚金牌。枪响之时，胜负落定，盛礼豪把杭州的荣光延续到了名古屋，在方寸把指之间续写着属于中国射击的传奇。

旗，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旗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旗翻译，乐旗提词，乐旗拍照，乐旗导航，乐旗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旗。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射击项目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的比赛。比赛呢是在爱之县的综合射击场来进行的。现在进入决赛的四支队伍的运动员们都已经经过了准备的五分钟时间，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进入今天决赛的四支队伍分别是中国队、印度队、韩国队和日本队。混合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是由一名男射手和一名女射手来组成，每支队伍两个人。今天站在混合团体决赛赛场上的四支队伍总共八位射手现在已经做好了准备。在经过了今天上午的资格赛之后，中国队的两位年轻的运动员盛礼豪和王子飞总共是打出了638.9环的成绩，他们再次刷新世界纪录、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十米气步枪的混合团体比赛呢，在2026年年初开始适用新规则。这个新规则呢是，射手们先要进行三组每组五发的计分射，之后呢每三个单发淘汰掉排名最后的一支队伍。现在大家进行的是第一组的五发射击。韩国队参赛的两个选手呢是女选手潘孝珍和男选手朴夏俊。画面上我们看到的就是潘孝珍，这是巴黎奥运会的十米气步枪个人比赛的金牌得主。在本届的亚运会的十米气步枪的赛事当中，潘晓珍随着团体拿到了第四，他个人成绩是拿到了铜牌。朴夏俊呢是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银牌得主，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的银牌得主。在今年前面的赛事当中，他是团体获得了铜牌，个人获得了第七。这是韩国队的两位选手进行第一组五发计分射的比赛。

因为混合团体的比赛呢，赛制和以前相比是发生了挺大的变化，从2026年开始实施。在今年进行的射击世界杯的分站赛的比赛当中，选手们也开始逐渐的适应新的赛制。而代表中国队参赛的女选手王子飞，目前的国际射击联合会的世界排名是第一的。我们的男射手盛礼豪，他的世界排名也是第一。盛礼豪呢，在本届亚运会上已经拿到过2块金牌了，10米气步枪的团体和个人，他都是获得了金牌。王子飞呢，是获得了女子团体的金牌，个人是获得了第5名。中国队的两位射手都非常年轻啊，盛礼豪21岁，王子飞19岁。王子飞和盛礼豪在战五的资格赛当中刷新了新的世界纪录。画面上最靠近镜头的这两位选手是印度的两位选手，女选手是瓦拉里万，这是男选手马内。瓦拉里万呢，在10米气步枪的团体和个人比赛当中都是最终拿到了第2名，拿到了银牌。而马内呢，是获得了团体的银牌，个人的第11名。马内呢，今年只有18岁，非常年轻。第一组的五发射击，每支队伍啊，两位选手各自打5发，就是每支队伍打10枪。

选手们的第一组的五发射击都结束了。在经过了第一组的五发射击之后，中国队目前呢是107.2环排在第一，韩国队是104.9环排在第二，日本队呢是103.9环排在第三。现在呢，比赛是进行到了第一阶段的三组计发射的第二组，选手们呢在每一组的计发射当中将要发射五发子弹，每个队伍两位选手将会打十枪。进入今天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的四支队伍呢是中国队、印度队、韩国队和日本队。在经过了第一组的五发射击之后呢，中国队是排在第一。现在呢，选手们在进行的是第二组的五发射击。十米气步枪的混合团体比赛的赛制规则啊，和之前发生了比较大的转变。从2026年开始实施，在2026年此前的射击世界杯的分站赛的比赛当中，选手们已经开始逐渐的适应新的赛制了。中国队呢，目前由盛礼豪和王子飞组成的这段组合，还是在排在第一的位置上。画面左侧的就是中队的女选手王子飞，而画面右侧的是代表印度队参赛的女选手瓦拉里万。瓦拉里万在十米气步枪的团体比赛，女子的团体和女子个人的比赛当中都是获得了银牌。而中队选手盛礼豪呢，他已经在此前拿到过两枚亚运会的金牌了。本届亚运会的金牌是十米气步枪的男子团体和男子个人，他都拿到了金牌。进入决赛的四支队伍，中国队、印度队、韩国队和日本队，上午的资格赛之后呢，日本队的排名是资格赛的第五名，排在第四的是越南队。本来应该是中国、印度、韩国和越南进入决赛的，但是在资格赛结束之后呢，还要进行服装的检查。在服装检查当中，越南队的服装检查没有通过，被取消了成绩。这样的话，日本队是以资格赛第五的成绩递补进入了决赛。日本队也来到了今天下午进行的这个决赛的赛场上。这是代表韩国队参加的

女选手潘晓珍。潘晓珍呢是巴黎奥运会的十米气步枪女子个人的金牌得主，今年只有19岁。选手们，那第二组的五发射击也结束了，在第二组打完了之后，中国队还是排在第一，中国队目前是211.9环。画面上左边的是中国选手盛礼豪，右边的是代表印度队参赛的男选手马内。马内今年18岁，在本届亚运会上他已经随着印度的男子十米气步枪队获得了团体的银牌，个人赛呢他是获得了第11名。盛礼豪这一枪是打出了10.4，马内呢刚才这一枪打出了10.5。这是韩国队的男选手朴夏俊，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得主，他是十米气步枪团体的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得主。在本届亚运会上，朴夏俊是随着男子十米气步枪的团体队获得了铜牌，个人是拿到了第7。画面左侧的是日本队的男选手花川直树，本届亚运会的团体第6，个人第22名。朴夏俊刚才这一枪打出了10.7环。在巴黎奥运会上，朴夏俊呢是和另外一名韩国的女选手搭档获得了混合团体的银牌，当时呢获得金牌的就是中国队，中国队的选手盛礼豪和黄玉婷当时拿到了十米气步枪的混合团体金牌。现在是两位女选手的画面，左侧的呢是代表日本队参赛的野田美孝，右侧是韩国队的选手潘晓珍。10.5，野田美孝打出10.5环。潘晓珍这一枪打出了10.2环。选手们每个人在计分射阶段呢是要打3组，每组5发，也就是要打15发子弹，每个队伍2个人要打30发。中队的王子飞刚才打出了10.6环。看看右侧的印度队的选手瓦拉里万，10.7啊。这一轮印度队的两位选手的环数都比较高，10.7，哎，两个人都是10.7。王子飞也完成了自己的前面的3组，总共15发的计分射。

选手们的每一组计分射的限定时间是在250秒之内来完成。谭小珍啊，他打出了自己的计分射的最后一枪。经过了前面的三组总共15发的计分射之后，目前中国队是315.7环排在第一，日本队是314.9环排在第二，韩国队是314.3环排在第三。好，接下来呢，打完了基础射击之后，进入淘汰赛的阶段。选手们每个人都已经打完了15发子弹，接下来将进行3个单发的射击，在接下来的每个人的3枪之后，团队的总分排名最后的队伍

将被淘汰，也就是获得决赛的第四名。左侧的日本队的选手花川直树，右侧的是胜利豪。我们看看选手们预瞄点的动线。胜利豪打出10.9环的满环，花川直树是打了10.4。胜利豪延续了自己的稳定的发挥，上午的时候他的表现啊就一直非常的稳定。事实上不光是今天啊，在过去的这么些年，胜利豪已经获得了射击界的全满贯，他始终都是那么的稳定。在16枪射击结束之后，中国队是336.8环，日本队335.8环，中国队有一环的优势。接下来选手们将进行第17发的射击。韩国队的女选手潘孝珍在画面左侧，印度队的女选手瓦拉里曼在画面的右侧。10.9，这是印度队的马内打出来的，他的男选手马内打出来的，瓦拉里曼打出10.8环。韩国队男选手朴夏俊也打出了10.8环，看看潘孝珍的这一枪。10.5，韩国队两个选手的发挥啊，男选手的这一枪的表现，朴夏俊的这一枪的表现非常的出色，使得韩国队现在呢在分数上反超了日本队。接下来的第十八发将淘汰掉排名第四的队伍。目前呢排在第四的是印度队354.9环，日本队呢是排在第三356.6环，韩国队呢是356.8环，领先的优势不大。中国队呢还是排在第一358.2环。从现在的赛制来看的话，其实每支队伍都必须在每一枪集中全部的注意力，不是说排在倒数两名的队伍才有危机，每支队伍其实都有危机，每一枪都非常关键，这个比赛的观赏性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看看淘汰赛的第一轮啊，最后一枪也就是第18发，左侧的是日本的男选手花川直树，右侧的是印度的男选手马内。马内打出10.7，过去2枪马内打的都不错，花川直树打出10.9，选手们在这种极大的压力之下，把自己全部的潜能都给发挥了出来。两个男选手的这2枪打的水平都很高。18发射击结束之后，印度队呢是拿到了376.3环，印度队是排在第四。这样的话，印度队是获得了本届亚运会的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的第四名。两位选手瓦拉里万和马内，他们结束了今天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的决赛。马拉里万是在之前的女子的这个项目的比赛当中获得了团体和个人的2块银牌。场上还剩下3支队伍的6位选手，中国队呢目前是379.5环排在第一，日本队378.2环排在第二，韩国队仅仅落后日本队0.1环排在第三。在选手们打完21发之后产生铜牌的队伍，王德飞打出10.8，啊，这是胜利豪打出了10.8，野田美孝打出了10.3，王子飞打出10.6。中队的这一枪啊，两个选手的发挥都非常的出色。这是第19发的射击，

经过了19番射击之后，中国队是400.9环排在第一，韩国队是399.0环排在第二，日本队呢是398.8环排在第三，落后韩国队0.2环。中队的选手盛礼豪在画面右侧，韩国队的选手朴夏俊在画面的左侧。10.6，盛礼豪打出10.6，朴夏俊的这一枪打了9.9，你看他的表情啊，他对自己的这一枪发挥很不满意。现在韩国队所需要考虑的是跟日本队的这种直接的交锋。果然啊，你看现在中国队呢依旧还是排在第一，422.2环，日本队呢是419.7环，韩国队是418.9环。刚才朴夏俊的这一枪9.9环呢，让本队的这个和日本队之间的差距啊拉开了。教练要稍微的跟他沟通一下。

0: 数在调整，但是朴家俊这枪打得不错，10.9。野田美孝已经打出了10.5，看看花川直树，他刚才重新做了一个调整，打出了9.5。果然，他经过重新调整之后啊，这个再瞄准的时候，明显这个预瞄点的动线就有一些分散。这样的话，韩国队凭借着这最后一枪的出色的稳定的发挥，又在最后的时刻压倒了日本队，他们排到了第二。这样的话，经过21发的射击，日本队是最终获得了第3名。现在场上就剩下2支队伍了，中国队和韩国队。中国队是443.6环，韩国队是440.1环，中国队领先3.5环。中国队的选手王子飞在画面的右侧，左侧的是韩国队的选手潘孝珍。这是第22发射击，盛礼豪这一枪打出了10.7，但是朴家俊打出9.7，王子飞打出10.8，10.7，两位女选手啊，这一枪打得都不错，潘晓珍打了10.7，王子飞打了10.8，但是呢，朴家俊刚才这一枪又没太打好。中国队现在是465.1环，韩国队呢是460.5环，双方的差距进一步的拉开。接下来是第23发子弹，每个人还剩下2枪。
1: For the next competition shot load.Start.
0: 看看两位男选手第23发子弹的射击，右侧的是盛礼豪，左侧的是朴夏俊。朴夏俊这一枪还是调整过来了，他打了10.9环，盛礼豪打得也不错，10.6，王子飞打了10.7，潘晓珍的状态也调整得不错，10.7，两位女选手啊，这都是在高水平，两个人在互相比着。朴夏俊呢，现在逐渐的把状态又调了回来，打了一枪10.9的满环，不过中国队还是领先的比较多，4.3环的优势。好，接下来呢是进入到每人的最后一发射击了，第24发的射击。

0: 10.1、10.5。两位男选手都打完了自己所有的轮次，王子飞10.6、10.3，潘晓晨那边是10.3，选手们都结束了自己今天的比赛，因为之前积累的巨大的优势，所以呢，中国队毫无压力地获得了这枚金牌，枪声落地，金牌属于盛礼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两位选手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从一开始就居于领先的位置，而且这个领先的优势越来越大。身后的几支队伍，日本队、韩国队和印度队呢，在反复的纠缠和追逐，但是他们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威胁到中国队的两位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组成的顶尖射手组合。这一对年轻的运动员，早在资格赛就刷新了这个项目的资格赛的世界纪录。最终呢，韩国队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银牌，盛礼豪与王子飞他们为中国队再次拿到了一枚金牌。而在此之前呢，盛礼豪已经斩获了男子团体、男子个人的两枚亚运金牌，今天呢，他搭档着王子飞再度登顶，拿下了个人本届赛事的第三枚金牌。我们祝贺盛礼豪，祝贺王子飞，也祝贺中国射击队。两位年轻的射手在场上一直显得非常的从容笃定，也希望他们带着这一份冷静继续奔赴下一段征程。
1: 冠军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4: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5: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6: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9: 好礼就送
10: 上上下下，
9: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1: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9: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3: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12: 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4: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1: 拉面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 奥迪纯电 QLE 闯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LE 闯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

0: 油。
1: 好礼就送
2: 三条足下，
1: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2: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1: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3: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东京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的第四个比赛日。上午时段呢，继续为您带来多场预赛的竞争，有多位中国队的运动员呢将会出战。为了给您带来更好的观赛体验，我们非常高兴继续邀请到游泳世界冠军、北京工业大学的教师张雨涵指导，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赛事。雨涵你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今天上午又跟大家一起观看这个亚运会游泳比赛第四比赛日的预赛。
0: 在预赛当中呢，首先要进行的是女子100米蝶泳的预赛，于婷和张雨霏将会联袂出战，之后是男子100米蝶泳的预赛，两位中国选手王希哲和徐放将会出战。在女子100米仰泳的预赛当中呢，彭旭伟和李婉蔚联袂登场。男子200米自由泳的预赛，张展硕和徐海博将会一起出战。随后是女子100米蛙泳的预赛，杨畅和滕天婷将会在比赛当中出场。那么上午时段呢，最后一个个人单项是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的比赛，中国队柯文熙和于子迪将会一起出战。那最后一项是男女混合4x100米混合泳接力的比赛，中国队呢将会在第二组的第四泳道来出战。好，我们现在一起关注泳池，马上要开始的是女子100米蝶泳预赛的第一组。在第一组当中呢，有日本的传奇名将池江梨花子，她将会在第一组的第四泳道出战。三道是中国香港队的简超彤，五道韩国队安世贤，六道韩国队的李松恩，

0: 边吗？
1: 女子100米蝶泳预赛第一组运动员已经入水了。这个项目呢，目前的世界纪录是

0: 是美国选手格雷琴沃尔什在2026年5月2号刚刚创造的54秒33。格雷琴沃尔什在这个项目当中确实有非常出色的实力，24年一次打破世界纪录，25年两次打破世界纪录，今年呢又打破了世界纪录。啊，但是在巴黎奥运会的赛场上，这个项目最终的冠军呢是被托里福斯克收下。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和全国纪录呢都是张雨霏保持的，亚洲纪录是在2020年青岛进行的全国比赛当中创造的55秒62，赛会纪录呢则是上一届杭州亚运会张雨霏的夺冠成绩55秒86。好，在第一组当中我们看到三道的中国香港队运动员简超彤率先出臂，完赛成绩58秒34，
1: 也是比他的报名成绩提高了1秒2。
0: 嗯，
1: 其实看今天的这个预赛的名单，其实要争夺晚上的决赛还是需要上午多付出一些努力的。
0: 对，竞争还是很激烈的。在第一组当中呢，简超彤是排在第一位，池江梨花子排在第二。好，接下来要进入到第二组，第二组呢中国选手于依婷将会在第二组的第四泳道出战。于依婷呢在今年6月份全国冠军赛创造了100米蝶泳个人最好成绩56秒67。在于婷隔壁泳道的第五泳道是日本名将池本只沙。

0: 于婷还是非常稳的，按照自己的节奏进行游进。前五十，于婷27秒50的半程成绩。
1: 还是比较轻松的，就拉出了半个身位。
0: 嗯。
1: 稍稍放慢了一点节奏啊。
0: 是。
1: 应该也不希望上午太辛苦。
0: 嗯。58秒38。于婷58秒38的成绩呢，拿到这个小组的第一名。最终三个小组比赛结束之后啊，排名前十位的运动员能够进入到晚间的决赛。这个小组排名第二位的是直奔止沙。在一道，蒙古选手恩赫图尔策勒蒙也结束了自己的比赛。于婷呢，58秒38的成绩获得了小组第一。日本选手直奔止沙小组第二。那在小组第三位的是中国台北队的刘佩银。好，接下来关注第三组，卫冕冠军张雨霏将会在第三组的第四泳道出战。张雨霏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呢，是在六月份全国冠军赛游的56秒64，个人最好成绩就是目前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55秒62。
2: 各位朋友好，

0: 战飞这个水下腿的技术还是非常的出色，出发之后直接领先一个身位。全程26秒26，游的还是非常的积极啊。
1: 今天感觉张雨霏的动作很轻易。
0: 嗯。目前游进的节奏非常好。
1: 哎，开始慢慢的放松了。
0: 嗯。
1: 频率变慢了。看来今天整体的状态
0: 非常好，
1: 非常不错的状态。
0: 可以期待一下啊，以今天张雨霏的预赛状态，完全可以期待在晚年决赛当中啊，成绩方面有没有机会去刷新自己的亚洲纪录，这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本届赛事已经产生了3个亚洲纪录啊，全部是由中国队的运动员创造。
1: 可以看出来，前75米张雨霏还是想冲击一下状态，感觉想调动一下。
0: 嗯，
1: 最后25米。就很轻松了，
0: 最后放了很多的情况之下，仍然游出了预赛最好成绩，所有运动员当中的最好成绩，57秒31。张雨霏57秒31的成绩呢，拿到小组第一，将会以预赛排名第一的成绩进入到晚间的决赛。这个小组排名小组第二位的是中国台北队的韩恩琪，中国香港队杨凯晴是排在小组第三，换下最终的晋级名单。张雨霏呢是以预赛排名第一的成绩进入决赛，而于婷则是以预赛排名第三的成绩进入到决赛当中。中国香港队的简超彤在预赛发挥也不错，预赛总排名在第二位。中国香港队另外一位选手杨凯晴也是搭上了进入决赛的末班车，排在第十位。好，接下来进入到下一个比赛单元，男子100米蝶泳的预赛，一共会有4组运动员登场。在这个项目当中，对于中国队来说还是面临着比较严峻的考验，竞争将会非常激烈。两位中国队选手徐放和王希哲将会联袂登场，我们主要的对手是两位日本选手松原克央和光永祥一。特别是光永祥一呢，在昨天进行的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的比赛当中是游出了一个非常快的分段成绩，
1: 发挥得非常出色。
0: 对，第一组运动员已经登场了，所有运动员分别来自于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蒙古和黎巴嫩。

这组呢只有三位运动员登场，原定六道出发的黎巴嫩运动员并没有出战。三道是土库曼斯坦的大卫阿克皮扬，四道吉尔吉斯斯坦的阿姆季约尔佐达，五道是蒙古选手贝尔古代乌扬加。目前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呢仍然是德雷塞尔在东京奥运会创造的49秒45，当时他就是在这块泳池这块场地当中创造的。

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啊，都是由已经退役的新加坡名将斯库林保持的。亚洲纪录50秒39，在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上游出来的成绩。

进入到第二组的竞争。第二组当中四道是日本名将光永祥音。在这个小组除了光永祥音之外，三道是中国台北队的王冠宏。

0: 看一下冠祥音半程成绩。前半程游的并不是特别快啊。前半程过后呢，冠祥音是排名第五位。
1: 看出来他第一个五十米的动作其实放得很大，每一个动作的停留时间拉得还挺长的。
0: 是。
1: 第二个五十节奏稍微起来了一点，应该是进入决赛他觉得就可以了。
0: 看看第二个五十米最后的道边啊，还是超到了第一位，52秒54的成绩。那您觉得他前五十，是他的比赛策略吗？
1: 我觉得他就是想要在前面可能，整体的动作拉长一点，然后顺顺动作，后面把节奏游起来，有一个冲刺，为晚上的决赛做一个准备。因为就他昨天游出的100节的水平来看的话，其实上午就是比较轻松就能进入到决赛。
0: 嗯，这组当中呢，光永祥音是排名第一。中国台北队王冠宏排名第二，52秒58的完赛成绩。好，接下来要进入到第三组的竞争。中国选手王希哲是在第三组的第五泳道来出战。在这组当中值得关注的还包括三道的韩国选手杨在勋，四道的代表巴林出战的阿尔汉格尔斯基，同样非常值得关注。阿尔汉格尔斯基呢，出生于俄罗斯，这次亚运会代表巴林队征战。王希哲呢，在五道，三条黄色水线所包围的是四五泳道。哇，这一组前五十的竞争就挺激烈的。杨在勋和阿尔汉格尔斯基啊，两个人非常接近。王希哲应该是在第四的位置，第五的位置。杨在勋
1: 25秒60，第二个转身。
0: 杨在勋这一枪拼的还是挺凶的啊！哎，王希哲后十赶上来，这枪最终王希哲是超到了第一位，不错，52秒15的完赛成绩。王希哲呢，出生于2006年，20岁的运动员，个人的最好成绩呢51秒41啊，这是在今年6月份的全国冠军赛上创造的。
1: 最后一个道边处理得非常漂亮。
0: 嗯，
1: 前面的出发好像跳滑了，还是

0: 好，接下来第四组，中国队选手徐放也是本届亚运会这个项目夺冠的大热门，将会在第四泳道出战。隔壁五道的是日本选手松原克央，六道则是韩国选手金智勋，在七道有中国香港队的运动员古一豪。徐放呢，保持着这个项目的全国纪录50秒73。这是他在今年全国冠军赛上游出来的成绩，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出发反应用时，徐放是0.72。
1: 到了最后一组，可以看出来大家都没有放松。
0: 嗯，前五十，徐放的成绩是24秒58。哈萨克斯坦的斯卡佐布佐夫，暂时排在第一。徐放慢慢赶上来了，看看道边的情况。
1: 小组第一，
0: 徐放拿到小组第一，52秒01，这也是预赛最好的成绩。日本选手松原克央排名第二，小组第三归属于哈萨克斯坦的运动员斯卡佐布佐夫。
1: 徐放这个有200米蝶泳锻炼的这种韧劲儿，
0: 体能的储备还是相当好啊。
1: 对，其实上午对他来说心态可能还是放松的。
0: 嗯，好，徐放最终是以52秒01的预赛最好成绩拿下小组第一，松原克央呢52秒07排在小组第二。这个小组的成绩确实挺快的。好，来看一下最终的晋级名单，两位中国队的运动员徐放和王希哲分别以预赛排名第一和预赛排名第三的身份进入到决赛当中。日本选手松原克央，另外一位日本选手宫永祥音也都顺利晋级。预赛排名前10位的运动员将会进入到决赛当中。

进入到下一个比赛单元，女子100米仰泳的预赛。在这场女子100米仰泳的预赛当中，将会进行三组，两位中国队的选手李婉蔚和彭旭伟联袂登场。彭旭伟呢将会在第二组登场，而李婉蔚将会在第三组登场。

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是由美国选手利甘史密斯在2024年的6月18号，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创造的57秒13。亚洲纪录已经尘封许多年了，2013年8月4号的巴塞罗那啊，当时日本名将四川绫是游了58秒70。赛会纪录呢，则是在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上，当时赵晶游的58秒94。王旭伟呢，在昨天进行的200仰的比赛当中啊，2分05秒77是打破

之前赵京啊尘封16年的亚洲纪录，状态是相当的好啊，希望彭旭伟把好的状态呢带到100氧的赛场。

第一组运动员已经入水了。在第一组当中呢，一道是中国澳门队的冯婉柔，二道中国香港队的陈子瑜，三道中国香港队的张新月，四道是中国澳门队的陈美欣，在五道则是日本队的佐佐木美丽。六道的菲律宾选手萨尔维诺并没有出发，放弃了这项赛事。前五十处于领先的是佐佐木美丽。

但最后大边很接近，最终佐佐木美丽还是守住了小组第一。中国香港队的张馨月啊是落后0.06排在小组第二。佐佐木美丽呢是拿到小组第一，1分01秒31的完赛成绩。两位中国香港队的运动员张馨月和陈子瑜分列23位。游泳比赛的预赛呢，它不像田径啊，你要拿小组前几名，就有进入到决赛的机会，它是看最后的总成绩来进行排名。看一下第二组，彭旭伟将会登场。彭旭伟在100氧这个项目当中，赛季最好成绩是6月份全国锦标赛游的59秒18，个人的最好成绩呢是2025年新加坡世锦赛游的59秒10。彭旭伟出生于2003年。

0: 要。
1: 冯学伟其实在昨天的200米的仰泳的前100米就游出了1分01秒1的好成绩，
2: 嗯，
1: 所以其实他这一次是速度和速度耐力兼备。
2: 是，王旭伟之前为大家介绍了，在昨天200仰的比赛当中，2分05秒77，刷新亚洲纪录啊，打破了赵晶保持16年之久的亚洲纪录。之前也为大家介绍100仰这个项目，在亚洲赛场的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的赛会纪录也已经保持了很久了。亚洲纪录2013年，亚运会纪录2010年，哇！看到今天彭旭伟状态仍然相当不错啊，59秒86，轻松拿下小组第一。日本选手白井梨绪收获小组第二，小组第三呢则是韩国选手李恩芝拿下。
1: 冯学伟这名运动员也是训练一直都非常的刻苦，
2: 嗯，冯学伟游进了

好，在第三组当中，我们看到菲律宾的名将海拉桑切斯是放弃了这个项目的比拼。中国选手李婉薇将会在第四泳道出战。

0: 愿位呢，09年出生的年轻小将，来自于广东。
1: 可以，可以吗？
0: 女子100米仰泳预赛的第三组运动员已经出场，四道的是中国选手李婉蔚，在今年6月份全国冠军赛创造个人最好成绩59秒17，也是创造了全新的全国青年纪录。
2: 好，第一个59起来看起来动作有点紧，
0: 嗯，
2: 希望他第二个50能冲开一点，这样晚上的决赛能更好游一些。
0: 韩国队的金成元啊，在第一个50米排在第一位，李婉蔚第一个50转身的时候排名第三，全程是30秒08的成绩。哈萨克斯坦的伊格纳托娃啊，在这个项目当中也有一定的竞争力。李婉蔚的完赛成绩1分01秒31，排名小组第三位。韩国选手金成元是获得小组第一。李婉蔚呢，1分01秒31的成绩，排名小组第三位。韩国选手金成元获得小组第一，哈萨克斯坦的伊格纳托娃获得小组第二。李婉蔚这个成绩晋级是没有任何问题。来看一下最终的晋级名单，彭旭伟呢是预赛唯一游进1分钟大关的运动员，59秒86的成绩，排名所有运动员第一。预赛第一的成绩进入决赛，李婉蔚呢是预赛排名第6的成绩进入到决赛赛场。中国台北队的张雅佳，1分02秒53的成绩，排名第10位，搭上决赛的末班车。好的，下一个比赛单元将会进入到男子200米自由泳的预赛，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张展硕和徐海博将会联袂登场。两个人之前呢也携手拿下了男子200米4x200米自由泳接力的冠军，那场比赛比的是非常精彩，张展硕最后一棒呢游出了非常惊人的成绩啊，1分42秒加的分段，帮助中国队最后时刻反超日本队夺得冠军。在男子200米自由泳的单项比赛当中，张展硕和徐海博呢主要对手包括日本队的村佐达也、黑田一搓，以及韩国队的黄泉优。另外一位韩国选手金宇民是因为肩膀的韧带撕裂退出了男子200米自由泳的竞争。预赛呢一共会有四组运动员登场，在第一组当中，画面给到的是四道的中国澳门队的霍正同。宇涵知道怎么来看男子200米自由泳这个单项的竞争形式呢？
2: 其实今天非常期待的这个男子200米自由泳这个项目，因为

0: 第一组运动员入水了，在三道是阿联酋选手穆罕默德，四道中国澳门队的霍正同，五道是蒙古选手贡戈尔麦德尔。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被认为是目前世界泳坛当中最难打破的世界纪录。2009年罗马世锦赛，保罗·彼得尔曼游了1分42秒整，快速泳衣时代。看看这个记录什么时候会被打破。亚洲纪录呢是黄轩优在2025年的釜山游的1分43秒92。赛会纪录呢是黄轩优在上一届杭州亚运会夺冠成绩1分44秒40。
1: 其实200米的比赛非常看这名运动员的技术节奏和训练储备。很多人可能认为200米这个距离啊，属于是中等偏短的一个距离，训练呢可能不需要太多的长距离去堆砌这个量。但其实是在训练中，自由泳的200字、400字、800米字，可能在运动量上面都需要堆到一个比较的高度。然后还有一些很多的间歇游啊，包括运动员调动这个强大的心率和肌肉耐乳酸的能力，
0: 是
1: 才能让他们在第三个50最关键的时候能够顶上去。所以很考验运动员们的综合能力。
0: 既要有耐力，又要有速度。这也是为什么彼得尔曼那场比赛这个记录这么难被打破，就是很多运动员就其实第一个100是能够压着世界纪录线游，
1: 是很难去均衡这个。
0: 越往后就越难去追上这个记录。彼得尔曼那场比赛后程速度太快了。在第一组当中，中国澳门队的霍正同是排名小组第一。

0: 1分58秒83的完赛成绩。这个成绩应该也创造了霍正同个人的最好成绩了。好，在第二组当中，我们将会看到四道的韩国选手黄炫优，目前的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保持者。黄炫优这个赛季呢，赛季最好成绩是1分46秒22。这组当中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隔壁泳道五道的日本选手黑田一搓。在第七泳道是中国香港队的关子博。
1: 虽然黄炫优现在的整体竞技状态可能不像上一届那么在巅峰状态，但是可以从这个出发转身看出来还是顶级的技术。
0: 没错，
1: 在男子42万米的接力决赛之后，今天游到男子200米自由泳的单项，还是能看出来日本选手游得非常的轻盈。
0: 没错，
1: 其实对于200米自由泳、400米自由泳这种项目来说，我们都会说希望这个运动员的身形是纤长的，然后臂展是非常长，能够帮助他们有更多的划水轨迹，有更多的路线。

0: 但是日本运动员其实用他的技术比较精湛，所以他们整体的滑手的节奏是偏快的。
1: 飞田一搓现在来到小组第一位，一分二十秒四五的半程成绩。
0: 在加速的时候这个动作跳跃的也是很厉害。
1: 看一下最后王轩优率先出比1分47秒97，飞田一搓呢落后了0.60，排名小组第二。在三道的新加坡选手林俊伟是收获小组第三名。
0: 上午拼着拼着就没有放松了，就冲刺了。
1: 对，戈壁泳道一看大家都没减速，所以最后也都全力去冲了啊。好的，在第三组当中看到第五泳道的金宇民赛前呢是因为肩膀韧带的撕裂退出了这场比赛的竞争。在昨天男子1500米自由泳的比赛当中他排在第八位啊，那场比赛过后呢非常的痛苦。在这组当中没有金宇民的情况之下，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四道的日本选手村佐达也。在第八泳道是中国香港队的卢子林，第九泳道中国澳门队的陈浩华。
0: 其实在本届亚运会啊有很多运动员都反映这次的发力其实是偏慢的，可能有别于他们平时参加比赛的 take a mark 之后的发力时间其实衔接比较紧。这次呢整体呢是 take a mark 完了以后等的时间比较长然后才开始发力，所以他们因为要适应这种不同的发力声音还有特意在看台上去听枪响。
1: 这都是一些细节，可能就是一些细节决定了比赛的成败，特别是在竞争非常激烈非常焦灼的时候，
0: 这些细小的边际效应都是能帮助运动员提高0.01秒。
1: 半程呢村佐达也是流出了51秒18的成绩，
0: 拉出了巨大的优势。
1: 包括一个身位的优势。
0: 在有预赛的时候运动员也都非常喜欢跟在这个顶尖选手在的那一组，因为只要跟住他肯定能进决赛。
1: 是，
0: 村佐达也前面的伸肩和抓水动作非常明显，到边小组第一，
1: 1分47秒60。这组当中呢在二道的阿里哈桑是排名小组第二。
0: 上午能很轻松地破一个1分48秒多，证明这个竞技状态现在在个人的水平上都在一个比较巅峰的状态了。
1: 孙总导演呢是游出了1分47秒60的成绩，排名小组第一。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第四组的战况。在第四组当中呢两名中国队的

0: 运动员分别位于四道和五道，四道的是张展硕，五道的是徐海博。张展硕在之前几个比赛日啊，都能给大家带来非常好的观赛体验，比赛当中的逆转胜很提气，期待他在200米自由泳上继续有好的发挥。比赛开始了，张展硕在四道，徐海博在五道，两位中国队的运动员呢，被黄色水线围起来的这两个泳道，就是中国队运动员所在的两个泳道。张展硕这个项目的个人最好成绩在今年的3月份，当时游出了1分44秒53。徐海博的个人最好成绩呢是1分45秒83。6月份的全国冠军赛上游出来的，两名运动员都是07年出生，徐海博的生日呢在11月，张展硕生日是5月份。
1: 这一次张展硕的赛程也是特别的紧密，每一天都有项，每一天都在 PB， 然后还有接力，加上这次亚运的赛程，上午预和下午的决赛时间衔接的特别近，
0: 对，
1: 像一场连续不断的这个强度课。但对于年轻运动员来说，这样子的锻炼有助于他们在奥运会上能够有更好的精神和发挥。张展硕在游了150米之后，也是慢慢的拉长了动作，也为晚上保留一点体能。
0: 张展硕率先到边，1分48秒68的成绩。徐海博小组第二，落后0.16。马来西亚选手邱浩岩是获得小组第三。

0: 郑振硕1分48秒68，徐海博是1分48秒84。看一下最终晋级的名单，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张展硕和徐海博分别以预赛排名第五和第六的成绩进入到决赛当中。
1: 今天晚上将会是一场激烈的争夺。
0: 韩国队的黄轩优和两名日本选手村祖达也黑田一搓，预赛来看状态也都不错，
1: 正好在他们俩中间。
0: 好，马上进入到下一个比赛单元，是女子100米蛙泳的预赛。在这个项目当中，谭婷婷和杨畅两位中国队的运动员将会携手助战。

0: 杨畅将会在第一组的第四泳道登场。
1: 杨畅也是一名老将了，这么多年一直保持在个人竞技状态的一个巅峰水平，确实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0: 杨畅呢，在这个赛季最好成绩是游出1分06秒23，个人最好成绩呢是1分06秒06，在2025年的全运。

会赛场上游出来的。这个小组当中位于三道的是中国台北队的林佩文，五道中国香港队的林韵晴，

0: UCBA 米蛙泳预赛的第一组运动员入水了，杨畅呢在第四泳道。这个项目世界纪录仍然是由莉莉金在2017年的7月份布达佩斯创造的1分04秒13。亚洲纪录是2024年潘潜艇在深圳游的1分04秒39。赛会纪录呢，则是由日本选手铃木聪美在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创造的1分06秒40。
1: 杨畅率先倒边32秒11，第一个50米。

0: 梁畅距离赛会记录很近啊，最后稍微放缓了一些节奏。单边的成绩1分07秒92，
1: 上午也是非常从从容容的进入晚上的决赛。
0: 对，
1: 他曾经也是一名混合泳运动员
0: 哦，
1: 所以体能的储备这一块非常的强大。
0: 梁畅呢，在这个小组当中1分07秒92的成绩排名小组第一。中国香港队的林运晴是获得小组第二名。接下来是第二小组，唐千婷呢位于第二组的第四泳道。唐千婷的赛季最好成绩是1分05秒46啊，这是在今年的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当中游出来的成绩。个人的最好成绩呢，就是目前的亚洲纪录1分04秒39啊，2024年的深圳游出来的。唐千婷在四道。
1: 第一个舞是冲击力非常的强，整体节奏也很快。
0: 杭州亚运会呢，谭健庭并没有参加这个项目的竞争，冠军归属于叶诗文。
1: 好，放慢了一个转身。
0: 嗯，
1: 唐千婷的水下大滑臂的技术非常的完美，
0: 没错，
1: 为他提供了非常有效的推进力。
0: 嗯，
1: 今天上午也没有太多的保留，一直在向前推进。导边1分07秒04，小组第一。
0: 1分07秒04的成绩啊，非常轻松的拿下小组第一，也是目前预赛出场运动员当中的最好成绩。

范杰廷呢1分07秒04获得小组第一。好，最后一组，在这组当中四道是目前这个项目的赛会纪录保持者，也是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的冠军得主日本选手铃木聪美。五道是另外一位日本选手加藤新富。韩国选手朴世恩在第三泳道，第六泳道是中国香港队的文慧乔。中国澳门队的陈佩琳呢是在第七泳道。

0: 那么从美半程成绩30秒87，
1: 技术节奏非常的快，比唐湛婷一个舞姿要多两下滑动。
0: 嗯，游的速度还是挺快的，最后
1: 差一点打破赛会记录。
0: 对，差一点能够打破赛会记录。这枪铃木聪美还是全力的在游，1分06秒49，自己对于这个成绩应该也是很满意的。加藤新富是排名小组第二，朴世恩排名小组第三。这个小组当中呢，铃木聪美是游进了1分07，1分06秒49。最终的晋级名单，铃木聪美是拿到预赛第一，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唐湛婷和杨畅分别以预赛排名第二和第四的成绩进入到了决赛当中。91年出生的铃木聪美啊，也是一位老将。35岁了。中国澳门队的陈佩琳也顺利拿到了决赛的晋级资格。
1: 所以，当运动员有精湛的技术的时候，可以延长他们的这个竞技运动的寿命。
0: 嗯，就是技术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还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
0: 好，接下来要进入到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的预赛当中，两位中国队的年轻运动员于子迪和柯文熙将会联袂登场。柯文熙呢将会在第一组的4道出战。画面现在对准的就是柯文熙，

关心的是来自湖北的一员小将，

0: 可以看出来小将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还是有一些紧张。
1: 嗯，好，关注四道的柯文熙，在今年六月份全国冠军赛的比赛当中创造这个项目个人最好成绩4分33秒59，很有潜力的一位年轻运动员。个人混合泳呢，运动员要依次进行蝶仰蛙姿，400米呢，每个泳姿的游程就是100米。
0: 那对应的可能是自由泳中长距离当中的800米自由泳的体能分配的感受。
1: 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麦金托什在去年六月份游出来的4分23秒65。亚洲纪录呢是叶诗文在12年伦敦奥运会当时夺冠的成绩4分28秒43。赛会纪录同样是叶诗文在14年的仁川亚运会游的4分32秒97。我们也很期待啊，在这届比赛当中看看女子400混这个项目当中会不会再产生新的亚洲纪录。

0: 其实对于400米混合的这个在训练当中，很多运动员基本上都有可能会兼项，比如兼200蝶或者是200仰或者是200米蛙泳。
1: 柯文熙只有15岁，于子黎13岁，在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这个项目当中啊，两位中国队的年轻超新星，期待他们在决赛当中绽放自己的风采。就到第三个泳姿蛙泳，
0: 柯文熙整体的技术状态还是给人一种比较稚嫩的感觉，就是没有太多的经过雕琢，然后在力量训练方面呢，可能也还没有像加的特别的猛烈的那种感觉。所以未来真的未来可期，

0: 小将的第一届亚运会还是在全力以赴的去拼搏。
1: 嗯，认真对待每一枪比赛啊。对于小将来说呢，比赛这次亚运会

0: 比赛任务并不是那么重，嗯，所以相对可以把能量更好的去释放出来。
1: 没错。
0: 看一下道边的成绩，
1: 毫无悬念的率先道边，
0: 嗯，4:43.12。
1: 在亚运会上，这种中长距离的预赛其实不能作为决赛的参考的。
0: 嗯。
1: 因为可以留有的空间和余地确实会更大一些。
0: 是。早上目前还有一位运动员呢没有完赛。一道的蒙古选手萨如勒米希尔，运动员们也在等待着对手全部完成比赛之后再出水。这个时间呢，看到即将出场的于子迪也在跟柯文熙有一些交流，两个人相互加油，相互鼓劲儿。

0: 何文馨的完赛成绩1分43秒12，获得了第一组的第一名。
1: 本组第三道运动员是犯规了。
0: 接下来呢，要看到第二组啊，第二组呢，于子迪将会在第二组的四道来出战。于子迪在今年的全国游泳冠军赛创造这个项目个人最好成绩4分30秒79，在之前的200米个人混合泳的比赛当中，于子迪是大幅提升亚洲纪录，距离曼金托什的世界纪录呢只差一点点，所以我们也期待他在400混的比赛当中呢继续有精彩的发挥。在这组当中，于子迪是位于四道，一道的是中国澳门队的郑永芝，二道是中国香港队的高嘉莲，在第五泳道日本队的成田实生。
1: 于子迪的出发转身的效能啊，一直是做得非常好，都不像一个，确实不像一个特别年轻的运动员。私下也听说他都是一针一针的去打磨他的出发、水下腿和转身技术，因为对于混合泳来说，每一棒的转身非常的重要，也是能够让你衔接下一棒更顺畅的一个节点。
0: 对，当然在体育运动当中呢，天赋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啊，同时呢，你的运动员的这个领会能力啊，或者说他在训练当中自我修正的能力、自我提升的能力也是非常关键的。

0: 徐子离在第二个泳姿仰泳保持着非常好的节奏，
1: 整体上午游这还是

0: 选择了一种比较轻松的游法。
1: 嗯，进入到蛙泳。
0: 自从全运会前打磨完蛙泳技术之后，现在混合里的蛙泳即将都快变成他的强项。
1: 嗯，
0: 在第三棒的时候猛烈的追击对手。
1: 跟于怡婷那场200米个人混合泳的比赛，就是在蛙泳啊完成了反超。嗯，蛙泳这个泳姿呢，成田实生也是算是他的强项，追进了一些。
0: 其实400米混合比200米混合更有趣的地方就在于每一个项目的持续时间是100米比较长，
1: 对，
0: 所以
1: 差距能更明显的体现出来。
0: 所以遇到他强项的时候可能会很明显的追平了，然后在下一项对方强项的时候又很明显的被拉开了，是很有趣的这种追逐战。
1: 整个比赛的过程呢，有可能是起起伏伏，大开大合。这跟一会儿我们要看的这个男女混合400米混合泳接力是很像啊，很有意思的。好，进入到最后一个泳姿自由泳，前三个泳姿过后3分34秒10的成绩。

啊，前两名跟第三名运动员差距拉得非常开。好，来看一下李子迪的完赛成绩，4分39秒43，排名小组第一。成年实生呢，4分39秒79，排名小组第二。越南选手武士美先，4分50秒21的成绩，排名小组第三。

0: 哦，这是蒙古选手恩和巴特尔。还在非常努力地完成自己这一枪的游进，在这枪比赛过程当中呢，中国香港队的高加连好像是出现一点问题，目前大屏幕上没有显示他的成绩。现在呢，裁判员正在进行回看，会不会有比赛也是容易出现犯规的环节？主要哪几个点会容易被裁判判犯规呢？
1: 一个是杨勇转蛙泳的时候，可能是不是用了新的转身，或者是现在因为有这个快速回放，所以任何一个角落都逃不掉，包括蛙泳的这个水下大花臂的蝶泳腿，是不是有二次抖腿的情况？以及在游蛙泳的时候其实是最常被判到的，
0: 对，
1: 是否会在蹬腿以后有一个明显的双腿下压或者是单腿下压。
0: 这组的成绩迟迟没有出来啊，现场大屏呢给到的信息是裁判员正在进行着回看。

0: 这组当中最终经过回看呢，所有运动员的成绩都是有效的。吕子迪是获得预赛排名第一的成绩，4分39秒43，顺利进入到决赛。高加莲经过确认之后，他的技术动作没有犯规，最终也搭上了决赛的末班车。好的，在上午时段我们将会看到最后一个项目的预赛竞争，男女混合4x100米混合泳接力的比赛。中国队呢将会在第二组来登场，第二组第四泳道是中国队。第一组当中呢，中国台北队放弃了这个项目的竞争，不会出战。那最值得关注的就是日本队了。目前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是由美国队保持的，在2026年8月份尔湾进行的泛太平洋锦标赛的比赛当中，当时美国队4名运动员是创造了3分36秒70的新世界纪录。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都是中国队保持的。亚洲纪录呢，中国队在巴黎奥运会赛场徐嘉余、秦海洋、张雨霏、杨俊轩是共同创造3分37秒55的亚洲纪录。赛会纪录呢，则是上一届杭州亚运会徐嘉余、秦海洋、张雨霏和杨俊轩共同创造的3分37秒73。日本队在第一组当中，他们派上的是男男女女的组合，仰泳竹原秀一、蛙泳大桥信是2名男运动员，蝶泳的水口智保和自由泳的松本信步是2名女运动员。在男女混合4x100米混合泳接力的比赛当中啊，由于有这种男女交错的情况出现，所以比赛真是起起伏伏，
1: 观感是非常好的，
0: 观感相当好。特别是有时候在泳池当中啊，这一棒其他队伍全是女将，然后只有一位男运动员，或者其他全是男运动员只有一位女将的时候，也是挺有趣的。
1: 混接不但比的是体能，还要比的策略。
0: 对，混合泳接力的比赛呢，第一个泳姿是仰泳，仰蛙蝶姿。
1: 第一组的唯一的一名男选手冲得非常的凶猛，
0: 是日本队的竹原秀一。
1: 这个时候男选手也会想啊，我要为我们队伍的后面的女运动员多争取一些机会。
0: 没错，既然第一棒是派男运动员出战，他必须得建立优势啊，日本队前两棒必须得建立优势才行。哈萨克斯坦队第一棒有仰泳的伊格纳托瓦，跟的也还不错，日本队率先完成交接棒。哈萨克斯坦队排名第二。第二棒日本队由蛙泳的是100蛙的并列冠军大桥信，个人实力也是很突出的运动员。
1: 可以看出全场已经被拉开了15米的距离。
0: 对，哈萨克斯坦队呢，可能也就第一棒伊格纳托娃呢，平均而言实力稍微强一些。后面三棒的运动员，看能不能持续跟住日本队。
1: 日本队的这个接力作战风格呀，也是非常有特色。
0: 嗯，
1: 前面全部都是先冲出去。
0: 对。

0: 有点那种放学回家之后先把整个暑假作业都做完之后后边再好好玩的感觉啊，
1: 就感觉是一种先要把士气比出来。
0: 对，好，日本队第三棒女选手水口之保进行蝶泳这一棒的比拼。
1: 因为
0: 哈萨克斯坦的这一棒是男选手木心，所以有追进的机会。
1: 因为上午的预赛跟决赛也不是同一波人，
0: 对，
1: 所以预赛的运动员也都是全力在冲刺。男选手追上来了，这种很强的压迫感。
0: 哇，哈萨克斯坦队第三棒追平，那么第四棒呢？日本队和哈萨克斯坦队都是女选手。蝶泳这一棒男选手的这个实力啊，冲击力确实是还是很强的。最后一棒自由泳，哈萨克斯坦队和日本队自由泳要决出小组第一了。这就说明今天日本队在预赛当中啊，那么前两棒拉开的这个差距还是不够大。
1: 没错，得为后面的女选手多留一些时间。
0: 对，日本队最后一棒自由泳呢是松本信步。哈萨克斯坦队是阿布巴基罗娃。

0: 这么宣布，来自日本队手下第一位，哈萨克斯坦队小组第二，印度尼西亚队收获小组第三。日本队完赛成绩3分49秒95。松本信步一看第三棒已经被反超，第四棒也是全力冲刺啊啊！出臂之后大口的喘气，这棒冲得很凶。
1: 第二组的运动员已经进场了。
0: 嗯，在第一组当中，日本队呢3分49秒95排名第一位。好，进入到第二组啊，中国队呢将会在第二组的第四泳道出战。中国队是排出了女男男女的组合，李婉蔚、秦海洋、徐放和程玉洁将会为中国队出战。其中呢，李婉蔚和徐放之前也都进行了单项的预赛。在这小组当中呢，位于第三泳道的是中国香港队，派出男男女女的组合，关鹏、张志杰、杨凯晴和马子玲。韩国队呢是在第四泳道，抱歉，韩国队呢应该是在第五道。韩国队今天是派出女女男男的组合，李智恩、朴诗恩、金志勋和黄轩优。
1: 今天上午的预赛是多人要比两场。
0: 嗯，

好，预赛正式打响，三四五档，中国香港队、中国队和韩国队。在第一棒当中呢，只有中国香港队的关鹏是。

0: 男选手，中国队李婉蔚和韩国队李智恩都是女选手。新加坡队第一棒也是男选手来，由杨勇。
1: 四五道的两名女选手一直在吃浪。
0: 中国香港队率先完成交接，中国香港队的第二棒也是男选手张志杰。
1: 像张雨霏之前也说过，在混接当中被男选手追赶的那种感觉啊，很吓人，压迫感很强烈。
0: 中国队第二棒是男选手秦海洋，韩国队第二棒还是女选手朴诗恩。秦海洋呢，目前暂时是排在第二位。中队准备完成交接棒，好，这是中国香港队率先完成二三棒交接，女选手杨凯芹入水，将进行第三棒蝶泳。而中队这边呢，第三棒是徐放。
1: 哎，可以看到徐放发起了猛烈的追击。
0: 徐放看看有没有机会在前五十持续的追进。杨凯芹现在领先2秒56啊！
1: 哇哇，一个前泳腿已经到女选手的脚后边了，
0: 一下就追上来了。确实，男女混合泳接力，包括男女混合的自由泳接力都是非常有意思。徐放现在已经反超，中国队率先完成了最后一次交接棒，陈玉洁入水。中国香港队这边呢，最后一棒女选手是马子玲。韩国队呢，蝶泳和自由泳都是男选手，黄轩优是韩国队的最后一棒。看黄轩优最后一棒啊，能否追进前面陈玉洁和马子玲。

0: 事实证明，如果落得太远的话，也是追不上的。
1: 何韵杰没有问题，稳稳收下小组第一。中国队3分49秒48的成绩拿下小组第一，中国香港队小组第二，韩国队获得小组第三。啊，如此看来的话，其实中国香港队在这场比赛当中还是有机会去竞争一下领奖台的位置的。
0: 没错。其实也有一点悬念啊，
1: 嗯，
0: 中国香港队晚上是不是还会换一些人？
1: 嗯，
0: 也不知道何诗蓓会不会上场。
1: 好的，这个小组所有的队伍都已经完成了比赛。中国队的四名运动员呢，李婉蔚、秦海洋、徐放和程玉杰，帮助中国队拿下小组第一。中国香港队的关鹏、张志杰、杨凯晴、马子玲，帮助队伍拿下小组第二。中国香港队前两棒男选手还是给队伍建立起了足够的领先优势啊。中国队最终以预赛排名第一的位置进入决赛，预赛排名前八的队伍将会进入到决赛的赛场。中国香港队排名预赛第抱歉，这是这个小组的排名。中国香港队在这个小组当中排名第二位，韩国队呢是排名这个小组的第三位。好的，各位观众，那么我们在今天上午时段为您带来的游泳赛场的转播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张雨涵指导的精彩点评，咱们晚间时段北京时间的16点钟将继续在体育赛事频道为您带来晚间决赛时段的转播，咱们晚间再见。

0: 想太多、哦、我这期爱你哦。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冠军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游泳队官方合作伙伴。
3: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导航，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极。
4: 淘宝到底有多能？
5: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6: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7: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8: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9: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0: 好礼就送
11: 上上下下，
1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2: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13: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5: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14: 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

0: 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亚运会击剑项目的比赛转播。男子花剑第二场半决赛将会在韩国选手尹正贤和中国香港选手蔡俊彦之间来展开。画面左侧就是中国香港选手蔡俊彦，目前世界排名第七位。比赛开始，画面右侧是目前世界排名32的韩国选手尹正贤。
2: OK，
1: 这场比赛我们也能看到，画面左侧蔡俊彦是一位左手将，而他的对手呢是使用右手执剑。这其实会使得双方的攻防策略产生一定的变化。中国香港的击剑啊，在亚洲范围内乃至于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非常出色的。无论是我们的这个个人还是团体，都是有着世界级领奖台的实力的。蔡俊彦在2025年世锦赛上收获了花剑项目的个人金牌，然后呢2023年和2026年都收获了铜牌，这是在团体项目当中。非常不错，蔡俊彦一上来打的是风生水起啊，3-0领先。交锋调引，漂亮。这一剑呢，尹正贤也是想要去抓蔡俊彦，想要去防守转换的这一下啊。像是刚才这样，双方刺中了，但是没有打到有效部位，裁判会叫停比赛，然后呢，让选手们从刚才叫停比赛的地方重新开始交锋。这两名选手呢，身高臂长是比较接近的，

0: 好躲。近身交锋。裁判给到这一件应该是，哦，也是一个无效部位啊。发现比赛当中啊，这种优先权其实已经算得上是有历史极其悠久的规则了，差不多200多年了。那最开始有这个规则的设计呢，其实就是希望啊，击剑比赛的选手们要有更多的冷静和理智，鼓励这种冷静的进攻啊，鼓励双方能够打出多回合这种不断的连续的攻防的转换和交锋。而一定程度上其实也是在惩罚比较鲁莽的，就是一味的去来前冲型的选手。所以我们说有一些这种特别厉害的高手过招打出来的花剑比赛，真的是让人觉得眼花缭乱的。
1: Fred， 阿里
0: 尹正贤在防守的时候时刻守着自己的击剑线。
1: Fred， 阿里
0: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尹正贤一直守着这个击剑线啊，所以他我们在把这个空间打开想要去刺击的时候，中路其实大门是敞开的。尹正贤第三分就来自于这样的一个转换。我觉得尹正贤今天比赛他的思路上是很清晰的，因为从过往的比赛成绩包括世界排名来说，蔡俊彦是占上风的，那么尹正贤今天明显还是要去避其锋芒，他主动去来等尹正贤等蔡俊彦的进攻之后再找攻防转换的机会，所以其实是立足于防守打反击。所以您看像刚才这种啊，双方互攻来去交锋的话，那蔡俊彦是希望比赛打出这样的内容的。调引
1: 好，push push OK OK Brett阿林
0: 就拉开了架势啊，比较开放式的强攻。那其实呢，韩国队的队员准备防守还是比较充分的。转换当中，非常隐蔽的进攻动作，往往取得相当好的效果。很接近，12-10。
1: OK， Fred， 阿里，
0: 舍身进攻，自己也是露出了破绽。这一分尹正贤拿到。
1: Fred， 阿里，
0: 近身缠斗。
1: 好，阿达发哈特比波斯和巴兰，
0: 叫停比赛。
1: OK。
0: 继续，就拉开架势之前的这个短暂的窗口期，对于双方来讲都是机会。尹正贤啊，连拿两分追平了，12-10。
1: 阿里，
0: 蔡俊彦再次，漂亮漂亮，这应该是连续三次进攻。再打，这次打中。
1: OK。Fred， 阿里。
0: 近身，又是近身缠斗。哦。这一

0: 来看一下重剑比赛，在0.04秒内相互打中的话是有互重的，相互加分，但是花剑里面没有这样。花剑的得分还是来自于进攻权，刚才优先权是在蔡俊彦这边，这样的话蔡俊彦是连拿两分，现在来到赛点了。第一时间红灯亮起，
1: Premier action, attack no. Contra attack no. Remiss, number left. OK.
0: 没有打中有效部位。比赛继续。
1: Fred. Ale. Oh, attack. Push. OK.
0: 李正贤。
1: Fred. Ale.
0: 再来一分。
2: 用一个有点漫画风格的这种飞身的刺背啊，拿到了第15分。
0: 蔡健，我觉得这场比赛打的是相当漂亮的，能看到他在场上根据局势、根据对手不断的做出变化，而自己如此丰富有效的进攻手段，使得他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这样的话，中国香港选手蔡俊彦就击败了韩国选手尹正贤，挺进到了决赛。在决赛，他的对手将会是日本选手范村一辉。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男子花剑的个人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香港的蔡俊彦对阵日本的范村一辉。画面左侧，这就是中国香港选手蔡俊彦，右侧是日本选手范村一辉。比赛开始，这一分应该是日本选手范村一辉拿到，他刚才呢在攻防转换当中拿到了优先权，得到这一分。从画面上我们就能看到两名选手的身材差别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两个人的打法上您将能看到比较明显的区别。其实刚才两场半决赛挺有意思，就是每一场半决赛参赛的两名选手身材相对接近。而这场比赛呢，范村一辉肯定就是要打更快的节奏了，本身他就是一个快剑手，对于蔡俊彦来说呢就要打控制、打距离。转换，蔡俊彦的优先权，对方守着击剑线，撤步要距离。范村一辉啊，他这个撤步之后他打得很聪明，就我们说从身材上来说，蔡俊彦的话臂展会更占优，所以他要打距离，而这边索性范村一辉在回防的时候就是多撤出一些距离来，这样的话呢蔡俊彦也需要去用一个弓箭步向前，然后才能够打到对手。而在启动这一下的时候呢，范村一辉就相信自己的这个反应能够帮助他找到破绽。范村一辉一上来直接拿到4分，近身打到无效部位，应该打到了手部。反手，蔡俊彦拿1分，格挡开，重新进攻，蔡俊彦。阳攻，一旦两个人啊相对的静止，这个时候呢出剑速度更快的是范村一辉。还是通过自己的速率，短时间内多次出击。

0: Ogan. B. Ali. Falsz atak tego szkowala w presji. Ogan. B. Ali. Falsz atak. Kontratak tuż. Kłam.
1: 抓到了对方躯干的空当。 漂亮，漂亮！其实两个人啊，当时近的时候，虽然我们说这范俊彦可能一寸短一寸险啊，但实际上呢，距离近的时候，蔡俊彦也有很好的机会，就是他不需要太多明显的这个出剑动作，很隐蔽的出剑动作就能够打到对手。 蔡俊彦表达是说有格挡掉对方之后完成了一次反击吗？蔡俊彦刚才我们看到他确实是打到有效部位了，但是刚才优先权。裁判给的第一反应是范村一辉的优先权。

0: Ataque de bat, usakos. Ba. Honkan. Honkan. Ben, aro. Alt, atak, gogora. Ongan. Ben, ari. Al, pare. Noriko, pare, nite dua, usako, sukoa. Ongan. 范俊毅辉延续了自己从半决赛开始的这样的好状态，打得很轻快、很积极。打外侧没有打中。这一件蔡俊彦有点可惜，想要去点对方的背部啊，从外侧走线打背部，没有点中。节奏太快了，慢动作还没放完。 打出了一种配件的感觉来。无效部位。蔡俊还是在表达刚才自己应该是有进攻权的。 这个进攻权啊，就我们大概可以跟大家来表达，就是说看谁处在进攻的位置，那处在进攻的一方意味着另外一方是防守，这样的话有进攻的一有进攻权的一方会更占优。但实际上，在这个规则细则里面，通过文字来表达其实是比较复杂的，这个很多时候都是要看裁判的经验啊。啊，大哥，你给我说说。 这一分拿到了，你们裁判表达，我会这个接下来去尽量少的去和裁判进行这样的沟通。范村一辉啊，士气还是很足的。
1: 我们在转播刚进来的时候给大家介绍过，在亚运会击剑的舞台上，中国和韩国这是明显优于其他的国家和地区。那除此之外，中韩之外，日本的成绩最好。中国和韩国呢，一个52斤，一个49斤，日本是15斤。 中国和韩国呢，134枚奖牌和132枚奖牌，日本是76枚奖牌。而在过去的这个周期当中，日本的整体的水平其实还是有。

显的上升，他现在在世界的舞台上也是有这个去冲击一下领奖台的实力的。除了我们提到刚才中日韩之外，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在亚运会拿到过击剑的金牌就只有八枚了。在这一分，蔡俊彦打到了第二分钟后半段，冷静下来，一分一分的追，但是比赛节奏真的太快了，双方加起来已经拿了二十剑了，哎，可惜啊，没有打中。范孙玉辉刚才是先交锋，打掉蔡俊彦的防守，再去进攻。哦，这一下，这一件应该是蔡俊彦拿到吧？是的，蔡俊彦没有刚才收手啊，所以呢，还是有进攻的主动权。这场决赛啊，是今天我们转播目前为止五场比赛里面可以说最为焦灼激烈的，不仅体现在场上，也包括这个场下的观众。10-12，地下交锋没有打中，再打。好的，好的，第十一分来了。这一件范村英辉啊，舍身进攻，没有考虑自己防守的情况，而这一件你看他刺偏了，刺偏了之后呢，这一件蔡俊彦是打到了对方的胸膛位置，12-12，虚晃再起，蔡俊彦打出信心来了，一度落后5分呢。交锋，近身交锋没有打到。近身缠斗的时候，蔡俊彦也是注意利用转体给自己呢出剑留有空间，护重，这就要看优先权了。漂亮漂亮，蔡俊彦刚才是拥有着优先权，这一分蔡俊彦拿到反超了。这一件的情况和上一件类似啊，这次呢有优先权的是范村一辉，13-13啊，看来啊这三分钟就能决出胜负。哦，范村一辉赛点，应该是没有打中的。蔡俊彦刚才躲得足够快，哦，这一剑打到了，在即将打到三分钟的情况下，日本选手范村一辉拿到了自己的第15分，稍微我们要确认一下，从刚才这画面给出来的第一信息呢，显示的是蔡俊彦没有打到有效部位，而代表红方的范村一辉刚才画面下方亮起了红灯。

0: 重新交锋之后啊，这一件是没有问题的，那这样的话比赛也就结束了。比赛节奏实在太快了，打出了一种佩剑的感觉。这样的话呢，在男子花剑项目当中拿到金牌的是日本选手范村一辉，中国香港选手蔡俊彦夺得了一枚银牌。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亚运会击剑项目的比赛转播。我们来看一下杨静文能不能够击败对手啊，以挺进到女子重剑的决赛。这场比赛是四场半决赛当中啊，有中国队的一场比赛。
1: 哎呦，这个腿部的伤势应该会相当程度影响他的发挥啊。希望杨静文能够打出自己的风采。杨静文的对手呢是吉利亚蒂卡纳，他的世界排名是第100位。比赛开始。

杨静文现在更多的要用一些花剑的策略啊，来去和对手博弈。因为我们能看到非常明显，杨静文腿部上的这种伤势啊，使得他没有办法特别灵活的来去进退。而击剑比赛其实最为核心的，最为可以说是最为根本的，就是在于步伐的移动。杨静文既然决定打这场比赛，我们看到他的这种信念和决心。那从具体的打法上来说呢，他就不能够有大量的来回的这种交锋，包括姿态上前后上下的变化，所以可能需要更多的去把握住机会，以及在此之前耐心的去来保护好自己，

0: 蒂卡纳也是以尝试试探居多。那这些连续的调引啊，交锋啊，漂亮。杨静文拿到这个三分啊，我觉得每一分都不容易的，同时也看到了一些共性，就是他就要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只要是出击，就要有所斩获。蒂卡纳尝试着去攻击杨静文下盘，想要去打腿或者是打脚尖，但是蒂卡纳他的打法从目前来看，他的攻击性不是很强，有些犹豫。杨静文再拿一分，出剑非常果断，非常果断。吉利亚蒂卡纳这一分就看他如何理解了。这样的一个舍身进攻拿分，实际上对于他这种充满了这种动量的进攻，我觉得杨静文确实以目前的移动来说不太好躲。
1: 就是
0: 蒂卡纳会选择多次的用这样的方法动起来去来冲杨静文吗？蒂卡纳也是有这一手啊，向下甩剑尖打脚面的打法。

0: 这波博弈已经持续了20多秒。我觉得双方呢也是有一定的默契啊，应该是这个剩下的这几秒钟就不会主动进攻了。
1: 1 minute。
0: 哦，杨静文，很了不起啊，左腿能感觉到这个伤势不轻。这是一次反击得分。我觉得刚才这一分钟啊，教练对于蒂卡纳还是给出了比较明确的打法上的布置，就要去冲杨静文。刚才是一次互重。

利亚迪卡纳要距离，这是第二次进攻，这是一次反还击，先进攻，然后杨静文反击之后，迪卡纳再还击，拿到了这第六分。

0: out，
1: 都是
2: 漂亮。
0: 换
2: 飞身一击第七分。躲得漂亮，预判了。漂亮漂亮，
0: 换
2: 直刺。
0: On guard， red，

0: 按对时换
1: 护重。不是护重啊，刚才画面下方给到杨静文这边是刺中了，但是并没有在护重的时间内，这一分还是新加坡选手获得。弓步直刺，杨静文补掉。这一分是蒂卡纳本场目前为止为数不多的啊，在比分上现在领先的时刻，所以这意味着蒂卡纳其实可以更多的贯彻他的这个防守反击的打法了。现在对于杨静文来说，就给出了更高的挑战。领先了这一分之后，蒂卡纳确实，你看他的攻势啊，变得更加保。

0: 杨静文不断地压缩对方的空间，
1: 这个断
0: 会中，杨静文啊，右膝始终没有办法去正常的行动。不到十秒，也不打了。
1: And one minute。
0: 那么这样的话呢，蒂卡纳完成了比分上的反超，现在杨静文压力非常大了。其实比赛从一开始到刚才中断的时候啊，五分钟左右的时候，其实比分上杨静文都是领先的，但是现在比分上落后了，那其实蒂卡纳会更多的掌控比赛的主动权。拍了拍自己的腿啊，也是给自己鼓鼓劲儿。杨静文加油啊！

过去的30多秒，其实跟刚才结束的第二回合情况比较类似。迪卡纳获得了比分上的领先之后，他愿意去打这样的防守，甚至哪怕不反击，只防守，让时间消耗掉，对他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这是被压缩到了一个非常极致空间之后，迪卡纳拿到了第11分。抓住了很珍贵的机会，迪卡纳如果真的一直守啊，那对于杨静文来说会更被动。刚才对方这次漏破绽了，杨静文追一分。见风所指，尝试去点对方的小臂，挑引，对方要空间。哦，这次飞身的突刺，对方预判到。这是在前面啊，第一个三分钟里面，杨静文用的比较多并且有效的方法。迪卡纳也是在比赛当中去观察和思考，他也发现了杨静文现在能够使用的进攻手段并不算多呀。

很多击剑选手呢都会提到啊、自己的两条腿，因为有一个是要放前面嘛，一个是在身后，所以呢他们的职责是不一样的、后腿需要去提供更多的这个支撑和爆发力啊，前腿的话需要更好的灵活性。所以现在对于杨静雯来说，今天这场比赛她始终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来冲出去。你能感觉到教练是渴望着这场比赛的胜利的。杨静雯并没有把自己当成现在有伤病的状态去和对手说这场比赛我就打满就为止，她还是想赢的。不重。30秒钟，杨静雯落后2分。

蒂卡纳就要守

互重啊，在比赛结束前6秒钟，来自于新加坡的选手吉利亚蒂卡纳拿到了自己的第15分，比赛结束。那么获胜的一方呢，就是新加坡选手吉利亚蒂卡纳了，他将在决赛面对的是韩国的名将宋世罗。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亚运会击剑项目的比赛转播。接下来这个比赛单元，这是女子重剑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韩国名将宋世罗对阵新加坡的吉利亚蒂卡纳。这场比赛整体的基调呢，我个人认为会和宋世罗在半决赛的这个基调比较类似，就是他们的对手从比赛的经验上是不如宋世罗更丰富的，所以其实还是要立足于拼。但是客观讲，如果我们以之前呢蒂卡纳的这个比赛作为参考的话，我会觉得他的攻击性可能还需要再让自己打得勇猛一些，因为之前在上一个半决赛面对杨静文的时候，其实吉利亚蒂卡纳进攻的欲望不是特别强。宋世罗还是在打这样的一个控制啊，打对方的膝盖，打对方的脚面，打这样的前点远端。这一剑宋世罗太想要去瞄准对方的这个腿部，结果呢把自己的背部露出来了。蒂卡纳拿到第2分。

宋世罗啊，这个下前进攻啊，使用的是非常多的。只想感慨啊，膝盖是真的非常灵活啊，快速下蹲。

吉利亚蒂卡纳进攻多少有一点雷声大雨点小啊，就每一个进攻都是可以从假动作变成想要取分的真实进攻，但是呢又不够彻底，还是打不到。宋世罗追平，

其实从平时这样博弈的脚步包括身体姿态上来说，宋世罗确实动作会更加的简洁一些。打外侧打大臂没有打中，两个人啊见锋啊交锋都不多，好多时候宋世罗这剑尖指的会更高一点。吉利亚蒂卡纳他的好多进攻其实都是会瞄准对方的腿部和打下盘，所以剑尖朝下。宋世罗这边是连拿三分反超了。

所以迪卡纳这样的持剑其实会使得对手在防守的时候啊，不用就是担心他更多的这个进攻的选项，可能更多的是防好自己的这个下盘就可以了。剩下15秒的时候，双方就交锋一下，形成了默契，最后这15秒钟就象征性的打一打。前面3分钟打完，现在宋世罗领先1分，3-2。

比赛继续。宋世罗和半决赛一样的打法，打控制，而他的对手和半决赛也有点类似，要打进攻。护重。迪卡纳身材比较高大，所以当他像刚才这样上步进攻的时候，自己其实会暴露出一些区域的。这就是宋世罗的经验了，下前打脚。这一件宋世罗第一下没有打准，迪卡纳很专注，找到了这个近身交锋的机会啊，打平。象征性的打下盘，直刺。宋世罗这一剑和他刚才在半决赛里面的这个金剑很像啊，后撤的时候却来打对方的前手。

宋世乐真的是不轻易的主动进攻啊，他的进攻窗口都是在对方进攻的时候啊，或者对方进攻前，或者对方进攻后。迪卡纳不需要太复杂的进攻方式，但是要打出一个尖角，哦，点膝盖。宋世罗的经验，我觉得这场比赛我们说了太多次了。可能您说那经验到底怎么帮助选手们打赢比赛？我觉得宋世罗啊，他在告诉我们他去如何理解这个项目，如何去利用规则。不需要时刻虎虎生风，只要能够打到有效部位就可以。这就是一寸长一寸强，蒂卡纳的臂展优势。而且宋世罗刚才呢要打手臂的话需要走一个外线，鞭长莫及啊。宋世罗这套打法其实就像我们说的啊，这个剑手啊左手将其实不少，但是总的来说肯定还是右手更多。那宋世罗呢这么多年的职业生涯大部分面对的右手将，他就很好的发挥了自己这个左手上的一个优势，就打对方的身体外侧啊，打手臂，打前手。分差两分，刚才蒂卡纳打得很积极，但是拿分的是宋世罗。

0: 哦，漂亮漂亮，又是一个反击。
1: 蒂卡纳今天他的这个打下盘点对方的脚尖啊，他自己重心不往下蹲，就他因为手

臂长嘛，稍微甩一下剑尖其实确实能点到。但是宋世罗的话呢，他的这个打对方的脚尖往往是伴随着一个防御的姿态，就是我先蹲下去。除了一开始被对方点了一次背部之外，他的这个打法安全性还是挺高的。刚才又是抓了一次转换啊，双方的比分10-7。宋世罗很好的利用经验在控制着比赛，也在比分上现在领先了3分。我觉得现在比赛的核心还是在于新加坡选手吉利亚蒂卡纳能不能找到有效的进攻方式。这场比赛我觉得他自己也明白，守呢是守不住的，尤其对方已经领先3分了，自己进攻的优势就在于身高臂长，但是他在进攻的同时兼顾防守的能力不如对手。可是现在已经落后这么多了，还是要努力进攻才可以。也许他可以进行的尝试就是把刚才多次去尝试打下盘的这个进攻打得再坚决果断一点，不要让他只是看起来像一个佯攻。两位选手交叉了，要重新回到自己的这一侧。你看这个还是通过剑条的弹性来去打脚面，这是打不中的。宋世罗的击打基本上就是围绕着对方的前手，或者打外侧或者打内侧，而且他是特别兼顾自己的攻防，进攻的同时一定会有策略啊保护自己不被对方打中。

又是一次防守反击啊！进攻的是吉利亚蒂卡纳，得分的是宋世罗。这套打法已经完全把对手控制住了，5分的分差。

宋世罗脚下频率非常快，上半身几乎不留破绽。六分的分差，比赛已经有一点一边倒的趋势了。

蒂卡纳他必须要像刚才这样最后这一下这样啊，坚决的进攻，不给自己留余地。现在呢再去进攻的同时想打不中之后的防守，这个分数是追不回来的。点角尖，宋世罗拿到赛点。你看宋世罗他不会每一件都去想着这一招，但是一旦对手说跟自己交锋了好多回合之后，他突然间来这一下，得分的成功率是很有把握的。赛点了，交锋，近身缠斗，宋世罗已经摘下了自己的面盔。这场比赛宋世罗啊以15-8可以说是越打越顺啊，收获了这一枚金牌。韩国名将宋世罗也是结束了自己上一次在杭州的遗憾，上一次的个人银牌这一次变成了金灿灿的金牌。那我们在这一个时段呢为您带来的2026年亚运会的击剑项目转播也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爱知县综合射击场，在这里马上将要进行的是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10米气手枪的决赛。现在呢，所有的选手正在经历着赛前5分钟的试射，他们也需要这样的时间来找一找自己对于比赛的感觉，特别是对于决赛场地的感觉做一些熟悉。那么在这里呢，介绍一下进入到最终决赛的8名选手。最终进入决赛的8名选手，我们按照靶位来介绍。在 A 靶位呢，是中国台北选手郑艳晴，她的预赛成绩是第9名。 B 靶位来自于伊朗的选手亚西，预赛成绩第6名。 C 靶位中国选手姜冉欣，预赛成绩第2名。 D 靶位邱佳银，韩国选手，预赛成绩排名第1。在 E 靶位上是来自于越南的阮垂庄，预赛成绩排名第5。 F 靶位是来自于中国的选手沈逸瑶，预赛成绩排名第4。 G 靶位是印度选手巴克尔，预赛成绩排在第3。而 H 靶位是来自于哈萨克斯坦的选手波佩洛瓦。那么实际上呢，在参加预赛当中有3名中国选手，其中姚千寻也是目前国际射联女子10米气手枪世界排名第1位的选手呢，在预赛当中是排在第7位的。但是呢，按照亚运会的资格，来自同一代表团的运动员只能最多有2人进入到最终的决赛当中。而由于姜冉欣是排在第2，而沈瑶排在第4，他们两个人的排名更高，所以说姚千寻呢没有进入到最后的决赛里，而他的这个资格被排名第9位的中国台北选手郑艳晴顺延拿到，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当然姚千寻呢，他是本届中国射击队女子手枪队唯一一个跨10米和25米2个项目的选手，所以呢他还将会在接下来的25米运动手枪的个人以及团体赛当中去争夺其他的荣誉。而中国队呢，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也就是女子10米气手枪的比赛当中，是唯一一个有2位选手进入到最终决赛的，就是姜冉欣和沈逸瑶。目前呢，在国际射联的世界排名上，沈逸瑶的排名是排在第4的位置上，女子10米气手枪第4位，而姜冉欣呢是排在女子10米气手枪的第16位。在预赛当中呢，也有多位名将没有能够获得最终的参赛资格，比如说世界排名第2和第3的2位选手艾莎辛格和苏鲁奇·因德尔辛格，两个人呢都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当中，在预赛里边排第15和第26。另外呢，在巴黎奥运会拿到女子10米气手枪的冠军的韩国选手吴亦臻，是在预赛当中排在第12，也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当中。而在进入到决赛的选手当中呢，来自于伊朗的选手萨米安亚西，他的国际射联排名在女子10米气手枪是排在第63位，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偶然性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每一个选手在任何一枪都不容有失。现在所有的选手呢已经试射完成了，准备正式开始自己的比赛。那首先呢，先要进行2组，每组5枪的射击，也就是说一共打10枪，这必须是在250秒以内来完成。而在10枪之后就开始进入到了2枪淘汰这样的赛制当中，也是非常的残酷。目前呢，在女子10米气手枪的资格赛当中，中国队的3名选手表现都非常的出色，所以他们也为中国队拿到了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的冠军，也是中国射击队在本届亚运会上拿到的第5枚金牌。姜冉欣他在东京奥运会上搭档庞伟拿到了10米气手枪混团的冠军。现在所有的运动员马上将要进行第1组射击。姜冉欣呢，其实在预赛当中他的表现是非常好的，一度呢是排在

第一的位置上。现在画面当中的是来自于中国台北的选手郑艳晴，她是2006年出生的，只有20岁，是进入到决赛当中年龄最小的选手。第一枪打出了9.7。来看一看姜冉鑫的发挥。哇，姜冉鑫这第一枪打得相当的不错呀！啊，这应该是第三枪了，打得相当的不错，打出了10.6啊，前两枪呢都是9.9。来自越南的选手阮垂庄，他的前两枪表现相当的出色，这一枪呢又是打出了10环的成绩。阮垂庄呢22岁，他还没有在重大赛事当中登上过10米气手枪个人赛的领奖台，但是呢在今年的新德里亚锦赛拿到过25米运动手枪的冠军。印度名将巴克尔，通过现在的转播技术，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选手们在瞄靶的时候，他们的枪口落点，也就是说他们的弹着点，在靶子上面画出的轨迹，在小小的靶子上，每一个选手能够很稳定地控制住自己的弹着点，在非常小的范围内，已经是极其不容易的事情。马努巴克尔呢，在巴黎奥运会上是拿到了10米气手枪个人和混团的季军。这是来自于韩国的选手邱佳银，邱佳银呢在预赛当中是打出了582环的成绩，破了亚运会的资格赛记录，亚运会此前的资格赛记录是581环。前面的三枪他是打出了31.4。

哦，又是一个10.6的高分呐、啊！邱佳莹目前在国际社联女子10米气手枪的排名当中是排在第11的位置上。她在个人世界杯的最好成绩呢，是在今年的慕尼黑站拿到了10米气手枪的季军。哈萨克斯坦选手波菲洛娃

0: 霍佩洛娃，这也是她第一次打进重要赛事女子十米气手枪个人赛的决赛。对于他来说，能够站在赛场上就已经是一个成功了。那么目前呢，在第一轮的五枪打完之后，排在第一的是韩国选手邱佳银，而中国选手沈逸遥以0.7环的差距排在第二，马努巴克尔排在第三，而另一名中国选手姜冉鑫是以49.3环排在第七的位置上。射击项目呢，看似是一个相对静止的项目，但是实际上对于运动员的体能要求特别的高，特别是在整个从预赛到最后的决赛保持高度的专注，其实对人体的消耗非常大。而且运动员们看似平静，实际上在射击的过程当中心跳也会比较快，这是真正做到了面如平湖，胸有积雷。所以说射击项目啊，真的就是出奇藏胜负，毫厘决高低。马上要开始第二轮的五枪。
1: Start。
0: 希望沈逸遥呢能够追上来，也希望姜冉鑫能够在接下来的这五枪当中有更好的发挥。

印度选手亚西在前面五枪之后，他的排名是最低的，排在第八，这一枪也不理想，打到了9.1。亚西呢也没有站上过重大赛事女子十米气手枪个人赛的领奖台。他此前呢在包括像世锦赛、世界杯、亚锦赛等等，最好的成绩是混团的第八位。邱佳银这个比赛日他的状态相当的稳定啊，刚才又打出了一个10.5环，

99.8。通过现在的转播技术，我们不仅可以看到选手们他的弹着点随着自己轻微的呼吸改变在靶心上的位置，同时呢也可以看到就是在每一个位置变化的时候相对应的环数。沈逸瑶，看一看他在这一轮的发挥如何。目前呢他在女子十米气手枪国际社联的排名是排在第4位的，在这一届他还要参加混合团体的比赛。

0: 这一轮郑艳婷的表现呢也是不错，所以说她的排名也在上升。郑艳婷的十枪呢应该都已经打完了，是101.3环，而江冉鑫的十枪打完是101.1。郑艺瑶和邱佳莹两个人呢也是把自己的节奏稍稍的放慢一些，根据每个人的习惯不同，有的选手击发比较快，有的选手呢会打得比较慢，但是只要找到自己最舒适的状态就可以。郑艺瑶也是101.1，邱佳莹这一枪打出了10.3。目前的两轮比赛之后，邱佳莹排在第一，郑艳婷排在第二，江冉鑫排在第三，沈艺瑶排在第四。应该说江冉鑫跟沈艺瑶两个人呢是101.1环并列排在第三的位置上，而第五的是印度名将马努巴克尔。而在接下来就进入到了非常残酷的淘汰赛的赛段。在这个赛段当中，每一位选手他只有两枪的机会，没有太多的补救机会，所以说对于每一枪的精准度更高，要求会更严酷。目前呢，前面的十枪之后排在第一的邱佳莹在预赛当中打出了582环的成绩，而排在第二的郑艳婷在预赛当中呢是打出了575环。其实她和波佩洛娃呢在预赛当中的成绩是一样的，但是十环以上的枪数呢波佩洛娃会更高一些，所以排名呢也更加的靠前。
1: For the next competition shot, low.
0: 目前呢，排在第七和第八位的是越南选手阮垂庄，以及来自于伊朗的选手亚西。阮垂庄是99.8环，亚西呢是95.2。

两个人之间有着3.6环的差距，而这是排在前两位的选手。其实姜冉心和沈逸瑶两个人只比排在第二的郑艳晴在前10枪之后相差0.2环，和排在第一的邱佳银相差0.5环，这都是可以追赶的范围之内。郑艳晴打了9.9，而邱佳银是打出了10.1。沈逸瑶在这一轮当中也打出了不错的成绩，目前是111.6，上升到了第二位。沈逸瑶现在和排名第一的邱佳银只有0.2环的差距了。姜冉心呢是110.5，暂时排在第四。射击比赛是一个看似相对静止，实际上也有非常非常多的运动技术含量的项目。在运动员的训练过程当中，这个看似静止的动作，从举枪到瞄准到击发，都需要进行拆解的训练。另外，在不同的情况下，如何去进行心理状态的调控？而在之后每一次的训练、每一次的比赛之后呢，相信很多的教练团队也会从数据化的分析来为运动员去总结经验。先来看一下第7的阮垂庄和第8的亚西两个人之间这一枪之后结果如何？阮垂庄打出了10.2，击发的速度还是很快的。亚西呢是打出了9.7。目前排在第一位的还是邱佳银，排在第二的是沈逸瑶。那这样的话，伊朗选手亚西结束了自己的决赛征程，他以115.5环位列本次亚运会女子10米气手枪的第8名。当然对于亚西来说，这已经是他个人的相当不错的一个个人比赛的成绩了。而接下来阮垂庄和波佩洛瓦两个人呢分数是相同的，都是119.7。接下来这两枪对于这两个人来说也会有比较激烈的厮杀。射击运动看似是自己和自己的比赛，实际上其他的选手之间，每一个选手环数接近的选手之间，他们也会有这样的心理上的较力。沈逸瑶目前122环，排在第二，比排名第一的邱佳银少0.4环。沈逸瑶呢，在今年4月的世界杯格拉纳达站拿到了个人赛的冠军，在今年的6月全国射击锦标赛也是10米气手枪个人的冠军。这一枪沈逸瑶打出了10.4，不错的成绩。而感觉邱佳银呢，他的手好像似乎一直不是非常的稳，他也在等待着自己最为熟悉的那个感觉到来。这种等待其实有一点像我们通常开玩笑所说的等风来，等到那个感觉的时候，凭借自己的身体板能激发。哇，这一下邱佳银打了一个10.8。其实沈逸瑶这一环打得已经相当的出色了。现在双方的分差是拉大到了0.8环，邱佳银排在第一，沈逸瑶第二，郑艳晴第三，姜冉心第四。姜冉心呢，距离第三的郑艳晴只有0.1环的差距，也是可以冲击领奖台的。但是接下来更为严酷的结果在等待着马努巴克尔和阮垂庄，因为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啊，波菲洛娃上一枪打的是不错的，把自己提升到了第5位，而马努巴克尔和阮垂庄两个人都是129.6环。

阮锤庄这一枪同样击发很快，打出了10.6，压力来到了马努巴克尔这边。马努巴克尔打了一个10.8，两个人真的是一个极致的对决啊！在生死一枪当中，马努巴克尔打出了接近满环的成绩。哇，在这一枪当中，波佩洛娃、阮锤庄、马努巴克尔表现的都非常的出色，这样的话在排名上出现了极大的变化。现在呢，这个波佩洛娃这一枪表现是一般的啊，但马努巴克尔和阮锤庄两个人呢，都是让自己留在了赛场上。波佩洛娃呢，是以139.8环排在第七，结束了自己的决赛征程。波佩洛娃第一次打进重要赛事女子10米气手枪个人赛的决赛。此前他在世界杯赛场上的唯一的一枚奖牌是24年的巴库站，拿到了10米混团的亚军，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比赛。那目前呢，排在第六的位置上的是阮锤庄，排在第五的位置上的是马努巴克尔。现在姜冉心在这一轮过后已经超越了郑艳晴，上升到了第三的位置上。他和沈逸瑶有一环的差距，而沈逸瑶和邱佳寅有1.4环的差距。其实邱佳寅呢，在此前他的成绩并不是特别的耀眼，但是在这一届比赛，从预赛到目前的决赛赛场上，他的发挥一直还是比较稳定。哦，沈逸瑶这一枪并不理想，打出了9.4，而邱佳寅是打出了10.6。目前呢，还是沈逸瑶排在第二位，姜冉心排在第三位，但是和排在第一的邱佳寅之间的环数差进一步的拉大。当然在这个时候更需要场上的运动员有极其强大的心理素质。这个时候对于追赶的选手来说，能够保持静气也是自己实力的一部分。目前呢，在排名榜上排在第五的是阮锤庄，150.5环，排在第六的是马努巴克尔，150.4环。这一枪将决定两个人谁可以继续留在赛场上。阮锤庄击发很快，但是这一枪打得不理想，只打出了9.2。马努巴克尔打出了10.3环，那这样的话，阮锤庄应该是结束了自己的决赛征程了。来自于越南的选手阮锤庄获得了本次爱之名古屋亚运会。

0: 女子十米气手枪的第六名。郑艳婷呢，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超越了姜冉心0.2环，上升到了第三位。其实排名第五的马努巴克尔和排名第四的姜冉心呢，两个人之间有1.1环的差距，而姜冉心和郑艳婷两个人之间只有0.2环的差距。
1: For the next competition shot, load.
0: 接下来的两枪将会产生第五。
1: Start.
0: Ready! 这是排名第二的沈逸瑶和排名第三的郑艳婷，在右侧的是沈逸瑶。郑艳婷这一枪是打出了9.6，并不理想。而沈逸瑶还在稳稳地等待着自己的感觉到来。9.5环，显然也不是令自己非常满意的一枪。邱佳莹在这一轮打出了10.7环啊，这样的话领先于第二名沈逸瑶已经达到了3.1环了，在射击比赛当中这个差距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差距，除非他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到目前为止呢，排在第三，并列排在第三的是马努巴克尔和姜冉心，都是171.5环，而排在第五位的是郑艳婷171.4环，排在第二的沈逸瑶是171.7环，这四个选手之间他们的分差其实都不大，所以这一枪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啊，都是绝对不能出现失误的。
1: Start.
0: 此刻对于这四个人来说，最大重量1500克的这支气手枪，承载的重量却远远不止那么多。哦，两个人都打出了10.5，姜冉心是保住了自己对于郑艳婷的优势。那么另外一边看看马努巴克尔，他的成绩怎么样？邱佳莹的击发呢，一直是比较的慢，比较的稳，在稳中求胜。这一枪他是最后一个击发的，现在还没有打。在这一轮的比赛之后，马努巴克尔是获得了第五的名次，结束了决赛的征程。而在前面的四位选手从2到3的排名上也是发生了变化，姜冉心呢是以182环上升到了第二位，而郑艳婷和沈逸瑶两个人呢都是181.9环，并列排在第三。排在第一的邱佳莹呢是184.5。但是姜冉心这一路追啊，是追到了和邱佳莹还有2.5环的差距。作为被追赶者，有的时候压力也是比较大的。现在25岁的邱佳莹，26岁的姜冉心，两名年龄相对偏大的选手是排在前两位。
1: Start.

0: 韩国选手邱佳莹。这一枪是打出了10.3，他能够基本稳定的保持在每枪在10环以上，这一点非常的难得。目前呢，郑艳晴在这一枪之后是反超到了第二位。那整个的决赛轮当中，除了邱佳莹她的排名相对稳定之外啊，后面的选手们都会经历这样的不停的排名上的变化。姜冉鑫呢，现在是排在第3，沈逸瑶是以0.1环的差距排在第4，而姜冉鑫和第2的郑艳晴之间的差距是0.6环。接下来这一枪很残酷，姜冉鑫、沈逸瑶、郑艳晴这三个选手当中呢，将会有一个人成为本届比赛的第4。在这个阶段止步，其实可能这种遗憾的感觉啊会更大一些，因为距离奖牌只有一步之遥了。画面左侧的姜冉鑫，画面右侧的沈逸瑶。姜冉鑫打出了10.2，哇，沈逸瑶这一枪打得好，打了10.7。那其实这两个选手在这一轮的表现，这一枪的表现都不错。看一看郑艳晴那边，看来啊，郑艳晴这一轮她的表现不是非常的理想。这一枪打完之后呢，她是拿到了200.7环，比姜冉鑫少一环。郑艳晴是拿到了最终的第4名。对于在决赛当中最年轻的选手，年仅20岁的郑艳晴来说呢，能够跟诸多高手打到这一步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他身边的对手都比他的大赛经验更加的丰富，而且他是从资格赛第9递补上来的。而在接下来就要进入到了奖牌轮的争夺，目前排名第一的是205.4环的邱佳莹，排名第2的是202.1环的沈逸瑶，排名第3的是201.7环的姜冉鑫。
1: For the next competition, shot low. Start.

沈瑶这一枪是打出了9.8。邱佳寅也是9.8，两个人的环数相同，邱佳寅还是保持着自己的领先优势。姜冉心呢，现在是211.3环排在第三的位置上，沈逸瑶211.9排在第二，邱佳寅是215.2排在第一。接下来这一枪将产生本届亚运会女子十米气手枪的铜牌获得者。姜冉心是这一次女子气手枪唯一的一个有过奥运金牌经历的选手，而沈逸瑶则是代表着未来的力量。

姜冉鑫率先激发，打出了10.3。沈一瑶9.9。姜冉鑫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啊，你似乎看不到他有任何的表情的变化和多余的一点点的动作，但是相信呢，在他的头脑当中没有停止过思考。那这样的话呢，在这一轮的比赛之后，姜冉鑫的总分是221.6环，比沈一瑶呢差了0.2环。姜冉鑫拿到了本次亚运会女子10米气手枪的第3名。这枚铜牌对于在过去的这个大赛周期的姜冉鑫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也是他对自己的一个证明。在杭州亚运会的赛场上，姜冉鑫拿到了10米气手枪团体的冠军和混团的冠军，但是个人的成绩呢并没有登上领奖台。而这一次在亚运会的赛场上，对于姜冉鑫来说，也是在东京奥运会拿到混团冠军之后，对于这两年的自己的一个交代，一个证明。而在接下来就是邱佳莹和沈一瑶两个人之间的决战。两个人的环数其实相差的不少，相差了4.1环。啊，沈一瑶这一枪算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失误了，打出了8.8环。而邱佳莹打出了10.6环。邱佳莹呢，她的每一轮击发几乎都是最后一个激发，最后一个出手，给自己充分的准备时间。而且从他的整体的姿态到自己的精神状态，感觉呢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比较放松。还剩下最后一枪，但是两个人之间的差距已经拉大到了5.9环。这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枪了。沈一瑶打得非常快，但是这一枪打的质量非常高，10.7环。最后的这一枪，应该说卸下了心里的包袱之后，打出了自己的高水平。而邱佳莹依然是选择缓慢激发，9.8环。在这一枪当中，尽管沈一瑶的表现非常的出色，但是在之前的比赛里面呢，邱佳莹确实是累积了比较明显的优势。最终呢，邱佳莹是以246.3环排在第一，而沈一瑶是241.3环排在第二的位置上。邱佳莹获得了本届亚运会女子10米气手枪的冠军，而沈一瑶获得了亚军，姜冉鑫获得了第3名。其实这也是两个不错的成绩，特别是相较于上一届亚运会在女子十米气手枪的这个项目角逐当中，中国队能够拿到一枚银牌和一枚铜牌，已经是有了非常大的进步。而且特别是现在在气手枪的角逐当中，高手林立，特别是很多年轻的运动员，他们蹿升的速度非常快。之前我们也说过，姜冉鑫算是在这支队伍

0: 当中的定盘星，他的大赛经验丰富，而沈逸瑶包括姚千寻都是代表着中国女子手枪的未来的力量，也希望他们能够从这一届的亚运会比赛当中积累下足够的经验，能够在未来有更好的发挥。
1: 沈逸瑶金メダルは大韓民国アジア新記録アジア大会記録樹立。

0: 冠军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3: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2: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4: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好礼就送
8: 三大之下，
7: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9: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1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2: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11: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9: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享新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各位观众，这里是小牧市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我们现在正在现场为您带来2026年亚运会女子排球项目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决赛。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在前方评论席我们依然邀请到了奥运冠军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惠若琪担任解说嘉宾。小会长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惠若琪。
0: 中国队在半决赛是3-2战胜了泰国队，进入到了决赛。日本队则是3-0淘汰了韩国队。在这场决赛之前，铜牌战泰国队是3-0战胜韩国队，获得了第三名。好，全场比赛开始，日本队率先发球。漂亮，
1: 好的，
0: 上来就是一个双人拦网。
1: 是的，而且手伸得非常的过。
0: 日本队的16号主攻手田园日向，2001年出生的，身高是1.75米，他的过网点不是很高，但是他经常是抢这个把边造直线的打手出界。
1: 对，
0: 上来，对，中国队拦网节奏不错，
1: 满跳，
0: 没有打到手。哎哎，主裁判打手，中国队要挑战。
1: 中国队一开局在网口啊，还是给日本队非常强的一个压制。
0: 从这个回放来看，应该是没有打到手。
1: 其实刚才你也讲到啊，秋本美空他是接应，然后他现在打的是副攻的位置，他打的是高球，所以对于我们的副攻判断来说其实是更容易了啊，因为他是3点高球，我们的移动也更有时间。
0: 秋本美空他在很小的时候打过副攻，但是到了成年组他一直打的都是主攻或者是接应。中国队挑战成功，主攻手吴梦洁来发球，
1: 打得不错，好防守。
0: 赵雨山，三人集体拦网，这个球被26号刚才提到的秋本美空给打中了。
1: 他点还是很高的，也是高点儿点了一下手腕。其实我们在拦网上面已经很紧凑了，刚才形成了3人拦网，我们后排的防守还是要做好一定的弥补。
0: 16号田园日向，佐藤舒乃到了前排，中国队一传到位，快球，
1: 好的，
0: 今天和对阵泰国队的比赛一样，我们的副攻的进攻非常的重要。
1: 17岁的小将郭中南，好球，
0: 日本队一传直接送探头，郭中南继续发球，
1: 又一个下沉，哎呦，这个很可惜啊！
0: 日本队一上来拿到的2分，全部都是26号秋本美空在3号位的突破。他的身高是1.85米，赵雨山三位强攻，
1: 还是这个心里边的球。现在其实日本队这边的重扣比较少，因为我们从开局的拦网跟的是很紧的。

0: 还是要把这些乱球捡起来。
1: 两边一上来边攻的进攻成功率都不是很高，所以要注意一些快球和一些轻球。

0: 请唐鑫。
1: 这一轮中国队还是要提前准备，昨天游记子的跳发力量也是比较大，
0: 对，经常压五号的这个底角，发球失误了，
1: 两边都想拼发球啊，也都知道到位了不好抓，所以现在就是看谁能够把心定下来，发出攻击性，同样减少失误。
0: 现在两支队伍前排都是两点攻，二号主攻庄宇山到后排，日本队这个一传也很紧，对，主裁其实也很犹豫，
1: 对，
0: 判的是打手，主攻手佐藤舒乃，漂亮，吴梦洁四号位高点强攻，

0: 想办法要抓这一轮啊，抓日本队的两点攻。
1: 界外了。你看刚才这个球，张子萱把得非常靠边。
0: 对，也知道他的特点。田园日向也是非常喜欢撑一撑拐直线，撑一撑拐直线。
1: 对。8-5，中国队领先3分。
0: 背后球。确实山田二贤华这一次亚运会的状态还是较比之前 VNL 世联赛要好很多。
1: 好，一传
0: 快抢，
1: 压住，压住节奏，
0: 机会，
1: 嗯，攻，跑一个背后的快球，16号郭中南，一上来日本队的取位还是比较准，但是他们因为现在还比较紧，他们二次反应动脚的能力比较差。
0: 是的，一传又不到位，上网了，
1: 拦网，直接拦死。
0: 对，今天这个直线啊，估计在准备会的时候也是布置一定要把住直线。
1: 10-6，中国队领先4分，迫使日本队率先请求了暂停。现在这支日本队在整体的速度上其实他不如泰国队打得快，
0: 对，
1: 所以我们打了2次泰国队之后，我觉得这一次在面对日本队的时候，这种节奏还是完全能够跟得上。
0: 是的，其实日本队一直也是要靠二传来穿的，穿插的，现在他整体的速度上面来讲的话，一二点的结合不是特别紧凑。暂停回来的发球，
1: 26号秋本美空打2号位的定点打手出界。
0: 对，这一轮他也是做出了调整啊，不是在中间打了，而是两边拉开。前驱，
1: 就是注意脚下，脚下需要活一。

0: 切。
1: 还是前驱，
2: 嗯，谭鑫，
1: 哦，
2: 这么美空的进攻失误，另外这一段其实我们主攻在把边的时候也要把的更靠直线一些，不管是秋本美空还是山田二千华，都是从我们把边直线这边打过来的。
1: 是的。
2: 好，发球。
1: 这段时间啊，看日本对整个实打是变少了，更多的是用这种吊球。我们还是不能轻易的把自己的重心给出去，还是要注意预判和变向。
2: 田园日向，中国队没有形成进攻。对，日本队一上来只要是二十六号秋本美空在得分啊。这个二十六号秋本美空，其实他在中间打这个半高，基本上打到我们后区的球会比较多一些。
1: 是的，点也比较散。
2: 对。好，一传。
1: 好球啊！还是我们的一传，一传到位了。我们的副攻现在是硬吃日本队。
2: 郭正南今天一上来表现不错。好，发球。好防。
1: 全部都是高点拍点啊，现在是。现在我们后排的防守，一个是脚下要活，还是要注意他现在拎高点点手腕，其实线路不会打得特别窄，所以还是要注意后区。
2: 好的，敢打，打手。对方的一个平打打手出界，现在双方在第一局打成了12平。佐藤舒乃目前进攻拿到的2分全部都是平打。赵雨山今天起来之后，这个匕首线其实很难打死，因为日本队不怕这种匕首线的长线的重球。
1: 嗯，
2: 所以他刚才也是拐了一条直线。中国队换上了队长6号龚翔宇，换下了唐鑫，
1: 也是希望能够加强后排，因为这段时间中国女排的一传不是很稳。
2: 这边应该还是把边被借到手了，
1: 先打好自己的这个一攻。
2: 对，和田由纪子2次发球都失误了。
1: 是，
2: 直线，王梦洁防起来。

0: 好球啊！
1: 吴梦洁的强攻，第一局上来打得不错。现在在场上强攻表现最好的就是吴梦洁了。
0: 对。
1: 这是一个有效拦网。请调，
0: 很聪明啊！看到三人拦网，马上转为吊球。我觉得今天吴梦洁打的还是很清醒的。其实刚才日本队的这个战术啊，打中国队其实不成功的。他虽然是用这个山田二千华的背飞来吸引拦网，但是结合后面的这个后攻，正好让我们的主攻和副攻都看出来了。因为一开始都在跟着副攻在追，然后正好站定的位置是他加的这个后二的短球进攻。
1: 日本队的16号主攻手田日向和近河田由纪子这边整个还是比较紧，佐藤树奈一上来打的还可以。
0: 好的，
1: 这个球两个人有点抢了。
0: 三田二千华打得非常活跃啊！其实刚才那一轮日本队非常难受，他中间这个接发球的时候啊，也是突然把自由人换到中间，这也是现在的规则允许能够在球发出来的时候换位。
1: 看一下中国队的一传，判断准确。日本队的几个跳发球失误率还是很高。目前数据方面，日本队的接应是7扣1中，河田由纪子只拿到了1分，佐藤舒乃是
0: 很干净界外
1: 拿到了2分，主要就是26号秋本美空8扣6中。中国队的副攻手郭中南目前拿到5分。好球，吊球防起来，
0: 漂亮
1: 反击，中线强攻还是给到吴梦洁。吴梦洁今天你看面对这种球的时候，人球关系保持得非常好，就是拎高点带腕打。
0: 对，而且没有向下死勒。其实3米线能扣死，6米线也能扣死，还是要把这个夹角掌握好，因为避免让日本队躺起。
1: 日本队换上了21号广田爱和14号二传手岩出仁美。好的，郭中南好像是第一局拦网拿到了3分了。
0: 对，你看这个手型啊，伸得非常的过，基本都要伸到对面头上了。
1: 田日向现在数据非常低迷，换头
0: 漂亮。郭中南真的是，虽然是17岁的小将，但是有一颗大心脏，表现得非常的沉稳。
1: 20比14，在日本队把比分追上来的时候，中国队现在再一次将分差拉开。
0: 日本队这边也被迫换人，换了一名主攻。
1: 22号是北川炫音，
0: 再来压住。
1: 还是注意对手。
0: 好的，再来。这一次还是直线。
1: 北川炫音，他有1米83的身高，他上来之后还是强点平打。
0: 对，他之前其实是换佐藤舒乃比较多，加强他的后排，那现在其实日本队可

0: 用的主攻其实不多的。
1: 再给他，
0: 漂亮。
1: 吴梦洁今天第一局上来进攻表现神勇，中国队前排三点攻，压对方前排主攻。
0: 现在我们对于这种半高啊，秋分美空这个半高啊，这个拦网的节奏还没有完全找到。
1: 重新换上关菜菜四和和田优纪子
0: 前缺。手硬一点，
1: 有效拦网，短球轻打，太清楚了。
0: 对，今天所有的这个球啊，打得很有章法，而且是走在对方的前面。我觉得昨天这场球啊，也是对全队上下每一个人有很好的历练。
1: 是的，很有价值。
0: 好发球。其实因为刚才他打的几个球都是在我们大脚五六号位结合部的地方，所以王梦洁也想压一个大脚，但这个时候确实日本队变化也是比较快，
1: 对，
0: 马上转手一个吊球。
1: 他现在主要是秋分美空的这个点拎的比较高。
0: 是的，
1: 没关系，对手发了一个擦网。我觉得现在在面对秋分美空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形成多人拦网，中国队也是形成了多人拦网，但现在没办法，我觉得王梦洁可能就是需要有自己的这种判断。当对手点拎起来的时候，四号位小脚也是他得防，但是所以就需要他看对方进攻手，然后抓紧时间做出第一预判。
0: 我觉得我们的一号位也要协同作战，我们的这个六号位的防守可以补一补五号位，然后让一号位的人压下来，大家要共同分担一下。
1: 是的，
0: 在组织不要急，
1: 耐心打。
0: 好的，这个直线啊，下手很果断。
1: 赵雨山今天一上来应变也很快，几个发力的匕首线没有打死之后，马上都是提点带腕去打日本队的直线。23-18，球在界内，中国队。
0: 今天发球也很不错，
1: 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24-18。
0: 唐琪有效，
1: 很好的限制住了和田游纪子。好，上的不错，进网了，
0: 注意直线，
1: 单臂防起来，高球，
0: 中间中间，
1: 好的，注意对手平打。哇，这个球佐藤舒乃切了一个腰线，
0: 我们还是要看球啊，因为这个球稍微有点短，佐藤舒乃还是有斜线的。
1: 快球，王小谦回手线，球打在界内，25-19，中国队拿下第一局，目前在决赛当中1-0领先日本队。 好，来看双方的第二局。中国队在首发阵容上做出调整，队长进宫翔宇在第二局首发。日本队这边22号在第一局后边替补上来的主攻手北川炫音第二局首发，他来搭档佐藤舒乃，其他位置没有变化。嗯，好的，先接起来。
0: 可以，打了一个二传和副攻拦网的结合部。现在还是要抓日本队这一轮啊，二传在前排，还是要盯住对方的两边拉开。
1: 庄宇山是03年出生的。界外了，现在日本队在攻上还是有点畏惧我们的拦网。
0: 有孝堂旗
1: 上的不错，转身这个脚下还是很快的，
0: 好防守啊。嗯，
1: 防得非常漂亮这个球。
0: 李豪，
1: 哇，先向对手示意一下。
0: 日本队这边要求挑战啊，刚才这个球啊，其实我们能看到中国女排的这种协作啊，庄宇珊这种防守的取位，然后在中间的球宫翔宇大喊一声我来传，然后把这个球高高的给主攻立好。
1: 所以现在庄宇珊到了后排，我觉得她在这些主攻里边是属于那个防守特别好的。
0: 对，而且她今天非常主动。日本队挑战触网，因为昨天其实对阵泰国队有几个球庄宇珊跟这个队友之间有让，所以我觉得今天他在这方面是有了很大的一个改善，就是在中间模棱两可的球他先出去，他很坚决。
1: 其实不管是对阵泰国队还是对阵日本队，在防守当中这种轻重的球变向的球会比较多，所以特别考验我们，哎，这个阵型缩进去然后再拉回来，你的二次的这种转向的能力。
0: 对，看一下，没有啊，
1: 对，
0: 很干净。
1: 日本队挑战没有成功，11-6。
0: 这个还是要靠防，因为这是拐的一个球。我们两边这个主攻和自由人这边位置有点横向重叠，还是要有点前后错开。
1: 这个球接内了，三田二千华。
0: 还是我们的接发球啊。
1: 好，一上不错，
0: 稳球。
1: 好，给上位高球。这个球也是高点带腕到对方两个人的防守结合部。

0: 好的，
1: 好熟啊，庄一山。
0: 好，防守还有。好，中国队反击机会，
1: 快抢，漂亮！吴梦洁啊，今天打得很清楚啊。
0: 打到目前为止，吴梦洁的进攻状态确实很出色。嗯。哎，看的心也很定。
1: 对。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
0: 他现在进攻成功率远超50%。并且这一局我们对26号秋本美空的拦网还是比较成功的。
1: 对，
0: 14-8，中国队领先6分。打到目前为止，日本队在场上的进攻确实面对中国队的拦防显得非常的吃力。嗯。而中国队今天在攻上56%的成功率。昨天由纪子打了一个8字线，球在界内。轻打没有威胁，还是给四号位。再次拦回去。
1: 中国队机会，
0: 对，往前送，
1: 有的
0: 后三进攻，双方形成来回球，龚翔宇防起来，轻打，这球已经落地了，这球落地了。
1: 中国队这边打得非常耐心啊，我今天也没有急，虽然被防了，但是你防得好，但我可以再组织。
0: 对，打到目前为止，其实中国队在后排的防守表现一点都不比日本队差。
1: 是的，
0: 我们定点的防守能力也能看得出来，我们在训练当中，尤其是防守的这项环节上，大家是很努力的。
1: 嗯，漂亮！日本队这边已经开始犹豫了。而且今天其实你看庄宇山在后排，他跟自由人感觉像俩自由人在场上一样。
0: 对，
1: 所以就这也是中国队的掌飞轮，庄宇山在后排防，吴梦洁在前排扣。
0: 对，所以就很流畅。16-9，
1: 注意乱球。这个还是拦网跳的稍微有点早，被日本队瞄到手了。
0: 这一场送过了。
1: 这个主动给力的动作没问题，就只是给多了一点。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些微调。
0: 中国队前排3点攻，
1: 好球。
0: 嗯，最后一下了，这是
1: 漂亮，
0: 快球，
1: 再转身再跟他，好的，
0: 超手了，
1: 基本上把这个日本队的拦网当作网子的上沿再扣。
0: 这个其实就是中国队在面对这种小快灵队伍的时候，我们的优势。嗯。

0: 山在空中啊，能看到有一次的停顿，然后看准了抢了下手。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滞空，
1: 18-12，中国队在第二局领先6分。其实日本队在攻打的比较吃力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对手可能打一些他们自己可能并非那么擅长的一些战术。
0: 对，他们也在做尝试。
1: 对，佐藤树乃打了一个加三，过度的好，
0: 好球。
1: 其实
0: 前面其实这两个球，我想说一下他的两板这个意图。前面的一板意图打了一个二传和副攻的结合步，然后其实把副攻吸引过来，要并二传补二传，然后就把这个副攻的斜线露出来了。
1: 有下篮网，快球，
0: 满跳，哎，这个球空了一个位置出来。
1: 这个球王梦杰是怕对方要掉这个四号位小脚，所以他提前动了。他一旦提前动的话，可能我们压底防守的球员就得往这补一下。嗯，
0: 所以我们还要余光观察一下，我们一个球员动了之后，剩下的球员要补上。
1: 对
0: 啊，相互协调补位。
1: 但是这个不是说谁的问题。
0: 嗯，日本队的主教练啊也不站在场边了，站回到了教练席，拼命的在跟自己的团队商量。他现在其实手头上可用的人也不多。
1: 没错。
0: 嗯，也没有办法做出太大的质的改变。好的。
1: 所以在对手现在特别苦恼没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不要给对手任何的喘息的余地。
0: 现在日本女排还完全是跟着我们的节奏在走。好球啊，庄宇珊！

0: 其实三年前华，你记得他上边有一个发球直接得分的，他的球发的还不错。
1: 对，我刚才在想说这是一个发球强轮，咋就换了？
0: 对，
1: 但换了也挺好。
0: 对，换上了16号田园日向，我们把一传接好，一传不错。其实看这个球，对方垫得非常的开网，他开网，我们在拦网的时候还是要有取舍。
1: 对，因为这个球扣完之后过网还有一段时间，那这个时间的把控就跟日常的球就不一样，平常球不一样，所以更要相互进行压住一些。好一传，
0: 好一传，北飞，落地了。

0: 今天王傲谦出手不是很多，我觉得可能也是教练组觉得王傲谦上一次打泰国打得非常好，日本队肯定要重点拦防他。
1: 是，
0: 中国队把这轮过去了，现在王傲谦到后排来发球。
1: 日本队两点攻，好发球，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这个球庄宇山补的已经很好了，这个变向，但是因为这个防守是我们五号位的扑攻，就是在转身上面还需要再加强。
0: 现在对手接应到前排了，
1: 禁区
0: 对，这个时候王梦洁过来跟郭正南沟通一下，看看面对这种前区我们谁来接，

0: 18-22。高球强攻，漂亮
1: 的，
0: 很关键的一次强攻。在打了这么多的强攻情况之下，吴梦洁现在进攻成功率还是超过了50%。

0: 就我们现在防守的曲位啊越来越明晰了，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两个人都看到的话还是要有前后的一些错位，就像刚才四五号位配合的一样，有前后错位，这样两边都不会撞在一起。压住，
1: 还是这个开网的进攻被接手了。追一传，可以，一传没问题。
0: 好球啊，也是一个长线啊，今天吴梦洁打的基本上都是中长线。
1: 24-20，中国队拿到第二局的局点。好防守，
0: 防守
1: 防到3米线之内。这个球对手已经是违例了，应该是打到杆了。这个主裁跟日本队的主教练解释了一下啊，这个球已经是出界了。这样的话，25-20，中国队在这场决赛当中，目前2-0领先日本队。各位观众，这里是2026年亚运会女排的决赛，中国队和日本队的这场比赛，目前中国女排2-0领先，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好，一传没有了，
0: 也是很有担当啊，大家在场上相互帮助。因为刚才这一轮庄宇珊和龚翔宇两个人全是前排的，都从前排撤下来参与接发球。
1: 霍中南发球，
0: 好的，
1: 有机会来了，插上快快球，别急，对，这个球是前排打到我们副攻的拦网手了。
0: 这段时间就这种下手接手他就出来了，我觉得中国队还是不要乱，把它当作第一局在打，因为我们提前就是做好准备，可能会有这种打手抱手的球。
1: 中国队这边要重新换上张子萱，
0: 看一下这种短暂的冷静之后，子萱能不能找回节奏。减少失误，减少失误。
1: 这一局开局主要是我们自身的一传出现了比较大的起伏。
0: 中国队把董宇涵换上场，换下了庄宇珊。这个时候，中国队更需要进攻啊！小董还是要清楚。日本队碰网了。
1: 这局上来，日本队在没有退路的一局，还是球发球有一定的威胁。
0: 是的，从上一局的后半段发球就已经见成效了。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敢发。
1: 对，
0: 对，我们要发回去。 好的，探头，
1: 漂亮，
0: 漂亮。
1: 中国队要把自己的节奏给拉回来，
0: 对，
1: 就不要急，在串联的环节当中啊，也不要太着急。好，发球。
0: 发球。好的。
1: 再给董宇涵。
0: 上网了。
1: 吊球防起来。
0: 好的。
1: 吴梦洁的后三打中。
0: 坚定一点，精力集中。
1: 嗯。所以我们现在也要会打这种逆风球，哪怕对方抢了一个好的开局，我们怎么重新把节奏拉回来。
0: 好的，还是发球啊，真的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洪翔宇，
1: 洪翔宇这三个发球的性能发得非常好，直接把这个22号北川炫英给发得不接一传了。
0: 球啊，
1: 他这轮怎么
0: 把自由人都发下去了。
1: 对，这个26号秋本美空在场上开始接了。
0: 嗯，因为刚才是自由人在场上，现在又把自由人换上来，然后包括主攻这边之前首发的田园日向又回到场上。
1: 中国队将比分追到7-10。
0: 好球啊，发的
1: 可见尤其是打了一个2号位强攻，下手比较快。
0: 我们还是要提早准备，特别是长线的跳发。

0: 球。
1: 董宇涵上场还是非常清楚，中国队现在需要进攻，
2: 并且上来这个直线打得也很清楚，从对方这个拦网高度不高这边来突破。有下拦网，快球，
1: 这个稍微配的有点勉强。
2: 这个时候对二传张子萱也是一个考验，这个进攻确实没有前面打得顺了，怎么重新去盘活球队的进攻，这是对年轻二传的高要求。
1: 哎，这段时间失误稍微有点多。
2: 嗯，陈厚宇这边准备上来了。
1: 现在中国队非常明确啊，就是后排主要是球员负责一传，保前排的攻守进攻，所以把吴梦洁也推上来。
2: 好球，
1: 服啊！
2: 现在也是需要有一个点的进攻能够站出来支持二传，
1: 稳得住，
2: 对，
1: 把心定下来。
2: 因为二传很年轻啊，所以很多时候需要攻守先出状态，这样我们的二传才会更加的坚决果断。
1: 现在主要日本队的两边拉开来，这个实打成功率上来之后啊，它中间的这个偷袭也会让我们拦网不够坚决。前区，好的，小董啊，上来还是进入状态非常快，
2: 对，很敢打。
1: 对，
2: 张子萱来发球，漂亮，直上直下。
1: 机会，
2: 嗯，又有反击的机会，被电给到吴梦洁，对方是一个有下篮网，好球，
1: 补得好，
2: 对，龚阳宇二号位强攻，这个被日本队给抓了一个，
1: 我们现在这段时间中国队的首发进攻节奏慢慢被日本队摸到了。所以我们新换上场的董宇涵，包括陈厚宇，还是要在场上积极要求，要把自己的节奏打出来。好一传，好球，
2: 先通过吴梦洁这一点的进攻撑一下。对，他一直是好像打在篮网手的上沿上，所以需要去注意一些这些变向球。
1: 嗯，
2: 王梦洁这边的防守难度确实也很大，因为他的面积很大。
1: 回传，

0: 田日向上来打了一个中线，抢了一条中线。
1: 中国队这边请求挑战，
0: 这是其实裁判在沟通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1: 嗯，中国队这边挑战触网，在回合当中的触网。
0: 其实今天我们在面对日本队的四号位进攻的时候，可能也是看了录像，所以希望把这个边把得更直一些。
1: 嗯，
0: 所以我们会发现这样的话复工在并的时候就容易并不上，会被日本队的主攻去抢这条中线抢下来。
1: 我们还是要看球，因为刚才的这个球其实有点短的，嗯，所以我们要稍微适当的取进来一些。看一下有没有碰网。
0: 嗯，挑战没有成功，这样场上比分是17-12，中国队落后5分。保护起来，
1: 感觉这段时间日本队的进攻都提速了。
0: 就我们这边这一局目前除了吴梦洁之外，其他的进攻点进攻打得不太理想。
1: 中国队这边挑战后排进攻踩线，
0: 差了一点。嗯，重新换上庄宇山。
1: 接发球啊，我们的一号位要早做准备。
0: 上来就给他打，日本队触网。
1: 这个比分还是有的追的啊，还是要从我们的发球开始做起。我转到了郭中南的发球轮，
0: 13-18。秋本美空主要是拎起来点之后，最后下手还挺快。
1: 对，就卷腕卷的还挺快。
0: 嗯，所以他总是能够半抄手的抢下来。
1: 好一传，
0: 拦网。
1: 稳住，

0: 这段时间我们还是要加强我们攻的成功率啊，虽然我们前面配复攻有几次的失误，但是还是一点点要把复攻的节奏找回来，不然我们两边的高球打得非常吃力。
1: 现在还是起来主要通过四号位进攻了，
0: 对，

0: 中国队把比分追到15-19，日本队请求了暂停。其实这一局我首先能够从直观上明显感受，这是日本队打这场决赛目前单局发球质量最高的一局，所以我们一传确实是受到了对手的冲击。那在进攻方面，小组长你觉得可能是经过两局之后是体能有点下降吗？为什么我们的进攻效率现在是有点低？
1: 从第二局的后半段，你看日本队的卡位卡得很好，经常会有防起的一个球，因为肯定是在实时的技术统计上面也会反映我们的落点在哪里，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不能再加强一点里外的跑动，甚至是前后排的一些结合，做到一些变化。
0: 好，篮网还有再追一分的机会，打手了，这一局一上来中国女排就落后，现在我们一直是在奋起直追，比分追到16-19。
1: 对，还是要坚定啊，有的追，把发球先发好。
0: 好，防守上网，
1: 快点，好的，
0: 打手变线。龚翔宇继续来发球，哎，发了一个和田游纪子，漂亮
1: 球啊，
0: 18-19，
1: 这两次的追分啊都是由龚翔宇的这个发球轮发起的，
0: 比分追上来了。
1: 有机会，
0: 还是给稍微拉开，
1: 好球啊！庄宇珊在下面看的还是非常清楚，再回到场上打得非常坚定。
0: 中国女排打了一波小高潮，现在将比分给追平了，双方打成19-19。
1: 其实日本队接发球也很虚，他前面之前有好几轮，因为现在只要是发球的动作一起势，接发球这边就可以换位置，所以他其实有几轮是自由人站在边上的时候马上就换到中间来，
0: 对，
1: 那就是还是怕我们的发球。
0: 这一段日本队其实一传送的都不是特别到位，所以他没有复攻，没有复攻之后对于二传来讲他的首选是和田游纪子，因为田日向毕竟一上来打得不好，他的个人进攻能力也不如和田游纪子，但是和田游纪子这边二号位被中国队限制住之后，其实对于日本队的二传来讲，如果一传不到位，他现在的分配球是一个问题，我们也要注意佐藤舒乃的后三。
1: 对，他这一轮也很难受，你看他两个主攻都集中在5-6号位接一传，所以我们不管是发个人还是结合部都可以有效。
0: 啊，这个到位了，打了一个快球过去了。
1: 对，就刚才说的，一启动之后自由人马上换到中间了，因为他前面这个吃亏吃太多了。
0: 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也是希望看到中国队面对一些稍微不利局面的时候，我们如何临场来调整，在这点上我觉得这一局中国队目前做的还是不错的，
1: 而且就是你不行我上，
0: 对啊，
1: 我遇到困难了你来顶。
0: 14号言出人美，好，三进攻
1: 啊，

0: 这段时间张子萱手伤啊，这个节奏还是很好的。
1: 其实日本队是不太敢两点换三点的，非常的冒险。
0: 对，
1: 所以马上又把可田由纪子和关菜菜四重新换到场上。
0: 你看他日本队这个边攻遇到困难了，然后马上转移到后攻，也是在不停地在变化，在试。
1: 另外，我觉得有可能会成为关菜菜四的一个主要的传球思路，就是用副攻和后三。
0: 对。
1: 但是现在佐藤舜乃到前排了。
0: 有一个巧打，
1: 打手变线，
0: 对，
1: 咬住比分。
0: 他用后攻跟刚才24号位传的开网其实也是一个思路，就是利用开网来扩大这个打球的这个辐射面，扣球的辐射面，然后避开拦网手。
1: 界外了，没有打到手。这个时候中国队反超了，
0: 接发球精力集中，
1: 前驱
0: 可以，
1: 还是给第二点，
0: 漂亮，
1: 超手打。日本队这个时候三个人过来盯吴梦洁了，
0: 对，
1: 他这个拦网的宽度上来了，但是高度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0: 是的，
1: 打手出界了，
0: 好球啊，两边都在找自己的主攻，
1: 这样中国队是拿到了一个冠军点。
0: 还是要耐心，日本队这边前排三点攻，盯好人。
1: 吴梦洁来发球，
0: 前驱
1: 下沉了，
0: 得分，
1: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23，全场比赛结束，3-0，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女排战胜了日本女排，获得了2026年亚运会的冠军。这是我们中国女排在亚运会赛事当中的第10个冠军。对于我们的姑娘们来讲，在这一刻，她们是带着万众的期待，没有让大家失望。所以我们要祝贺中国女排，也把掌声送给我们的中国女排。
0: 祝贺中国女排，我觉得这块金牌来的太是时候。
1: 对，
0: 中国女排需要这样一场胜利来坚定自己，来总结今年，来承起未来。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丰田体育场。我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比赛是本届亚运会男子足球项目小组赛 B 组的最后一轮，由中国队来对阵阿联酋队。从转播信号当中，我们已经能够非常明确地感受到，相比于我们在前两轮的小组赛当中去到的一股海浪体育场，今天丰田体育场作为名古屋鲸鱼队的主场，确实给我们带来了更直观的正式足球比赛的感受。我们也期待着中国队在小组赛的最后一轮能够拿出我们想要的表现，从而能够顺利的挺进到淘汰赛阶段的比赛。屏幕上您看到的，这是今天阿联酋队排出来的首发，一会儿呢结合着比赛的进行再来为您做详细的介绍。那值得一提的是呢，他们的主力后卫四号哈米斯曼苏里因为前两轮的小组赛累积两张黄牌，所以这场比赛出战不了，对于我们来说呢也是一个好消息。安东尼奥普切前两轮的比赛首发没有进行任何的调整，今天也同样如此。中国队将会在场上继续采用他非常擅长的、队员们也相对熟悉的这一套532来进行比赛。而阿联酋队的主教练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克罗地亚的名宿，利物浦时期跟随球队拿到2005年欧冠冠军的成员之一比斯卡。但是从执教的水平来看，比斯卡从2023年开始来到西亚执教以来，成绩只能说是相对一般。那今年呢，才刚刚上任，成为这支队伍的主帅。

今天呢，中国队将身穿红色的球衣来进行比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第20届亚运会男子足球项目小组赛当中，在 B 组的最后一轮，由中国队来对阵阿联酋队。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是中国队。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阿联酋队今天身穿一身白衣。先来看一下中国队开场之后获得左路的边线球，胡和涛。这球有点脱手啊，所以没有掷太远。吴曦把球调到禁区里，二连。禁区之前的打门来自于王伟杰。九门球。经过了前两轮的比赛之后，中国队目前是一胜一平。小组赛的第一轮呢，2-1逆转击败了朝鲜队，而第二轮呢，0-0和伊朗队打平，所以目前是4个积分。伊朗队呢也是一胜一平4个积分，但是因为净胜球比我们多一个，所以是暂时排在小组第一。中国队呢是排在小组第二，而朝鲜队和阿联酋队在前两轮之后呢都是一个积分。阿联酋呢是因为净胜球方面的劣势暂时小组垫底，但是呢这个小组当中的争夺确实是非常的激烈。但对于中国队来说，因为前两轮的比赛过后啊，表现相对比较好，而且在积分上呢有一定的优势，所以主动权在我们自己手里。这场比赛之前这几天啊，想必大家也都已经充分了解了中国队想要从小组当中出线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保平就可以肯定出线，如果获胜呢将有比较大的概率甚至拿到小组第一。当然呢这是在赛前我们的讨论，在比赛开始之后，我们还是期待着队员们能够在场上啊用自己的表现来打消大家所有的顾虑，也让我们免于去进行数学题的计算。比赛呢毕竟是一脚一脚踢出来的。那在之前结束的亚运会男足的比赛当中呢，已经有4支队伍从自己的小组当中突围，而且呢已经形成了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的2-2对阵。上半区当中韩国队将会对阵越南队，而下半区当中呢乌兹别克斯坦队将会面对沙特阿拉伯队。另外的4-8强的席位啊将会在今天这个比赛日之后来决定。当然呢在 A 小组当中，东道主日本队和泰国队都已经确定小组出线，只不过呢是需要通过最后一轮来确定谁拿小组第一。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具体首发。中国队这边呢和前两轮比赛相比没有任何首发调整，安东尼奥还是很信任这一套首发，而且前两轮的比赛一胜一平，确实是没有主动做出调整和改变的必要。但让我们担心的其实就是队员们的体能，其实第二场比赛里面像朱晨杰踢到后面也都已经抽筋了，所以这个也代表着体能消耗到了一定的程度。好，具体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16号李浩，后防线上3个中后卫，5号朱晨杰，3号刘浩帆，17号何怡然，2个边翼卫23号杨曦以及2号胡和涛，中场的中路包括了6号徐斌，15号队长吴曦，22号毛伟杰，前锋是9号张玉宁，还有10号王玉栋。那阿联酋队今天的首发是这样，和上一场比赛相比呢是2处的人员调整，守门员还是22号塔维德穆赫塔迪，在后防线上包括了3号阿梅西梅库，13号马尔祖基，18号明哈利，还有12号巴德尔穆罕默德。另外呢在右边路右边翼卫的位置上是2号巴尼扎马，在中场包括了8号布鲁西，15号麦肯齐亨特，10号队长加萨尼，攻击线16号恩迪亚。

阿耶还有九号曼苏里。赛前呢，我们也提到，今天阿联球队损失了主力后卫四号哈米斯曼苏里，因为他是在前两轮当中啊累积了两张黄牌，所以今天要停赛。这个对于阿联酋来说呢，是一个被动的首发调整。今天是上了三号阿梅西梅库，这名球员呢在前两轮的比赛里一分钟都没登场，所以今天呢算是本届亚运会的首秀。但对于他们来说啊，这是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所以不知道球员会不会紧张，会不会及时的调整好，这都是我们可以利用的点。今天呢，双方都各自把阵容当中的三名超龄球员放入到了首发里边。中国队这边大家都很熟悉了啊，朱晨杰、吴曦、张玉宁啊，尤其是吴曦和张玉宁，在第一场逆转击败朝鲜队的比赛里边啊，互相传射，包办了中国队全部的两个进球。所以整体来看，超龄球员对于这支队伍的提升还是有着非常巨大的帮助啊，可以说是质变。而阿联酋队的三名超龄球员啊，也都有着阿联酋国家队的经验，甚至呢，还有人参加了上一届的亚洲杯。另外呢，像中场位置的十五号麦肯齐·亨特，这个大家一听名字就知道是一个规划球员，本身呢是在英格兰的利物浦出生的，青训时期是在埃弗顿队来度过，就是在前年啊才刚刚入籍，阿联酋得到了国家队的征召。到目前为止呢，麦肯齐·亨特也是打进了本届亚运会阿联球队目前为止的唯一进球。好的，向前的直传，毛伟杰。毛伟杰，大家一直在说他在这支队伍里和他的俱乐部打的位置是不一样的，从边后卫现在到了中场的位置，但是很明显感觉他在新的位置上适应的比较快。经过了第一场的调整之后啊，在上一场比赛里边，他可以说是中国队场上发挥最出色的球员之一了。这个球在中场位置，吴曦和对方的九号曼苏里相撞，吴曦可别受伤啊。让对方在背后绊了一下，这个绊的瞬间其实是比较危险，刚好赶上吴曦在转身旋转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过程里边膝关节是吃着劲儿的，稍微有一点点力就容易受伤，还好裁判也吹了犯规。点不错，头球摆到中路，但这个球顶得稍微远了一些。张玉宁越位了，助理裁判举旗。阿联酋这支队伍呢，它的优势和劣势还都是相对比较明显一些。优势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几名超龄球员啊，尤其是在中前场的位置，他们的攻击力还是相对比较出色。劣势呢也很明显，就是在防线上不是特别稳固，今天又缺少了主力后卫，所以这支队伍现在来看呢是稍有一些头重脚轻。开场之后，吴曦显然是成为了对方重点盯防的对象。从小组赛，哎呦，这个动作就不能这么防啊！这相当于双腿直接跪在吴曦的小腿上，而且这个动作对于膝关节的冲击也是很大的啊！总是赶在转身的瞬间来施加一个力。今天我们中场其他队员要过来保护好吴曦。
上一场比赛无锡开场的时候也被对方重点针对，但是这个针对的方式呢和今天阿联球队方式还不太一样。阿联球今天就直接派专人上来盯，上来上身体，甚至不惜以犯规为代价。那上一场比赛对手消耗无锡的方式呢是上来先主攻他这一侧，让他在所有的精力消耗啊都发生在防守的过程当中，所以这是不同的方式，但是思路是相同的，都是先把无锡消耗一下，所以看得出来无锡对于这支队伍的重要性。王一栋在左边路，好的，这个球胡和涛第一下领大了，要赶紧退啊！对方这个球开得比较快。这个在无球的状态之下呢，两个人发生了碰撞，应该是杨希和对方的队长加萨尼发生了一次碰撞。开场之后前十分钟比赛的节奏不算很连贯啊，稍微有些碎，什么意思啊？突然没事了。阿联酋的队长是十号加萨尼，他是这支队伍当中绝对的核心，同时代表着阿联酋的成年国家队，41场比赛打进12个球，进球的效率还算可以，参加了23年的亚洲杯。没有看出杨希刚才和他这个碰撞有什么明显的动作啊，当然到现在也没有慢动作的回放。这比赛的这个阶段因为是没有视频助理裁判的，所以呢只要裁判没有看到也就这样了。小心啊，对方这个9号曼苏里刚才他的跑位还是很灵活，看上去好像要跑到我们身后，结果突然绕到身前来，所以这个保护呢还是一定要到位。这个球你看贺一然他在回头看向自己右侧的时候发现对手已经在自己左边了，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有点晚了。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阿联球队在攻击线上啊，确实这几个球员还是很有能力。中国队球权还在脚下，裁判示意攻方有力，好的，给到中路，无锡面前是空的，再想交回给张玉宁，这球杨希回传和毛伟杰两个人没配合好，小心对方的转换。16号恩迪亚耶，这也是一个很强壮很有冲击力的攻击线球员。直线打到肋部了，四个人要赶紧合拢，禁区前犯规了，这个位置防守刚才中国队阵型收缩的相对慢了一些，看上去确实在局部人数上是有优势，但是没有及时合拢，还是给了对方比较充分的处理球空间。再来看一下这个球也是关门关晚了，禁区外一点点啊，放倒了曼苏里。这任意球位置多少让人有点紧张，李浩也在排着人墙，同时呢也有对于打人墙下方的提前的安排，让毛伟杰躺在人墙后面。还是得小心，向远端，哇，没有击中目标。十号加萨尼，这球很明显的他是在和我们斗心理，稍稍偏了一点，他打向了守门员防的这一侧，没有选择走人墙。

今天双方在场上这个五后卫啊，甚至基本都是五三二，甚至在每一个局部区域相互之间看着好像都是照镜子一样，完全能够咬上的一套阵型。所以越是这样啊，越需要在无球的位置增加一些无球的跑动，扯开新的空间，制造接应点。当然今天对于我们来说呢，首先第一要务还是先做好防守，立足于防守是这一支球队从 U23 亚洲杯开始建队的思路，这也是我们能够一路杀入到 U23 亚洲杯当中的基石。虽然有时候看上去场面被动一些，不是很好看，进攻的线条比较粗，但是呢每一支队伍是有它的性格在，这支队伍的性格就是这样，我们要立足于防守。第二点还是小心啊，好的，霍克涛提前一投把球顶走了，王伟杰，犯规了。对方在中场位置防守的硬度确实一开始是比较强的，包括开场之后吴曦两次被对方侵犯，以及这一次胡和涛在边路被对方犯规，基本都发生在中场线。刘耀帆，吴曦长传球向前，这球没有给哨，正常的身体对抗。好的，对方只要是在局部啊，传球的速度提不起来，那我们防起来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只要站好自己的位置就行。这个是这支队伍恰恰比较擅长的一个方面。这脚转移球力量太大了，直接飞出边线。在亚运会赛场的交战记录来看呢，之前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啊，当时中国队和阿联酋队也是分在同一个小组，也是最后一轮进行的比赛，当时中国队是2-1逆转击败了对手，张玉宁呢就作为适龄球员啊，在当时那支队伍里，但是那场比赛他没有上，对手在左路突破到底线，球还没出界，这是一个边线球。希望呢通过上一场的比赛啊，能够给毛伟杰在这个位置上建立起来信心，因为上一场他发挥确实很好，尤其是防守包括预判啊，包括阅读对方的进攻都是很出色的。胡和涛

还是先找吴曦，徐斌，球已经出界。比赛已经过了20分钟，双方的比分还是0-0，各自都已经完成过一次射门。转身了，徐斌，好球，传给毛伟杰，这球传的稍微有点跳，而且力量稍微有点大。前场抢，张玉宁。麦肯齐亨特，这532对532啊，确实是如果没有无球的跑动，很像就直接淹没在对方的阵型里了。对于组织进攻的一方，漂亮啊！这个球，胡和涛铲断很干净啊，直接把球破坏出边线。某种程度上来说，在组织阵地战的时候呢，双方面临到的这个难题是相同的，都是如何制造空间。这是犯规了。裁判过来呢，是对杨曦进行了口头的提醒。球一点在禁区里，没有形成太大的威胁，双方各有一名球员倒在地上。这样的比赛呢，其实对于定位球的利用也是双方可以说是主战场。如果一两个定位球利用好了，在整场比赛里很有可能就会是决定性的作用。转身了，想给过顶，看张玉宁能不能先对抗下来。边线球，3号阿梅西梅库，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他顶替了今天累计黄牌停赛的哈米斯曼苏里。前两轮的比赛都没有登场，所以整体来看呢，应该是对亚运会的比赛啊，尤其是场上相对陌生一些。刘浩帆长传球打到对方禁区里投球，向后蹭了一下，但是没有形成太大的威胁。毛伟杰，532这个三中场呢，需要队员在场上做好防守的前提之下，如果再能够做到后排插上，成为进攻的第二梯队，那么就是非常好的表现了。前两轮的比赛里边，我们能够感受到具体到毛伟杰的

这个位置上，其实他在第二场比赛里边对于进攻的参与是更多的。对方这个球这个小动作非常不好，很明确已经是李浩的球了，对方还伸了个脚。当然我相信队伍在赛前准备的时候呢，也肯定叮嘱了队员这一点，和阿联酋这样的队伍比赛，场上这样的场面少不了，一定要提前做好心理建设。但是对方刚才这个球确实也不怎么样，这个动作照理来说应该够得上黄牌了，明显守门员把球已经抱住，还半伸腿，看着好像无意似的，但就是拿膝盖刮你一下，顶你一下，非常难受。所以我们队员们一定要提前做好心理建设，就是这样的比赛。放平心态第一位，不要被激怒。哎，刘浩帆传球直接传到对方脚下了，小心反击啊，三打四。好的，哎，吹了犯规，那也没问题啊，就吹犯规也没问题，两个人过来合力，一个中后卫配一个后腰，合力把对方纵向推进，先留在离禁区比较远的位置。还是得小心对方的十号加萨尼，他的定位球虽然不一定每一次都能够找到队友，前点好破坏，越位了。这个球破坏的很关键，一旦过去的话，对方是有可能形成联系的。而且之前我们说了，这个阶段的比赛是没有视频助理裁判组，不能等着裁判，不能等着录像来兜底，你不知道裁判会不会看清楚，所以能破坏的球一定先破坏了。好球，边路向前长传，张一鸣，这球对落点的判断啊，再加上球的旋转稍微有一些偏差。好的，朱晨杰，第二落点，张一鸣背身先把球护住，不惜交给王玉栋在左路，可以回。好的，斜线。这个球胡和涛敲回来给吴曦啊，有点缺乏提前的观察。吴曦刚才附近还是被对方看管着的，甚至对方球员就在传球的线路上，想法是没问题，但是还是需要多一些临场的观察。这球争抢落点的时候裁判没有吹犯规，我们还是需要赶紧布置起来自己的防线。好球，现在来看啊，基本上局部是能够形成人数上的这个优势，指的是防守的时候，所以这证明呢我们的整体防线的构架和布置还有整体的移动相对是比较统一的。对方打到禁区前，胸部停球完成了左脚凌空抽射，九号曼苏里。这是来自麦肯基亨特的传球，这个位置刚刚缺少了一些后腰的保护，而且打到禁区线上啊，照理说，中后卫应该及时贴一下，不要让对方轻松的转身。

0: 罚球的位置，
1: 裁判还是
0: 比较的仔细。好球啊，吴曦把球摘出来，第一点要拿，第二点也要紧张一些啊。好的啊，这次刘浩帆把对方的传球给阻截下来。那刚才对方这个传球过来一点二点拿的好像都不够积极，不要等，尤其是在禁区前面一点。今天目前为止中国队的控球率是达到四成以上，这个和前两场比赛相比呢是有一些提升。但无论控球率高低，首要还是要安全，还是从防守做起，这是最关键的。可以抢他，对方这个三号今天是第一次出战，显然还不是很在比赛的节奏里，对于他呢一定要重点的去攻击。点张玉宁，杨曦的边线球加上张玉宁的头球直接攻门，这个在本届亚运会第一场比赛啊，踢朝鲜一上来第一分钟就曾经实现过一次，还是比较成熟的一套边线球的战术。比赛半个多小时了啊，双方还是零比零，单对单防守，毛伟杰缠住，好的，漂亮，哎，这是犯规啊！毛伟杰这次防得不错，第一下先给对方上了一些对抗，强度跟对方是对得上的，尽管让对方在底线附近呢拉球转身完成了过人，但是中国队整体的防线层次感还是不错，后面杨曦马上又补上，两个人又形成了合力。张一宁过来了，阿联球队开场左路打得比较多，因为他们这个十号加萨尼啊是右脚踢这一侧逆足，所以这一侧呢相对多一些。亨特好对抗啊，好对抗，缠住，这是徐斌的特点，不让转身。小心，好的，及时收缩，哎，看这个球带旋转啊，解围之后又弹到我们禁区里，好在第二点是注意力足够集中，把球解围。加萨尼

节奏是相对慢，但这个节奏对我们来说是没问题，因为着急的是对手。郝依然，古贺涛，哎，这个位置别丢球啊，小心传球，要保证成功率。曼苏里，亨特，斜线打到禁区里了，小角度把球横传到中路，这个球，还是限制住了对方的转身。再来看，刘晓凡一直在贴着对手，所以呢，对方尽管最后完成一个传球，但是质量不算太高，球速没出来。对方这个十六号中锋啊，开场的时候我们也介绍过，他是一个比较有冲击力、有力量对抗的这种中锋，而且呢，他本身是入选过法国国少。22年的时候，当时跟着法国 U17 是拿到了欧洲 U17 的冠军。当时那个队里，其他的名字大家肯定是耳熟能详了。现在，杜埃啊，扎伊尔·埃梅里啊，包括马蒂斯·特尔啊，这都是一波的球员。所以现在呢是，入籍代表阿联球队来踢这个成年队的比赛啊。这一次呢，当然也入选了阿联球的这个青年队 U23 代表队。所以这名球员本身他是有一定能力，也有一定对抗。今天到目前为止啊，刘浩帆对于他的限制还是可以。好的，球又弹回到对方的脚下。禁区前的做球，背身倚住，守门员出来。30分钟之后啊，尤其是最近的3分钟时间，对方逐渐的开始形成了一些在禁区前的这种小球的渗透。这个本身呢也是阿联酋足球的特点。小范围区域之内，他们的队员还是有一定的小技术。所以越是这样啊，越需要我们在两个内部的中场球员来协助保护，该收缩的时候一定要及时收缩。左路提前传中，一点中国队顶住了，这是解围出来。好的，斜线先找到吴曦，三个人过来包夹，这球没出去，小心对方的反击。曼苏里，好的，张玉宁，吴曦把球又敲给了王玉栋，许斌。对方在背后把这个球断走了，要赶紧退。现在是朱晨杰顶到边路去防，对方想变向，还在控球。好的，毛伟杰回来切断了对方的传球线路。好的，减少这样的失误啊，一定要减少这样的失误。另外一点就是这样的失误出现之后赶紧重新投入到防守当中。

往外截，好球。许斌，赛啊，安东尼奥是把两个边翼位球员在我们组织进攻的时候往上提的非常多，反倒是像王玉栋啊，有的时候会撤回到中场这条线上来，边翼位的位置上球员站得比他还要高，不管是左边胡和涛还是右边杨希。张玉宁头球的后侧，这又是吴曦和张玉宁之间的一次连线。前两轮的亚运会比赛过后啊，在男子足球方面，张玉宁的射门数还有射正数，都是在数据统计个人榜上名列前茅的，四次射门，两次射正，一次得分，一次助攻，效率是很高。当然呢，也会错失机会，我觉得这个对于每一个前锋球员来说都是不可避免的。但关键是他的支点作用啊，在场上，目前这支队伍里是无人可替代。好球，张玉宁交给王玉栋，第一下没领下来。对方进攻来到左路，肋部有点空，对方远射打向了近角，李浩及时把球压在身下。这个位置又是给了对方一些空间。上半场比赛我们两次在左路的对方的左路肋部给了空间，一次呢对方就制造了一个任意球，那一次是我们收缩稍微晚了，还有就像这种对方直接就起脚射门了，所以在肋部的位置一定要及时收缩，不能给对方太大的空间，稍微有一点空间哪怕是转瞬即逝，对方也能处理球。哎，这个位置小心啊，得出球啊。这是裁判吹了对手犯规，因为确实手上一直有动作，但是呢不要主动把自己置于这样的境地，这球早出就该出了。阿联酋是很难缠的对手，好的，找到吴曦转身分到左路，胡和涛一对一，吴曦想给身后，漂亮，好对抗。上半场比赛到了尾声阶段，比分还是0-0。

0: 另外的一场比赛，同组当中，朝鲜队目前是2-1领先着伊朗队。所以实时的积分呢，朝鲜队也来到了4分，我们现在实时积分是5分，伊朗队和朝鲜队都是4分。上半场比赛上庭补时1分钟，落点要敏感，给了对方一个角球，这应该是上半场比赛最后的机会，最后的一次进攻。
1: 注意力来，他妈的！
2: 注意力啊！
0: 李浩也在提醒着其他的队友，这会儿是注意力最需要集中的时候。直接打到后点，顶到门前，李浩把球摘到，非常稳健。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李浩应该是刚才准备发球的时候啊，被对方的13号马尔祖基身体碰撞。现在呢，双方在场上多数球员都陷入到了争斗当中，还是要注意情绪，还是要注意情绪的控制。半场已经结束了。啊，这个时候需要做的是赶紧返回到更衣室。能看得出来啊，双方可能在上半场比赛里边都积攒了一些怨气。但还是我们提到那一点，相信中国队已经在赛前啊，在这方面应该会有心理建设，应该会有心理建设。赛前准备会的时候肯定会提到这一点，这个是和阿联酋这样的队伍比赛的时候必须要做好的心理建设。不要让对方在情绪上把你带走。好，我们稍事休息，中场休息回来之后呢，再来关注双方的下半场比赛。

0: 敖宝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男子个人全能决赛，张伯恒将会参加这次的个人全能的决赛。
1: 竞争对手主要有来自日本的桥本大辉跟冈村之助，
0: 两个奥运会的全能冠军。
1: 全能冠军，一个是巴黎，一个是
0: 东京。对，这次可以说虽然是亚运会，但是它的竞争激烈程度堪比奥运会。鞍马，日本队的桥本大辉，
2: 质量有所欠缺，但是还是正规的完成下来了。
0: 14.5，冈胜目前的成绩13.766，是落后在张伯恒的后面。接下来，中国队要进入到鞍马的比赛。
2: 地主下法，这套动作完成的非常优秀，5.2的难度。
0: 第14.166分的鞍马分数。接下来进入到了第三个项目，吊环项目是中国队，跳马是日本队。刚胜14.233的跳马，他的这个完成分是9.033，不太高。
2: 逆风转体990，5.2的难度。
0: 现在来看一看桥本大辉的跳马，他本来还是可以跳5.6的米仓跳的，今天我们看他选择的是跳落配姿跳，
2: 5.2的难度，向后退了2大步。
0: 不算特别好的一个完成。
2: 是的，
0: 13.866是桥本大辉刚才的跳马分数。吊环这个项目上，我们跟日本队比呢，难度上是有优势的，现在就要比完成和发挥。张伯恒的吊环难度在5.6左右。今天这个吊环是我们最担心的一项，因为这个左肩的情况啊，导致在赛前教练组都会紧急讨论要不要改难度。
2: 祝贺张伯恒顺利完成了吊环动作。可能这个肩这里对他影响还是比较大。
0: 14.233的吊环分数，在这么重的肩伤的情况下获得这个成绩是非常难得的，
2: 非常不容易。
0: 第四个轮次跳马是中国队，那么双杠的是日本队。
2: 完成质量还是不错的，中规中矩，
0: 空中姿态啊，高度远度啊，都还蛮好的，
2: 而且转体角度也还不错。
0: 是冈胜之助，他的双杠难度今年是在国内赛比的几场 NHK 和全日都是5.6，比较稳定。大回环后上180，屈体莫伊分腿后切成倒立，皮皮尔特七个动作完成了，最后一个，哇，把两个也拉下，他的质量跟桥本一样的难度，他的质量更好一些，14.633分，
2: 5.4的计分。
0: 现在1-2是日本队，分别是冈胜之助和桥本大辉，然后呢，张伯恒。刚胜支柱单杠大空翻，卡西纳刚胜支柱这套单杠，它的亮点在于它的剧组编排有两个，它的8个最高难度里面两个达到了剧组，然后一组也是两个，一个是下巴，一个来自科尔曼，所以这个构成了它成套难度的价值不低。
2: 张伯恒用的是一套5.9难度的成套动作，
0: 这套5.9很关键。
2: 对，
0: 在经过了前四轮之后，张伯恒目前是排在两位日本选手之后，但是分差并不大，在0.3。而这一套双杠5.9跟日本队的两位竞争对手相比呢，正好高0.3，是难度上的一个领先优势，所以要保住难度，同时保证好的完成质量。

0: 的非常优秀。
1: 难度5.9，完成8.8，14.70。张博恒五项总分71.032分，排名第一。然后日本队的冈胜支柱70.865分，排名第二。最后一个项目决个人全能的金银铜牌，日本队比的是自由操，中国队比的是单杠。冈胜支柱目前仅次于张博恒的选手，最后一个项目。后止两周，盯住。自由操得分是13.833，这是他已经改过来的分数，总分是84.698。日本队排在第一的冈胜支柱，张博恒最后一项单杠，只要分数上13.7就可以获得金牌。张博恒在2021年的北九州世锦赛上，日本主场战胜了刚刚获得东京奥运会冠军的桥本大辉。这次张博恒能否继续在日本队的主场战胜两位奥运会冠军，获得名古屋亚运会的个人全能金牌？
2: 加油。
1: 张博恒他本来是双 G 贴大6.2的，他现在降难度降到了5.8，但是刚才我们看到5.8其实也够用了，只要稳下来够用了，
2: 够用了。
1: 金牌，
2: 金牌了，
1: 85.065分，张博恒战胜了东京奥运会冠军、巴黎奥运会冠军，在日本队的主场，在名古屋获得了男子个人全能的金牌。
2: 非常优秀，非常优秀，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拿到了这块来之不易的金牌。
3: 我给自己做的思想准备就是，你不要想其他的，你就顺着做，顺着做。更多的还是以一个比较顺利和放平心态的这种想法，而不是背着很重的包袱。因为你既然决定来比全能，决定站在这个舞台，就需要去做好最困难的准备。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好，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本届亚运会的男足比赛 B 组的小组赛最后一轮，中国队对阵阿联酋的下半场现在已经开始了。下半场比赛当中呢，中国队将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阿联酋队从右向左来攻。目前的比分还是0-0。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呢，双方在阵型上也没有进行调整，阵容上也没有进行调整。球还没出界，在右路巴尼扎马。上半场比赛整体来看，双方呢都曾经制造出来过一些机会，在30分钟比赛之后，阿联球队比较擅长这种小范围的地面配合，逐步的向禁区里的渗透，开始呢显现了一些端倪，所以这个对于我们自己的防守来说，还是在下半场比赛里要提出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对于两个肋部的保护非常的关键，对方是比较喜欢在这个区域来进行一些短传配合。另外呢，就是对方这个16号中锋恩迪亚耶，逐渐的也开始体现出来一些中锋的支点作用，他是可以背身护球、拿球、支配球。哎，这个位置又空了，禁区前小心，对方的比较远射，是朱晨杰把球挡出来。中场第一道防守屏障还是要立住。中路，中国队拿到一点，这是个边线球。下半场比赛里边呢，我们也希望中国队能够放平心态。从出线的形式来看呢，这场比赛平局，我们就可以确保小组的出线权。另外的一场比赛半场结束的时候呢，朝鲜队暂时是2-1领先着伊朗队，但是伊朗队还是凭借着净胜球方面的优势，暂时排在即时积分榜的小组第二位。我们现在是在即时积分榜的小组第一，5个积分。

加萨尼，上半场比赛结束哨吹响的时候啊，双方曾经在场上发生了一些小的争执，所以更多的还是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比赛里边。这手上动作太明显了，三号阿梅西梅库，今天的主裁判呢是来自新加坡的阿卡莎。整体来看，上半场比赛他属于手相对松一些啊，尤其是有一些动作，理论上来说是够得上黄牌的，可能稍严一些尺度的这个裁判呢就会出示黄牌，但是他还是相对出牌比较谨慎。对方在右路的突破，边翼位巴尼扎马，传到禁区里，完成了一次头球攻门，但是威胁不算太大。来自曼苏里，许斌，无锡，好的，拿了第一落点，还制造了对手犯规。一点球一定要积极。上半场比赛到了尾声阶段啊，有几次我们在防线上对一点球的争夺相对被动一些，这一点一旦漏过去啊，对方这个十六号恩迪亚耶，包括九号曼苏里，还是有一定的冲击力，时刻要提防。好球，张玉宁抢到对方身前了，这球领下来，进去小角度完成了一个高难度的射门。这个球张玉宁也知道自己已经是阵型里最靠前的那一个了，所以处理球之前也没有往中间观察，干脆是小角度射门了。这个球张玉宁是用后背把球领下来，这个、就是能力。哪怕后背把球领下来是无心之举，但是他这个第二反应足够快啊，赶紧冲向这个球的落点和方向。哎，要注意，这是我们刚提到，因为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就有点这个迹象啊，有点这个迹象，所以下半场比赛回来一定要注意。关键是这个转播信号也没有跟上，裁判先出了一张黄牌，给了对方的十八号明哈利。再来看，争抢之后倒地啊，明哈利是有个动作，有个动作，手上一直在有动作。这个球本身王玉栋跳得非常高啊，起跳之后落地呢，空中失去平衡砸在对方身上，对方就一抬手，应该是打到王玉栋的头上了。这个动作呢也激怒了王玉栋。今天客观来说啊，对方像这样的小动作不少。其实比赛还没开始，我们如果预判，也能够预判出来这场比赛会是这样的一个比赛的走向。给谁？给朱晨杰。朱晨杰这张黄牌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刚才在冲突的

过程当中被裁判员看到吗？因为也没有慢动作的回放啊，不能够知道第一时间发生了什么。这种比赛对于裁判的控场能力确实是考验，尤其是在没有视频助理裁判组的情况之下。现在来看呢，对于这个裁判的考验感觉上啊，已经到达了他控场能力的临界值，甚至有点超了，对他来说这比赛有点超纲。有一些苗头啊，上半场比赛里边其实是可以通过出示黄牌来摁住的，可以来压住。但是火烧起来之后再想灭火不是那么容易。当然这个仅限裁判啊，从我们自己作战的角度来说还是要保持冷静。对方呢，今天在防线上，这十八号刚才吃到黄牌的明哈利，其实他在前两轮的比赛里边出场时间也不多，第一轮比赛就没踢，第二轮替补上来踢了八分钟。所以今天阿联酋相当于在防线上有两个前两轮比赛几乎就没踢的球员，一个是三号阿梅西梅库啊，还有一个就是刚才吃到黄牌的十八号明哈利。武西向前的传球想要打对方防线身后，这脚球对方自己处理失误，相当于送给我们一个角球。裁判刚才是和杨希又进行了一些交流。裁判在大声地提醒贺怡然啊，注意手上的动作。这个球呢，中国队我们自己有设计啊，四个人在干扰对方守门员，都在小禁区里，看看罚的落点够不够准。低球到前点，这种球还是发起来啊，威胁大一些。一直没有哨，比赛还在继续，阿联球队的反击还在推进，到禁区前横传。越位了吧，助理裁判举旗了。切，布鲁西，你这么败他也没用啊，那越位还是越位啊。还是比较明显啊，这个球其实从转播当时这个速度不需要慢动作也能看得出来，十六号恩迪亚也是在越位的位置上。那对于我们来说呢，防对方的反击啊，还是要第一时间的在对方半场的时候，最好就是要先去靠近持球人啊，哪怕通过犯规的方式把对方先拉下来，不让对方打起速度。当然刚才这个球也有一定的偶然因素，就是两次拦截啊，其实我们都已经碰到球了，但是在对抗的过程当中呢，那球还是又被对方抢走，所以还是完成了一次反击。
因为今天双方在场上都是532，哎，对方这个十号加萨尼在没有对抗的情况之下倒在地上，不知道是不是崴脚了。中国队转身了，在中场毛伟杰，好球，左回来毛伟杰，外围的一脚远射没有中目标，但是这是一次成功的纵向推进之后的配合。这脚射门部位没有吃准，他跟王玉栋之间啊完成的撞墙配合。这加萨尼又起来了，两个人对脚，现在都还在地上。这种球啊，裁判这种球其实第一时间应该先吹一下啊，尤其是我们考虑到比赛已经进行到这种大家可能都带了一些火药味的情况下啊，出现这样的场景第一时间先吹一下，哪怕你只是召唤队医进来，也算是先让场子冷一下，不要再等到后续再发展了。这是一误开对角，下半场比赛双方的对抗激烈程度啊，显然是又上了一个台阶，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上。考虑到双方在此之前累积的一些情绪啊，现在呢作战需要我们不仅在场上保持在战术层面上的冷静，另一方面需要更多的作战智慧，这个是更重要的。好卡位啊，让对方在背后犯规了。杨曦本身他就是一个对抗能力极强的边翼位球员，他是很会用身体，也有身体，所以之前我们在转播的时候也反复提到，杨曦他一对一单防能力是很强的，单防下来的成功率很高，就是以这种有身体也会用身体作为基础。又吹了对手争抢落点时候犯规，十二号巴德尔穆罕默德，这个也是阿联球队的超龄球员之一。吃了一张黄牌啊，那下一场比赛要停赛了。先来看这次任意球，吹了争抢落点的时候犯规，哎，就这种死球状态之下，对方在背后又推一把，就这种动作啊，我们作为旁观当然肯定是不好，但是场上的球员一定不要被对方这种动作给带走，情绪不要带走。但是至于到王玉栋的黄牌，当然这个是转播信号当中字幕提供的，一会儿看一看有没有慢动作。如果是黄牌的话，那么因为上一场比赛王玉栋也吃到一张黄牌，所以可能淘汰赛的第一轮会停赛。但是上一场比赛王玉栋这张黄牌其实也在转播信号当中也没有体现。对方的右路传中，小心后点位置及时解围了，向住他，不要让他转身，局部3-3。

曼苏里想突到禁区里，这一侧的防守中国队稍微有一些松动，球没出底线，没有给角球。王玉栋看能不能突进来，面前大片开过地，速度能不能起来，还是想和身后身侧的队友进行一些呼应，所以主动降速。阿联球队换下二号巴尼扎马，换上11号艾哈迈德沙马里。看看对方是不是在阵型上做出改变了，现在好像像是一个四后卫。刚刚上来的11号沙马里呢是在中场的右路，现在阿联酋从532变成了一个442，顶在锋线上的是9号曼苏里，还有16号恩迪亚耶。这个变阵呢不算太意外因为从出线的角度来说，他们是需要取胜这一场比赛，而且要尽可能多的获得净胜球才有机会，所以呢下了一个边翼位，上了一个攻击线球员，变阵成为四后卫。看看这个变化会把比赛带到怎么样的方向会不会让中国队获得更多的一些反击的机会。从我们自己的应对角度来说呢，思路上也要发生一些转变，因为毕竟现在对方在中场是多了一个人，所以我们对于场地的宽度覆盖是不是够尤其是防守的时候，这是关键的要素。好的，这球过渡出来，王玉栋速度起来，沿着左边路向前突进，哎，这吹了无球状态之下，胡和涛犯规，跟对方的麦肯齐亨特撞在一块儿。上半场比赛里边有过类似场景，就是在无球状态之下双方碰撞，但当时呢裁判员是没有判罚的。球门球，小心这个位置不要带了，让对方直接把球抢走，别犯规，反抢的时候球还在我们禁区里，赶紧解围掉。场地感觉场地条件也随着比赛的进行变得相对糟糕一些，下半场比赛双方都有这种想要努力发力蹬地的时候直接滑倒，感觉草皮是稍微有点松软。转移到右侧，好的，铲流球，王伟杰在补防上面及时的堵住了对方的传球线路。今天这一侧王伟杰加杨希防得好，两个人在防守上这个配合也是

越来越默契，不是愣扑，很有层次。亨特把球掉到禁区里，李浩把球拿到。对方现在是除了两个中后卫，剩下的球员进攻的时候全部投入，看看我们有没有机会来抓一抓反击。连续两脚纵向传递到了禁区里，解围踢空了，哇，这是惊出一身冷汗啊！好在李浩的注意力还是一如既往的集中。对方变了4-4-2，我们其实更应该减少一些在后场的这种地面出球啊，反而是应该更坚决地贯彻这种大脚把球先开到对方的半场。那最好是在这种时候呢，有意识地去找到张玉宁的这个活动的区域范围。哎，就像这样转过身来了，看看有没有跟进接应。啊！张玉宁也吃到一张黄牌。再来看一下啊，是不是左手？这是一个护球动作啊。好，先来看看这换人，换一下张玉宁，换上拜赫拉姆。拜赫拉姆上来啊，来冲对方的这个两个中后卫啊，另外蒯蒂文也上来了，看看反击转换的时候能不能个人带球推进或者是向前出球。这个换人呢，安东尼奥还是有一定想法啊，换下了王玉栋，这是把两个黄牌球员换下。球衣上呢还有血渍啊，照理来说应该是要更换球衣的。对方的这个13号马尔祖基，刚才对抗这一下应该是被张玉宁打到之后出血，但张玉宁这个动作其实是一个护球动作。拜赫拉姆上来之后就不断在抢，一点拿得好。比赛时间过了70分钟，比分还是0-0。这球没问题啊！能不能领一下？边线球。对方这个12号巴德尔穆罕默德应该还没起来。这球是很好的卡在线路上啊，甚至原地都没动，也杨希的单防。

加萨尼，毛伟杰缠住他，麦克拉姆也过来协防，吹了毛伟杰手上的动作。这个球其实毛伟杰第一下的限制很好啊，随后麦克拉姆是审时度势，马上出现在对方的面前，两个人形成了夹击，这个防守还是不错的。稍微注意一下手上动作。定位球，麦肯齐亨特来主罚，第一落点中国队顶到，吴曦把球留在界内交给拜赫拉姆，现在是胡和涛留在了中场啊，吴曦暂时去防胡和涛的这个位置，补过去了，轮转过去。胡和涛已经回位，对方的传球直接被李浩没收。怎么这种球这么多呀？有没有必要啊？这个球很明显是在李浩已经把球拿到之后啊，球权已经确定发生转换之后，对方这个九号曼苏里又和我们绞杀在一起，缠上来了。再来看啊，这是干什么呢？倒地之后先捂自己的大腿后侧，我捂了一会儿起来了，给自己揉好了。这种拱火式的踢法啊，确实对于球员来说是一种考验，对于我们球员来说是一种考验。客观来说，我们在观看比赛的时候啊，都这么都已经被对方拱起火来，所以球员们在场上呢肯定是更容易被点燃。对方又在边路获得了一次任意球，胡和涛也吃到了一张黄牌。这出牌的尺度呢最好也统一一下。好，对方要换人了，换上十四号所罗门索苏，换下八号布鲁西，另外还要换上十九号麦马里，换下十八号明哈利。另外还有二十三号哈奇姆阿巴斯，换下了九号曼苏里。这根据规则肯定是要从最近的端线出场啊。这个曼苏里真是跟球员较完劲，跟裁判较劲，跟主裁较完劲，跟第四官员在较劲，这干什么？又发生什么了？给他了一张黄牌，已经被换下了，又吃了一张黄牌。啊，这个是很显然在情绪上的发泄。这黄牌啊，刚才抱着贺一然倒地的时候就该给，
先来看对方的任意球，一点，好的，角球，对方快发，注意力要集中，打到后点，小心啊，李浩，漂亮，飞身侧扑把球挡出底线，注意力要集中啊。对方的三号阿梅西梅库连续的角球，这段时间对手围攻，低球到前点，还是角球，改了战术，上去顶一下，对方的内切传进来，后点又是阿梅西梅库摆到中路，这次越位了，再来看一下啊，这是阿梅西梅库刚才的头球，哇，李浩这个球完完全全展现出来了他的能力特点啊，就是门线技术太好了，反应太快，太能扑了，马上进入到常规时间的最后十分钟，另外的一场比赛，朝鲜队已经4-1领先伊朗队。那么在实时的积分排名上，朝鲜队已经反超了伊朗队，来到小组第二，中国队暂时还是在小组第一。对方再往后点掉，要给点压力，发球的位置不对啊，还是应该要往后再撤一点。今天的主裁判来自新加坡的阿卡莎，感觉确实压力很大。加萨尼贴得好，缠住，啊，又一张黄牌啊，杨希也背上了一张黄牌，上半场是一张不出，下半场是想起来可以出牌了，任意球给到后点，头球顶下来，这个球其实手上对方是有动作啊，拉倒了吴曦，但是裁判员没有吹，给了球门球。对方这个中后卫三号阿梅西梅库呢，确实是在定位球当中比较难防的一个点，因为他明显是有身高有身体，而且呢很擅长投球。对方现在已经很明确啊，定位球的战术就是找他这个头顶，所以也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0: 启动
1: 啊，这个球落点稍微远了一点。阿联球队转移到进攻的右路，中队现在整体的防守，整体移动还是比较清楚。对方下底在右路传中，何依然，吴曦，这是犯规，这是吴曦用自己的经验啊，帮助防线争取出来了一口，争取出来一口气啊。换下吴曦，换上穆塔利甫，队长袖标去到徐斌的手臂上。这是在中场的位置对位换人调整啊，加强自己的硬度。老将吴曦，这场比赛又是相对比较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安东尼奥的换人呢也用意很明确啊，就是再加固一下中场，不要在最后的时刻让对方击穿。麦克拉姆制造了麦哈里的犯规啊，这个时候不用着急。尽可能的让球在远离我们禁区的位置多停留一会儿，不管是活球还是死球状态。落点太深了，球门球。好破坏。上身体，会计文一直在跟着对手。阿联球队转移到左路，加萨尼，马尔祖基，亨特掉到禁区前面。他体能下降之后，这传球的成功率和威胁度也都开始下降。之前他在这个位置其实送出过几脚比较有威胁的传球。哎，这个球对方传小了。

一点拿得好，第二点，第二点刚才其实可以停下来啊，再做处理，对方的防守没有给上压力。中国队球权马上进入常规时间最后一分钟，从现在另外一场的比分来看，平局可以帮助中国队锁定小组第一。解围踢到对方身上，反而弹到了我们底线的方向。禁区正面外围还是要小心啊。亨特配合失误了，对手九门球。彭笑换下了毛伟杰，这是换了吗？那字幕已经先给出来了。上庭补时四分钟，换人应该还没执行啊，小心对方这个斜线打到防线身后了，给到中路解围，哎，哇，好险啊！解围踢到自己身后去了，注意力还是要集中啊。解围掉，啊，这个时候换，彭笑换下毛伟杰。这个七号换十五号是对方的换人啊，刚才又打成项羽旺要上来了，其实不是。换下了十五号麦肯齐亨特，换上七号赛伊夫卡比。好的。这球摘出来了，可以往对方的底线先推一推。哎，什么动作啊？裁判没看到啊？裁判没看到，助理裁判也没看到吗？啊，无球状态之下又是对抗，对方已经不管不顾了，这个动作已经不管不顾了，这就是奔着冲突去的，这就是奔着冲突去的，对方已经感到自己即将被淘汰，现在已经动作完全不控制了，这都什么动作呢？这都是，这只是黄牌吗？想格斗可以参加亚运会别的项目啊，这毕竟不是只有足球比赛，这是综合性运动会，不要报错项目。那刚才对蒯继文这一下，那刚才那是在做什么呀？任意球开出来，这个球可以到脚旗附近啊，

耗一耗，对。对方这个十六号恩迪亚耶手上又是有动作，这是足球比赛啊。这足球比赛不光是足球比赛，什么比赛胜负都终归是有输有赢啊。如果因为输了球有情绪在场上就用对手发泄，用裁判发泄，那是有很大的问题。当然呢，阿联球队的主帅比斯坎啊，球员时期当然履历很辉煌啊，但球员时期严格来说他也是个问题球员，也曾经出现过因为喝酒被克罗地亚国家队逐出国家队这样的这种事件出现啊。所以整体来看，阿联球队纪律性确实是甚至比我们印象当中的阿联球队还要更甚啊，又发展了。伤停补时已经多过了一分钟，因为场上确实是节奏比较碎啊，裁判还在多给。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中国队在小组赛最后一轮和阿联球队0-0打平。考虑到另外的一场比赛朝鲜队4-1的比分，目前领先着伊朗队，所以中国队是凭借着5个积分拿到了 B 小组的第一，顺利出线。我们要恭喜中国队啊，在这一届亚运会男子足球项目参赛队伍缩编的情况之下，在分组抽签进入到了一个绝对公认的死亡小组的情况之下，中国队凭借着小组赛当中1胜2平的出色发挥拿到了这个小组的第一，含金量是无需赘述。当然比赛还没结束，进入到1/4决赛，我们将会面对的是 A 组的第二名。在今天的晚间呢， A 组的小组赛最后一轮才会进行，我们看一看究竟是会碰日本队还是碰泰国队。而淘汰赛我们的比赛还仍旧会在丰田体育场来进行，比赛将会是在9月25号北京时间的下午2点钟开球。我们也希望您持续的给这支中国队在亚运会上的征程进行关注。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名古屋亚运会男女半程马拉松竞走的决赛。来看一看女子组的情况。这是中国选手张云燕，竞走世界杯的冠军，在今年的太仓创造1小时31分39秒的全国纪录。中国选手杨柳静，98年出生，在多哈田径世锦赛的20公里竞走当中呢，获得了铜牌，同时呢，他也是亚洲冠军，亚锦赛的金牌。54号日本选手山林布，全日锦标赛是收获了第3名，竞走亚锦赛的第5名。这是另一位日本选手刘景玲音，她参加了2023年的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
1: So everybody, these are the women. So everybody, are you ready?
0: 男女子的半程马拉松竞走一共是17位选手。好的，比赛开始。女子半程马拉松的竞走这边，我们来看看两位中国选手。现在是江云燕和杨柳静，两个人走在最前面。在女子组决赛这边呢，两位中国选手的世界排名是遥遥领先。江云燕是今年在太仓走出了第1名，1小时31分39秒。杨柳静是在太仓走出的1小时32分08秒。在今年的3月1号创造的成绩，这是今年的世界第一好成绩和世界第二好成绩。如果两个人能够尽早的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同时呢，两位中国选手形成稳定的第一集团，这在我们的队内呢，也是一种良性的竞争和循环。裁判员还是提示了中国选手江云燕膝盖部的弯曲问题。裁判手里呢是拿着2个黄色的卡片，如果说呢是波浪线，就是你双脚腾空的问题；如果是一个大于号或者小于号的这么一个图形，那么就是你膝盖弯折的问题。同时在走过自己的教练团队和自己的团队的位置区域的时候，这个阶段呢，教练可能还不会过早的进行一些语言上的干预，比如说提示队员的上肢要提高稳定性，包括摆臂等等其他的技术方面。两位中国选手江云燕和杨柳静，再加上哈萨克斯坦选手莫罗索娃，组成稳定的第一集团。女子组的决赛这边呢，并没有节奏带得太快，同时呢，我们说在这种长距离的比赛当中，不管是公路赛的马拉松，还是竞走，还是半程马拉松竞走，还是说在场地赛里面5000米、1万米、3000米接力这样的比赛，主动的节奏变化对于领先运动员的体能消耗来说呢，没有那么大，而被动的变化呢，会有更多的体能消耗。女子组这边的中国选手的表现还是非常的稳定，

而且现在呢，两个人身上都没有红卡。他们身后的追赶选手克里斯蒂娜·莫罗佐娃是有一张红卡在身，她是双脚腾空的问题。这是莫罗佐娃。莫罗佐娃现在的脚步呢开始变得沉重了，而且他的配速掉得比较厉害，不像之前跟住江云燕和杨柳静的时候。阶段能够感受到的是，两位中国女子选手走的还是非常的专注。因为身旁呢能够影响他们两个的因素其实非常少，不管是男子选手还是女子选手。这次回转之后，这是要在赛道上跟莫罗佐娃两人走一个对象。杨柳静和江云燕两个人在过十一公里计时点的时候，用时是48分34秒。稍后呢，来看一看莫罗索娃落后多少。9公里处呢，还落后3秒钟。到10公里的时候，一个断崖式的配速下跌，慢了21秒。之后的日本选手刘景玲音呢，更是落后超过2分钟的时间。莫罗佐娃现在是稳定的开始被拉开差距，现在呢他是落后两位中国选手32秒的时间。两位中国选手现在已经走过了14公里，走过14公里之后呢，现在是1小时01分45秒的比赛用时。平均的配速计算呢，1小时01分45秒，14公里的话呢是每公里4分24左右。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的这个情况，现在还是中国选手稳定的形成第一集团，而且是对第一集团的包揽。通过走姿来看的话，两位中国选手现在的稳定性还是非常高，动作呢没有出现变形的情况，或者说是迟缓。我们看克里斯蒂娜·莫罗佐娃的这边，她的这个走姿，她希望能够通过摆臂带动自己的脚步，但是她的动作整体上是有些迟缓。这样的动作幅度，包括她的步频，

都会影响到他后续的比赛。十四公里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和两位中国选手之间的差距已经快要一分钟了，已经来到58秒，基本上等同于每一圈，也就是每公里都会被拉开12到14秒。

但是现在对于中国选手姜运燕来说呢，这个不好的消息就是我们看到左下角他已经有了三张红卡，要进到罚停区里。他要进了罚停区会从第一集团掉到第三位，所以现在看啊，能不能尽量的再拉开一点和克里斯蒂娜·莫罗佐娃之间的差距。姜运燕是目前全国纪录保持者，在今年的太仓创造了1小时31分39秒的全国纪录，但是现在他已经有了三张红卡了，他也要进到法庭区。这时候对他来说，心态上不要出现急躁的情况，尽可能跟住队友。15公里的位置，我们看到姜运燕和杨柳静两个人的用时都是1小时06分09秒。这三张红卡呢，也会让姜运燕在剩下的这5公里的比赛小心，同时注意动作。而他这三张红卡几乎是一瞬间得到的。这并不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两位中国选手和莫洛佐娃之间的差距拉开到了1分11秒。这个差距可以说是越来越明显。我们也看看在什么样的位置，江云燕会进到法定区里。

在15公里的位置，摩洛佐瓦是用时1小时07分20秒。刚才介绍过，和第一集团之

0: 间的差距呢是1分11。52号是中国选手杨柳静，他现在身上倒是没有红卡累积，这个时候领先优势已经比较稳固。在比较稳固的情况下，不管是江云燕还是杨柳静都要注意自己的动作，避免呢在赛道当中再次被裁判员给盯上。刚才看了一下江云燕的这3张红卡，都是一个大于号，这都是膝盖的一个弯曲问题。我们看到他们的身后是男子选手石成吉，石成吉现在是一个越走越快的状态，而且他的技术动作是非常稳定。这个阶段江云燕要进到受罚席里面，这是罚时区，走到罚停区。这样女子半程马拉松的竞走比赛，领先集团只剩下一位中国选手了，就是杨柳静。不知道现在江云燕的这个领先优势能不能确保她从罚停区出来之后继续领先莫罗索娃。还剩下最后不到4公里，而且之前呢，相信石成吉在他面前走过的那一段呢，也对于女子运动员来说是一个成绩上的带动。杨柳静在16公里之后呢，她的用时还是4分24，接近4分25。如果就按4分25来算的话呢，也是非常稳定的一个节奏。因为竞走运动员的教练和自己的团队就在赛道旁边，一边是掐着秒表，另一边呢是注视着场上自己队员的情况，有的时候呢还要提醒团队去送水，是功能饮料还是白水，还是提供降温海绵。现在呢，莫罗索娃已经超越了江云燕，她是上到了第2位，江云燕掉到第3。
1: 3, 4, 1, 0。
0: 这时候江云燕还是显得有些着急了。杨柳静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她的20公里比赛用时是1小时28分44秒，跟在她身后的是莫罗索娃，要比她慢1分40秒。刚才进到罚停区里的江韵燕，19公里处的用时是1小时26分20秒，她比杨柳静呢在19公里处要慢了2分11。如果说莫罗索娃在最后的这一圈多，不到2圈的距离，就是不到2公里的距离里，再吃到一张红卡的话，中国选手江云燕呢，有可能从第3名上到第2。杨柳静的这个配速

0: 在20公里过后，每公里是在4:27之内。而且是接近4:26。现在对他来说呢，只要稳定住自己的姿态，这距离冠军领奖台也是越来越近了。因为穆鲁佐娃在20公里的位置呢，被拉开到了1:46。颜柳静呢，在多哈田径世锦赛的时候，她就登上过领奖台，只不过那一届呢，中国女子竞走的成绩实在是太过耀眼。对他来说，因为铜牌对于年轻的他来说绝对是一种激励。江云燕呢，现在也来到冲刺阶段了，他是把和颜柳静之间的差距缩小到2:05，而且也是缩小了和穆鲁佐娃之间的差距。那对他来说，身上有3张红卡，这个对于追赶来说呢有些不利。杨柳静马上也要走过21公里处，那距离终点就剩下最后的一点距离了。他的21公里用时1小时33分15秒，马上属于他的冠军冲线时刻。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的冠军属于中国选手杨柳静。1小时33分15秒至21公里的比赛用时，全程用时1小时33分40秒。
1: 哎，祝贺祝贺啊！哎，就让就让就哎。
0: 在19公里、20公里和21公里最后冲刺的3公里阶段，他的配速完全没有下降，而且是以非常稳定的姿态和配速状态最后完成撞线。杨柳静也收获了她的亚运会金牌，在2023年在泰国曼谷收获亚锦赛冠军之后，再一次加冕亚洲冠军。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银牌的悬念，江云燕能不能追上啊？江云燕在最后时刻能不能去超越穆鲁佐娃？距离终点越来越接近了，加油，江云燕加油！因为这个时候穆鲁佐娃对他来说体能也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中国选手江云燕在最后时刻能不能完成超越？可以说已经距离穆鲁佐娃非常的接近，两个人距离终点也很接近。看最后的撞线，江云燕加速。稍显可惜，但是他在最后仍旧是不放弃，仍旧是向着更高的领奖台去发起冲击。最终呢，克里斯蒂娜·莫罗佐娃，哈萨克斯坦选手，1小时35分25秒收获银牌。中国选手江云燕仅仅比他慢了1秒钟，在罚停2分钟的情况下，他又追回了大概1:46。再次祝贺杨柳静收获了金牌，同时也要祝贺江云燕 在女子

亲爱的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总台体育赛事频道为您带来的第20届亚运会的赛事报道。那首先呢，我们先通过大屏幕啊来为您介绍有关本届亚运会的我们的相关的一些数据和相关的转播计划。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在体育赛事频道在稍后将要为您带来的精彩的赛事。那稍后将直播的会是乒乓球女子团体半决赛，朝鲜队对阵中国队。而到了18点呢，将会直播的是体操的女子的团体的决赛。应该说呢，在整个亚运会上有几个大项大家是会非常的关注，像体操的男团女团，因为这不仅仅是一届亚运会，在整个亚洲范围内，尤其是像日本队和中国队在体操方面的这种竞争，其实它是一种世界级别的，或者说是一种奥运会水准的竞争。所以呢，我们对每一块亚运会的体操金牌会非常的重视。另外呢，大家也非常喜欢乒乓球，既然被称为国球，肯定是您心头的最爱。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就是乒乓球的赛事直播。我的同事高瀚正在前方的亚运赛场，我们把时间交给他来聆听他对比赛的解读。

0: 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丰田天空体育馆，我们是在现场为您直播第二十届亚运会乒乓球赛事的转播。那么今天呢，男女团体已经来到了半决赛的比赛日，这一时间段我们将为您带来一号台女子团体半决赛中国队对阵神秘之师朝鲜队的比赛。那么今天很高兴在现场的评论席我们请到了世界冠军清华大学副教授刘国正指导来和我一起为您解说。刘指导您好。
1: 高翰你好。
0: 那今天也是刘指导第一次来到这一次亚运会乒乓球的比赛场馆，您感觉怎么样？整个场馆的设施包括它的大小高度比赛的球台。
1: 其实刚才来到场地以后，我们也在聊，你今天也是来到了半决赛，也是我第一次进到这个比赛场馆。其实进来以后给我还是非常震撼的，而且有这种比赛气氛的这种感觉，然后这个跟可能在家里平时在电视上看还是不太一样啊，这就是场这个现场给我们这个带来的这种氛围感。
0: 对这一次的比赛场馆，其实在我经历过的一些乒乓球的赛事当中，它不算是特别大，比较中型的场馆。那么现场的观众其实看上去大概也就是两三千人。

0: 人数，那么前几个比赛日呢，现场是9张球台，今天呢是现场只剩下1、2号台2张球台同时比赛。那么首先我们来跟大家聊一下今天双方的排兵布阵的情况。今天朝鲜队是抽到了主队，中国队是抽到了客队。其实这个签表对阵出来，大家可能会有点惊讶，因为双方都变阵了。那今天第一盘比赛边松景对阵孙颖莎，第二盘比赛金琴英对阵王曼玉，第三盘比赛车秀英对阵款曼。如果比赛打到第四盘和第五盘的话，是边松景对阵王曼玉，金琴英对阵孙颖莎。想请教刘指导，您觉得今天双方的这个排兵布阵各自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
1: 我觉得对于朝鲜队来说，可能也是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因为之前可能金琴英跟孙颖莎有打过，所以说他想这第一场球是不是能够去对到孙颖莎。然后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也是去来回的这种去辩证，其实也是出于我们自己的一些对于对手可能有一些变化做的一些准备。
0: 对，其实现在看上去啊，双方都变阵了。那么今天呢，中国队这边是王曼玉打一单，孙颖莎打二单，而朝鲜队这边呢，今天他们是金琴英放在了二单，边松景放在一单。这样的变阵下来，第一场边松景对上孙颖莎，金琴英对上王曼玉，我觉得对中国队来说呢，也有一些好处的地方。那首先呢，孙颖莎之前和边松景已经交手过好几次了，而且是保持全胜，在杭州亚运会当时也打过，是4-1战胜了对手。多哈世乒赛之前呢，因为多哈世乒赛它的签表是提前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出来了，所以当时中国队也是重点备战了关于边松景的比赛，孙颖莎对对手还是非常的了解了。那么第二盘比赛金琴英对王曼玉，虽然双方没有打过，但是在单打这一次两个人是在同一条线上，王曼玉是在1/8区，金琴英是在3/8区，所以在团体比赛里先碰一碰，我想对于后面的单打也会有好处。
1: 是的。
0: 那么第三盘款曼和车秀英的对决呢，双方此前在单打上虽然没有交过手，但是在去年的多哈世乒赛女双的赛场上有过一次碰面。虽然都说朝鲜是神秘之师，但是对于中国队来说已经是并不陌生了。那亚运会的女团决赛呢，也是两支队伍交手的一个主舞台，其实是互有胜负。在2002年的釜山亚运会上呢，当时就是朝鲜队3-1击败了中国队，获得了女团的冠军。那么在2014年的仁川，当时是刘诗雯、丁宁、朱雨玲完成了复仇。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呢，是当时中国队朱雨玲、陈梦和王曼玉3-0击败了朝鲜队。那此外在世乒赛也是有过多次的交手。
2: China vs. DPL Korea France game, China Twitter love of
0: 好，我们来关注双方的第一盘比赛的对决，孙颖莎对阵边松景。与此同时呢，在二号台进行的是一场男子团体半决赛，日本队对阵韩国队。
1: 一上来也能够感受到孙颖莎整个调动还是非常快的，一上来自己的发球2分也是牢牢的抓住，开局还是不错。
0: 对，在多哈世乒赛的备战期间呢，关于边松景，孙颖莎也是其实看了好几次的技术录像进行学习，对方这名运动员相持的能力还是很强。看到画面最左最右，那分别是陈毅和范书涵，也都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
1: 反手的衔接非常的这个紧密，拉起来以后的上旋的对抗，连边松景的球其实还是比较中规中矩，
0: 对，
1: 摆短啊、搓长，包括的衔接，所以对于孙颖莎来说，主要是把自己的速度能够体现出来。

0: 今天呢中国队抽到了客队啊，把孙颖莎排在二单，其实也是想去抓金琴英的这一份，但是朝鲜队今天也变阵了。严松行发球失误，
1: 这是在接发球当中尝试了一些变化。你看现在整个的比大比分的领先，其实在接发球当中就可以大胆这种去尝试，包括劈完长了以后下面的衔接。形成这条线的对抗以后，孙颖莎还是非常的稳健，而且每板球的衔接啊，衔接的是非常快。
0: 继续取得比分领先。

0: 啊，这球拉的稍微有点高。
1: 袁松俊也是一个主动的搓长。看上去裁判在提醒边松锦的发球，可能手是在台面以下抛起的。连续的搓长，
0: 因为现在对于边松锦来说，他没有太好的一种办法，只有尝试一些直接的劈长，然后形成一些相持，也是他的一些被动当中的一些变化。现在对于孙颖珊来说，只要把自己的发球轮牢牢地抓住，那比分就可以很好地被控制住。
1: 哦，比分技术含量很高啊。
0: 是的，这个明显在手上是有停顿，因为像正手短这个地方出台的小三角的时候不好玩。因为这个离球网比较近，又要拉弧线，同时还要把落点拉好。
1: 哦，还是一个同样的落点。
0: 这个球边松锦接的质量还是非常高的，非常准。
1: 形成上旋的相持，整体感觉孙颖莎的速度衔接都快于对手。
0: 是的，而且落点也是非常好。
1: 第一局11-5，孙颖莎获胜。女子团体上半区的半决赛呢，是中国队对阵朝鲜队，下半区是日本队对阵韩国队。刚刚在局间，孙颖莎也是跟马林指导提到边松锦的白短很转啊。我们看看第二局孙颖莎这边会有什么变化。

0: 看到这个摄影师手上的感觉啊是非常好，而且现在越来越松弛，
1: 很潇洒啊，这个跳打。
0: 一个发长球的抢攻，战术意识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因为现在边松锦的中路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点。嗯，从第一局到包括到现在，其实孙颖莎是很非常好的去利用了这个点。
1: 哦，这个球还是转，
0: 对，确实搓了比较转啊，到台以后也不太往前走。
1: 嗯。护台还是不错，
0: 是的，
1: 那孙颖莎一直是挤住中间反手位子打。好球，
0: 只要能够形成相持段啊，孙颖莎是有绝对的这种控台的能力。
1: 嗯，
0: 而且确实衔接的速度是非常快，他自己拿了发球以后一定要注意对手的搓球。其实你拧起来以后啊，孙颖莎是非常舒服的。
1: 嗯，
0: 所以孙颖莎在这个这一轮的第一个发球当中还是以小侧上为主。
1: 对，还是侧上球。
0: 对，
1: 嗯，我们看到整个中国队在看台上关注比赛。对方在发球上也是有了变化。
0: 是的，其实这球稍微有点点长，啊，稍微可以慢一点，那就非常好了。
1: 还是摆短的，这一下挺有特点的。
0: 边松锦现在打了一局半，能够感觉到他的球其实哪个环节都
1: 不错，
0: 都有球，特别是他的台内的搓球当中，还是他的主要的一个旋转，还是有些特点。
1: 对，这条线其实他始终是对不过孙颖莎。
0: 是的。
1: 也就是两三板就会出现失误，
0: 所以看着他在接发球当中主动的发动啊，但是呢很难形成得分。
1: 漂亮，
0: 球
1: 发球抢攻，
0: 发到反手位这个位置上是非常好的。其实边松锦的搓球主要是正手，
1: 嗯，
0: 正手的摆短，正手的劈长，哎，这个质量是不错的。但反手的搓球的明显就差点摩擦，碰的比较多。好球，
1: 还是搓到对方的中间偏反手底线，死死的抓住边松锦的中间位。
0: 哇，
1: 这一分边松锦开始发动了。
0: 是的，那其实这一分两人打得都非常的不错，那特别是孙颖莎在手上呢，她不是这种急于的那种去加质量，而是用自己的节奏能够控制住。
1: 有点擦网防住，好球，
0: 好球。
1: 今天也是孙颖莎的第三场球了啊，今天还打了两场混双。

0: 漂亮，
1: 就是台内控制住之后的一个主动抢攻，这样11-5所以上一下第二局，现在是2-0领先边松井。像亚运会这样的综合类赛事，兼项的运动员就会比较辛苦一点，因为各个项目会穿插着来比，有的时候也要考虑这个搭档的其他项目的比赛时间。
0: 其实对于运动员的挑战还是非常大，
1: 没错，整个体能啊、专注度啊，什么时候去调整自己的休息和放松。
0: 对，而且有时候在切换当中啊，你对于对手的一些准备啊，就要做足很充分的这种准备。
1: 是的。好，目前孙颖莎是2-0领先边松井，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对方在这一局会有一些反扑，
0: 是的啊，特别是在相持段当中肯定会强行的这种去加质量，就像这种弹击如果有机会的话他肯定会这个多去用，因为在第二局的整个的相持段当中啊他就赢了1分。这两分一上来边松井打的还是非常强势啊。
1: 是的，这个球也是先通过正手的白短啊，控制白短之后的主动进攻。
0: 是的，那白短你看刚才那个质量也是不错。
1: 所以他这一分也想提速。
0: 是的，这球有点可惜，其实已经把局面已经给转过来了，而且反手加力完了以后，正手是有机会。
1: 球边松井有一点往下侧抹、一个防守。第三局的开局，目前朝鲜选手边松井是4-0领先。
0: 很好，还是要发侧上，尽量让他少去这种白短和劈长，把球尽量打得简单一点，包括有时候也可以直接的发到中间场，因为真正形成相持断了以后，像边松井反手那种弹击，我觉得他也不是完全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得分手。
1: 是的，比较算他比赛当中一种不太常规的打法了。
0: 确实摆得好，刚才那个白短也是，就我们用专业的词来说就是说舵住了
1: 啊，舵住了
0: 啊，那手上有停住，你看这球
1: 离网很近。
0: 对，
1: 刚刚其实通过转播画面也能够看到不远处这个韩国女队主教练石英美啊，应该也在关注这场比赛。
0: 漂亮，
1: 台内球的一个主动发动，好，这个角度能看到石英美
0: 啊，所以他一直还是保持得非常的专注。好球，
1: 一个变化。
0: 这现在就是所有的节奏其实都在孙颖莎的掌控当中。我想白短啊，跟你打一些台内的争抢啊，实在感觉局面有点难受了呢，我可以给你中间长。
1: 这一分边松井有点犹豫啊，究竟是要发力的挑呢，还是轻推一下？朝鲜队这个时候也没有叫暂停。其实如果按照中国队

0: 比赛当中的这种规律的话，可能比如说追到4-3就会叫暂停了。啊，漂亮！
1: 很漂亮的一个发球抢攻后的连续抢拉，那身体很紧凑。嗯。
0: 啊，朝鲜队这个时候叫暂停了。其实他们是4-0领先，连输了6分。2号台呢，日本队和韩国队男团的比赛，目前第一盘松岛辉空是2-0领先张玉珍，现在比赛是第3局。今天韩国电视台他们的评论席在我们的下方啊，也是请来了汉城奥运会的男单冠军刘南奎作为解说嘉宾。好，继续回到比赛。哦，还是这种搏杀啊，反手的弹击。
1: 就通过暂停了以后，他把自己的发球打得更加的简单了。嗯，因为在发到台内的时候啊，孙颖莎无论摆短劈长反手拧拉啊，接的手段实在太多。
0: 这时候对手也会拼命的去进攻。
1: 看，哎，要注意一下，对，要注意一下这种弹击啊，特别是在台内球。一旦边松紧啊找不到很好的办法的时候，他一定会主动去搓长。
0: 第3局前半局双方打得很焦灼。这场球打真漂亮，
1: 挺好的，
0: 动作很紧凑啊，没有拉手的两个快带。
1: 这个球从发球开始就是一个高质量的发球，然后抢攻啊，连续的那种进攻去调动了对方。
0: 正手带一板，反手贴一板，那对手也是调动开。啊，这个侧上被。发还是有点高啊，被对方给拧住了。7-7。点儿，
1: 而且他这个落点非常好，而如果在正手短的话，啊，边松紧有可能会能够直接劈长，啊，这个时候呢，孙颖莎非常聪明，就摆到了一个中间位，
0: 漂亮，啊，还是中间偏反手底线，
1: 是的，所以就很好的把整个的局面控制住，一旦对手有变化，打得我比较难受的时候，我就会盯住他的中间来布置一些战术。
0: 来个发球抢攻，让孙颖莎现在是拿到第一盘的盘点。非常的先进啊，侧身的连续冲。对啊，11-7，3-0，孙颖莎是战胜了边松紧。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拔得头筹。目前中国队是1-0领先朝鲜队。我们也请刘指导帮我们总结一下这一盘比赛。
1: 嗯，我觉得这场球应该来说孙颖莎打的是非常的这个漂亮，而且一上来以后整个人的调动啊，整个人的这个发动都是非常快的，一上来就是取得了这种比分的这种领先，然后顺利的拿下了第一局，而且整个的这种技战术呢也能够很好用去体现出来。嗯，唯一就是当对手有一些这个一些变化的时候，主要是来源于他的搓球摆短，这个旋转有几个球超出了孙颖莎的一些预判啊，有了一些无谓失误，但从第二局以后啊，孙颖莎调整的还是非常快的，因为第二局我看的更多是什么，形成的相持，然后呢整个相持比较多，然后呢这个给对手只得了一分，所以从使用率从得分率上来说，是孙颖莎牢牢的通过自己的技战术很好去针对了这个对手进行了一些布局。然后到第三局呢，确实对手也是打得比较简单了，也是无路可退了，直接发长球就开始跟你这个搏杀。一上来得了几分以后但是孙颖莎在零比四落后以后，其实还是及时的去调整。整个的就是对于孙颖莎来说，不管是领先还是落后，整个都保持得很专注，而且在比赛当中能够很好灵活的去针对技战术，针对战术，用战术能够很好去把对手控制住，非常棒。
0: 好，那么稍后呢将是王曼玉和金晴的第二盘的较量，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4: 真好喝。
3: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5: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3: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4: 真好喝。
3: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怕着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着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0: 好，接下来是双方第二盘的较量。第二盘呢，中国选手王曼玉将要对阵朝鲜选手金晴英。这场比赛是一场遭遇战啊，双方此前没有交过手。这一次在单打上，两位选手也是同在上半区。目前中国队是1-0领先朝鲜队。金晴英呢，在巴黎奥运会上是和李正直搭档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混双的亚军。但今天早上他们的这对混双组合是输给了中国队的蒯曼和林诗栋。那么在2024年的亚锦赛上，她是女单夺冠啊，决赛里战胜了张本美和，也是现在这一支朝鲜队当中，算上男女队加在一起成绩最突出的一位选手。
1: 好球，
0: 反手是长焦。
1: 一上来王曼玉的战术其实还是非常的明确啊，就是围绕着金晴英的正手位在调动，在布置。你看这三分球基本上都是在金晴英的正手位。
0: 对，其实在亚运会的备战当中，中国队关于金晴英这名选手研究和准备也比较多了。
1: 是的，确实这名运动员嘛，应该来说还是有特点的，而且打球有胆量。
0: 是的，
1: 特别他正手，你说感觉他正手稍微的这个照顾 范围没有那么大嘛，但是他的单板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
0: 漂亮。

0: 很强势的一个发球抢攻。
1: 嗯，哎，这个发球的角度是非常开的啊，对于金星英来说发球的落点是至关重要。嗯，让他整个的这个防守啊衔接的难度加大。好球。同样的发球落点啊，但是不同的进攻的线路，
0: 很有威慑力的两个发球。
1: 啊，确实通过一上来开局的六分啊，确实在赛前对于金星英的一些技术特点还是做足了充分的准备。拿住。
0: 嗯，金星的正手还是非常敢去发动的，
1: 特别是在他的身边的球，他这个全是这种拍
0: 击打
1: 啊，这个打过来的球呢应该来说要有一些下沉。嗯，确实在防守上来说难度还是比较大。
0: 4-4。
1: 正好短这个点是发得非常好的。
0: 用反手来接了，磕一板。哦，要小心。那金星英他的打法也是在于他的反手位的这种刮呀磕之后给正手突击创造机会，
1: 所以反手主要是一些节奏上的一些变化。嗯，
0: 我们能看到看台上何卓佳在给王曼玉加油啊。何卓佳也是长焦打法，但是金星英他是左手，其实还是会有些不一样。
1: 是的。好球
0: 好球。
1: 来到了中局了以后，我觉得王曼玉的有时候落点也是可以往反手这边过几个，然后再有一些到正手位去，还是要有一些变化。很好，
0: 漂亮。
1: 你看现在金星英的整个的注意力全部在正手位，其实他反手位就是空的了。
0: 落点上也是来回去牵制对手。
1: 是的，一定要有变化，再好的战术你要打一个点肯定是不行的。哎呦，这球有点可惜，其实也是通过自己的好的发球给自己下面进攻创造了机会。
0: 二号台目前日本队是1-0领先韩国队，松岛回空3-1击败了张宇珍。
1: 发球出台了。
0: 是的，发球的落点这一手也可以变化一下了。

0: 球都是剁下去的。
1: 好球，拉的还是非常钻。嗯。
0: 通过一些旋转起来之后，金琴的正手也不太好去击打。好球！
1: 哎，磕过来的球还是很钻啊。
0: 这一局现在是8-8。

0: 漂亮。
1: 主要反拉还是非常漂亮，质量很高啊。
0: 就第一板拉正手的下旋球，金琴音并不是特别高、特别爆的质量。
1: 是的。
0: 哇！
1: 这个反拉，
0: 哎呀，
1: 高质量，高质量。其实这个球金琴音拉的还是质量非常高
0: 的，因为很贴网啊，
1: 还带网了。
0: 嗯。
1: 啊，王曼玉的一个算是倒地的一个反拉，
0: 侧身倒地反拉。嗯，
1: 很提气的一分。嗯。拿住，不着急，再来，
0: 漂亮！哦哟，第一局，最后这两个球打得太释放了。第一局算上三个发抢，王曼玉起码有这五个侧身爆冲的得分。
1: 是的。
0: 金琴这名选手虽然比赛平时参加的不多，但是他其实对于世界上最顶尖的几名女线选手他都有过胜绩，尤其是在2024年的亚锦赛还获得了女单的冠军。
1: 嗯，其实他的球应该来说不算先进的，但是呢他的技术很扎实。
0: 嗯，
1: 那这个可能他们在朝鲜在练的时候呢，这个所有的这种基本功啊，
0: 嗯，
1: 打造的还是非常的这种扎实稳定，所以基本上他在比赛当中不太说某个技术他是非常的薄弱的一个环节都能跟你去对抗，
0: 打球很实惠。另外他的比赛也是非常有效的，比赛气质也很好。
1: 是的，
0: 什么时候该凶什么时候该搏。过来几乎都是下旋，有点像削球。
1: 其实金琴音真的让他磕住了以后啊，咱们拉的时候你别着急啊，看准了把落点拉开一点。
0: 纯下旋磕过来，
1: 很好，很好，漂亮。那第一局打完了以后，那明显能够感觉到王曼玉现在心定了。
0: 对，
1: 对于对手的什么样的一个战术，什么样的一个质量，你磕过来多转，其实已经做到了心里有数了。
0: 嗯。3-0。
1: 啊，这个第二局一上来发球落点就有变化，第一局主要是发的正手。这个比较开，有点像小三角那个位置，然后第二局就发到中间这个位置上了。好的，整个的从台内到反手的衔接线路啊，拉的是非常开，这样的话对于金琴音的衔接上来说就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0: 正手调打，你看各个环节，各个技术都会。
1: 是的，觉得而且很扎实。漂亮，漂亮！现在其实可以戳一些金琴音的反手位长球。
0: 嗯，
1: 因为对于金琴音反手过来的第一板的起，后来的那种连续磕啊，现在王曼玉是。对于他的一些变化是非常了解的，而且对于过来的旋转啊也是吃得非常透。哇，

0: 漂亮了。
1: 稍微有一点被动啊，也能够稳住局面再打回来。
0: 这是王曼玉的护台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1: 这一板转回来了，下一板进攻。
0: 很好。金琴英的反手一旦控制不住对手的时候，他其实他的想转攻的机会就没有了。
1: 他的反手还是没有那么怪，
0: 是的，
1: 感觉旋转呀、各方面用的也比较正。2-7，
0: 因为他的反手其实还是以进攻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为主。从正手的短的牵制再到反手长的这样的一个进攻，
1: 牢牢地抓住正手短。
0: 好球，
1: 又是一个发球抢攻。
0: 这个球也是一个尝试，拉了一个中间位，但是有稍微有一点点的失位。这时候还是要盯住对方的发球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变化啊，包括这个球发的稍微有点长。好球，好球！
1: 那这时候对方的进攻，王曼玉这边也是能够扛得住。
0: 是的，其实第二局王曼玉做的最好的一点，就是对于金琴英反手过来的所有的球，都能够应对的非常的自如，
1: 没有吃旋转。
0: 这样的话就会让王曼玉越打越心定，同时呢，也会给金琴英带来很大的这种困难。这我的反手都得不了分了，我正手怎么能够去转攻呢？
1: 第二局也是赢得很轻松，11-4。目前王曼玉是2-0领先金琴英。
0: 这个球落点没有戳开，其实还是可以逼两边的大脚。金琴英其实对他自己的中间位的保护做得还是不错的，因为他可能个小，
1: 对，
0: 侧身啊各方面比较快啊，但是呢你中间保护得好，你两边大脚护起来就难度就会比较大。
1: 打法也是完全不能退台。
0: 是的，对，这是个好球，
1: 借着旋转推长。
0: 对，其实一旦这个点打活了以后王曼玉在使用战术的时候就会更加的灵活。这球确实有点转。金琴英的反手虽然说变化不多，但是呢 过来的质量是不错的，包括压过来的质量啊，包括这个磕过来的钻啊质量都是不错的。好球，好球！
1: 所以说，金琴正手的命中率也在下降。
0: 嗯，因为他现在一直在老在想，我的反手为什么得不了分？我的反手为什么不能给我正手创造更多的机会？
1: 嗯。反手用长焦一个轻拉了一个。
0: 嗯。其实这个时候对于王曼玉来说，首先手上应该再加点旋转就好了。

0: 摆高了，摆高了，摆手抱挑，不用勉强去摆，其实还是可以使用刚才的这种战术，对，先把比分控制住，当我领先一两分了以后，哎，我再可以稍微有一些摆短啊，有一些变化。
1: 钩子发球，摆出短，还是侧身的抢冲，很好。因为前面有一两分的无谓失误，主要是弧线压得太低啊，太要求这种前冲的这种质量了。其实对于王曼玉来说，稍微加点摩擦拉住就可以。质量太高了，就。
0: 金琴打球也是没有太多表情啊，喜怒不形于色。
1: 来到第三局了以后，王曼玉在接发球当中多次的采用直接的劈场，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0: 好，我们看到了大满贯得主也是前国乒女队队长丁宁，丁宁是亚奥旅社会运动员委员会的主席。
1: 好球。 这一局做的比较好，接发球做的非常好，一个敢果断的这种直接劈长啊，落点中间反手来回的变啊，包括结合反手的这个拧拉，就是这一局当中啊出现了一些小小的波动，就是自己拿发球主动几个进攻当中要求质量太高，机会漂亮，
0: 哎，一个晃拉，
1: 变了一个小。
2: 侧上啊，勾了一个小侧上，好球！朝鲜队这边叫暂停了。 고개 챙겨보지
0: 双方继续回到比赛。
1: 8-5，暂停回来，金琴又是一个正手的挑打。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挑打已经得三分了。很好，还是采用这样的一个搓长的战术。来到第三局是。
0: 效果是非常好，基本上都得分。对，正手很强势，保冲，好球。其实这个落点就拉得非常好，真的跟琴英打不在于多重，主要还是把他的整个两个角度给打开。因为他的打法必须站台进把台，本身个子要小一些。第二盘盘点。 哇，又挑上了啊！挑了一个擦边。哦呦，
1: 这是一个运气。
0: 是的，这球其实王曼玉是。 准备的很充分啊，自己的发抢的一个套路想的也很细。锦琴磕了一个擦网，还是搓长，主动进攻。11-8，3-0，王曼玉是击败朝鲜选手金琴英。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为中国队再下一分。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朝鲜队。那稍后第三盘呢，将是蒯曼对阵车秀英。刘指导怎么总结刚刚双方的第二盘比赛？
1: 我觉得应该来说，王曼玉这场球打的是非常好的，整个的是在我觉得几点吧，一个就是赛前的准备是非常充分的，因为对于金琴英来说是朝鲜队的一号，而且是有特点的，所以针对于金琴英的一些技术特点，我觉得王曼玉是准备的非常充分。第二点呢，就是调动的非常好啊，这个调动呢，我觉得一个是第一次打。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的一个适应的过程，但是呢，王曼玉一上来，他整个的人的这个调动是非常不错的，特别是在第一局9-8，两个球一下把自己的整个的这个紧张感一下给释放出来了，
0: 是的，
1: 所以我认为第一局打得稍微的有点拘谨，然后呢，第一局打下来以后呢，第二局就逐步的这种去释放。那很多球越打越简单了，到第三局更加的松弛。那松弛在于哪？我不用这么复杂的战术，我就一个搓长来吧，因为我实力比你强。非常棒。
0: 好，那目前中国队是建立了大比分的领先优势，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回到双方第三盘的较量。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7: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韧，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7: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好，接下来是双方第三盘的较量，中国选手蒯曼对阵朝鲜选手车秀英。两位选手此前在多哈世乒赛女双的比赛当中有过交手，这也是蒯曼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比赛。虽然之前已经是参加过世锦赛、团体世锦赛，但是综合性的赛事和单项赛事还是有所不一样。
1: 是的。
8: 好了啊，好了。

0: 啊，一上来车秀英还是打得非常凶啊，直接在往快慢正手去发场的，那确实快慢也没想到。
1: 朝鲜队他们其实历来基本功都是非常扎实，
0: 是很扎实，
1: 而且在场上还是挺敢打敢拼的。
0: 就基本上给我的什么感觉呢，就是他们打的比赛不多，但基本上每次比赛他都能够把他平时训练的一些技术啊技战术能够很好去运用出来。
1: 好球，可是摸了一个半出台。
0: 哇，漂亮，
1: 漂亮，
0: 今天咱们反拉的感觉都不错啊。
1: 对，反拉今天都很准。
0: 是的，其实这个球有点掉位了，但是完全是靠快慢的手上的这种摩擦的感觉
1: 来
0: 调节。
1: 漂亮，
0: 好球！
1: 左手侧身这一板拉的角度很大，
0: 撇得很开。要注意连续。有几分啊，都到了车秀英的正手位以后，对手肯定会对正手有所保护。所以对于快慢来说，这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衔接。
1: 这下保护自己的正手了啊，对方是有可能开几枪到他的正手位的。
0: 是的，因为车秀英发球还是有点特点，他这个勾着的发球，一个正手长，一个中间位，
1: 反拉，
0: 漂亮，
1: 今天反拉真准啊，
0: 真准，真准。好球，快慢整个在场上还是很清晰，
1: 是的，
0: 变化也很快。你等正手，我就拉你反手啊。很好，
1: 落点全都是牵制着对手，主动在打。
0: 及时发球了。
1: 咱们今天也是打了两场混双比赛。要注意衔接，好球，哎。朝鲜选手他们的相持段的能力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对，能力球他们都是还是很扎实的，特别是脚下的这个移动，
1: 对，
0: 这一看平时的步伐练的是非常多。还是要注意一下车秀英的接发球的摆短，你看他们几名这个朝鲜队的运动员都是摆短，都是共同的一个特点，都是比较转。
1: 手感也非常好啊，就一个擦网。那第一局快慢是11-5获胜。

0: 二号台目前韩国男团和日本男团现在是第二盘，张本智和2-0领先韩国选手安宰贤。男团的比赛呢，上半区是中国队对阵中国台北队，下半区是韩国队对阵日本队。
1: 好吧，然后有机会，然后再来。多这点联系啊，多这点联系啊，尤其正好拉完以后啊。
0: 马林知道划重点了，多注意联系，多注意联系。其实在刚第一局比赛当中有两分的相持，其实都是对方的一些防守啊，这种连续球自己没有准备到。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比赛。拉得很实，
2: 这个不仅实，而且你看线路啊，一个反手一个正手都是大脚，而且很深，都在底线。
0: 球，
2: 好的好的好的，哎，确实听进去了啊，注意了衔接啊，这个衔接非常快，那这个其实回球的质量很高的啊，快慢正手没有拉手，直接在前面快带了一板，好球。
0: 现在也是会找机会去主动上手进攻，张本智和那边是3-0击败了安宰贤，那么现在日本队是2-0领先韩国队。
2: 好的，
0: 衔接流畅，
2: 衔接很快，缓慢的发球啊，威胁还是非常大的，很有突然性。
0: 他发球动作也不大，
2: 是的，出手很快，
0: 对方开始提速了。
2: 其实前面几板球衔接还是不错，但是落点没打开啊。如果再有一点点更高的要求，把落点再打开一点点啊，就更好。好的，好的。
0: 挤住了对方的追身。
2: 那第二局上来以后，有三分的正手的衔接都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0: 好，
2: 拉高了。
0: 对，这高调被直接摁下去了。
2: 其实这个球半出台有点不太好拉。一个是变了个转不转，出台就那么一点儿，其实拉难度也是非常大的。好发球，
0: 极长。
2: 你看他的动作很隐蔽，这个长了短的动作是一样的。
0: 对，就是动，这在羽毛球解说里，我们就会把这个叫动作一致性很高。
2: 其实乒乓球也可以这么说。
0: 是，就是大家看发球的动作，看不太分辨不太出来是长的短的。
2: 陈晓英这个战术也是很有特点，喜欢用勾手直接发到左手的正手里。其实对于他来说，发完这个球就是什么突然有个变化还可以，但是一直发的话他是很难去抢攻的，
0: 因为得第一下都是得从防守开始打起，
2: 除非对手一点没有准备。
0: 左长反拉，一个运气球。
2: 来到第二局了以后，其实车秀英的围绕着快慢的正手位还是给了很多的。

0: 拉了一个中间。
1: 上旋的相持，
2: 哇，
1: 这个变线漂亮，
0: 漂亮漂亮。第二句做的最好的，
1: 嗯，
0: 两个字，衔接。
1: 衔接尤其正手拉完之后，注意了下一板。
0: 嗯。
1: 然后款慢是比较轻松的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朝鲜选手车秀英。

0: 双方的第三局比赛，
1: 长球有变化了，发到反手，
0: 你是发的挺拱的，
1: 质量其实不错。
0: 正手一个，反手一个，这两个球卡麦有点没想到，
1: 对，确实第二个球发到正手位，这个球质量是很高的，都发到边线上了。现在快慢就是拿到自己的发球了以后，其实车小一没有太好的这种解决办法，拧也不行，搓也不行。这个球搓的还是稍微偏高了一点点，还是要盯住车秀英发球的旋转。好球！其实今天款曼在接发球当中主动去盯半座台的这个意识是做得非常不错的。其实有时候在打接发球当中，如果你主动去盯一些半座台的话，会给对手在发球当中会造成一些心理上的压力。
0: 漂亮，
1: 太好了，
0: 出手很快。
1: 拉到了车秀英的中间位，
0: 朝鲜队也是似乎前面忘叫暂停了哈，这个比分已经被快慢拉开了。
1: 是的，
2: 이기지뭐저자기가하나있다가또하나있다가이렇게알수조도조건에서가는굉장히 나쁜 데이터를 먹고 나오고 아니면 뭐 본인 실력이

0: 哇、哦，这个球车厢因为发好。吉长，
1: 嗯，看发长球动作多么小啊！
0: 是，
1: 刚才我们那个角度是看得非常的清楚。
0: 还是一个吉长
1: 啊，这个球稍微发的偏慢了一点点啊。就是你看快慢发长球的时候，手腕他一抖啊，这个球速对就非常快了。
0: 还是发正手啊，他其实这是一个套路，发正手反手反撕。
1: 是的，因为确实他发短的好像更难去上手抢攻。
0: 握板出台，又是一个反手的抢上旋。
2: 来吗？
0: 马林指导这边叫暂停了，你是看到对方有这种追分的势头啊。这时候也是中断一下比赛的节奏，
1: 嗯，其实也是让款曼能够稍微的喘口气，然后呢能够更好的去专注，因为确实大比分领先，有时候会多多少少有点可能感觉没有问题了。
0: 好，双方继续回到比赛场地。目前在第三局当中的快慢是9-5领先。还是主动进攻，注意连续，好球！
1: 好球，
0: 这样现在中国队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漂亮！
0: 发球直接得分，让卡曼是3-0击败了朝鲜选手车秀英。那么在这场女子团体的半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是3-0击败了朝鲜队，率先跻身到了决赛当中。在决赛里，中国队将等待着韩国队和日本队之间的胜者。应该说这场比赛在赛前排阵方面双方都有变化，也都有一些意料之外对阵的场次，但我想这场比赛最终比拼的还是绝对的综合能力。
1: 是的是的，
0: 我们也请刘指导最后帮我们总结一下今天这场女团的半决赛。
1: 我觉得整个今天咱们还是做好了充分的这种准备啊。确实朝鲜队因为平时可能交锋的这种机会不是特别多，但是他们的实力是有的，所以在赛前我相信我们从教练到运动员都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不管上场的这个从孙颖莎到王曼玉最后到款曼，这样上场了以后整个人的调动，包括整个人的发动都是非常快的。再一个就在场上根据对手的一些技战术特点啊应变是非常快的，包括在第三场当中，我觉得快慢做得非常好的一点，就是一上来对方的战术很直接，是吧？全就是想那种硬碰硬的，但是呢，在场上快慢变得还是非常快。第二个就是衔接非常好，我觉得二三局能够打活打开就俩字儿衔接，衔接做得真棒啊！正所谓的衔接动作小了，而且没有一个这个没有太多的无谓失误，而且给对手会带来很大的这种压力啊！觉得真的是整场比赛咱们还是表现得非常的棒，而且状态非常好。就说的这个反拉好像有传染从孙颖莎的正手的这种反拉到这个王曼玉第一局9-8的两个倒立反拉，包括到第三局到第三场这个快慢第一局的也有一两个这种超低空的反拉，真的是非常棒。
0: 好，也谢谢刘指导的精彩点评。那么这场比赛的直播就是这样，稍后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男子团体的半决赛，稍后见。
1: 再见。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成就鲜甜，
4: 真好喝。
3: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5: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3: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成就鲜甜，
4: 真好喝。
3: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6: 怕着糖喝简醇，拼实力喝简醇，决胜时刻喝简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着糖喝简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怕着糖喝简醇，拼实力喝简醇，决胜时刻喝简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着糖喝简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射击项目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的比赛。比赛呢是在爱之县的综合射击场来进行的。现在进入决赛的四支队伍的运动员们都已经经过了准备

的五分钟时间，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进入今天决赛的四支队伍分别是中国队、印度队、韩国队和日本队。混合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是由一名男射手和一名女射手来组成，每支队伍两个人。今天站在混合团体决赛赛场上的四支队伍总共八位射手，现在已经做好了准备。在经过了今天上午的资格赛之后，中国队的两位年轻的运动员盛礼豪和王子飞总共是打出了638.9环的成绩，他们再次刷新世界纪录、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10米气步枪的混合团体比赛呢，在2026年年初开始试用新规则。这个新规则呢，是射手们先要进行3组每组5发的计分射，之后呢每3个单发淘汰掉排名最后的一支队伍。现在大家进行的是第一组的5发射击。韩国队参赛的两个选手呢，是女选手潘孝珍和男选手朴夏俊。画面上我们看到的就是潘孝珍，这是巴黎奥运会的10米气步枪个人比赛的金牌得主。在本届的亚运会的10米气步枪的赛事当中，潘孝珍随着团体拿到了第4，他个人成绩是拿到了铜牌。朴夏俊呢，是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银牌得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的银牌得主。在今年前面的赛事当中，他是团体获得了铜牌，个人获得了第7。这是韩国队的两位选手进行第一组5发计分射的比赛。因为混合团体的比赛呢，赛制和以前相比是发生了挺大的变化，从2026年开始实施。在今年进行的射击世界杯的分站赛的比赛当中，选手们也开始逐渐的适应新的赛制。而代表中国队参赛的女选手王子飞，目前的国际射击联合会的世界排名是第1的。我们的男射手盛礼豪，他的世界排名也是第1。盛礼豪呢，在本届亚运会上已经拿到过2块金牌了，10米气步枪的团体和个人他都是获得了金牌。王子飞呢，是获得了女子团体的金牌，个人是获得了第5名。中国队的两位射手都非常年轻了，盛礼豪21岁，王子飞19岁。王子飞和盛礼豪在上午的资格赛当中刷新了新的世界纪录。画面上最靠近镜头的这两位选手是印度的两位选手，女选手是瓦拉里万，这是男选手马内。瓦拉里万呢，在10米气步枪的团体和个人比赛当中都是最终拿到了第2名，拿到了银牌。而马内呢，是获得了团体的银牌，个人的第11名。马内呢，今年只有18岁，非常年轻。第一组的5发射击，每支队伍啊，两位选手各自打5发，就是每支队伍打10枪。

选手们的第一组的午饭射击都结束了。在经过了第一组的午饭射击之后，中国队目前呢是107.2环排在第一，韩国队是104.9环排在第二，日本队呢是103.9环排在第三。现在呢，比赛是进行到了第一阶段的三组计发射的第二组，选手们呢在每一组的计分射当中将要发射5发子弹，每个队伍

们两位选手将会打十枪。进入今天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的四支队伍呢，是中国队、印度队、韩国队和日本队。在经过了第一组的五发射击之后呢，中国队是排在第一。现在呢，选手们在进行的是第二组的五发射击。十米气步枪的混合团体比赛的赛制规则啊，和之前发生了比较大的转变。从2026年开始实施，在2026年此前的射击世界杯的分站赛的比赛当中，选手们已经开始逐渐的适应新的赛制了。中国队呢，目前由盛礼豪和王子飞组成的这对组合还是在排在第一的位置上。画面左侧的就是中国队的女选手王子飞，而画面右侧的是代表印度队参赛的女选手瓦拉里万。瓦拉里万在十米气步枪的团体比赛，女子的团体和女子个人的比赛当中都是获得了银牌。而中队选手盛礼豪呢，他已经在此前拿到过两枚亚运会的金牌了。本届亚运会的金牌是十米气步枪的男子团体和男子个人，他都拿到了金牌。进入决赛的四支队伍，中国队、印度队、韩国队和日本队，上午的资格赛之后呢，日本队的排名是资格赛的第五名，排在第四的是越南队。本来应该是中国、印度、韩国和越南进入决赛的，但是在资格赛结束之后呢，还要进行服装的检查。在服装检查当中，越南队的服装检查没有通过，被取消了成绩。这样的话，日本队是以资格赛第五的成绩递补进入了决赛。日本队也来到了今天下午进行了这个决赛的赛场上。这是代表韩国队参加的女选手潘晓珍。潘晓珍呢是巴黎奥运会的十米气步枪女子个人的金牌得主，今年只有19岁。选手们的第二组的五发射击也结束了，在第二组打完了之后，中国队还是排在第一。中国队目前是211.9环。画面上左边的是中国选手盛礼豪，右边的是代表印度队参赛的男选手马内。马内今年18岁，在本届亚运会上他已经随着印度的男子十米气步枪队获得了团体的银牌，个人赛呢他是获得了第11名。盛礼豪这一枪是打出了10.4，马内呢刚才这一枪打出了10.5。这是韩国队的男选手朴夏俊，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得主，他是十米气步枪团体的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得主。在本届亚运会上，朴夏俊是随着男子十米气步枪的团体队获得了铜牌，个人是拿到了第7。画面左侧的是日本队的男选手花川直树，本届亚运会的团体第6，个人第22名。朴夏俊刚才这一枪打出了10.7环。在巴黎奥运会上，朴夏俊呢是和另外一名韩国的女选手搭档获得了混合团体的银牌，当时呢获得金牌的就是中国队。中国队的选手盛礼豪和黄玉婷当时拿到了十米气步枪的混合团体金牌。现在是两位女选手的画面，左侧的呢是代表日本队参赛的野田美孝，右侧是韩国队的选手潘晓珍。10.5，野田美孝打出10.5环。潘晓珍这一枪打出了10.2环。选手们每个人在计分射阶段呢是要打3组，每组5发，也就是要打15发子弹，每个队伍2个人要打30发。中队的王子飞刚才打出了

10.6环，看看右侧的印度队的选手瓦拉里曼。 10.7啊！这一轮印度队的两位选手的环数都比较高，10.7，两个人都是10.7。王子飞也完成了自己的前面的三组，总共15发的计分射。

选手们的每一组计分设的限定时间是在250秒之内来完成。谭小珍啊，他打出了自己的积分车的最后一枪。经过了前面的三组总共15发的积分车之后，目前中国队是315.7环排在第一，日本队是314.9环排在第二，韩国队是314.3环排在第三。好，接下来呢，打完了基础射击之后，进入淘汰赛的阶段。选手们每个人都已经打完了15发子弹，接下来将进行3个单发的射击，在接下来的每个人的3枪之后，团队的总分排名最后的队伍将被淘汰，也就是获得决赛的第4名。左侧的日本队的选手花川直树，右侧的是胜利豪。我们看看选手们预瞄点的动线。胜利豪打出10.9环的满环，花川直树是打了10.4。胜利豪延续了自己的稳定的发挥，上午的时候他的表现啊就一直非常的稳定。事实上，不光是今天啊，在过去的这么些年，胜利豪已经获得了射击界的全满贯，他始终都是那么的稳定。在16枪射击结束之后，中国队是336.8环，日本队335.8环，中国队有1环的优势。接下来选手们将进行第17发的射击。韩国队的女选手潘晓珍在画面左侧，印度队的女选手瓦拉里曼在画面的右侧。10.9，这是印度队的马内打出来的，他的男选手马内打出来了，马拉里曼打出10.8环。韩国队男选手朴夏俊也打出了10.8环，看看潘晓珍的这一枪。10.5，韩国队两个选手的发挥啊，男选手的这一枪的表现，朴夏俊的这一枪的表现非常的出色，使得韩国队现在呢在分数上反超了日本队。接下来的第十八发将淘汰掉排名第4的队伍。目前呢排在第4的是印度队354.9环，日本队呢是排在第3356.6环，韩国队呢是356.8环，领先的优势不大。中国队呢还是排在第1358.2环。从现在的赛制来看的话，其实每支队伍都必须在每一枪集中全部的注意力，不是说排在倒数2名的队伍才有危机，每支队伍其实都有危机，每一枪都非常关键，这个比赛的观赏性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看看淘汰赛的第1轮啊，最后一枪也就是第18发，左侧的是日本的男选手花川直树，右侧的是印度的男选手马内。

马内打出10.7，过去两枪马内打的都不错，夸张指数打出10.9。选手们在这种极大的压力之下，把自己全部的潜能啊都给发挥了出来。两个男选手的这两枪打的水平都很高。18发射击结束之后，印度队呢是拿到了376.3环，印度队是排在第四。这样的话，印度队是获得了本届亚运会的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的第四名。两位选手瓦拉里万和马内，他们结束了今天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的决赛。瓦拉里万是在之前的女子的这个项目的比赛当中获得了团体和个人的两块银牌。场上还剩下三支队伍的6位选手，中队呢目前是379.5环排在第一，日本队378.2环排在第二，韩国队仅仅落后日本队0.1环排在第三。在选手们打完21发之后产生铜牌的队伍，王德飞打出10.8，啊，这是胜利豪打出了10.8，野田美孝打出了10.3，王德飞打出10.6。中队的这一枪啊，两个选手的发挥都非常的出色。这是第19发的射击。经过了19发射击之后，中国队是400.9环排在第一，韩国队是399.0环排在第二，日本队呢是398.8环排在第三，落后韩国队0.2环。中队的选手胜利豪在画面右侧，韩国队的选手朴夏俊在画面的左侧。10.6，胜利豪打出10.6，朴夏俊的这一枪打了9.9，你看他的表情啊，他对自己的这一枪发挥很不满意。现在韩国队所需要考虑的是跟日本队的这种直接的交锋。果然啊，你看现在中国队呢依旧还是排在第一，422.2环，日本队呢是419.7环。韩国队是418.9环，刚才朴夏俊的这一枪9.9环呢，让本队的这个和日本队之间的差距啊拉开了，教练要稍微的跟他沟通一下。

在调整，但是朴家俊这枪打得不错，10.9。野田美孝已经打出了10.5，看看花川直树，他刚才重新做了一个调整，打出了9.5。果然，他经过重新调整之后啊，这个再瞄准的时候，明显这个预瞄点的动线就有一些分散。这样的话，韩国队凭借着这最后一枪的出色的稳定的发挥，又在最后的时刻压倒了日本队，他们排到了第二。这样的话，经过21发的射击，日本队是最终获得了第3名。现在场上就剩下2支队伍了，中国队和韩国队。中国队是443.6环，韩国队是440.1环，中国队领先3.5环。中国队的选手王子飞在画面的右侧，左侧的是韩国队的选手潘孝珍。这是第22发射击，胜利豪这一枪打出了10.7，但是朴家俊打出9.7，王子飞打出10.8，10.7，

0: 两位女选手啊，这一枪打得都不错，潘晓晨打了10.7，王子飞打了10.8。但是呢，朴佳俊刚才这一枪又没太打好。中国队现在是465.1环，韩国队呢是460.5环，双方的差距进一步的拉开。接下来是第23发子弹。每个人还剩下两枪。
1: For the next competition shot load. Start.
0: 看看两位男选手，第23发子弹的射击，右侧的是盛礼豪，左侧的是朴夏俊。朴夏俊这一枪还是调整过来了，他打了10.9环，盛礼豪打的也不错，10.6，王子飞打了10.7，潘晓晨的状态也调整的不错，10.7，两位女选手啊，这都是在高水平，两个人在互相比的。朴夏俊呢，现在逐渐的把状态又调了回来，打了一枪10.9的满环，不过中国队还是领先的比较多，4.3环的优势。好，接下来呢是进入到每人的最后一发射击了，第24发的射击将产生最后的金牌。
1: For the next competition, for the next competition shot load.Start.
0: Sunny Hall 在右，朴夏俊在左。

0: 10.1、10.5。两位男选手都打完了自己所有的轮次，王子飞10.6、10.3，谭小春那边是10.3，选手们都结束了自己今天的比赛，因为之前积累的巨大的优势，所以呢，中国队毫无压力地获得了这枚金牌，枪声落地，金牌属于盛李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两位选手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从一开始就居于领先的位置，而且这个领先的优势越来越大。身后的几支队伍，日本队、韩国队和印度队呢，在反复的纠缠和追逐，但是他们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威胁到中国队的两位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组成的顶尖射手组合。这一对年轻的运动员，早在资格赛就刷新了这个项目的资格赛的世界纪录。最终呢，韩国队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银牌，盛李豪与王子飞他们为中国队再次拿到了一枚金牌。而在此之前呢，盛李豪已经斩获了男子团体、男子个人的两枚亚运金牌，今天呢，他搭档着王子飞再度登顶，拿下了个人本届赛事的第三枚金牌。我们祝贺盛李豪，祝贺王子飞，也祝贺中国射击队。两位年轻的射手在场上一直显得非常的从容笃定，也希望他们带着这一份冷静继续奔赴下一段征程。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

0: 负信任，中国邮政。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好礼就送
4: 三大四下，
3: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4: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3: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

0: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2: 好礼就送
3: 三条四下，
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3: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4: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0: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总台体育赛事频道为您带来的第20届亚运会的赛事报道。那么在本频道呢，在今天的下午啊，您可能也是一直在为国球助威，我们中国女子的团体乒乓球呢，应该说是战胜了对手，进入了决赛。那在这儿呢，也可以对您进行一个节目的预告，那么在今晚呢，乒乓球的男团也将展开半决赛，您如果想看这场比赛的话呢，待会儿呢就请移步到总台的体育频道，在那个平台呢，我们会为您带来赛事的直播。那您守护我们体育赛事频道要看的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体操的比赛。体操呢，应该说呢，在晚间将会进行女子的团体的决赛。那当然了，在今天的下午呢，应该说我们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好，男团在体操当中已经是拿到了金牌，也实现了金牌的3连冠。那么接下来就看姑娘们的表现了。待会儿呢，我的同事陈莹将在现场为您带来评述，我们稍后就为您带来这场精彩决赛的直播。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
3: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4: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5: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
6: 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7: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

0: 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好礼就送
3: 三大四下，
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3: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4: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7: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8: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奥迪纯电 A6L 一创新车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创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 Starting on board, Team Japan.
2: 你好，球吧。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日本名古屋综合体育馆为您现场转播的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今天的决赛一共是分为四轮，现在我们看到是第一轮的比赛，一共是由八支队伍进入到了今天的女团决赛，分别是中国、日本、朝鲜、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中国台北。那么这八支队伍呢，将会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分成四个小组进行比赛。第一组是实力最强的中国队和日本队，第一轮比跳马。高低杠项目在第一轮中是朝鲜队和韩国队的比赛项目，平衡木项目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队，中国台北和菲律宾在第一轮中比自由操。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出场的阵容，中国队这次女团的五位选手分别是柯庆庆、张清颖、张怡涵、邱吉元、杜思雨。现在我们看到是在这次的女子个人全能决赛中获得亚军的柯庆庆。那么一会儿要进行的这个跳马比赛呢，中国队出场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张怡涵、柯庆庆和杜思雨。比赛呢是5-3-3的赛制，每个队伍五位选手，上场三位运动员，三个分数均为有效分，会进入到团体决赛。日本队在跳马项目上出场的三位选手分别是西山石沙、山原爱子、岸里奈。日本队这次三位跳马的选手呢是5.0的难度。那么中国队的柯庆庆跳马是5.0，张怡涵5.2，杜思雨是有5.0到5.4这两个动作。这次除了冠军的争夺，主要是在中国队和日本队这两支队伍当中去展开较量。那么朝鲜队和韩国队呢，同样也会对奖牌发起挑战，这也是两支实力比较强劲的队伍。那么这次在今天下午刚刚结束的男团的比赛中的中国台北队是站上了男团的领奖台，所以这也很大程度的激励了中国台北女队，他们将会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期待有一个上佳的表现。现在我们看到，这是来自中国台北的五位姑娘们。好，画面切到了我们的中国队，现在在准备跳马的几位选手。马来西亚队，马来西亚队呢和新加坡队这次是分在了一个小组，要比的项目是平衡木。马来西亚这次呢，在通过这次在贵州遵义的亚洲锦标赛上的，我们也看到了马来西亚队这个队伍这几年他们的女团的水平的提升，他们是今年的亚锦赛当中团体的第五名。今天是一天决出两枚团体项目的金牌，这是这种赛制是不多见的，因为呢不管是在世界锦标赛还是在奥运会上，团体赛是男团和女团分两天来进行。现在我们看到了新加坡队，新加坡队呢在今年的亚洲锦标赛上女团是获得了第八。今天是女团的决赛，那么在之前呢，女子个人的全能决赛，它同时也是个人项目的资格赛。在资格赛当中呢，决出的就是选手们在单项决赛当中的参赛资格。大部分能够进入到单项决赛的选手是来自于中国。

0: 国、日本、韩国、朝鲜。像马来西亚队呢，就在平衡木项目上进入到了单项决赛，比出了6.3的难度。这个从资格赛来看呢，已经是非常高的难度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比赛的现场，这个比赛呢，它是四个场地呢同时在比。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会太多的能够把镜头切到，比如说我们更加关心的第一小组当中。自由操的场地，现在我们看到菲律宾和中国台北队在赛前的热身。跳马，这是中国队和日本队的比赛项目，日本队先上，穿插进行，日本中国，日本中国，日本中国，这样的每个队伍三个人比完，一共六人次。高低杠项目，朝鲜和韩国是同一个小组，那么朝鲜队先上。平衡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比赛项目，马来西亚队先上。菲律宾和中国台北队比自由操，菲律宾先上。
1: Three gymnasts per country on each apparatus, and all scores count. The highest total score is the winner of the team with the highest total score is the winner of the Asian Games 2026.
0: 在一会儿要进行的跳马比赛中呢，中国队的杜思雨是第三人次的，第一位要上。跳马比赛的是张怡涵。
2: 次のチームはウォームアップを開始してください。今日は中華人民共和国男子団体総合代表人物。
0: 画面左下角打出来是中国队在第一个项目上上场的三人次的名单。
2: 残りおよそ1分です。
1: One more minute before we kick off here.In the fantastic Rainbow Hall in Nagoya.
2: 第20回アジア競技大会2026愛知名古屋。
0: 今天下午刚刚结束了男团的比赛，在中间有大概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换器械，这块场地在平衡木的这个位置上，今天下午比的是鞍马，所以这两个小时这么快的时间里面能够把赛台布置好，这个效率也是挺高的。
1: Not the men's all around, the men's team final, of course. A gold medal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ilver for Japan, and bronze for China.
0: 日本队这次在个人全能的比赛当中，女队是获得了冠军。
2: 金メダルは中華人民共和国、銀メダル日本。
0: 所以现在我们对接下来的女团的决赛也是特别的充满了期待，因为论整体的实力来说，中国女队是要更强一些的。比赛做好自己，稳定发挥，就能够获得胜利。尤其是在平衡木和高低杠这两个项目上。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平衡木的场地，第一位要上器械的是马来西亚队。第一位上器械的是马来西亚队李文。

团身后空翻，后手翻，下摆成坐木，齐坐，翻成静木的编排。这名选手是一位老将了，今年27岁，参加过去年的雅加达世锦赛，但是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他今年参加的

国际比赛也比较多，包括世界杯一些分站赛，还有来过我们的遵义参加亚锦赛。要注意踢腿跳，体叉的开度要达到180度，团身侧空翻。

0: 起叉跳的开度一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呈现，就是开度没有达到规定的要求。
1: She's 17, Laura Subnets.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he trai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well. Like more of the gymnasts of Team Philippines. This mount of Rachel Lee.
0: 我们从现场呢，刚才能听到选手在比平衡木的时候呢，有现场有音乐声，就是在隔壁场地自由操呢。已经在比赛了，刚才自由操呢是菲律宾队的选手在比。第一项比平衡木对选手来说要求是非常高的，因为这个项目需要聚精会神，要完全屏蔽掉周围的这些音乐声、观众的这个欢呼声，全神贯注的注意脚下的这根平衡木。而且呢，他是要收放自如，就是不能像跳马那样拼尽全力接操那样，还有像高低杠那样，他需要收的比要稳，发力的时候呢要狠，所以第一项比平衡木不容易。他的技巧动作完成的还可以，现在就是舞蹈类动作，横木纵劈叉跳，横木横劈叉跳。
1: The two strongest countries of the qualifications are both in the same group.
0: 这次马来西亚队派出来参加比赛的五位运动员当中呢，李文是年纪最长的，27岁，其他的几位选手呢都是两个17岁，一个18岁，还有最小的黄子怡只有15岁。这个比赛现场温度其实是比较低的，包括我们评论席在观众席这边温度都要低于外面蛮多的，所以我们看到中国选手呢在没有比赛的时候呢就是披着一件很长的羽绒服保温保暖，让自己的这个整个状态是处在一个适合比赛的状态上。得分难度4.9，完成7.433，12.333分。继续来看平衡木，新加坡队选手，新加坡队这次派出来的五位选手呢，大部分都是年轻运动员，年纪最长的也只有21岁，是叶恩林，其他的选手都是16、7岁。

手在幕上完成的跳步，嗯，还是需要做到达到技术规范的，也就是我们知道他做的是哪个动作，在难度表当中选择的动作，但是因为完成的开度不够，所以呢，大家最可以看到，你看他也是技巧动作做的还是很好的，包括团身前空翻，这个对于他来说平衡木上这个难度是不低的。挺身的侧空翻稳住了，

新加坡队的平衡木，这次新加坡队其实主要是这些

0: 出ました13.70。
1: 在这个队伍当中，五位选手，只有他一个人是没有参加过今年的贵州遵义亚锦赛的，其他的四位选手都参加了。所以就是说，新加坡队的五位选手是换了一个运动员来参加这个亚运会，其他的四人呢是亚锦赛原班人马。所以相对来说，现在我们看到这名选手他的整个平衡木的水平是不算特别，在他们队内不算是特别出色的。来看看他的分数，那边跳马的场地呢，中国队的张怡涵跳马动作呢已经结束，分数是13.70分。那么日本队的跳马两人次已经结束了比赛，其中呢岸里奈得了13.833分，那么西山石沙现在的分数我们要等一会儿才能看得到。看到这个515号，就是这次的女子个人全能的冠军获得者，26岁的老将山原爱子，她是日本队内第三人次上器械。现在柯庆庆在准备跳马。西山石沙跳马的分数打出来了，13.733分。杜思雨是中国队的队内跳马第三人次，现在是柯庆庆准备出发。

毽子后手翻直体后空翻转体720度，难度价值是5.0。

空中姿势是非常好的，全程膝盖并拢，两腿并拢，脚尖绷直，那么落地重心有点靠前，腾空的高度如果再充分一些呢就会好。空中姿态很漂亮，这是他的优势。那么推撑第二臀弓的高远度再充分一些，就能避免这种向前的一大步，并且单脚出界。

0: 日本队两轮次跳马结束以后跳的5.0了，一个得分13.733，一个得分13.833。
1: 得分が出ました12.366です。
0: 难度分5.0，完成分7.666，12.366分。接下来我们看到是日本队的第三人次，老将山原爱子，跳的也是这个动作。

0: この後の得点に注目です。
1: 这次跟她并肩作战打女团的其他的几位姑娘，就日本队，年龄都是在16岁到18岁之间。那么她呢是最年长的一位，26岁，比过里约奥运会，是女团第四名的成员。这名选手比较强的项目就是腿部力量见长的项目，包括跳马还有自由操，全能型的运动员。这次亚运会获得了全能的金牌。高低杠

完成的不错。毽子后手翻是给后空翻转体720，5.0的难度，完成质量不错。今大会国际総合では金メダルを獲得しています。

韩国队李允书。分整套360，坚持住，登杠回环，金道立至高杠，朴进石换杠，登杠回环180至高杠，这串连接很难，四个动作接，分整套180，接躯体镍个，第二串连接又成了，大回环，登杠360，没有接。单座后团两周360度下，来自韩国的全能选手李允书，他第一个动作，那个时候特别的，那个时候特别的紧张。现在我们看看分数，哇，完成分9.066，这是刚才爱子的跳马成绩14.066分。这样第一组的比赛，日本队三位选手就比赛结束。我们的杜思雨马上就要出场了。李允书，李允书第一个连接是非常难的，它是三个 D 组连一个 E 组，这串全部连下来。谢总看啊，孙正涛这里差点就没绷住，但是他这个确实这个。Lauren,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好，你看一个 D， 然后马龙尼又一个 D， 朴进石又一个 D， 范立文一个 E， 全部连成的话是0.3的加分，那是第一串，然后第二串。现在我们从这个顶级位再把这个第一串再看一遍，但是他的原计划啊，这是第二串分正套180再接躯体，叶哥。他的第三串呢，本来是要把这个登杠360连上他的下法后团两周360的，但是他中间没有连上，做了个大回环，这个地方连接加分会少掉0.1，但是他下法你看现在女子项目下法地和地以上会有一个下法加0.2，所以他这套动作要是完成得好的话也是不错的，就是刚开始的这个他自己下来现在还心有余悸，因为确实是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很容易，就是很难坚持住，不然就掉下器械了。难度5.7，连接加分0.1少了嘛，别的没有变，完成分只有7.033，不算太高。接下来继续看高低杠的比赛，下面轮到韩国队，之后就是朝鲜队上场了。金景荣19岁的选手，今年也来过我们的遵义参加亚锦赛，是女团第4名的成员。高低杠是他一个比较优势的项目，当时呢是亚锦赛呢高低杠是第6的。范立文换杠一组，下面是个长串180，分正涛360，分腿特卡，朴进石换杠，好，四个动作连接，四个 D， 0.4，马龙尼接金格，好，两个 D。

1.2， 下法登杠360，接后弹两座360，全成了，三串连接全部成。他这套动作的连接加分可以达到0.7。然后是开始了第一个动作范例文换杠，那是个易作难度，其他的全部七个动作都是 D， 所以它的难度分就不错。中国队跳马的总分是39.732，现在是排在了日本队之后。日本队在第一轮结束了跳马以后，团体的总分目前是41.632分，我们是39.732。

0: 这是他成套里面的唯一的一个达到一组难度的动作。
1: 床の上には三人字体勢、来人字
0: 腾身回环的180，分正套360，两个 D 了。分水特卡三个 D， 朴进石换杠四个 D， 他这串的连接。
2: An experienced gymnast, she has done. Let me count: 1, 2, 3.
0: 这又是一个滴滴的，先是由低到高，在高杠上的同杠飞行，滴滴就可以加0.2。他就接上了，前面韩国队下法没有直接接上，分开做，所以那个地方少0.1，他把这个0.1连上了。但是身体姿态，这个团两周这个腿啊，身体姿态还需要再抠一抠。
2: A little reminder,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no flash photography.If you want to take pictures, switch off the flashlights of your smartphones or cameras. No flash photography is allowed.
0: 难度6.1，完成7.5，得分13.60。中国队的跳马比赛结束，那么接下来要进行的第二轮呢，中国队的比赛项目跟日本队都是要进行到高低杠的。第一个轮次，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操的场地，菲律宾队和中国台北队在比这个轮次，现在菲律宾队的第三人次即将上场，鲁维瓦尔。720度。

快速后空翻接团身后空翻两周。当一个选手如果没有太大难度的气抢动作的时候呢，这种用包括前面的单周转体连接和这种在D 组气抢之前接快速的连接，也是一种比较好的提升D分的一种方式编排。

0: 训练选手的动作规范和姿态的优美是他的一个优势。而且他的技巧动作落地稳定性还是比较强的，也就是说他是希望通过自己较高的一分去获得一个好的成绩。在这次的女团的女子个人全能的决赛中，我们就看到了一些选手就是用这种正连接加分的方式来提升自己地分的编排。
1: Los Angel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he's an Olympian.

0: 在自由操这个项目上呢，它的连接可以是间接连接，也可以是直接连接。像直接连接就是两个技巧的直接相连，像 CC 这种的话就能有 0.1 了，不一定非要达到 D。 那像间接连接的话呢，像 BD 这种就是 0.1， 像如果能做到 CD， 像他这种快速后空翻再接一个转身后空翻这种呢，就是去为了去挣技巧的直接连接。自由操项目里面也是可以有混合连接的，就是用空翻技巧接舞蹈，比如说跳步，而且还有单腿的转体连接。但是呢，它的要求的是必须要达到 DB 这样的连接价值以后才能去挣到个 0.1。难度4.9，完成8.233，13.133分。
1: 先ほど演技を終えたゆか、リバイ・ルイビバル選手、フィリピンの得点は13.13。
0: 自由操场地，中国台北队第三人次即将登场，廖一纯，今年19岁，去年在2023年参加过安特卫普的世锦赛，没有进决赛，今年来过亚锦赛，女团第7名。

0: 因为中国台北队廖一纯。
1: 廖一纯选手就是参赛。
2: We wait for two scores now. The score of Liao Yichun on floor exercise.
0: 廖一纯刚才这套动作比他今年的在这个亚锦赛上那套自由操打团体赛的时候呢完成的更好，他这次的动作质量更好一些。
1: 2人の得点が出るのを待っています。平均台シンガポールエマエンリン・ヤップ選手、そしてゆか、先ほど演技を終えたチャイニーズ・タイペイヤオ・イン・シェン選手の得点が出るのを待ちます。
0: 这次上亚运会的中国台北女队五位选手只有一个人是换掉，就是在亚锦赛上没有参加，换到这次换人只换了一人次。现在我们场上看到的廖一纯呢，这次是他已经比过了遵义的亚锦赛，现在我们看他自己的第一项自由操比得很好。
2: Emma Yap of Singapore. Everybody, people from Singapore here in the hall. Singapore, make some noise.
1: Singapore から応援に駆けつけた皆さん。
0: 12.233 分，完成分已经达到了7.633，不错。因为他之前亚锦赛只有6.5的完成，他的进步我们是都能看到的。好，第一轮的比赛结束，看看各个队伍的排名。目前日本队跳马以后41.632，中国队的跳马是39.732分。现在朝鲜队38.833，第三。

回放来看一看，这是刚才日本队的跳马。阿里奈跳了一个13.833。张怡涵跳马，他跳的是一个5.2的难度，完成分8.5，得分13.70。现在日本队第一轪以后41.632，中国队39.732分。

0: 接下来进入到了第二个比赛项目，我们来看看出场顺序。第二个轮次中国队上场去比高低杠的，按照出场顺序是张钦颖、邱奇源、杜思雨。日本队三位选手按照出场序是岸里奈、冈村真、西山石沙。
1: The first team's men are warm up.
2: 最初のチームはウォームアップを開始してください。
1: And these first teams are Johnny Starkey on court,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uneven bars, The Republic of Korea on beam, And Singapore on floor exercise.
0: 现在画面上打出来的就是中国队三位选手的名单。这个项目中国队先上场，张钦颖第一位上器械，平衡木是韩国队和朝鲜队的比赛项目，那么韩国队先上。
1: A quick look at the standings after one rotation. Japan in the lead, followed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0: 九操新加坡马来西亚对比，新加坡队先上。
2: 女子団体決勝一種目目を終えてトップは日本、続いて2位に中華人民共和国、3位に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国。
0: 中国台北队和菲律宾的比赛项目，中国台北队先上。
2: シンガポールとなっています。
0: 现在呢，除了前两名是中国、日本以外，那么现在朝鲜、韩国依然是第三、第四的。这两个队伍呢，是这次的奖牌争夺者的队伍。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中国台北是第五和第八。那么这几个队伍呢，分差都比较接近，就是分差都是在零点几分。
2: 次のチームはウォームアップを開始してください。一種目目、日本は段違い平行棒、フィリピンは跳馬、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国は平均台、そしてマレーシアは床から演技が始まります。現在ウォームアップ残り1分です。

0: 女子団体決勝2種目目日本は段違い平行棒。
1: 我们看一看这个难度，中国队在高低杠这个项目上三位选手的难度是张钦颖的 5.7， 邱其元 6.5， 杜思雨 6.4， 日本队三位选手西山石沙是 6.5 或者是 6.8， 岸里奈是 5.8， 冈村真是 5.9， 两个队伍现在是要比成功率，因为全部上满难度，地分的上限差别大概是0.2到

0: 0.5 之间。现在稳定性，尤其是通过了这次的个人全能的决赛之后，我们会发现高低杠这个项目也是存在比较大的这个变数的，所以稳定是至关重要。好，现在我们先看到切到了节操的场地，节操场地是新加坡队第一个出场。
1: Let's start the second rotation with a floor exercise of Singapore's Arena Tan。
0: 谭盈萱，新加坡队选手，17岁，去年比过雅加达世锦赛，没有进决赛，今年在遵义的亚锦赛上是获得个人全能的第21名。

盘升后空翻两周，高足很充分，但是反弹力比较大，没有控制好，有了个出界的情况。盘升前空翻，接一个后直的三百六的间接连接。

0: 和悦性非常强。就如果他这套动作光是习惯去看他的技巧动作，还有非技巧类动作，包括舞蹈转体的话呢，比较简单。但这名运动员真的是和悦性好，这也是一种天赋。
1: He's on, of course, our very first Asian Games. She did do the World Championships last year in Indonesia and Jakarta.
0: 哎，港体港那边呢，现在中国队和日本队还没有开始比赛。目前现在实况是张钦颖在对杠做处理。现在我们看到这名选手啊，他全身后空翻两周这样的充分程度，加转个360度都是可以的。团身前空翻，然后做了一个直体后空翻，转体360度。这种特定的要就是这个腿的位置啊，比如说蹲转自由腿位于水平的话，像这种要求是选手的这个身体姿势，这个腿的自由腿的位置要始终保持在特定的姿势上，水平线上。
1: Waiting for the first course of the second rotation.
2: 2種目目、1人目の演技の得点を待っているところです。
0: 他不能看见大屏幕切到自己，所以就开始合影。11.60分，难度是4.3。好，这边高低杠的场地，中国队的张钦颖要登场了。张钦颖去年的平衡木世界冠军。

真钱回还，钱回还180，调静时换杠 DD 加0.1，撑住马龙尼换杠，分腿特卡切夫，顺下来了第二串 DD 加0.2，蹬杠回环，蹬杠360接，后团两个360下，好，中间有点小插曲，但是非常果断的把这个用核心力量把重心找了回来，不然那个动作。

0: 也是很危险的。能看得出来，我们在前面的跳马比完之后呢，大家好像有一些心理包袱，有点沉重。这里倒立位置有一点，差点就塌了。但是后半程做的还是比较好的，这有点低，有点近，但是总算是顺下来了。因为他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就是如果说没有那种非常好的这种应变能力的话，这个动作可能就完成不了。虽然这个不难，这个托底特卡切夫他只是个地主难度，但是因为前面这个马龙尼直接就接分腿特卡切夫，所以因为前面的动作导致了这个动作就做起来就不容易了。
1: 陈清宇選手の得点を待っているところです。得点が出ました。14.03
0: 难度5.7，完成8.333，14.033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哦，好，现在这边跳马，跳马这边是菲律宾队的劳伦。

0: 动作完成的还比较顺利。健子后手翻撑的有点靠后，但是他第二腾空包括落地，基本上还是能够比较顺得下来。因为这个动作本身难度不算太大，在他比赛跳马的时候呢，日本队的高低杠的第一位上场的岸里奈已经比赛结束。刚才他在完成一个一组换杠的时候，也是险些出现了问题，那个失误呢，一会儿。如果一会儿在换向插播的时候，看看能不能播那一套。他那一套难度跟我们的张钦颖难度相差无几，都是在5.7左右，5.7、5.8左右。但是也是刚开始，前半套有点紧，感觉好像大家有点传染这种紧张的气氛。难度4.2，完成8.7，得分12.90。跳马，下面是中国台北队的跳马的第二等次，这个难度是更低一些。健子后手翻，直立后空翻，它是这一类动作的一个比较起步的一个难度选择。那么现在呢，高低杠项目上中国队的第二人次邱启远，现在画面可能是要选择平衡木。
1: 男子外平行棒中華人民共和国ウィークリニアム
0: 韩国名将李瑞静平衡木前团上劈叉跳180

0: 后手翻拉拉提。只要不掉下来，他就等于是为自己挣分了。挺身前空翻。
1: 結果までしたらお伝えいたします。
0: 吕瑞静这名选手完成动作非常的果敢，特别的果断，敢于发力，所以你看他完成动作吧，不拖泥带水。韩国名将吕瑞静在他比平衡木的时候呢，中国队的高低杠邱奇源已经结束了比赛。刚才邱奇源的高低杠比的不算太顺利，12.233分，这是刚才中国台北队的跳马的第二轮次的分数。

0: 果要想把这串连接接上的话，它前团站木之后要迅速的接，中间如果有犹豫有停顿，都会给裁判认定为连接失败。这个地方控制住了，蹲转的时候还可以把脚尖再绷直一些，但是他转的这个轴心很正，他的重心很稳。这名选手是跳马出身，然后向全能发展，所以他完成动作尤其是技巧动作的时候做的还是很有力的。现在高低杠日本队的第二轮次正在比赛，是冈村真在比赛。好，冈村真刚才的高低杠刚刚结束比赛，吕瑞静得分12.333，平衡木。冈村真刚才在金格尔这个动作上也是做的险象环生，但是他成套是顺下来了，有过断连接，但是还是顺下来了，没有出现掉器械的这种大失误。朝鲜队平衡木，朴恩真19岁。
1: For the Republic of Korea, Lee Soo-min. Inquiry for her.
0: 前手翻，躯体前空翻。
1: The score has been changed. Difficulty score 5.7 is now 5.8.
0: 前手翻前团。纵劈叉跳、狼跳这个动作，这个选手啊，平衡木是很强的。交换腿结环，你看跳的这个高度很充分。挺身前空翻，劈叉跳结环后手翻，下摆上做木座，这串连接很紧凑。这样的话 DDB 混合连接0.2，混合连接0.1，长串连接0.1就成了。低于水平的转360。侧团

0: 朴文娟这名选手做动作啊，质量还是很高的。在现在播他回放的时候，杜思雨刚刚结束了他的高低杠的比赛，完成得很好。邱吉元刚才的高低杠分数是14.033，张清颖高低杠14.033。朴文娟这个平衡木是她的一个优势，她今年呢来过我们的遵义参加了亚锦赛，平衡木呢是进入到了单项决赛，获得了第八名。
1: 先ほど平均台大韓民国リムスミン選手の E スコア 5.7 に対して出されていたインクワイリー5.7 から 5.8 に認められました。
0: 因为要兼顾到场上八支队伍四块场地，所以在前面两个轮次当中，可能我们比较多的会看到其他的几个小组的表现，一直可能要到第三第四项才有机会会去看到实力最强的争夺冠亚军的中国队和日本队。所以前面的跳马和高低杠，我们看到中国，尤其是高低杠，我们看到的中日这两支队伍的切出来的成套的概率很低。实际上刚才高低杠发生了很多情况，那么包括日本队，日本队第一个上器械的岸里奈的刚才的高低杠也没有比好，12.433分。那么他们的高低杠第二人次冈村真得到了13.30，杜思雨刚才高低杠是非常棒的，比了14.866分。现在中国队三人次高低杠的分数都没有低于14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高低杠日本队的第三人次西山实沙，他的高低杠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是队里面唯一的一个能够上6.5的。郑涛360，范丽伦换杠，易0.2，罗莉中川，躯体叶格尔，朴静石换杠，马龙尼换杠，金格尔。后跳两周360下，站住，西山实沙，也是保稳的一套，这不是他最难的那套，但是很稳。这名选手的完成，我们看看他的这个，好，现在看一下，第一个难度，丁正涛360，第二个难度。范丽文换杠，一二两个动作是连起来的，然后是他的一个中川前上罗莉中川，然后是躯体的叶格尔，这个高度还是可以的，但是他到了后面，我们再看看他的一个下法，他后面的个金格尔，今年的比赛看了很多场，包括亚锦赛的比赛，全日锦标赛 NHK 杯，他主要的扣分点就在于这个金格尔的高度、距离，还有展体、曲肘、节奏、分腿的问题上，包括他中穿腿的姿势和倒立的角度。自由操。叶康轩，马来西亚选手。

0: ゆか、マレーシア、カンシャンベッツ選手、17歳の演技でした。
1: 好，来看一下他的分数，14.566分。那么现在呢？因为中国队和日本队，日本队总分出来了，81.865分，排名第二。中国队在刚才呢，虽然没有说把我们最好的、最强的高低杠全部展示出来，但是在刚才的比赛中，我们中国队还是凭借着我们的优势项目、台分项目、高低杠，把总分现在追到了第一的位置。现在中国队领先日本队的分差0.799，我们从第一轮跳马之后比他们落后1.9。经过了高低杠三位选手的拼力，这个奋力拼搏，现在反超高了还0.799，追回来了。但是后面要继续再接再厉，因为平衡木也不好比。因为到了自由操这个项目上呢，我们要在自由操之前尽可能的把中国队和我们的对手分差拉开拉大一些。中国队总分82.664分，排名第一。一会儿要进入到了平衡木的比赛，三位上场的选手分别是柯庆庆、张清颖和邱奇源。日本队平衡木西山石沙、冈村真、中村遥香。我们可以把两支队伍的平衡木的难度上限，今年比赛的难度上限做一个比较。柯庆庆可以达到7.0的，他今年在赛台训练上比过7.0的程涛，但是平衡木是要看临场发挥的。然后呢，张清颖的低分能够到6.9，邱奇源的低分能到6.5。日本队西山平衡木今年是5.9比出来过，冈村真是6.1，中村遥香有6.6的套。现在第二个轮次比赛结束，我们来看一下，现在中国队82.664第一，日本队81.865第二，韩国队77.931第三，菲律宾队75.032分。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稍后见。

0: 我志清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第二轮结束以后准备换将。那么通常在换将的过程中呢，我们会看到刚才没有第一时间被大家切出来的一些高水平的成套。在刚才的高低杠比赛中，中国队的张钦颖14.033分，14.033分，邱其元呢也是这个分数14.033，比的最好的是我们的杜思雨14.866。日本队三人次比的高低杠分数最低的是12.433，那么最高的是14.50。来自于西山石沙。
1: And this is the end of the second rotation. Gymnast, please go to your next apparatus.
2: 選手は次の種目へ移動してください。会場の皆さん、大きな拍手で選手が次の種目に向かうのを応援してください。
0: 现在切到的就是中国队三人次比高低杠比的最好的。我们的杜思雨，分正套进到励志高杠，分腿特卡切夫，调进时换杠，一气呵成，三个地加0.3。马龙尼换杠，接金格尔，所有的飞行换杠高度力度极好，凌厉转体。毕文静转体2亿加0.1，下发。后十两周360下，难度6.4，完成8.466，挣个14.866分。这也帮助了中国队，我们的三位姑娘帮助中国队在经过了第一轮跳马之后逆袭反超，目前领先。好，进入到了第三个项目，第三个项目呢？中国队、日本队要去比的是平衡木，韩国队、朝鲜队比的是自由操，菲律宾和中国台北队呢是比高低杠，马来西亚、新加坡跳马。在这个轮次里，平衡木是日本队先上。我刚刚结束了那边高低杠的比赛，他是第三人，现在平衡木的比赛第一个上就是西山石沙，16岁的一个年轻运动员。那么他的年龄跟我们的柯庆庆是相仿的，然后呢他们的能力也都是全能型的选手，能力也比较接近。平衡木日本队上场的三位选手按照出场顺序，先是西山石沙，然后是中村遥香。中村是没有参加今年的贵州遵义的亚锦赛的，这次日本队换了一个人，换上了就是他，然后就是冈村真。中村遥香这次能够上亚运会，主要就是因为他平衡木的难度是有优势的。他在今天团体赛当中就负责两项，一个是平衡木，一个是自由操。
2: 马来西亚昭和ウォームアップをつけています。残り20秒ほどです。

B 杠菲律宾和中国台北，中国台北队上的是赖品如、廖一纯、丁华田。西山石沙已经在准备了，一会儿平衡木他是第一个上器械的。中国队的赛前热身，何庆庆是打头阵，张清颖、邱启源。接到了张清颖，去年的平衡木世界冠军。那么。

0: 韩国队。
1: 韩国队在刚才比完了两轮之后，现在是落后在朝鲜队的后面，排在了第四。现在选择项目看到的是自由操的场地，韩国队和朝鲜队在这轮当中比自由操。现在朝鲜队540号韩永美，15岁的小姑娘，

这场比赛，我们看到了姑娘的团队的表现，非常漂亮的团身后空翻两周，可能全能的比赛就是资格赛中对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姑娘灵气逼人。 腾身前空翻，哎，这个地方出界有点可惜，但是他的空中姿态，你看他的跳步、开度、和跃、表情、姿态，哎，特别的抓人，这就是天赋。15岁的小孩能够把舞跳得这么好，这就是确实是天赋。 而且她形象也很可人，边角处理比较好，很丰富，距离后空翻两周，技巧的落地没有太多多余的步骤。你看，15岁的朝鲜小姑娘韩永美。 这里很满意，确实是，这是个好苗子。只是他们相对来说参加国际比赛的机会要少一些。这次朝鲜队啊，这个五个选手里面，就他没有参加过什么国际比赛，其他选手包括安昌玉比过巴黎奥运会，朴恩珍，那么今年也是参加过遵义的亚锦赛，也就是出了国来过中国来比亚锦赛。金景荣也是比过亚锦赛的。 只有他，他就没有出过国比赛，所以这次能够参加亚运会，对他来说也是见过大阵仗了。他一点都不怯场，你别看他小，比赛气质非常好。 前面的很自信，这个回去这个牙齿啊，稍微要做个修饰。但是你看他从来都不会因为自己好像不那么完美而不敢笑，这个非常好。5.1的难度，7.93的完成分，12.93分。因为前面的两轮以后，朝鲜队第三的，所以现在整个队伍士气高涨。现在到了。 韩国这边，他们两个是一组，就是朝鲜还有韩国。林秀敏，19岁，比过今年的遵义的亚锦赛。

0: 好的，从刚才的朝鲜队到现在韩国队的自由体操的比赛，你就能感觉到女子自由体操的魅力所在。不同年龄段的选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选手，不同的文化背景，他们选择的音乐风格，包括他们在赛场上呈现的不同的美是不一样的。竞技体操它不只是竞技体育，它也是一种艺术的呈现。有娇俏可人，有现在看到的妩媚英姿飒爽，所以你会感慨哦，在艺术体就是在体操竞技体操这项目十个项目里面，只有女子的自由体操是有音乐伴奏的，这是最能够呈现出女性在竞技体操这个项目美感的一项。她会用自己更加擅长驾驭的音乐风格去展示她对这个项目的理解。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柯庆庆的平衡木，交换腿劈叉跳上，第一串连接的非常紧凑，这是个长连接，下面第二串也很长，前手翻前团，好圆，好，后面不要做了没关系，下面又是一个三个连接的长串，挺身前空翻，原地劈叉跳结环，后手翻下摆成坐木起坐 DDB， 这个长串也顺下来了，下面他还有一个长串，交换腿结环，后手翻路跳结环，好，他这串颠的是非常难的，四个长串，下面是个短串，来看一下，挺身侧空翻，好，没关系，横劈叉跳，浪跳，中间刚才那个一二三一和二中间那个停顿，嗯，柯庆庆奶凶奶凶的平衡木比得非常好，他这个平衡木很难，因为他的这个长串特别多，我们特别需要在平衡木这个项目上尽可能多的去拼，把我们能够有的难度储备都拼出来。13.033分，这是刚才韩国队的自由操成绩，柯庆庆也是刚刚满16岁，交换腿劈叉跳上，然后是简式交换腿劈叉跳，然后是后手翻 DDB 的长连接，这串连接全程的话加0.4，前手翻第二长串前团，然后是这重木原地劈叉跳，后面这个狼跳不做也没关系了，就是少一个动作不影响，因为千万不能赌位，这个位挣那一点分数掉器械，这是我们看到的他的第四个长串，在交换腿结环之后稍微有一点停，但是他每一次在出现比较大的晃动，重心开始偏移的时候，都能够迅速的让自己找到应该做什么，比如说我后面这个跳颠覆的动作我不做了，比得很好，这么难的成套能比成这样不容易了，跳吗？马来西亚队，马里莎
1: 段違い平行棒チャイニーズタイペイライティンリュー選手の得点を自分が持っています。
0: 这名选手今年是来过我们的遵义参加亚锦赛的，是女团的第五名的成员。
1: チャイニーズタイペイライティンリュー選手の得点 10.733 です。

0: 选手的得点是14.40，
1: 难度6.4，完成8.0，14.40分。
0: 平均台，日本，中村亜美佳。
1: 日本队平衡木，第二人次中村遥香。

拉拉提上拉拉提拉拉提，有惊无险。蹲转1008一组，挺身侧空翻，坐木原地劈叉跳，坐木横劈叉跳 ，DBB 混合0.1，长串0.1，挺身前空翻，原地劈叉跳结环，有一个晃动，后面有一个动作就不要做了，这样它连接会少0.2，但是起码能够稳住。侧团，召唤可以劈叉跳。

0: 侯市长阁下，哎，东村遥香，他是没有比过今年的遵义亚锦赛的。那么当时呢，日本队的五人换掉了一位选手，其他的四位选手呢来上亚运会，然后把他带进来了。中村遥香用他的原因是因为要用他的平衡木和他的节操。上法，拉拉提，拉拉提，拉拉提。上法用拉拉提是很难的，是 E， 在木上做是 C， 这是他的重心不是特别平稳的一个蹲转的三圈。这是他的第二个喘，一个 D， 两个 B， 这一喘混合0.1，长喘0.1。这个动作前面有个潜艇，那个潜艇跟现在这个原地劈叉跳接环是形成了 DD 的混合连接的0.2。他后面因为大晃，那个后手翻就下摆成做木座就不做了，所以他本来那个 DB 的混合0.1也没有了，然后呢长串0.1也没有了，那个地方就刚才那一串会导致他损失掉0.2的连接加分，后面做的都还蛮好。下法呢向前这一步有一点大，但总的来说呢总算顺下来了。 That won two gold medals at the Asian Games, also in gymnastics
1: in 94 and in 98. She's a daughter in a gymnastics family.
0: 难度6.4，完成7.833，14.233分。他基本上他已经把他自己，他除了刚才那个交换原地劈叉跳接环之后断了连接以后就少了0.2，所以是6.4，他全部顺下来能做6.6的。好，看看我们的张清颖，平衡木的世界冠军。交换腿劈叉跳上，交换腿劈叉跳180，后手翻下摆成做木座 DDB， 舞蹈0.2，混合0.1，长串0.1。毽子后直，做木原地劈叉跳 BEB， 技巧0.1，混合0.1，长串0.1，交换腿接。

0: 环后手翻，好，站住了，一臂连接，混合0.1。他这个设计，你看交换腿挑战就是横木横劈叉，横木后手翻成正撑。交换腿劈叉跳，松木原地劈叉跳180，松木劈叉跳270，第一水平给转360。口吃两周下，张清颖最难比的平衡木，现在中国队已经有两位选手过关了，柯庆庆、张清颖都比得很好。大家先，因为我们第一项比得不算太顺哦，这个跳马不算太顺，然后慢慢的呢开始进入状态。然后虽然呢刚才在这个高低杠上面有一些小波折，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进入到了平衡木，大家现在已经比得越来越就是士气高涨。现在我们还有最后一个人次，就是邱奇元，日本队的第三人次，要冈村真要上平衡木。高低杠这边
1: Haley Garcia of the Philippines.
0: 菲律宾队选手鲁维瓦尔准备比高低杠。

0: 近代中華人民共和国
1: 直接跳上高杠，分腿前空翻，分腿的叶格尔，分正涛360，分正涛分特卡接调进时换杠，分正涛登杠转180去高杠，分杠360接盘旋下。这名选手啊很全能，而且呢他刚才我们看到这名选手在这次的亚运会上给我们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就是他有种欧范儿，他完成动作，尤其是他包括你看刚才的这个高杠的编排，他在自由操场地上的表现确实很有美感。他是菲律宾队一个非常就是惹眼的一个女子体操选手的存在。
2: And now, the Republic of Korea, Shin So-yi.
1: 这个地方很果断，他其实已经离得比较远了。他这个分正涛、分特卡，因为他后面还要，他不但要抓住杠，他还要有动力不能丧失，因为他后面还要去接换杠。你看他倒立位置，很漂亮。但是这个分腿还是可以解决的，再注意一下以后，动力性很好。你看他的团旋，就是在落地前稍微有点前后的这种交叉腿，但是在空中团身姿势的时候，双膝是挨着的。难度5.8，完成7.966，成绩13.766分。现在张钦颖的平衡木的分数还没有出来。他后面还要去比自由操的。看看选手的这个脚啊。真的是因为自由操很费脚。

0: 别看这小姑娘也都只有18、19岁，也都是这么多就一身的伤，特别是在大赛的时候。现在比完平衡木，我们的士气上来，这是一个好兆头，因为比赛一定要你的精神面貌，就是你一个劲儿要在线，要相信自己能赢。他们都其实都很小，这几位小姑娘除了杜思雨比赛经验要更丰富一些，早在2018年就参加过国际大赛，就是锦标赛，那其他选手都比较小，比较年轻，张晶颖才19，邱菊媛也才19，张怡涵才18，庆庆才16。现在张清颖的分，平衡木的分还没有出来，在她之后要上场的是张村真。朝鲜队现在的比完了三轮次是118.497，韩国队是116.764。这是朝鲜和韩国这两个争奖牌的队伍，中国、日本是争金牌的队伍。在女子的四个项目当中，平衡木的难度分是比较容易出现争议的，因为它的这个连接认还是不认。应该快出来了。
1: 男子が平行棒得点が出ました。チャイニーズタイペイティン・クワティエン選手 10.866 でした。引き続き平均台中華人民共和国チャン・シンイン選手の得点が出るのを待っているところです。
0: 现在中国队和日本队平衡木都是第三人次还没有比，其他的几个场次跳马比完了，高立杠结束，自由操结束。张晶颖15.066分，这是这次女团第一个上15分的成绩。当然了，我们是平衡木世界冠军呢。好好好，继续。后面我们还有个邱纪元呢。接下来登场的就是日本队的第三人次。冈村真，21岁，平衡木是他的一个比较强的一项。拉拉提上，剑术交换腿劈叉跳180。1008

品分特通关拉拉提，这是 DC 的混合连接 0.1 品分前空翻，纵目原地劈叉跳，纵目横劈叉跳 DDB 的长串，混合 0.1 长串 0.1 交问配结环，劈叉跳结环后手翻，这是他的第三串 DD 混合 0.1

0: 后十九等项。张春真，这样日本队三英四平衡的比赛结束。日本队现在比的前面两位选手的一个平衡木是12.933，一个是14.233。那么中国队比完的两位选手呢，一个是庆婷的14.4，一个是张钦颖的15.066。我们还有一个切击员没有登场啊。那么在这个平衡木之前啊，那么中国队呢已经通过了高低杠反超，目前我们现在是领先于日本队的，领先日本队是0.799分。
1: 体操競技女子団体決勝三種目目跳馬段違い
0: 平衡木。所以现在平衡木的比赛呢，最后一个中国队上场的邱其元要稳住就行了，要稳，现在不需要太难，稳就可以，因为难度我们是没问题的。

0: 岡村真奈選手日本平均台演技を終えて大型スクリーンに笑顔を見せています。得点が出ました。 10.466 岡村真奈選手平均台です。
1: 最后我们将看到是中国队的平衡木第三人次，
0: 平均台中华人民共和国邱吉元。
1: 邱吉元，毽子后手翻上，纵木横劈叉跳，路跳截环 ，BBB， 后手翻，后团，稳住。向前交换腿劈叉跳，简式交换腿跳，后手翻下摆成纵木起坐 ，CDB， 混合 0.1， 舞蹈 0.1， 长跳 0.1。身前空翻，原地劈叉跳截环，后手翻 ，DDB， 混合 0.2， 混合 0.1， 长跳 0.1， 挺身侧空翻，纵木原地劈叉跳 ，DB 混合 0.1。交换腿截环。第一水平逆转360，后气两周下，中国队把最难过的一关平衡木过了，哎，太不容易了，因为我们真的是从一开始。是在落后，慢慢追，追上来领先优势也不算那么大，不到0.8。平衡木是偶然性非常大的，不管你难度有多好，过往战绩多么辉煌，一旦有出现了闪失，那是不可逆的。我们三人次全都顺下来。刚才柯庆颖14.4，张清颖15.066，光他们两个就已经领先日本的前两位选手的这个，刚才我算了一下，大概是2分以上。然后现在呢，刚才我们看到冈村真比的还不错，14.466是他们日本队内的最高的一个平衡木的分数。那么我们邱吉元这套动作非常重要，这套动作一点都不容闪失，不然的话你前面的领先优势就消失殆尽，压力是很大的。我们都刚听见刚才全场观众们连呼吸都不敢太大声。
0: 次の最後の種目に向かいます。体操競技女子団体決勝、ここまで3種目を終えています。

0: 现在女子ランキング1位は日本。
1: 你看邱庆元这个本奖间，我们可以看一些细节，他一直本在落地前的90度的时候才把脚勾起来，为了落地，就这些细节做得极其的漂亮。我们要等一下中国队的团体总分，现在日本队总分123.497，我们从负1.9，现在申诉冈村真对他的成套平衡木提出了难度的申诉分。
0: 体操競技女子団体決勝3種目目跳馬段違い平行棒床の演技を終えています。最後の平均台日本岡村真奈選手の得点を待っているところです。メダルは望める位置にいます。この後最後の4種目目でどのように輝くのか会場の皆さんの声援にかかっています。大きな拍手で4種目目の声援、手拍子をお願いします。
1: 先看看我们邱庆元的分数。冈村真的这个平衡木啊，今年你看他比了几场，全日锦标赛、那世界杯和亚锦赛。啊，他这个平衡木。先来看我们中国队，邱庆元拿得6.3，完成8.3，14.60。好，这样我们团体总分是126.730。我们先就算冈村真这个，我们先等一等，用冈村真现在的这个分数，我们来算算两队的分差。
0: この得点でランキング1位は中華人民共和国に変わりました。僅差で2位日本が
1: 中国队领先3.233，经过了平衡木之后，我们每一轮是这样的：第一轮跳马落后1.9，第二轮高低杠比完追到了，我们领先0.799。第三轮平衡木比完，我们领先3.233。现在还再等一等，因为冈村的结论还没出来，要看看他的终审结果。

0: 最后一个单项，中国队、日本队争金牌的轮次比赛项目自由操，登场选手中国队柯庆庆、张清颖、张怡涵，日本队上场的是山原爱子、岸里奈，还有中村遥香。邱奇源对刚才我们的这个难度的认定的6.3，同样提出了难度分的申诉。Let's wait for her score。邱奇源的平衡木全顺下来是6.5的，就是我们1、2、3个长串，一个短串，全部加起来是连接加分可以达到1.0的。那么给我们6.3，就是哪个连接没认了。包括冈村真也是，但是冈村跟我们情况不一样，冈村今年比了3场，国内4场，全日锦2天 ，NHK 2场，然后呢亚锦赛，整个过程当中比了这几场比赛，他的平衡木的难度分呢、啊，这个比较大，就是这个最低的难度是5.2，最高能比到6.1，就说明他每场他的不是很稳定。就是它的连接成立的不是很稳定。邱志源今年资格赛就是6.5的，这次亚运会前面比的也是6.5。
1: シンガポール段違い平行棒でウォームアップが始まっています。
0: 现在中国队的第四个项目的出场名单打在了屏幕的左下方。我们可以看看，用

0: 对，应该说是相对的绝对，就是难度分。我们的庆庆5.1，张钦颖5.2，张怡涵5.9，日本队山原爱子5.8，艾里奈5.9，中村遥香5.8，他们自由操难度是比我们大一些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自己的最强的高低杠平衡木上先把余量打出来，你先要有这么大的领先优势的储备，才会在自己相对于来说对手更强的最后一项当中，能够最后是即使落后总分也不至于输给对方。这个有点像前面的男团，我们要在单杠之前把领先的优势拉开储备上，因为最后一项是日本队单杠强项。今天好兴奋的小姑娘。冈村真后面没有项目了，所以刚才的平衡木是他最后一项。那么秋吉原也是，他不用比自由操。
1: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国跳馬マレーシア男子アイテイ高校でウォームアップが開始されています。残り1分ほどです。
2: We see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coming up on vaults。
0: 在最后一个单项上跳马是韩国队和朝鲜队，现在呢韩国队落后于朝鲜队在1.7左右，排名第四。那么高低杠呢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两个队伍是目前的第五和第六名。那么中国台北和菲律宾呢是比平衡木，这两个队伍呢现在是第七和第八名。
1: 最後のこの一種目でメダルの色が決まります。どの国がどの色のメダルを手にするのか、皆さんの熱い声援を最後の種目に届けてください。
0: 先来看平衡木的场地，平衡木中国台北和菲律宾这两支目前三项总分排第七和第八的队伍，目前中国台北呢落后的有点多，比菲律宾的团体总分落后的大概是将近有六分了。第一个上场的是廖一纯，现在要切到自由操了。最后一场，就现在我们看到是女团决赛，用自由操项目决金牌，决女团金牌，自由操场地。自由操这个项目呀，中国队的三人次和日本队三人次的难度分，日本队大概比我们高难度分哦，高1.3左右。因为他们两个5.8。5.9是张钦颖5.9，跟岸里奈打平，两个5.9，那也是我们最高的难度了。5.9，我们的庆景和钦颖是5.1、5.2的，他们还有两个5.8，所以分就差在这儿。张钦颖第一位上场，九操。

团两周360。剑指洛杉矶，前值360。交换腿接环，剑是跳转180。

0: 口气两周，交换腿接环180。张静剑舞表演结束。这名选手呢是去年雅加达世锦赛的个人全能世界季军获得者，全能运动员。今天的这场比赛
1: score has been changed from six, the difficulty score from 6 to 6.4。
0: 我们的领先是2.833。
1: Yao of Chinese Taipei。
2: 平均台チャイニーズタイペイリャオイチュン選手の得点は 12.766 でした。
0: 他们申诉的分数中国了 0.4。 这一套自由操节目非常适合张静颖的个人气质和她的表演风格，英气逼人。
3: 他其实音乐比较，我们已经入场了。
4: 男子也有这个。
0: 这样，他这次比赛的三个项目就已经比赛结束。他这次除了没有上跳马，其他的高频字都上了。朝鲜队老将。昌玉要5.6的动作，这次亚运会最难的跳马。好，虽然这个落地啊重心有点不是很充分，因为它第二腾空的高度有限，所以呢有一点屈膝和重心向前，但是它这个难度属实是非常难。腾飞跳它一直在做。
1: And there the dismount of Lauren, Lauren Sumnet, representing the Philippines.
0: 毽子后手翻，先转180，然后直体前空翻，转体540。
2: 朱俊彦選手の得点が出るのを待っています。
0: 第二腾空因为高度不够，所以这个直体姿势有一点提前屈髋了。张清颖分数难度5.2，完成7.866，13.066分。
1: 得点是13.066，
2: ゆか张朱俊彦選手。
0: 中村遥香，
2: 日本中村遥香。
0: 1008，快速后空翻360，接后去两颗 CD， 技巧间接零接0.2。快速后空翻接后传两周 AD， 技巧直接连接0.1。交换腿向前，交换腿劈叉跳，简式跳180。后540，前360 ，CC 技巧直接连接0.1。

0: 教职九百前团。他这个结束这次用的是前团，没有做前团一百八，这个地方会差一个0.1，对，连接加分少个0.1，所以他最难可以做5.8，那么起码呢也有一个5.7打底。中村遥香，朝鲜安昌玉13.90的刚才的清飞跳得分。邱菊的分也改过来了，我们14.80。好，现在中国队的总分是139.996了。
1: Well, this is the rotation where it will happen.
0: 中村遥香啊。现在我们看到他这套动作的身体姿态，包括他这个技巧动作的腾空高度、空中姿态、落地的稳定性，这个做的还是不错的。他的技巧动作的连接比较多，直接连接也有，间接连接也有，就是希望能够在自己掌握的这个，如果单独看，那技巧动作难度都是在D。哦，他唯一的一个 E 就是那个蹲转的1008，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提升难度呢？就是前面加，就利用技，就是利用连接。前面加，刚才我们看的快速360，快速。13.633。截止到目前为止啊，比完了中日各一个人次自由操，中国队总分139.996，日本队137.530，2.46在领先。好，我们看看我们的第二人张一涵。两周720 H。

1008接前端回笼，一 A 加0.2，交换腿接环，向前交换腿180。

着急，慢慢做。难的动作都过去了。

0: 好，现在他的气场动作都完成了，最后一个舞蹈，张怡涵，我们已经比完了最后一个项目的两人次，一直在领先。每个人做好自己，都可以为下一个要上场的队友争得更大的容错空间。自由操项目的这个失误率啊，相对于那种没有在地面上去完成的项目，比如说平衡木和高地杠要小很多。但是我们总是把这个余量往前面赶，不要在后面才那么局促。就是你要把容错的空间都提前的让出来，后面上场的选手他就从容了很多。跳马，申素礼，跳了个360。
1: And now on balance beam for a Chinese Taipei Ting Wanjian.
0: 他是这次韩国队的最后一个比赛的人次，所以他的比赛结束之后，我们韩国队这些女团队全部结束。中国队张怡涵的自由操分数难度5.7，完成7.633，13.333分。
2: 13.333です。张怡涵選手。
0: 日本队要上场的是他们的第二人次。
2: ゆか、日本、岸里奈。
0: 岸里奈。

0: 这名选手他的自由操也是非常强的，他刚开始的这个团旋我们就看到他的实力了。继续前直前七打二臂地技巧直接连接0.2，接腿位于水平的转体2圈，他做的是蹲转720，他没有做那个1008。团身后空翻2周，交换腿结环，向前劈叉跳结环180。后屈2周，岸里奈。岸里奈今年参加的比赛还是挺多的，他全日锦标赛呢，自由操的难度在5.3到5.5，这是刚才韩国队12.966的第三人次跳马分数。艾里奈今年在全日锦的时候呢，他的自由操从5.3比到5.9，包括 NHK 杯都有，但是他在后来到了6月份去比亚锦赛，自由操大概难度在5.6左右，所以刚才给大家介绍说他有5.9的储备是他的上限。他也是 H 组，跟我们一样，我们也是有这种团2周720，这个对女孩来说是很难的。H 这个蹲转呢，这次他做的不是很好，他可以做3圈的，他只蹲了2圈，而且还不是很稳。这套自由操对他来讲表现的不是很好，不管是难度还是完成分。他这次团体上3项，跳马、高低杠还有自由操。他是参加过巴黎奥运会的运动员，在巴黎奥运会自由操进入过单项决赛，并且获得第7名，也是个全能选手。巴黎奥运会他就比了全能第11。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裁判的工作情况，隔了中间这个竖杠啊，如果镜头偏一点能看到，它是一个隔板异裁，每一个异裁在一个小隔板里面，就是像个小房间一样，你不能够四处张望，看看隔壁连打多少分，我打多少分，因为完成分是相对的，难度分是绝对的啊，这个绝对是相对的绝对。我们柯清琴还没有比，分出不来，都是去研究D分去了，一分不研究，不讨论。
1: They've done a brilliant job here in the team final. The gymnasts of the Philippines. We are still waiting for the score of.
0: 自由腿在特定姿势的单腿转体呢，它要求整个过程当中必须保持这个姿势。转体的度数呢，从立种开始算，落种开始结束。
2: そしてゆか日本岸里奈選手の得点が出るのもレインボーホール。
0: 他这次改动了一个动作，但是都是地，他原来做后置九百，他刚才做团两周都是地。
2: 得点によって今回第20回アジア競技大会2026愛知名古屋メダルの色が変わります。得点が出ました。岸里奈選手 13.866 ゆかの演技です。
0: 151.396。 中国队在自由操最后一人次没有登场之前，包括日本队，我们还有最后一个人次之前，领先日本队 1.933 分，团体总分在领先，我们是 153.329， 日本队是 151.396， 中国队领先 1.933， 后面是柯庆庆可以很从容地比了。

直停后空翻，转体1080度，一组的技巧。原地劈叉跳360，第三个难度了。团身前空翻，

值720。A、C， 五个动作。交换腿结环，向前劈叉跳结环，已经做了六个了。前面那个 A 不会记录最高的难度，还剩两个。后转两周，向前交换腿跳180，八个有效难度，最高难度。表演结束。刚刚满16岁的柯庆庆，因为我们中国队在他之前已经领先于日本队1.933分。那么虽然庆庆的这套自由操的难度呢是5.1，不算跟在日本队较量当中的日本队的第三人次要登场的是山原爱子，可能大概有个0.7的难度分差，但是只要顺利的完成下来是问题不大的，问题不大的，我指的是团体的第一名。中国队现在女团比赛的全部动作4项，每项3人次，12套动作，比赛都结束了。日本队还有一个人次，就是这次的个人全能冠军山原爱子，没有比她的自由操。庆庆在最后一个项目上，因为压力没有很大，所以她可以充分地展示出她的优势来，就是动作姿态的优美规范。我们一点一点在追，从第一项落后1.9到第二项高低杠追回到了领先0.799，追到第三项平衡木结束。平衡木结束呢，我们中国队和日本队都有申诉，但是最后我们还基本上能够领先对方，大概是2.6到2.8之间，然后进入到自由操。自由操呢，虽然中国队和日本队的难度差上有一些距离，但是这个项目本身的失误率不高，所以我们只要正常发挥还能持续在领先。13.133，总分166.462，最后要看日本队的山原爱子。现在韩国队排在第三，朝鲜队第二，这样说的话呢，朝鲜队上领奖台的概率就很大了。山原爱子这次的女子个人全能金牌获得者，26岁的老将，比过里约奥运会女团第4名成员，比过东京奥运会女团第5名成员。自由操是她的强项，她的去年的雅加达世界锦标赛自由操金牌获得者。

攻，菊匪720，梅梅尔转体，现在还剩三分难度了。后雪板前直，地地技巧直接连接加0.2，第二层，最后一个难度。

0: 获得者，然后呢在整个东京周期参加过蒙特利尔世锦赛个人全能第六，比过多哈的女团第六，比过2019年斯图加特的世界锦标赛，然后呢从2019年就一直到2025年就没有参加过世界锦标赛了，就这么多年，都快5-6年了吧，不容易坚持到现在还在比。山原爱子，她在跟比她小10岁的小妹妹同场竞技，因为这次在全能的比赛中，她战胜了两个16岁的少女，获得了这枚女子个人全能的金牌。中国队只等最后的成绩出来，已经开始准备庆贺了，因为我们领先的优势很大，因为山原爱子其实完成是很好的，只是前面的中国和日本队的总分领先优势拉得比较开比较大，所以他竭尽全力也很难去弥补上这么大的一个分差。他是能力很强的运动员，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去年的自由跳世界冠军，这是他时隔6年以后重返世界锦标赛的赛场交出的答卷。这是他的第一串连接，后直540，后传2周的技巧间接临接，连接是加0.2，非常励志的一个女选手。因为我们知道女子体操选手，竞技体操选手啊，就是能够沉寂这么多年，还能够重回世锦赛场，并且站上冠军领奖台，多么不容易！因为她去年在雅加达，她比了全能，也就是说她4个项目都一直在练。她是自由操，去年世锦赛自由操第一，平衡木铜牌。日本队总分是165.362分，中国队166.462，金牌中国队获得了本届亚运会女团的冠军，总分是166.462分。我们从第一项在落后，一直在追，在通过了我们的高低杠平衡木，尤其是平衡木上三位姑娘的高水平发挥，一度把比分追到了领先，甩开对手接近3分的巨大优势，最终去比自由操，以166.462分领先我们的总分，领先我们的对手日本队1.1分，巨大的优势获得了这枚亚运会的女团金牌。祝贺中国队，获得铜牌的是朝鲜队，韩国队获得第4，马来西亚第5，菲律宾第6，中国台北第7，新加坡队第8。好的，观众朋友，在日本名古屋综合体育馆举行的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女团决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我是陈莹，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单项决赛再见。
1: 第20回アジア競技大会2026愛知名古屋体操競技女子団体決勝、レインボーホール会場の皆さん選手の演技いかがでしたでしょうか。お楽しみいただけましたでしょうか。精一杯の選手の演技、そして結果、この後レインボーホール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好礼就送
6: 三条四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6: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名古屋综合体育馆彩虹馆举行的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女团的颁奖仪式。在刚刚结束的女团决赛中，中国队以166.462分夺得了金牌，获得银牌的是日本队，获得铜牌的是朝鲜队。在这场女团的较量中，其实并不是一路顺利。我们在第一个项目上，中国队的跳马还是经历过一些波折，包括我们比到了第二项高低杠项目上，都有选手呢出现了不同层次的这个不同程度的这种失误，但是中国姑娘们一直坚持到了最后。我们在经过了自己的优势项目高低杠之后，把前面在跳马大比分落后的局势扳了回来，微弱的优势在领先之后，进入到了最难比的平衡木。平衡木是中国的传统优势项目，但是前提一定要稳定。那么上场的三位中国选手柯庆庆、张清颖和邱其元在平衡木这个项目上高水平发挥，在进入到我们并不是很强的自由操项目之前，就把领先优势一度拉到到将近快3分。这样进入到自由操的比赛之后呢，中国队的三位选手就可以很从容的去比这个我们跟日本队在难度上有一定差距的项目。最终中国队还是以大比分领先获得了这枚女团的金牌。
1: 庄司小姐，
2: 小
1: 出 Chairperson of the Nagoya City Council.
2: 名古屋市会議長。
0: 这样，中国队在今天这一个比赛日就收获了男团和女团的两块金牌。明天单项决赛的比拼将拉开帷幕。单项决赛明天中国队。包括后天的单项决赛，我们将向这10个项目的奖牌、金牌发起挑战。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获得女团铜牌的朝鲜队，朝鲜队今天的发挥也非常出色。这个队伍呢，在之前的亚锦赛当中的成绩呢，是排在了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韩国队后面的，但是这次朝鲜队还是能够在4个项目当中高水平的发挥，最后以一个总分接近是在1.5分的情况下赢了韩国队，获得了这枚铜牌。

这次比赛可以说朝鲜队是发挥出了他们的最好水平，因为跟是前面的亚锦赛相比，他们的分数高了亚锦赛是将近有2分，而韩国队的成绩跟亚锦赛的团体总分是基本持平的。

0: Silver medalist, Japan.
1: 银 medalist, 日本。
2: 日本队东道主队伍总分165.362分，获得了银牌。日本队在今年的六月份的亚洲锦标赛上呢，也是获得了团体的亚军，落后于中国队。这次日本队的整体发挥表现其实呢还是出色的，还是要比他们亚锦赛成绩更好的。但是今天的比赛当中，确实是中国队的表现更加的突出。这也是日本女队在这次竞技体操的比赛中，继昨天的女子个人全能获得金牌之后，在女团的比赛中又收获了一枚奖牌，是银牌。

0: 再过半个月，中国队和日本队就将奔赴鹿特丹世界锦标赛的赛场，去争夺洛杉矶奥运会团体资格赛。这次日本女队是派出了国内最强的一线阵容来打亚运会，祝贺他们收获了一枚银牌。
1: And Asian Games champion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 金牌队伍，
0: 女团金牌队伍中国队，让我们记住五位姑娘。16岁的柯庆庆，她是去年全运会的五金王。19岁的张清颖，去年的平衡木世界冠军。19岁的邱奇媛，高低杠的世界冠军。23岁的杜思雨。在经过了从2018

2008年至今，这名选手一直能够保持着顶尖的竞技状态，这次也是为团体的总分排名第一立下了汗马功劳，以及18岁的张怡涵比过巴黎奥运会的选手。

今天可以说中国队的整个的气势的扭转是从现在画面中五位姑娘当中站在最中间的笑得现在最灿烂的23岁的杜思雨开始，她的高低杠第三人次上场之后扭转了中国队前面因为失误低迷的士气。从她开始，后面中国队在平衡木自由操就一骑绝尘，

0: 到了综合，在一个名古屋综合体育馆举行的名古屋亚运会体操女团的比赛和颁奖仪式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单项决赛再见。
1: アジア競技大会メダリストです。

0: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好礼就送，
7: 三条送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蚂蚁红彤彤，寻意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0: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奥迪纯电 A6L 一创，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创，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1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4: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4: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手法，爱鸟护鸟。
1: 各位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猛男为您所带来的26-27赛季西甲联赛的第七轮。这一场比赛呢，是由毕尔巴鄂竞技在主场来对阵阿拉维斯的较量。好了，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开始了。今天呢，主场作战的毕尔巴鄂竞技身穿的是红色为主基调的比赛服，上半场比赛呢是从后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以蓝色为主基调的是阿拉维斯。这是西甲联赛第七轮的比赛，两支球队呢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毕尔巴鄂竞技呢是和埃尔切呢1-1战成了平局，而阿拉维斯的上一场比赛呢，他们在主场0-1是输给了瓦伦西亚。我们来看一下两支球队的主帅呢今天的所派出的先发。先来看一下毕尔巴鄂竞技这边，门将位置一号乌乃西蒙，其他队员31号约翰内科，4号帕德雷斯，14号拉波尔特，17号贝尔奇奇，18号豪雷吉萨尔，16号德加拉雷塔，23号纳瓦罗，8号桑切特，10号尼克威廉斯和9号伊尼亚基威廉斯。今天呢，两个威廉斯的兄弟啊，也是要同时呢登场。阿拉维斯这边呢，今天的首发是这样的：门将位置1号西贝拉，其他队员21号雷巴赫，2号尼古拉斯瓦伦蒂尼，16号科斯基，17号奥托，14号泰纳利亚，23号卡洛斯，6号格瓦拉，19号伊巴尼斯，9号迪亚斯和15号博耶。今天的比赛呢是在圣马梅斯球场，是毕尔巴鄂竞技的主场。毕尔巴鄂竞技的进攻，他是要找尼克贝连斯。尼克贝连斯呢在球队的左路是他们进攻的强侧。伊巴涅斯，这球呢不犯规。还是犹豫了。控球的16号德加拉雷塔呢，刚才呢想往右路传，左路又有机会，还是犹豫了。而尼克维廉斯，他的右脚呢在左路，有着超强的摆脱和突破能力。泰尔奇奇，毕尔巴鄂竞技的主帅。好，这球打到了裁判的身上。今天比赛当真执法的主裁判呢是维克托加夏。第八呢形成前场的高位逼抢，越位球，远蹲越位。

防守的时候呢，可以看到毕尔巴鄂竞技这边呢是个五后卫，形成中场低位防守呢，变成一个五三二。上半场比赛，毕巴呢在进攻的这个左侧，这一次呢会受到一点阳光的这个干扰。尼克威廉斯创造了一个很好的任意球机会，啊，这下确实呢踩到脚上了。本位队员是23号卡洛斯·普罗泰索尼，这个位置啊进攻射程了，可以直接打了。把尼克威廉斯的鞋啊都踩掉了。

这助跑的距离不长啊，还是传了，到后点不理想。这个助跑的距离不长呢，就是想传。阿莱维斯的主帅弗洛雷斯。

而在进攻的左路，一人吸引两个人的防守，哎，这球给的太随意了，最后尼克威廉斯犯规了。上来加，这就要不犯规，往左路转。雷巴赫，两支球队上来之后，今天攻防转换的速度呢，打了都不算太快。外脚背，球队也是有力，先不吹。阿伯尔特，尼克威廉斯的今天比赛应该大约不到十分钟的时间之内啊，多次出现在转播画面当中。因为毕尔巴鄂竞技啊，主打的就是他所在的这个左侧。哎呦，这个传球危险啊，被拦截。

外线，这种球我们就讲在后场那种横传球是一定要避免的。北辰拿下来，往右路推，洛托纳瓦罗还是往左路找，啊，外围打一脚，这球呢显得有些草率。对，这个就是在后场啊横传球，然后被拦截之后马上呢快速的发了逆攻。阿拉维斯的这种后场进攻的建立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并不太通过中场，都是门将啊或者是后卫现场队员啊传传球。右路拉波尔特先踢出来，比尔巴鄂竞技后场进攻的建立，比尔巴鄂这边呢还是一个4-2-3-1，拉波尔特和帕雷德斯俩人呢打一个双中卫，右边后卫呢是约翰内科，左边后卫是贝尔奇切，在进攻端尼克威廉斯呢在左，然后他的哥哥伊尼亚基威廉斯呢是顶在锋线的最前面，双后腰的搭档呢16号德加拉雷塔和18号豪雷吉萨尔，一个4-2-3-1。阿拉维斯保利传，门将呢出来呢将球没收，然后快速的发动向前的进攻，还是找尼克威廉斯这一点，右脚俩人上来，左脚传，这球呢给的有些大，再传进来，

好球，二给左路啊，威廉斯这球已经进去了，进入到罚球区内，这边有机会，外围尝试打一脚，角球，这是毕尔巴鄂竞技的角球。

两人上来包夹，将球权呢重新夺回。

可以看到5-3-2啊，阿拉维斯的防守阵型

格里姆再传，都是这种下地的铲球啊。这谁的护腿板已经掉了啊？威廉斯

球有没有犯规，裁判呢还是确定了比赛。对，这球伊涅基威廉斯啊，应该是有个犯规。二号瓦伦蒂尼球出去之后呢，被威廉斯带到了。31号约翰内科刚才蝴蝶板也掉了。

毕尔巴鄂这边呢，今天呢打的还是不够快啊，这20分钟了，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射门。再传，法师要找哥哥维雷斯的头顶，外围尝试打一脚，这算是比较有威胁的射门了。这比赛已经打了将近20分钟了。来第17号贝尔奇切在内部的一脚远射，踢出去之后，蝴蝶板都掉了。

的威廉斯，坐，阿拉维斯到目前为止这个五后卫啊，相互之间的距离的保持还是很好，让毕尔巴鄂竞技没有找到什么太好的机会。推直线，直接传了，后点先停下来，尼克威廉斯靠，两人对角，边后卫套。今天这毕尔巴鄂几个传球的质量都不高啊。

前插，带开防守球员直接往里传，门将的将球没收了。

吹了犯规球。球的先不出界，嗯，全门球。

斯，两个边后卫呢都是顶到高位去。这边还真的是受到这个阳光这个影响，这球都没有接到。

犯规。哎，有第一点呢，还是要找尼克威廉斯这个点啊。第八的这种踢法呢，很明确。三号队长卡洛斯普拉泰索尼这脚球打得也太随意了。再扣，可以传了。左脚呢，正大力的往中路去抽。这样的话呢，毕尔巴竞技呢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站住角球。需要成功的个人防守，尼克威廉斯给扣，后面还有人打一脚，这球啊打得比较正。

千战身被将乔纳拿下来，三个人上来围，他尽快的摘出去，

比赛呢到现在打了30分钟，更多的球权呢还是在毕尔巴鄂竞技的掌控当中，有过3到4次射门的机会，而阿拉维斯这边呢目前呢还没有一脚射正。

阿拉维斯可能很难组织起这种有效的向前的输送的进攻啊，又是这种横向的传导球，在后场。前点一漏，好球，能不能拿下来？左脚直接传，胸部停一下，外围打一脚，这球还是踢偏了。这个射门的速度123公里每小时。

左脚

0: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看我把快乐全出来。哇，
4: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7: 好礼就送
8: 三上四下，
7: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8: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7: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1: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奥迪纯电 A6L 一创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创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1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看我把快乐全出来。哇，
4: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2: 好礼就送
3: 三大福下，
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3: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4: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怕蔗糖喝减醇，
6: 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
5: 怕蔗糖喝减醇。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7: 贝伦斯在差，

犯规了。还是打身后。越位球，远端越位，将球的让出去，要了一个后场的边线球。往里传，莱维斯的转换延缓，一直呢是在紧跟着阿拉维斯球员的传球路线，把他呢去往边路呢去驱赶，来到了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双方呢都还没有进球。吹起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毕尔巴鄂竞技和阿拉维斯呢都没有取得进球，0-0，结束了上半场的较量。

续来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这是西甲联赛第七轮，毕尔巴鄂竞技在主场对阵阿拉维斯的比赛。上半场比赛呢，双方呢都没有取得进球，0-0。下半场比赛，毕尔巴鄂竞技呢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也就是现在控球的这一方。下半场比赛一上来，毕尔巴鄂竞技这边呢是有一个人员的更换，阿雷索是替下了约翰内科，就是在边后卫位置上的调整。对，就是这一位。投球的冲顶，越位了。直接传，这球落点还算不错啊！这球呢传的就是点，并不是找人传的。给，这球呢已经看到了要给尼克威廉斯的这条路线啊。啊，还是习惯走左路。这球传球的速度太慢了，球速不够。毕尔巴鄂竞技四个后卫，两个后腰，一个标准的4-2-3-1。各个威廉斯呢是顶在锋线的最前面，而阿拉维斯这边呢是个五后卫，基础的阵型是个5-3-2。

他直接高球往里打，但是，怎么下来之后啊？高球往里打呢，基本上只有哥哥维廉斯这一个点啊。毕尔巴鄂的更多的套路呢，还是在左路啊，由尼克维廉斯这边来发起。 靠他呢，在左边路呢，吸引防守球员，他的突破摆脱来成。

威廉斯转出来，在右路一对一走外线，这就是下半比赛上场的阿雷索。

外围打一脚，接下来再打一脚，连续两脚的射门都没有能完全的吃准部位。

这确实有个附加动作啊。尼克威廉斯今天这边没太发挥。又是被打了下来。

人斯一人心两人的注意悄悄的给出来，但是今天整体啊，毕尔巴这边的打的节奏不快，四个人上来围，

维斯今天基本上没有什么有威胁的进攻。再往里传，看今天几个毕尔巴鄂的传球啊都不太到位，这边又吹了尼克威廉斯的犯规。大家今天比赛都是肉搏，但是真正创造有威胁的进攻啊倒不多。

毕尔巴鄂在主场呢，倒是有这种压倒性的控球的优势。倒地的铲球很干净，哎，这球也不犯规。

两支球队今天的比赛有威胁的进攻啊，还真的不太多，所以比赛呢似乎呢没有那么精彩。但是在控球率上，毕尔巴鄂竞技啊在主场啊握有着很强的这种控球的优势，但是要转化成进球啊。科克威廉斯

可以看到毕尔巴鄂竞技这边也要进行人员的调整了。这个时候比赛打了60分钟，双方呢还是0-0。

刚才经过了人员调整之后，毕尔巴鄂竞技这边呢，上了贝尔伦格，替下了豪雷吉萨尔，另外马洛安、桑纳迪登场，替下了伊涅亚基·威廉斯。贝尔巴鄂竞技，给，哎，这一下有没有犯规啊？哎，主裁判给了点球，这下踢倒了尼克威廉斯。刚才犯规队员应该是14号泰纳利亚，这下应该显示出尼克威廉斯的启动这下的速度足够快。来看一下啊。确实是个犯规球，尼克威廉斯很机警地抢了身前，

子的判还没有犹豫啊，第一时间呢就给了点球，球点球，

这球应该没有什么争议啊，确实是尼克威廉斯更快的出脚。泰纳利亚呢，踢到了尼克威廉斯。这个球呢，由桑切特来踢。右脚打门，这下质量不高，被门将扑了出来。桑切特这球呢，似乎呢没有能够完全的踢上力量，而且打了一个门将最喜欢的右下角的这么一个角度。阿莱维斯啊，死里逃生啊，桑切特这球确实发的质量不高。阿莱维斯的门将西维拉将球呢扑了出来。

这样的话呢，比分呢还是0-0。外围打角远射，犯规了。这应该是个要吃牌的动作，没错，主裁判掏牌了。德拉加雷塔吃到一张黄牌，一次战术犯规。

伊克威廉斯降速，然后再找节奏，再内切。左脚传门球，最后呢是打到了尼克威廉斯的腿上，之后呢球出界了。

这下打的也有些犹豫啊。哦，这球没有手球啊。

达竞技呢，今天的压倒性的控球优势啊，创造了一个点球的机会，可惜呢，桑切特还没有打进。

在中路瞄了一下，打一脚，一脚低射。来自于七号阿莱士贝伦格尔，这是十七号贝尔奇切踢的，看到阿拉维斯这边呢也是要进行人员的调整，比赛的75分钟，安赫尔佩雷斯和安东尼奥布兰科登场，分别踢下了博耶和卡洛斯普罗泰索尼。

有机会直接传了，对，直线再传到中间，啊，这就打手上了。归处两队差不多啊，13-12。行，这就是贝尔吉切。贝尔吉切呢，在因尼亚基威廉斯下场之后呢，也是接过了队长袖标。

这球呢，想拿脚跟呢后顺，好球，胸部一坐，没速度。

球对直线，直接往中路打，比赛这个时候打了将近80分钟，双方呢还是0-0，毕尔巴鄂错失了一次点球的机会。给外围，两人头碰头，裁判迅速吹停了比赛。都是两个人都是奔着球去的。

还是前场接位球。左脚再往里兜，局部的二打二，外围打一脚。这段时间，比尔巴鄂是在围着踢啊。

两人中间，那球没球。这球并没有打到手上啊，并不是手球。阿拉维斯这边人员调整，阿莱尼亚登场替下了巴布罗·伊巴内斯。

接不了球。

这边比赛的86分钟，比尔巴鄂竞技这边呢也是换人，贝尔奇切呢被换下，上场的尼科·塞拉诺

直接往里掉。威廉斯到后点，还是没有能够过顶啊！越位了，近端越位。这时候比赛已经打了将近88分钟，这场比分呢还是0-0。

门，稍稍的偏出啊，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来看一下啊，左脚内切之后的射门，比尔巴的角球抬起来，还是过不了第一点。

手上有个拉人动作，这边俩人拼速度，阿拉维斯中路能不能赶得上传？哎呀，没传过去啊，机会都出来了。

落点呢，72%都是发到终点。质量不高，

整体补时五分钟，下半场比赛。威廉斯给，转身来中路防守，

这边已经有些毕尔巴鄂的球迷提前退场了。今天比赛得失不得分了。

如果对于阿拉维斯来说的话，能够在毕尔巴鄂的这个主场艰难的带走一分，也算是个不错的结果。主裁判这边又给了黄牌，给了阿雷索，阿雷索应该出现了对于判罚的不满。今天比赛，阿拉维斯在进攻端基本上没有什么机会，主要是做防守。毕尔巴鄂今天也是显示出了球队呢在进攻端把握机会能力的这个短板，把握机会能力也绝对不强。

最后时刻，距离最短的补时时间结束呢还有一分钟。又犯规了。

最终，主裁判呢吹响了中场哨。毕尔巴鄂竞技和阿拉维斯，最终两支球队战成0-0平。

0: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好礼就送，
7: 三条四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0: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1: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0: 奥迪纯电 A6L 一创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创，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1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4: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4: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好礼就送，
7: 三条四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0: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1: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今天呢是本届美网呢正赛的第13个比赛日，在今天呢，按照赛会的安排，将要进行的是两场男子单打的半决赛。那您现在看到的，在晚场部分 进行的，这是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这是一场美国德比，对阵的双方呢是男子单打的八号种子美国的选手本希尔顿，与他隔网相对的是同样来自美国的男单的十一号种子迪亚福。在今天的日场部分，我们看到男单的头号种子小兹布列夫最终呢是直落三盘淘汰了俄罗斯的卡恰诺夫，已经率

0: 率先进入到了本届美网男单的决赛当中，将会静候本场比赛的胜者来争夺最后的美网男单冠军。我们先来看比赛，希尔顿呢赢得了挑边，他选择了先发球。两位球员呢知根知底儿。上来就是一记 ace， 所以呢彼此之间呢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啊，主要呢还是要看今天两位球员临场的一个状态，另外呢在体能方面看看今天两个人谁恢复的更好。我们说过之前的四分之一决赛两个人都是打了决胜盘，然后都是通过决胜盘的抢食战胜了对手，体能的消耗其实都是比较大。好球啊，漂亮。我们看到迪亚福其实对于对方的发球早有预判，这是本希尔顿的父亲也是他的教练员。刚刚这个在二区啊外脚的一发，我们看到迪亚福接得非常扎实，直接把这个球顶到了对方的脚面上。从前面这个发球来看呢，基本上呢啊希尔顿呢是通过压制迪亚福的反拍来寻找机会，这是希尔顿的家人。这次换了一个内角，142英里，很可惜没砸进来。中路追身的一个好落点，相当不错。镜头呢给到的是希尔顿的包厢啊。这个家人亲友团都在。本希尔顿呢有一个姐姐啊，不错啊。希尔顿一开场以后整个的发球状态还是相当不错的，对自己的发球也充满了信心，所以在挑边的时候他赢得挑边以后就率先选择了先发球。刚刚这个一发的球速132英里，折合成公里呢是212。之前在前面的五场比赛当中，迪亚福的耗时是16小时03分钟，啊，略微的要比希尔顿呢要长一点。
1: Francis Tiafoe to serve。
0: 换发球换场地，我们来看看迪亚福的第一个发球局。这场比赛呢比我们预定的转播时间也比美网预定的开赛时间要晚了一点。有点可惜，球发得很好，接下来进到场内了，这个反拍对角线的进攻过于的发力了。因为之前小兹列夫的那场半决赛啊，虽然是三盘，但是耗时还是比较长的。那场比赛从下午3点开始打完了，也就快7点了。这两个人呢其实在技战术打法方面呢有相近的地方，这是迪亚福的教练员。这两个人呢都是有一手好的发球，另外呢正手的威胁是非常

非常非常大的。那相比较而言呢，其实两个人的反拍啊都不是很稳定。都有很好的发球。

0: 报。
1: 这个球，球速并不是很快啊，但是这个球发的确实很深，好像希尔顿有点没太想到。这是迪亚福职业生涯的第三个美网的半决赛。漂亮，发外角也是压制希尔顿的反拍。这个球希尔顿的反手必须要付出更多的跑动的距离啊，才能够封住这个外角的角度。迪亚福呢，之前呢是2022年在美网呢打进过半决赛，当时是输给了阿尔卡拉斯。2024年再次打进了半决赛，当时是输给了同胞弗里茨。希尔顿呢是23年啊，他在美网呢是打进了半决赛。那年的美网半决赛呢，希尔顿呢是输给了德约科维奇。另外一次大满贯的半决赛经历呢，是在去年的澳网，他当时在半决赛输给了辛纳。
2: Let's proceed.

今天呢，这场美国德比还是吸引到了众多的美国的文艺界，包括体育界的名流，来到现场呢观看比赛。

就两个人的反拍其实都不是很稳定啊。而且呢我们看到其实赛前可能两个人的方略方针都是要针对对手的反手去做一些文章。刚刚谢尔顿这个反拍完全没有打准球啊，这个合力击球的时机都不是很好，这样迪亚福呢率先逼出了破发点。哦，好判断，好判断！哦，这个球迪亚福有点遗憾啊，想看看这个球到底出界有多远，所以他跟这个裁判员，包括跟团队比划了一下，想知道这个球到底出界有多远。但确实是出界了，这个正手的直线破网打长了一点，本希尔顿呢是挽救了这个破发点，追到平分。打长了，还是想用深线的回球去压制本希尔顿的反手。这个球出界不多，半颗球。因为现场呢有大屏幕啊，可以回放看到这个球的落点。这边是本希尔顿的团队。正手这板球跑动当中啊，在场外的出手也借到了对方的回球角度，所以这板球拉得非常的转，而且呢从对方场地的腰线就直接飞出去了。这样本希尔顿呢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完成了这局的保发啊。第一盘的第四局，从开场来看呢，感觉呢，年龄稍长一些的迪亚福呢，要更加的放松一些啊。迪亚福呢是1998年1月20日出生的，希尔顿呢是2002年10月9日出生的。球啊，这一分本希尔顿在底线啊，持续的正拍的进攻。左边呢是纽约尼克斯队的当家球星布伦森，右边呢是本斯蒂勒啊，好莱坞著名的演员、制片人、导演。本希尔顿那个正手确实是非常的有侵略性啊，他这个正手像加农炮一样，这个球直接正手直线反杀，用了一个绕头的随挥，控制这个球的线路和落点。球啊，漂亮！哈哈，迪亚福这一分追这个短球追的是非常的精彩，不仅追到，而且我们看到他这个手法真的是很细腻。再看一下啊，拉拍做掩护，然后突然间的切放了一个小的斜线，行进间的这个处理球非常的细腻。
30-30。也是想发一个中路，这球没有发进。哇、哦，漂亮！迪亚夫非常勇敢啊，这个球。反拍压了一个中路的深线，然后马上随上13拍的一个多拍。再欣赏一下这一分啊，对方切一板以后压中路深线随上。

0: 正手截击，反手截击，最后这个判断得非常好啊。其实反拍截得不是很实，但这个时候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啊。这板球只要是卸在对方的场地内，其实对方也很难再去寻找特别好的穿越机会了。迪亚夫拿到了这局的局点，现在他的一发进球率啊不足50%。界内漂亮，开场以后希尔顿展示了自己底线的进攻火力，而迪亚福呢展示了自己往前细腻的手感和控球。
1: Two games all first set。
0: 从前面这四局来看呢，希尔顿的发球呢更有威胁，他现在一发的进球率啊92%，迪亚福呢现在的一发进球率45%，一发得分率迪亚福更高，80%，而本希尔顿呢一发得分率现在是67%。刚刚这几个网前确实啊，迪亚福表现得非常出色。这个球就是太过发力了啊！左边呢是斯坦史密斯，屏幕最右侧的达文波特，老一辈的网球名宿啊。非受迫性失误，希尔顿6个，迪亚福只有2个。球发的真好，134英里，这个就超过215公里了，应该是215.6啊，不到216，很接近。

漂亮，这一分迪亚福打了一个非常精彩的防守反击啊！刚才这个反拍的切削球防得非常好，这个球马上把对方的进攻节奏给延缓下来，然后也为自己呢争取了回位的时间。这板球切得很漂亮，感觉上本希尔顿今天还是有点手紧。所以他更多的还是想用发力啊来占据场面的主动。迪亚福呢打的要稍微的感觉比他要放松一点。漂亮漂亮啊，这个正手的反斜线，这个球分点分得很好，而且因为他的球确实尾劲儿很足。这个球落地以后急速的前冲，30-30。整了一个 kick serve 啊！哇、哦，罗纳尔多也在现场，我们说了，这场比赛由于是美国内战啊，所以呢，吸引了很多美国的这个体育界、文化界啊，包括演艺界的这些名流。最后还是靠着两个高质量的发球保住了自己的第三个发球局。目前呢在第一盘啊，本希尔顿呢是3-2先发领先。对于迪亚福来说呢，还是要提高一下自己的一发进球率啊、现在他的一发进球率45%，这个还是有点低了。

非常精彩的一个底线的这种斗智斗勇。这一分呢，迪亚福呢是压反打正，一直压着希尔顿的反拍，然后变线到正手以后，我们看到希尔顿跑动当中的这板正拍确实是打得非常出色，一下子变被动为主动，随球来到网前，还是给迪亚福制造了很大的压力的。现在一发的进球率啊，掉到了42%。

这个球还是有点手紧，那正拍想甩一个大的斜线，但这板球还是被网带拦住了。现在他的非受迫性失误，本希尔顿已经有了七个，而迪亚福呢是两个。只要一发能够发上，其实两个人都是有很强的啊这种底线的进攻和得分的能力。One two punch 的进攻。吼吼吼，这球这个球希尔顿其实已经回得很深了啊，但是迪亚福还是不信邪啊，正手呢强行要发动进攻。30-30，一发提速了，但是没有发进去。

还是压回到谢尔顿的反拍啊，他压两个反拍以后，他去变一个正手，调动一下你的位置，变完正手以后，他马上又压回到谢尔顿的反拍。这个确实是两位球员就是太熟悉了啊，知根知底儿。九拍，超过九拍的回合，迪亚福的得分效率呢要更高一点。迪亚福呢也不太敢过多的跟希尔顿的正手去纠缠，那基本上就是压回正手以后又快速的压回反拍。迪亚福的反拍这段时间有点挣扎啊，就是被对方压住以后，现在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摆脱的办法。这两位球员呢，之前呢在美网之前的热身赛当中表现的都是非常不错的啊。本希尔顿呢是拿下了加拿大大师赛的冠军，他决赛里面呢是战胜了中岛布兰登啊，四分之一决赛呢淘汰门西克，半决赛战胜热那前，然后决赛呢是战胜了中岛布兰登。那迪亚福呢是在辛辛那提大师赛打进了最后的决赛，但是呢很可惜那场决赛呢他是输给了法国的选手菲斯，获得了辛辛那提大师赛的亚军。他半决赛呢也是战胜了中岛布兰登，四分之一决赛战胜了姆塞蒂啊，

两个人都把之前这个热身赛的好的状态啊带到了本届美网当中。哇、哦、漂亮呵呵。嗯，谢顿那个判断真的是很准。这种球第二福打中路其实就是要引诱对方伸手去截啊，期待对方犯错，但是这个球希尔顿判断的非常准，一闪身把球让过去了。

这球反拍想吊一个短球，对角线的方向，但是这个球力量太小。这场比赛对于两位球员来说都非常重要啊，都是创造自己历史的一场比赛。那谁获胜啊，谁将职业生涯首次打进大满贯的男单决赛。140英里，这个超过了225公里啊，这是希尔顿的第三届一次。好发球，连续两届一次帮助希尔顿呢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目前呢在第一盘他是4-3啊，先发领先，比赛呢进行的波澜不惊。换了一组新球，我们看到迪亚福现在的一发进球率41%，而希尔顿83%。哦，这个反拍直线终于打上了。现在对于希尔顿来说呢，就是希望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比赛的推进，自己的反拍啊能够逐渐的打热，找到更好的击球的节奏，避免呢被迪亚福呢过度的压制。嗯，这个球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因为对方一发发进以后，正手就直接侧身发动进攻了。带切的外脚，嗯，还是压制对手的反手。一发的得分率，迪亚福更高，78%，希尔顿是70%。嗯，还是要避开对方的正手啊。这个球你二区发外脚，刚好是希尔顿的正手，对方也是借力借角度。30-30，也是到了关键局的关键分。没问题啊，这个球发得好。这个球发了一个中路偏正手位，在侧旋的这种拐跳之下啊，挤压到了希尔顿的身体。制胜分双方都是5个。球啊，这个球希尔顿上来这一板球也是给到了迪亚福的正手啊，随上的这一拍角度没有太打开，所以迪亚福这个正拍的破网基本上是站得很稳啊，就没动，所以呢这个起手呢也非常的顺畅，这个正手拉了一板过往急坠的斜线。迪亚福也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关键的发球局啊，4-4。

他这个外脚的发球确实也是非常有威胁的啊，这个球跳得很快很高。漂亮，直接发球上网，发中路，限制你的接发球，不让你的接发球打开角度，便于自己来到网前以后去推开自己想要的这个角度。行进间啊，已经亮出了正手的拍头，四拍以下的得分，希尔顿呢更强势，22-14。他还是发球有威胁，今天最快的一个一发146英里。哇，漂亮，好球啊。迪亚福正手跑动当中的这板直线，再欣赏一下啊，对方反拍，但是没想到迪亚福在跑动当中这个正手提拉直线直接反杀了。这球接得好，但是希尔顿这个正手打的还是就太想彰显自己的力量了啊！这一拍球其实不太好打，对方这个球还是有点倒悬的，你反拍切过来以后切得很深，然后球有点倒悬，拍头其实应该往前送得更多一点。好球啊！这个球稍微等了等，还是有一发呀，127公里，127英里啊，也超过200公里的时速了。还是反拍，球没有能够咬住啊。希尔顿现在这个反手呢，还是就感觉还是没有打热啊，非受迫性失误。现在他是12个，迪亚福呢只有3个。果然，这个字幕也给出来了啊，迪亚福的制胜分6个，希尔顿呢多1个。差一点，这应该是错区了。这个球啊，希尔顿有点手软了，我觉得啊，其实我觉得脚下已经追到了啊，但是这个球是想推啊还是想放啊，就看着有点犹豫。这球迪亚福勇敢的上网了，这球带的可是真深呢，应该是压在了底线上，但这一拍球我觉得希尔顿给的有点莫名其妙的。现在是第2个破发点啊，之前呢迪亚福逼出过一个破发点，但是没有能够兑现。嚯！一发没有发进，现在二区第二发球面临一个破发点。啊，就是觉得他今天有点紧啊，在第2个破发点上
希尔顿送了一个双误，这样的话呢，比亚福呢在第一盘的第九局啊、实现了关键的破发，接下来是他的发球胜盘局了。迪亚福在第一盘的发球胜盘局，在第一盘呢，希尔顿的反拍确实迟迟没有找到手感，这一点上还是被迪亚福呢很好的针对了，利用对方反拍的这种短板啊，迪亚福今天在第一盘整个战术的执行非常的明确啊，又是发到对方的反手。本希尔顿的老爸也是他的教练员，这还是想发外脚啊，给到对方的反手去应对。有点不太自信了，也低头只看自己的拍子。40-0，这样迪亚福拿到了连续的三个盘点。Love game， 强势爆发啊，兑现了第一盘的胜利。第一盘呢，确实是迪亚福呢发挥的更加的稳健，也更加的冷静。在场面上呢，我觉得他也比对手呢要更加的放松一些啊。相反呢，我觉得希尔顿今天开场以后显得有点紧，整个人的状态呢不是那么的，就是投入啊，感觉还是有一点思想包袱。尤其是他的反拍，今天在第一盘确实是被迪亚福呢针对了。今天在第一盘。

0: 七个制胜分，14个非受迫性失误，这个实在是太多了。而第二福呢只有3个，第二福2个破发机会兑现了其中的一个啊，先胜一盘。
1: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5: 好礼就送
6: 三票之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6: 好礼红彤彤，食腻在心中，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9: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139英里，呵呵，224公里。

哇，天哪，158，哦，哇，哇，难以想象的力量，哇，这个太快了，158超过250公里的时速。

这个应该是本届美网到目前为止最快的一个一发了吧，158英里，那就是254点多公里啊。这个罚球太凶悍了，哇，这个应该158可以创下这个大满贯的最快的发球时速了啊。这个球推的不好，推的太平了。现在是平分啊，发得好，这个球发了一个外脚一曲啊，高弹跳，这个侧上旋 kick serve 的这种发球，希尔顿的发球能力确实是非常突出的，一发有球速，二发也有一些变化，差一点，借力的一个回发球正手啊，其实这个球迪亚福还是抓的不错的，击球的时机其实抓的还挺好的，但是角度是稍微的偏了一点点。希尔顿连下两分，现在是2-2。接发球接得好，可你老发对方的这个反拍，对方也会有所准备。其实现在对于迪亚福来说，当对方的反拍有所准备或者状态提升了以后啊，还有没有第二个就是战术的应对方案？现在迪亚福制胜分13个，非受迫性失误13个，希尔顿现在制胜分23个，非受迫性失误20个，现在希尔顿是有盈余的啊，制胜分和非受迫性失误银行里是有存款的，迪亚福现在是收支相等。

这一分被希尔顿咬下来了啊！在这一分当中，希尔顿的反拍还是经受住了考验。迪亚福一直是往对方的反拍呢去送球，啊，但是我们看到希尔顿在这一分当中，整个反拍的应对还是相对的比较稳健，而且呢，非常的，就感觉自己的信心在这一分当中，尤其是反拍的信心，现在回来了。28拍的一个多拍，现在迪亚福这个罚球局有大麻烦了啊，0-40。上一个罚球局15-40追回来的。打穿了，嗯，希尔顿这个现在感觉反拍的状态回升了啊，刚刚那个反拍的斜线的穿越打的也是相当的干净利落，这样希尔顿呢在第3盘破发了，3-2。

感觉本希尔顿的状态啊，比之前有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在发球的整个的加持之下，现在希尔顿的底线的状态，尤其是他的这个反拍的状态，我觉得比之前稳定了很多。在第三盘，现在迪亚福的一发进球率61%，希尔顿还是80%。差了一点。差的不多。希尔顿今天的整体的发球状态确实是非常出色，目前轰出了10记 ace， 两个双误，全场比赛他的一发进球率是76%，这一盘现在是81%。迪亚福呢，现在全场比赛的一发进球率呢是55%，这一盘是61%。过去的十分，希尔顿打出了一个9-1的压倒性的优势。没有给迪亚福任何的机会啊！希尔顿爆发，现在在第三盘带到4-2的领先。

希尔顿，这是一个正手的非受迫性的失误啊。带切的外脚，啊，差了一点儿啊。当然了，这一局呢，我觉得希尔顿呢也没再过多的纠缠啊。迪亚福呢也是顺利的爆发，现在呢将局分呢追到了3-4，但是还是希尔顿呢掌握着第三盘的主动权。希尔顿现在是11记 ace， 刚才这个158英里的一发的球速啊，也打破了安迪罗迪克保持的152英里的每网的最快的发球时速。这个也应该是目前大满贯赛事当中啊最快的一个一发。他今天那个一区外脚啊，确实发得很好。这一盘的第三记 ace， 现在希尔顿一发的平均时速是197.7公里。现在希尔顿那个反拍能相持住了啊！现在感觉迪亚福还是有一点累，相持没两拍以后就要去变线，但是现在整个的正手，我觉得准度、杀伤力现在都大幅的下降了。迪亚福呢，今天一发的平均时速是187公里。两个人的一发平均时速啊，差了差不多有11公里。现在迪亚福14个制胜分，15个非受迫性失误，这个有点入不敷出了。刚才是收支平衡啊。现在希尔顿呢27个制胜分，22个非受迫性失误，还是有盈余。正手在过去的一段时间表现呢有些挣扎，刚刚是一个机会分啊，但是没有把握住。
观众也是在给迪亚福加油啊，他们对于现场的观众来说，他们希望看到一场争夺更激烈啊、更精彩的比赛。跑动当中的正手，这个球也打挂网了啊。好球好球啊，迪亚福也是顶着一口气啊，利用自己的正手啊进攻，持续的向对方去施加压力。过去的这一分十五拍的一个多拍，这边是迪亚福的团队啊。30-30，想要一个平击的一发，这个球没有发进，二发。现在对方的反拍基本上可以相持住了啊！现在希尔顿的反手也是减少了一些非受迫性的失误，因为比赛毕竟打了有两个小时的时间了。那现在希尔顿的反拍也逐渐的找到了一些感觉和击球的节奏。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啊，就是当对方的反手打热以后，迪亚福是不是还有第二套战术方案？现在是希尔顿的盘点机会。挽救了这个盘点，还是压反打正。通过压制对方的反手，等到一些浅球或者是机会球啊，再去变线变速。这局马上要超过五分钟了。这个球啊，迪亚佛回头看看自己的这个场地的边线啊，有点犹豫啊，但是这一拍球我觉得大概率希尔顿有可能兜得上。正手的截击，这一拍兜过来，迪亚佛也在扭头看那个边线，感觉一下这个人和球的位置关系，对方的线路和这个入射的这个角度，打过来的这个角度 outside in。但这个球确实不太敢放啊，这样迪亚福要面临到了第二个盘点。

嚯、哦，没问题啊！这个球打的也是，迪亚福处理的非常的巧妙。尽管是有压力的一分啊，对方的盘点，但是我们看到迪亚福在这一分当中打的还是非常冷静的，吊短球、挑高球，最后这个一个高压收分，很细腻啊！这一分处理的。尤其是在对方的盘点上啊，主要是看那个倒计时。刚才那个镜头给的也是颇有深意啊，一个是陶特，然后陶特身后的背景呢是这个倒计时，发球的倒计时。正手快带了一把。正手的制胜分9-6，迪亚福终于拿到了这局的局点，不容易。那现在对方的反拍，感觉信心也回来了，手感也打热了。接发球，直接打了一个 return ace， 跃在空中啊，反拍抢了一个快节奏。第三盘的制胜分，希尔顿9个，迪亚福4个。这一盘的非受迫性失误，迪亚福7个，希尔顿5个。这是一个中外野的高飞球，直接打上看台了。9分钟了这一局啊，第三个盘点。球啊！迪亚福这板正手直线，啊，提拉的一个出手，刚好是掉在了底线上。又挽救了这个盘点啊！这边是希尔顿的包厢啊。这局要超过10分钟了。好发球，漂亮！啊，这次冷不丁的砸了一个内角，偷袭对方的正手。现在制胜分方面，希尔顿领先的优势还是非常大的，30-16。

0: 非受迫性失误，希尔顿现在是23个，迪亚福也是16个。刚才发了一个内角啊，这次呢一区又转到了外角。局点机会，发长了。接发球接得真好啊，希尔顿的正手的接发，这个球就是踩上来啊，然后呢快节奏借力打力，整个我们看他正手的这个接发球啊，拉拍动作很短很小。球好球，漂亮啊，这个反拍直线完了以后随上，非常连贯，非常紧凑。
1: Advantage 加分，
0: 大家看那个反拍直线，然后马上快速的压到中前场，正手的截击，局点。希尔顿又是一个 return ace。现在在二区的接发球，你看希尔顿打开了啊，正反拍都能够打出 return ace。 啊，这个截击啊，布伦森啊，现在是纽约尼克斯队的当家球星啊，旁边呢是本斯蒂勒。第四个盘点机会，这一局双方也是极限拉扯啊。这球希尔顿正手扬了一板上旋，刻意的把这个球拉高拉转拉伸啊，给到这个迪亚福，就迪亚福呢正拍进攻挂网，15分钟的一局球啊，真是漫长而艰苦的一局啊，双方都顶住了很大的压力。
2: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2: 好礼就送
3: 三条四下，
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3: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6: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在日常，乐享健康。

哇，漂亮漂亮，这一分我觉得现场所有人包括迪亚福本人啊，可能都觉得大势已定啊，但是没想到啊，希尔顿这个跑动当中的正手把球硬生生的勾了回来，可能90%的人都以为这一分要归迪亚福了，但是希尔顿用顽强的跑动硬生生的把这一分打成了一个制胜分，制胜分40-19。好球好球啊，其实现在对于希尔顿来说呢，反拍呢不用过于的去发力啊，其实就是掌握好节奏相持住就行。另外呢，他的反拍呢现在切削球还可以，但是呢切记就切削球别切给迪亚夫的正手啊，因为迪亚夫的正手他整个的上旋啊包裹得很充分啊，有很强的提速能力，下旋球呢还是要尽量的切给迪亚夫的反拍，他的反拍推着打啊，没有那么好的这种上旋包裹，这个对希尔顿是有利的。还是一发啊，但是对于迪亚福来说呢，现在就是还是要增加一些变化，你比方说放短球啊，或者是上网。压线了，漂亮，哇，这一分打的也是真是精彩啊，哇，刚好掉在边线上啊，这个球迪亚夫的挑高球太绝了，希尔顿强势上网，这个球其实正手推得很深了，我们看推身迪亚夫这个对角线的高球，哇，希尔顿自己都难以置信啊，追过去以后马上回头看那个球的落点。没拉住啊，这球差了一点，这球差了一点，嗯，这球挺可惜的啊，对于希尔顿来说。30-30。看看迪亚福底线上还能不能够，更好的发动一些变化，上来了，嗯，就像我们说的，压对方反拍，你要么上网啊，或者你可以放一些短球啊。现在呢，我感觉希尔顿的反拍呢，就是底线的相持球，这个节奏已经找到了啊。所以对于迪亚福来说呢，要给对方出点别的考题。这球最后还是迪亚福出现了失误，
这球希尔顿防得真好啊，毕竟是年轻啊，所谓拳怕少壮，你看看希尔顿在底线的奔跑，左右两个大的边线啊，防得非常好，最后又是一个起高球给到这个迪亚福，造成了迪亚福下面这个底线的一个高压的一个失误。嗯，陶特给了一个发球延误的警告啊。现在迪亚夫把每一分整个的节奏拉得比较慢比较长，对，刚才给了一个发球超时的警告。

0: 发了，不错啊，也是超过六分钟的漫长的一局球啊。迪亚佛最终是咬紧牙关完成了这局的爆发，现在双方在第四盘打成了2-2。安娜文图尔也在啊，坐在这个布伦森身后那一排。希尔顿今天的第16接 ace， 这一盘的第四个。
1: Thank you。
0: 嚯，第17接 ace。这一盘的第五个，17-1。错区了。

还是之前的那个战术，压反打正，压住希尔顿的反拍，然后突击，突然变线提速啊，再打正手。今天的第十八记 ace， 这一盘的第六个，211公里。

哇，希尔顿今天体能方面确实是啊，显得非常的充沛，左右前后大范围的这种奔跑，对场地的覆盖做得非常好，最后这个短球被他硬生生的追到，而且推了迪亚福身后的一个落点。现在又压力呢又到了迪亚福这一侧啊。好球，嗯，外脚发球为牵制，然后呢进到场内啊，正手的反斜线，还是靠外脚牵制对方的反拍，牵制对方的站位。继续向对方的反拍施压。

第二幅今天的第二记 ace。基本上都是发对方的反手，3-3。第四盘现在两个人的总得分完全一样啊，都是20分。这个球应该是在 T 点附近，这个球就是发得很准，而且有球速，另外旋转也很充分，侧旋。这球第二幅好一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正手的进攻机会啊，但是自己打丢了。这样现在是希尔顿在第四盘4-3先发领先。这也是第二幅有压力的一个发球局啊，但是第一分还是打得很有战术，用一个追身的发球限制对方的回发质量，总的制胜分现在希尔顿是44个，第二幅是24个。非受迫性失误现在第二幅也是24个，希尔顿呢是29个。也是压对方反拍随上，现在迪亚福呢必须在就是压对方反拍以后有一些后续的手段啊，因为现在希尔顿底线反拍相持球是不错的，现在你压住他以后你随上要逼迫他打穿越了，这是另外一个困难，另外一个就是课题让希尔顿去解。正手的直线，这板球拉得很快，这个拍头的速度甩起来了啊！再看一下，就是这个正手，导演给的我们这个拍非常精彩，过网的高度很低，几乎就擦着这个网带就过来了，要有足够的拍头速度啊！第四盘迪亚福的一发进球率71%，希尔顿呢低了2个百分点，相差无几。

4-4。这球希尔顿反拍之前挺难的，都顶过去了啊！一个挑高球把迪亚福重新压到底线以后，但是相对来讲，刚刚那个简单的反拍啊，反倒打挂网了。现在迪亚福就是加强了自己的上网，尤其是压制对方反拍以后的随上。以前呢，迪亚福基本上是压反打正，压住反拍以后呢去变线，再去突击希尔顿的正手，然后不行再调回反拍。现在呢，他多了一条路，就是可以压反以后随上，来到中前场去寻找机会。今天希尔顿的发球确实是非常出色啊。

0: 这球迪亚佛也有点遗憾啊，猜对了方向，但是正手的这板破网球没有处理好。压中线的 ace， 这是他今天的第19届 ace。 希尔顿的女朋友，这样现在希尔顿的爆发在第四盘5-4领先，接下来呢是迪亚福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不容有失了。
1: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星尽在奥迪。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7: 好礼就送
8: 三条下，
7: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8: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7: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

0: 是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不错啊，迪亚夫顶住压力，关键的一局球上来就是一记 ace， 这是他今天的第三记 ace。 其实打到后面，我觉得迪亚夫更多的是他的正手今天整个的表现不是很稳定啊，除了第一盘之外，后面第二盘第三盘失误还是偏多了一点。这个球本来是希尔顿反拍发力的一板，但是这个球很可惜啊，被网带拦了一下，变成了迪亚福的一个机会。压反打正，还是这个传统的今天一开场以后就一直在执行的这个战术啊。

第二幅还有一个局点啊。球啊，漂亮！哇、哦，这个截击真硬呵呵，这就是我们说的往前竖起一面墙啊。反拍截，正手截啊，这个正手你看他几乎没有拉拍啊，就是把拍子顶在身前，手腕固定住。有的时候运动员就是说你要有好的截击的话，有的时候就是你的握力一定要好。你能够把拍子死死地攥住，因为对方的冲击啊，对你的整个拍面的冲击是很大的。5-5。反拍的制胜分也来了，希尔顿的反拍的制胜分，侧身正手，接下来反拍追打一个重复落点，反拍的制胜分第十个。今天的第20记 ACE， 球漂亮，第二幅的正手直接打了一个直线的反击啊，跑动当中开放式的正手直线，希尔顿爆发啊，现在在第四盘带到了6-5的领先，把压力再次推给了对手。

0: Love 15.
1: 希尔顿的球拍穿的是子母线啊，你可以清晰的看到。而且希尔顿的这个穿线啊，磅数很高。现在你看打到后面，希尔顿这个反拍的表现越来越好了。现在迪尔福这个发球局面临到很大的压力啊，全场比赛非保不可的一局，现在是零比

0: 30，小分落后。现场的观众也在给他加油鼓劲儿啊。迪亚福在纽约还是拥有很高的人气的。
1: Thank you.
0: 哇，这个正手不应该啊！这个球其实希尔顿也有点搏命了啊，强行的侧身，用正手呢去打了一板，但是其实这个强行侧身以后啊，整个场地的空当都暴露给了迪亚福，但是迪亚福这个正手啊，偏偏这个时候失误了。这个失误不要紧，送出了连续的三个赛末点。
1: Thank you。
0: 这个还是挺要命的。迪亚福挽救了第一个赛点。现在急需要好的发球啊。第一发没有发进。啊，发了一个双误，再见双误。这样我们看到经过3小时17分钟的激战，最终呢是希尔顿啊，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之下啊，连扳3盘，逆转战胜了同胞迪亚福，赢得了这场美国德比的胜利。两位球手呢关系一直都不错啊，场下呢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这样希尔顿呢是打进了今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决赛当中，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打进大满贯的男单决赛。我们也向希尔顿呢表示祝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西班牙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西班牙队。西班牙队在半决赛当中是战胜了意大利队，而中国队是战胜了印度队，两支队伍呢在决赛当中交手。中国队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和李梦琪，西班牙队的两位选手，男选手是梅迪尔，女选手是卡纳莱斯。本场比赛由中国队先发，朱静怡今年是19岁，目前她在反曲弓女子项目当中排在了世界第一位，非常出色的一位年轻小将。中国队的李梦琪今年是22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20位，而现在呢也处在他职业生涯的上升期。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啊，李梦琪的个人表现还是非常突出的，已经是收获过分站赛的一金和一铜。梅迪尔今年是22岁，目前世界排名在第5位，一个压线的十环。卡纳莱斯今年是25岁，世界排名目前是在第9位。出现了一个失误，8环。这样的话，双方在前两支箭当中持平，

钟静怡在第一局当中的第二支箭，嗯，漂亮，几乎是正中靶心的一个内十环啊，非常精彩。再来看一下李梦琪，嗯，同样是一个九环，还是不错的。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累计37环。嗯，不错，一个内十环。西班牙队在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啊，如果能够射出十环的话，将可以获得本局的胜利。西班牙队的女选手啊，卡纳莱斯最后一支箭的发挥还是不错的，有一个很快的调整，因为她的第一支箭是出现了八环的失误啊，但是第二支箭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是38环啊，中国队37环，西班牙队率先拿到2分的局分。反曲弓的比赛采用的是局胜制的比赛规则啊。在每一局当中，每位选手需要射出2箭，而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是双方各积1分。常规局一共是4局比赛。9环，同样是一个九环。嗯，这样的话，双方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前两支箭依然是持平的，要看一下后两支箭的发挥。漂亮，朱静怡又射出了一个内十环。这是黄雨薇啊，黄雨薇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分站赛当中也是搭档过李梦琪一起打混合双人的比赛。漂亮，又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本局比赛当中啊，现在全部的压力给到西班牙队，他们如果能够射出2个10环的话，可以和中国队持平，一旦出现9环就没有胜利的可能了，8环。这样的话，其实中国队已经是拿下了这一局。嗯，7环啊，两位选手都在这种情况之下感受到了压力，也出现了较大的波动。男选手是8环，女选手是7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在本局只射出了33环，中国队是38环取胜，拿到2分的局分。现在双方在大局比分上战至2-2。西班牙队的梅迪尔，这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男子个人和团体的双金牌获得者，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高光时刻。女选手卡纳莱斯在2018年的青奥会当中拿到过女子个人的银牌，也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当时她的女子个人是止步了首轮，混合团体是打进了4分1决赛。双方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都射出了38环的成绩啊，这样在局分上是各积1分。

反曲弓的比赛常规局一共是四局啊，先见到五分局分的队伍就可以获胜啊。如果是以4-4打平的话，将会进入到附加赛当中。这是本组件的一个平均落点情况啊。西班牙队呢是距离靶心，2.8厘米；中国队是距离靶心3.7厘米。西班牙队在上一组件的数据是更优一些，但是中国队这个表现也是很不错的。好，马上来到第四局，19岁的朱静怡，这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当中女子个人的银牌获得者，并且在23年的世青赛，她也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银牌，以及女团还有混团是收获了一银一铜。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朱静怡现在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啊，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一位。李梦琪呢是进入到这个赛季世界杯之后啊，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他在今年的世界杯个人已经是拿到了一金一铜的成绩，团体是拿到了一金一银。而且李梦琪这位选手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今年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当中啊，是战胜了奥运冠军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拿到的金牌，所以那一枚世界杯的金牌含金量是非常高的。第四局的后两支箭，漂亮！中国队目前依然保持着满环的成绩。看一下李梦琪的最后一箭，9环也是不错的。中国队在本局比赛当中箭环数是39环，非常出色的一个成绩。同样是很稳定的发挥啊，10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最后一支箭如果是10环的话，将会打平。啊，同样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内10环啊！这样的话，双方在常规局第四局的比赛啊，都是射出了39环的成绩，各积1分的局分，双方战至4-4平。这样呢，将会进入到非常紧张刺激的附加赛的阶段啊。在常规局当中没有能够分出胜负，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呢，非常考验各位选手的心态和稳定性。附加赛的规则啊，几乎可以说是一箭定胜负，每位选手只有一次射箭的机会，那就各队的两支箭的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队伍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我们看朱静怡在比赛当中也是一直会给李梦琪很好的鼓励啊。朱静怡呢，现在她还保持着一项世界纪录，就是在21岁以下的女子反曲弓项目当中，她是保持着70米72支箭的这个世界纪录啊，691环。看一下今天附加赛的第一支箭，9环。双方交替进行，先来看一下西班牙队的第一支箭。男选手先发，5-10环。这一支10环的箭啊，落点还是很不错的。压力给到李。

蒙奇。一个压线的使唤，附加赛的最后一件啊，使唤。这样的话，西班牙队在附加赛的发挥更加稳定，最终是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恭喜西班牙队收获了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金牌。中国队两位选手在今天常规局的比赛当中整体的发挥还是非常出色的，但是进入到附加赛之后是遗憾的以一环之差落败。这样的话，中国队最终是拿到了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银牌。

我们继续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赛，对阵的双方呢是土耳其的选手格吉尔以及捷克选手霍拉奇科娃。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捷克选手霍拉奇科娃，今年是28岁， 她是2023年世界锦标赛女子个人的金牌获得者。 这是土耳其选手格吉尔， 今年是19岁， 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14位。 霍拉奇科娃的开场状态就非常出色啊，两个十环的成绩。格吉尔这边是两个九环，出手身体稍微有一些晃动啊，一个九环的成绩。 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捷克选手霍拉奇科娃是累计29环，土耳其选手格吉尔是累计28环，由霍拉奇科娃率先拿到两分的局分。就双方在 本站世界杯的排位赛当中啊，还是捷克选手霍拉奇科娃的表现更佳，他当时是射出了671环的成绩，排在了第二名，当时是有22个十环和9个内十环。而在排位赛当中排名第一的是中国选手李佳曼啊，李佳曼是射出了673环的成绩。 来到双方的第二局比赛，每个人在每局当中是交替射出三支箭，累计环数高，可以获得两分的积分，如果持平的话双方各积一分。常规局一共是5局比赛啊，如果在5局比赛之后双方的分数是持平的话，则会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

漂亮，同样是保持着非常好的稳定性。十环，第二局的最后一箭。九环，本局比赛霍拉奇科娃是29环比27环啊，再下一局。第三局比赛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选手吉格尔先发。开局一个八环还是不太稳定，九环，九环，还是九环，两支箭的落点差不多啊，相差不远。哦，又是一个八环，场上现在确实有一些侧风，还是受到了风的影响啊，这一支箭的偏差比较大。霍拉奇科娃自己也是摇摇头啊，这也是他今天情绪比较外放的一个时刻，在此之前他是保持着非常冷静的一个面庞。这支箭还是要确认一下是否压线了啊，如果压线的话是一个八环啊，有机会啊。看一下裁判员的手势啊，压线了。这样的话，霍拉奇科娃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一个压线的八环。本局比赛呢是以26比25环获胜，再积两分的局分。这样的话，在本场比赛当中，捷克选手霍拉奇科娃是以6比0的局分获胜，拿到了西班牙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土耳其19岁的小将吉格尔最终是拿到了银牌。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本站世界杯反曲弓男子个人的金牌赛。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意大利的毛罗内斯波利以及来自土耳其的梅特加佐兹，这是两位奥运冠军选手之间的强强对话。意大利名将内斯波利今年是38岁，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13位。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世界杯的分站赛是4金9银5铜，世界杯决赛是2银1铜，另外在世界锦标赛的比赛当中，他也是拿到过1枚金牌、4枚银牌和5枚铜牌。他是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当中和意大利的男子团体一起收获了金牌。那他个人的最好成绩在奥运会当中是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收获了银牌。内斯波利这是参加过多届奥运会的选手，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梅特加佐兹最后一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梅特加佐兹是以29比27环的成绩获胜，率先拿到2分的积分。梅特加佐兹呢今年是27岁，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4位，同样是贵为奥运冠军。内斯波利的第一箭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啊，还是8环。梅特加佐兹职业生涯当中，他现在的世界杯分站赛是4金7银9铜，世界杯的决赛是1银2铜，世锦赛是1金4银2铜的成绩。他呢是在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当中收获了男子个人的金牌，进入到了巴黎奥运会，他也是个人混合团体和男子团体。

都参加了。但比较遗憾的是，他的混合团体是止步了第一轮，个人呢是打进了四分一决赛。但是在巴黎奥运会的男子团体当中，他是和队伍一起收获了铜牌。内斯波利在本局比赛当中的整体表现欠佳，累计25环。嗯，漂亮，一个压线的10环。这样的话，梅特加佐兹在第二局的比赛是收获了一个满环的成绩，30-25环，再下2分的局分。第三局比赛，这是在比赛当中比较容易出现波动的一局，但是现在对于内斯波利来讲的话，必须要尽可能的稳定。那现在他在局分上落后的已经非常多了，梅特加佐兹可以放轻松。嗯，又是一个漂亮的十环。哇，又出现了一个8环。第二支箭，10环，没问题。哇，还是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7环。这样的话，梅特加佐兹距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了。6环，虽然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但是他还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这确实也是难以避免的一个天气情况啊。现在场上的风速还是比较快的，所以无论是内斯波利还是梅特加佐兹都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但是由于梅特加佐兹在此前累积的优势非常明显，最终他是收获了本场比赛的胜利，累计6-0的局分获胜。恭喜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

0: 比赛开始了，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半决赛，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迎战深圳马可波罗。上来先是黄沙的第一攻，上来就冲进篮筐啊，顶着林木豪的防守，
1: 朱俊龙就打进，很有活力。而且这场比赛咱们看，因为上场比赛对于这个联赛的 MVP 贺西宁，这边是浙江队，这边是包夹，
0: 对啊，
1: 只要贺西宁打挡拆各方面，就是布置了很多人的防守资源来应对贺西宁的个人能力，而效果也是不错。贺西宁限制到只得六分，
0: 对，
1: 看看今天贺西宁如何去应变。
0: 开场从破局的角度来讲，作为深圳的第一高度，李梦豪在篮下，他的防守包括篮板球特别关键，所以第一回合先是朱俊龙去冲击李梦豪，第二回合又是胡金秋在篮下去给压力，第二次遭到犯规了，所以如果尽早的去冲击李梦豪成功。

0: 那对于广厦的进攻将是一片开阔地带。
1: 是，这边春季篮筐，而朱云龙没给犯规。空间很小，而这种投篮都很难自投自抢。
0: 嗯，
1: 很不错。
0: 克里斯托弗呢是深圳在赛季的末段的一笔重要引援，
1: 是
0: 到队时间比较晚啊，但是你看上一场比赛也是
1: 30分球啊，
0: 31分13个篮板。
1: 这球没传好，李敏胜快攻3打1，
0: 给到跟进的队友快速出球，打到贺西林。
1: 今天主场作战的浙江证券啊，他要打的要减少失误。其实深圳队打得非常快，深圳队球风非常喜欢快速进攻。
0: 嗯，中路挡拆，
1: 西班牙挡拆，朱云龙继续冲击内线。
0: 朱云龙开场3次持球突破。啊，这也是比较少见的，球都没有到布朗手里，都是朱俊龙来持球攻框啊。
1: 是，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效果好，而且朱俊龙明显在孙铭徽受伤之后啊，增加了这个更多的持球占比。
0: 嗯。
1: 这边后场直接失误，
0: 嗯，汤普森，
1: 汤普森上篮，李克森超了，
0: 再给篮下，胡金秋守到了最后一关，
1: 嗯，其实，浙江证券这边的开场这个阵容啊，他很能防，其实
0: 是，
1: 后卫线有李敏胜去年总决赛这个
0: 神兵天将，
1: 对，全场追陈英俊，效果非常好。
0: 嗯，桑姆森，你看他打山西，包括上一场比赛，这个球员啊，他的这个积极性是浙江浙商证券需要的。哦，这是还有一些争执，是技术犯规了。
1: 技术犯规了
0: 啊！布朗啊，这个不应该上手，是不是？因为他刚才用头顶着卢鹏宇啊，卢鹏宇是不是给了他一个力量，把他往前顶了一下？因为肯定是很多有一些小的细节啊，
1: 对，其实这个事情就是，这裁判要掌握，因为布朗是进攻方，
0: 嗯，
1: 进攻方的话，他，然后吴鸿宇在那个位置给他按劲的话，裁判要掌握这个尺度，
0: 嗯，还是交给朱俊龙，
1: 对，
0: 给到布朗，布朗现在是连续打了几次无球，底角的3分，哇，真是厉害，
1: 布朗上
0: 真厉害，
1: 上场比赛砍下46分。
0: 这是一个双刃剑啊，如果把布朗比较早的激怒，让他提前进入到得分模式，可能深圳队会有比较大的压力。当然激怒小巴里布朗可能也是卢鹏宇希望做到的，
1: 是
0: 让他去心态起更多的急躁情绪。哇，你看这都是情绪的释放，
1: 拿球说话，把球放进是最好的回应。
0: 卢鹏宇下了，
1: 何西宁今天这场能不能证明自己？确实，浙江证券在面对何西宁这一点下足了功夫，给了很强的投篮干扰。又是对到布朗，
0: 夹击布朗，何西宁出球，这球被干扰到了。
1: 而且
2: 要注意一下，没问题。为他们加油！
1: 黄子峰上来还是继续给到布朗。很强的身体对抗，
0: 这都属于防守型球员啊。
1: 黄子峰，这球胡金秋砸脸上了，
0: 他是传导，
1: 何西宁干拔3分球，没有，
0: 这
1: 个系列赛还没进过3分。
0: 何西宁现在他这个整个节奏有点快，
1: 你再看看布朗，拿球就投。
0: 何西宁整个处理球比之前快得多，
1: 是。
0: 刘子峰，布朗亲自来防贺西宁，
1: 嗯，
0: 有左手大掩护快速球，底角也有了，但是没给。
1: 哎呦，其实哎呦，
0: 哇，进了！
1: 李博豪属于一个运气球。
0: 李博豪说这是

0: 幸运球啊。刚才这个确实实话实说不是李慕豪的常规射程，
1: 对，射程有点远，可能再往里运一下比较好。
0: 对，但打进就是好球。林敏胜突施冷箭，
1: 这场球今天裁判的尺度还是挺宽泛，没有过多的去找犯规。
0: 克里斯托弗
1: 也没给，
0: 啊，这球也没给
1: 啊。朱俊龙防得不错。其实打到季后赛这个级别的比赛，你会发现有一个足尺寸能防的锋线是多么重要。锋线的领防者又足尺寸又能抢篮板，什么活都能干，这种球员还是挺稀缺的。
0: 对，
1: 这个是强队的标配。
0: 啊，今天史密斯啊，只能是在场下观赛了。那上一场的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策略，克里斯托弗31分，他也不怕。啊，你核心主将贺西宁打不出来，也成功了一把。今天的防小巴里布朗是车轮战，顶开防守，布朗这次投篮偏出了，
1: 嗯，
0: 还是快推，
1: 是
0: 越推越快，顶开防守出手，造成了犯规。
1: 这是给了什么犯规？辅导。
0: 荣子峰这个球呢，后场推进到前场，最后造成犯规，只用了5秒钟。李敏胜这个球呢，防守稍微有一点点的滞后，就是让荣子峰冲起来。
2: 上面请求换人，来抢这送给林敏胜，球星
1: 向
2: 欢迎十七号孙玫瑰。
1: 上了，
0: 上了。这个是上的比较早啊，打了才4分出头的时间。
1: 因为林敏胜
0: 犯规了，犯规是不是比较多？
1: 一犯，
0: 嗯，
1: 目前技术统计是一犯，那好像是不是有一些滞后？一犯，对。
0: 开场看了这将近半截球啊，感觉广厦在一些处理球上有一点乱，就是有些传接球啊，就是这种总是被扫边儿，总是被干扰到一些，就是有些形成失误，有些没有失误啊，都在这个失误边缘。你看，
1: 对，失误了，
0: 你看
1: 有些随意，
0: 对，这一定要避免啊，啊，就犯规了，
1: 就是
0: 出界，
1: 出界，对，
0: 孙铭徽的一次成功的逼抢，
2: 交球的时刻需要加油声。
0: 就是在一次失误之后，很快又用积极的防守弥补了失误。孙铭徽上场比赛呢，23分半中的时间，12分1个篮板，8次助攻，3分线外8投4中。低位内线拉开了，有没有夹击？现在周鹏是打到了5号位啊，这是深圳队的一个小阵容，内线会有些吃亏。所以现在广厦是主攻内线。
1: 浙江浙商内线这个球队，我想去年总冠军，而且他外援是微微的调整，没有很强的变。卡尔顿是留队，卡尔顿这一点其实打到局部的一些错位，五号位他还是有作用的。
0: 是，
1: 还是要到卡尔顿低位。
0: 嗯，卡尔顿尺寸比阿里兹要大一点。
1: 哎，不行，朱俊龙今天有些传球是队友是意想不到，
0: 嗯，胡金秋
1: 也犯规了。胡金秋还是接孙铭徽的传球比较舒服，
0: 对，
1: 孙铭徽的球会领他走。你像这个球，一个挡拆，一个下顺，直接领胡金秋啊杀到内线。
0: 现在阿利兹的身高呢是2米06，啊，李慕豪一下，李慕豪的这个2米19的高度一下啊，整个广厦队在内线的这个呼吸都变得顺畅了一些，所以你看连续的2到3次进攻，球都是希望能够攻到篮下，去造犯规也好，或者说去寻找到更多的机会也好。胡金秋上一场20分8个篮板3次助攻，效率很高，15中8，3分线外投了1个就进了。

0: 罚球全中，没有失误，球队赢了九分，胡金秋正负值是加10。胡金秋在和山西的系列赛里啊，当时跟迪亚洛那次碰撞还让人看得非常揪心，这个膝盖侧向的一个冲撞，一度是提前离场，但很快又自己走了回来。
1: 是大邱的这个身体的柔韧性还是非常的好，会让他避免一些这种冲撞性的伤病。朱家方柱去年和今年都是季后赛的首轮遭遇到了一些最大的麻烦，去年是跟这个青岛，也是战至最后一场才赢，
0: 是
1: 今年也是跟山西。
0: 广厦现在是把塔克换上来了，现在整个阵容高度的也降了降，但是他这套阵容是主要以外线进攻为主。
1: 再下来试一
0: 下，上来就有了。
1: 上场比赛只得两分，打的时间也少，因为布朗上场比赛确实状态太出色了。刘西宁常规赛 MVP 啊，但是就是季后赛，要想继续进阶，还需要拿出更强的表现。
0: 对，
1: 因为会上来两次失误。对，刘西宁转换的投进，
0: 来了第一个三分。
1: 嗯，
0: 半决赛系列赛第一个三分球。我觉得对于贺西宁来讲啊，与浙江浙商证券的这个系列赛绝对是个试金石。
1: 对，
0: 因为这个防守级别不一样，你看上一轮系列赛他打浙江涿州金足，这个级别是不一样的。卡尔顿
1: 好的，这一点很明显，虽然说跳得不高，但是他有横截面积啊，面积大，
0: 是
1: 他能挤开这个位置。
0: 郑永刚指导这个小阵容的尝试还是比较冒险，因为周鹏呢，他和阿迪兹应该现在是谁打五号位啊？从落位来看，防守是周鹏守到篮下。对篮板球，现在对于深圳来讲是需要全员冲抢。
1: 塔克冲击也被盖，卡尔顿
0: 又一个
1: 棒，但是篮下是应该第一下有犯规，应该是后卫。
0: 这个八级的运动能力是在常规赛已经是得以体现，
1: 是，
0: 但他呢是一个进攻手段相对比较单一的内线，篮板球和防守的覆盖面积比较好。现在主要就是上八级呢，郑指导应该是考虑到一些篮板球的问题，但是你看八级盖完之后篮板球另外谁抢篮板，这个是要去注意的。
1: 广厦这个两套阵容啊，都确实厉害，
0: 孙明辉贴得很好，
1: 对，比较均衡，
0: 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
1: 赵家人也上来了，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投手。
0: 这个托福难啊，
1: 了
0: 自己带，
1: 卡尔顿和孙明辉跟着跑，孙明辉没看卡尔顿，他有点不太相信卡尔顿会跑这么快，好像而胡金秋都肯定给了
0: 塔克，又吃身体啊，这个绝对要吃身体了。
1: OK， 早杀上了，
0: 现在就是像您所说，他这两套阵容呢广厦特别的均衡，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而且在个别位置上是有单点生吃的能力。
1: 是，这季后赛咱们讲常规赛千篇一律，一天一个

0: 对手，季后赛就是系列赛，看对位，
1: 对，
0: 看对位优势。那一个球队能有那么一两个对位优势，就会影响整个系列赛走势。
1: 是，有一个点解决不好，可能这一场或者一个系列赛就打不
0: 了。是的。而且你看季后赛，我们看主教练的一些调度。主教练也会审视这个事。上场比赛布朗打得好，这一点有优势。

0: 卡克今天替补上来连着打了几个了，
1: 对，
0: 看看深圳有没有防守应对策略。如果让荣子峰经常去一对一低位防塔克，那就比较被动。你看，这塔克虽然这个球被吹犯规了，但他整个防守呢非常有压迫感。他这个犯规是在他的计划之中，
1: 而且这个犯规也没送罚球，双方目前犯规地界都满了。
0: 这个从中路到底角，
1: 哎，这是个机会，
0: 阿里斯。贺
1: 西宁
0: 的篮板球，
1: 积极性你没补进，贺西宁这球不应该啊！孙明辉，孙明辉，感觉孙明辉他复出之后，就看这个球，
0: 三分球来了，
1: 更多是在传球串联组织，没有很强进攻欲望。
0: 但是他整个现在传球对球队的带动性，
1: 对，这个就是他的作用。又一个失误，王浩然，里边赵元浩再继续转移到投手
0: 位置。
1: 就这球比上球喂的还舒服、啊、
0: 对，看今天卡尔顿上来拿了几个进攻篮板，
1: 对，这今天好球，这球还不错，
0: 嗯，回不来了，嗯，没问题，为球队加油。今天在广厦的主场也来了很多深圳马可波罗客队的球迷，
1: 应对力比较强度，又是脚手受伤，
0: 哎，王浩然上来了，今天王浩然的替补上场，
1: 嗯，
0: 我之前这头被打开了，
1: 把塔克的错位出去，
0: 积极，阿里斯点起防守，
1: 哎，
0: 又被切了，
1: 对，哎呦，这林炳胜，
0: 哇哇，啊，吹的是林炳胜犯规，还是谁呀？
1: 出界球，努力防守。这个林炳胜在这个这么多人的情况下，还玩一个背后，还是挺冒险的，对，
0: 人群当中，推进过程当中要玩一个背后，
1: 想要一个片叶不沾身，
0: 嗯。1.6秒，
1: 其实这也能反映出来，浙江这个浙江证券这些球员拿过总冠军之后啊，面对这种级别的比赛，心态还是比较放松的。
0: 对，界外球，来吹了一个出界。给他们时间继续加油，浙江证券。1.6秒，塔克调整一下，
1: 哎，这球是有犯规，对。
0: 犯规了，
1: 这球有犯规，绝对有犯规，不能影响后来球员的平衡，不能有身体接触。
0: 从刚才的这个观感上来讲，应该是在时间结束之前的犯规。
1: 阿克这一下子，
0: 来看看啊，
1: 快，你确实犯规了，
0: 这是要罚球了，
1: 就是三罚和两罚
0: 的区别，对，
1: 犯规
0: 肯定是要罚球。给了0.3秒的剩余时间，罚三次，还是一个三分球投篮的犯规。
1: 嗯，这第一节，浙江这边罚丢三个了，
0: 12罚9中，第一节深圳只有两次罚球。3罚2中，分差是10分。首节比赛结束了，浙江浙商证券在系列赛第二场第一节过后，目前是领先深圳马可波罗10分。
1: 阵容的实力和均衡方面，卫冕冠军还是更出色的一方。
0: 对，
1: 深圳这边必须要把这些球都投进，好球。
0: 对，就是您的，你看，你刚说完他就投进了。因为今天如果是落后的一方想要把这系列赛扳平啊，这些难得的空位机会必须要把握住。
1: 哎，牛角，林炳胜，给到塔克坐篮下做小个，继续，塔克9分了。
0: 嗯，王博指导现在就是排列组合，第一节呢让卡尔顿一个人打过5号位，现在让卡尔顿和胡金秋来搭档内线。
1: 好球，荣子峰，
0: 好球啊，连拿了5分。
1: 对。非常漂亮的一个背后过人接一个上下步，
0: 荣子峰不容易啊，受过大伤。

0: 回来之后还有比较好的状态。
1: 换贺新宁去防塔克了啊。
0: 嗯，
1: 贺新宁是重型后卫，看塔克怎么打。
0: 弱侧李角，哇，李正豪扑过来也没有干扰到。
1: 客家人两个三分，
0: 迎着防守出手。
2: 三十一中锋一线，准备进攻球员，预备继续防守防守。
1: 一个发底线球失误，现在深圳这边已经五个失误了。
0: 现在贺西林啊，因为他的常规赛经常是一对一，他一对一打滚的球员，目前他这个点还是有优势。但到了季后赛啊，这针对性的防守上来之后，还是需要队友跟他有更多的呼应。他想靠自己这个单点一对一单打解决问题，好像变得很困难。
1: 其实就是这就是咱们讲一个球员的进阶的过程，这就开始就受到林豪的高度影响。比如说两三年前的爱德华兹，爱德华兹在新郎也是季后赛全是打不错，一对一方面都很好，到了季后赛夹击各种方面形式一上来，他当时的支配球能力还很差，
0: 嗯，
1: 所以说效果就是急剧下滑。与贺新宁也是都是分位嘛，
0: 嗯，
1: 都会面临到这种情况。
0: 你先是要经历过这种阵仗，然后适应再去升级，
1: 对，
0: 然后从容应对。现在阿里兹有个问题，三犯了，内线人员吃紧啊。如果阿里兹过早的背上犯规的麻烦，后边轮换会有影响。
1: 温秀要中距离，
0: 太轻松了。
1: 这球按理说二打一，大邱应该往篮下跑，但是他更相信自己的中距离，也没问题啊。
0: 场地另外一边是，怎么了？啊？李慕豪。因为镜头没有捕捉到啊，
1: 是无对抗吗？
0: 刚才他是扑出来防赵佳仁的一个三分，哦，
1: 绊了一下，
0: 绊了一下，
1: 再拍一下，绊了一下，首先没有直接扭脚，但是看他捂的是跟腱部。
0: 鼓励你们定下，
1: 对啊，
0: 希望生命远离霉味。这个大个子，这个节奏被打乱或者灯空闪到之后，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简单。
1: 对，
0: 哎，他这个体重、幅度、身体的柔韧性，要综合考量。看似好像是没有像崴脚九十度这种崴脚，但是他这个有时候。脚尖的一撑不稳会有一些损伤，希望李慕豪不要有大碍啊。
1: 是
0: 今天整个内线呢就本身人员吃紧，
1: 空中传投进，
0: 嗯，第二节比赛深圳的三分球开了，嗯，两个三分，那没有史密斯，什么阿里兹啊、克里斯托弗啊，这些都要有更好的表现。
1: 不让布朗接球，那这个进攻怎么运转？下线双掩护，哈尔顿这球没有意识到有掩护，布朗强拔三分，高弧度。这次进攻组织的不是那么好。
0: 好球！
1: 哎，这球没投过了篮下，
0: 这都传得太妙
1: 了，
0: 队友也没想到。周鹏一防二，这球防得漂亮啊！这周鹏这球险些防成了一个走步为例啊！
1: 篮下有错位啊，哈尔顿也是错位一直在要，这边也是错位，布朗是小打大，直接吐，
0: 太帅！去年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1: 嗯，今年你会感觉常规赛在蓄力，
0: 嗯，
1: 季后赛是刚刚发力。

0: 面向前两防消耗。
1: 哎，出机会就得投，投还有
0: 啊，这个是
1: 26-34阿利兹。阿利兹今天这个真的是不辱使命啊，
0: 嗯，
1: 三分线外两三投两中，
0: 阿利兹元勋，
1: 嗯。这几个三分球让深圳队迅速的缩小分差，防得也不错。
0: 嗯，卡尔顿内线要，但球给不进去。现在
1: 去啊，周鹏防守非常有经验，
0: 对，
1: 切断了卡尔顿的接球连线，硬凿有高度，
0: 防下来了。
1: 啊，阿利兹力量给的还是比较足的，
0: 转换自己来，
1: 哇，这个节奏调整的不错啊，现在分差来到了6分。
0: 嗯，
1: 看看暂停回来，王波指导如何来重新调配。西班牙的一个掩护给到正面，布朗啊，三分球快速止血，这是一个简单的基础的战术发起啊，行之有效。
0: 其实一切的根源都是个人能力。
1: 嗯
0: 啊，原来是接着突，
1: 哇，这球吴峰宇冲进，什么东西掉了？
0: 好像是现场摄像机的麦克风，好像是。
1: 这个太激烈了
0: 啊！来给布朗啊，龙宇今天防守很积极，
1: 嗯，就是跟布朗去较劲，
0: 是
1: 需要有这个魄力。
0: 没放进，维修篮板球，
1: 维修这个腰是真好，
0: 嗯，
1: 身体柔韧性，
0: 柔韧性，他在负角度还能够收下，靠着自己这个腰的这个角度啊，能收下篮板。
1: 舞蹈里的下腰啊，
0: 是。
1: 打下强攻，
0: 强攻篮板球点出来，单刀了啊！布朗扣一个，
1: 布朗好像很少扣。
0: 你看，就是你看他的身体状态，他对于比赛这个兴奋程度，就是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
1: 嗯，
0: 感觉是一个新的联赛的一个开始。
1: 是，身体很有弹性，
0: 嗯，
1: 很兴奋，没有疲态。延误做得不错，有夹击。就近的接球点也很困难，何启宁直面孙明辉，很难啊，太难了，还可以打进，
0: 厉害啊这个球
1: 啊，啊，整个进攻的动作开发能力很强。那何启宁，我觉得这个赛季他的强就强在，有时候他第一下被防住之后，还有第二下的变化。汤普森低位要，来拿阿利兹，阿利兹现在三犯啊。说要交代清楚，好球，这萨姆森打得非常清楚，知道他三犯，不敢随意下手。何启宁超远三分，
0: 再
1: 进了，这第二个个人的本场比赛三分球。何启宁在一点点往回调啊，
0: 对，
1: 上一场只有6分的何启宁，这一场比赛已经是超过了上场比赛的数据，拿到10分了。布朗长驱直入，又是一个轻松的上篮，
0: 不敢动了。
1: 那刚刚追到6分的时候，布朗砰一个三分球止血，在拉锯战的时候呢，又能够快速的换颜色，
0: 这都是硬分啊。
1: 是啊，龙子峰撤，
0: 哎，今天龙子峰看看没放进，
1: 就是孙明辉刚才这一撤，啊，还是打乱龙子峰的节奏。
0: 是，孙明辉其实他的防守是充满了技巧，一个背传，
1: 传的漂亮，
0: 漂亮。而且布朗这球没投进啊，进的话就本场最佳进球，又是给大邱，
1: 好球！
0: 我天，孙明辉对于进攻的梳理啊，什么叫做局面掌控者？
1: 我助攻了，这就是多年以来积累的默契
0: 啊。
1: 这个广厦三少，这种球吴金秋往前一启动。孙明辉就知道要干嘛了，所以一个后卫，因为跟曾林旭知道也是一个位置的球员，就是有时候后卫啊，他随着年龄的增长，比赛阅历的丰富，驾驭比赛能力越来越强。
0: 是。没打进，王浩然拨出底线啊，转换球权。掌声给孙明辉鼓励。

0: 等一下，直接身体应该是顶到了桑普森的面部。
1: 是。
2: 三分谁防守针对三十三号队员，可以犯规。好的，女生先生们，打扰这次的大球，休息一下，同时欢迎二十六号吴潇登场。欢迎来球队球员
0: 吴潇。八节的延误。
1: 嗯。
0: 孙明辉突破又造成了贺喜宁的一次犯规。这是贺喜宁本场比赛个人的第一次犯规。深圳队借接打反击，
1: 这是一个战术犯规，要注意
2: 的。
0: 这个球是一个快拆假掩护，快速顺下，这球没搂住啊，扣飞了。你错位。换回来，阿里兹今天真是兴奋啊！个人的第三个三分球，啊，看看阿里兹会不会成为深圳队追上比分的关键先生。孙明辉远距离三分球，投短了。
1: 明辉冲击还是分球，
0: 这球八级
1: 啊！个人在篮下的三分能力还是。
0: 巴基这个弹速非常快，
1: 吴潇这个球我感觉还有些差。
0: 那球是吹了一个干扰球，是应该吹干扰球啊。
1: 我看孙明辉几个助攻，六个助攻，对，干扰球了。
0: 巴基快拆，
1: 加
0: 基底角也有机会，四十五度过渡到弱侧，阿里斯继续投三分。
1: 谁谁在说？
0: 巴基这个篮板球能力啊！这球没有犯规，
1: 没有犯规，啊，吴潇的手部交代的很清楚。
0: 萨姆森这个球没有接稳，再调整。面对巴基，巴基现在这个防守面积很大，
1: 不敢冲击，
0: 是联防，现在要破联防了。
1: 布朗强解，单拔三分。第二节最后一分钟，王浩然，
0: 好球，这球出的漂亮，这球打的非常清晰啊。
1: 嗯，
0: 今天打到目前为止，看上去深圳队还是有韧性，韧劲很足。虽然说浙江浙商证券打的是挑不出什么问题，
1: 嗯，
0: 但是深圳队一直这口气啊没有松懈。
1: 对。
0: 先看看王浩然这次的加罚。
1: 没法中，往上有抢二换一的机会，布朗直接投，
0: 哇，
1: 这个抢
0: 高效，就刚才战术就是这么设定的吧？
1: 就是明确二换一嘛，四十八秒钟的时间，刚才暂停的布置，
0: 是真是运筹帷幄。
1: 反正就这个事情，好球，
0: 八节分工接力，
1: 王浩然传的不错。这个事情就是有布置，有能力
0: 就能
1: 布置的好，没能力投不进也没用。
0: 是，巴基今天也是表现非常出色。
1: 深圳变联防，哎，巴基联防出来了。
0: 他为了照顾胡金秋这一下啊，而且加接加持球人给远端，三个人去封盖，我就赵家人起跳之后都看不到篮筐在哪儿了。半场比赛结束，浙江浙商证券是以52-42暂时领。

0: 先深圳马可波罗10分，系列赛第二场啊，在缺少的史密斯的情况之下，深圳队还是做出了调整，而浙江浙商证券是继续稳扎稳打，保持比分的主动。
1: 请各位注意安全。
2: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7: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8: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1: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0: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十周年。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下半场比赛开始了，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桑姆森是下半场浙商证券的先发。延误布朗，哎，现在这个策略就是延误布朗，但布朗出球非常快，
4: 对，
3: 已经提前预判了防守。
4: 胡金秋来下篮板球，但大邱今天两次来下近在咫尺的勾手都没放进。
3: 何西宁、荣子峰、巴吉、阿里兹跟王浩然，这是深圳的先发。
4: 荣子峰头一个
3: 三分球来了，
4: 行，今天十分了啊！
3: 这是于树龙
4: 啊，
3: 给荣子峰加油啊！这也都是后卫出身。
4: 哎，想一传二，这球是砸到。

0: 场，
1: 下半场防布朗还真有一些变化，
0: 前雾嘛，
1: 对，让布朗出球，下半场第一次带球，每位朋友们，这球感觉是不是有点踩线啊？可以再。卢子峰呢是跟贺启宁两个人都在照顾布朗，哎，又是强烟雾夹击，夹击让出球，看就是这一下能不能投进，投不进就是防守成功，
0: 是，看看这一招已经防下两回合了啊，再回合广厦这边怎么破解，贺启宁和卢子峰
1: 巴吉，
0: 巴吉是没有射程。
1: 桑普森去防贺启宁，防得这么严密，球不能给了。
0: 桑普森是一个机动性很好的内线，能够换防的外线。
1: 进攻时间还有八秒。现在就是朱俊龙专防贺西宁，防他接不到球，侧翼的切入，
0: 球
1: 这球漂亮，这球给的非常好。
0: 今天骑兵荣子峰啊，再往上回来一投一传，
1: 荣子峰有了三分球的威胁之后，他的突破分球也更有威胁
0: 啊。怎么破？
1: 超远三分，布朗是真神了。
0: 他的方法就是直接顶头。
1: 你不是要强烟雾吗？
0: 别叫挡拆上来，就一打一。
1: 那我就不挡拆了
0: 啊！
1: 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去破解你的防守。注意进攻时间了。这边后续的防守没跟上，给了后场球。李慕豪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是不是今天这个比赛李慕豪没有办法再打了？
0: 好像是有拉伤，
1: 李慕豪如果打不了的话，比赛内线人员就会更加紧缺。克里斯托弗上，换的是巴吉，换了一个内线，那谁上内线呢？小阵容了，周鹏打到我，果然有效，
0: 上篮示意三分进了。
1: 对，小阵容就是放弃了篮下的争夺了。
0: 这个深圳你必须要拼进攻，现在
1: 邓让你看啊，回来从十分变五分了
0: 啊，拼进攻，投得更准，
1: 对，
0: 然后防守是有策略，
1: 对，绕前不让胡金秋随便接，给到侧翼的三分关键，
0: 李伟生这个球很关键，现在就是考验其他人的三分球，朱俊龙两个都没进，他这球进了，
1: 八分退到篮下，周鹏面对胡金秋，
0: 胡金秋这球出来了，
1: 这个太难啊，
0: 这个太难了。布朗转换，直接投。
1: 吹桑普森的争抢篮板球犯规。
0: 继续开始防守。李
1: 启宁，进来了，
0: 好球啊！这球，
1: 好球，
0: 直接一步过掉了李炳胜。
1: 你看今天下半场啊，深圳队的整个比赛的走势还跟咱们中场做了一些猜测，大概有一些一致啊，或者有些吻合。对于布朗的限制，下半场做出了改变。另外呢，其他点也都有强势的发挥。
0: 对，其实对这个点是要抓的，就是现在没投进啊。现在深圳小阵容可以多往内线去找一找。浙江这边，
1: 桑普森现在桑普森经常就换过来了啊。用高度去照贺西宁，也是你用布朗的方法，我也用到贺西宁身上。
0: 布朗掉球了，波没进。

0: 推进非常快。布朗造犯规。
1: 其实我们讲，你说深圳为什么会加布朗？因为他强，一个人限制不了。那广厦为什么要加贺新宁？也因为他强，对吧？就是夹击是最高级别的尊重。你球员在场上能够吸引到对方的夹击，那说明你的实力是相当可以。
0: 就是我宁愿放弃一个防守人，我要把两个防守兵力投入在一个人身上，
1: 投入给更多的防守资源吧。
0: 阿里兹四犯了，今天上半场这么准的阿里兹下半场比较早的领到第四犯，他已经没有容错空间了，再有一犯就直接犯满毕业了。所以这下半场对于深圳来讲，这些情况都是不利因素。林炳胜的一个三分，布朗的一个三分，他在下半场都是切断了深圳马可波罗追分的节奏。60-52，还是8分的分差。现在是巴吉搭档克里斯托弗上了，直面胡金秋，给到篮下。现在深圳这个阵容啊，没准会收到不错的效果。
1: 对，
0: 五号位让巴吉搭档周鹏，周鹏回到了他的本位。
1: 那秦明辉也是一个战术犯规。

0: 这个赛季实际上周鹏的出场时间已经是比较少了，但是现在球队需要他。就17岁开始代表广东宏远征战联赛开始，打到今年啊，已经是36岁的高龄了。
1: 嗯，
0: 好球啊，塞得漂亮！八吉这个时候回来已经为时已晚。
1: 对，真漂亮。其实八吉回来的时间已经很极限了，帕尔顿再晚一点，有可能就会被盖。
0: 嗯。多鹏就要他这个三分球，没有投进，这分的节奏被
1: 打
0: 断了，
1: 很吃命中率。好球，
0: 又一个！
1: 哎呦。就是没上去，
0: 周鹏是卯着劲儿盖了一个反击，王浩然冲得很快。
1: 其实这球孙铭辉这球送的真漂亮，
0: 直接洞穿了防守。
1: 我感觉回球的状态啊，他的身体状态可能没有那么好，就是发不上力哈。
0: 又是一个牛角，巴奇这边就是照顾布朗，他会主动出来，再挡一侧，不走内外一侧了。布朗扑得漂亮，
1: 布朗现在就不走有人掩护的那一侧，
0: 有点滑，要擦一擦。对，他我就不用你的掩护嘛，对吧？掩护反而是一个假的，把内线拉空了。
1: 嗯，但你看，
0: 走左手，你看
1: 他想突，他就能突过去。你说防守球员不知道把他送到掩护那边，也知道。
0: 就是布朗他这个对于左手的运用啊，就让人已经忘了他到底是左手还是右手。他这个切换的节奏感非常快。但是我们说这个职业球员左右手的攻击力应该就是。是应该均衡一点，但他总有强侧手吧。
1: 嗯，
0: 那刚才他向右一拉，直接左手走了，这一下防守球员克里斯托弗都没反应过来。
1: 对，
0: 布朗已经又22分了，10分的分差，看深圳能不能顶得住克里斯托弗的三分。关键球，
1: 关键，
0: 这都是关键进球。
1: 上半场深圳目前为止3个3分，第三节，
0: 夹击上的非常快，从身后直接把球掏掉，其实没有形成夹击，
1: 5分了。
0: 通过积极的防守和抢三分，把比赛呢简单化。
1: 往上还不能太大意，塔克上来，
0: 卢鹏宇继续用脚步干。

0: 扰，塔克推到游击区内，
1: 骑马射箭，
0: 哈尔顿又一个进攻篮板，这球没有拿稳，给了前场。
1: 这个内线较量是很极限的，哈尔顿有吨位，但是巴西有身高。
0: 嗯。我仍然感觉巴吉现在实际上，当然每个人都很重要，我觉得巴吉是特别重要。巴吉他在篮下篮板球和他整个防守的干扰，让广厦内线的进攻没有那么顺畅。现在防守开始上强度了，克里斯托夫防孙明辉，一个小运球，又危险，危险，危险啊！压了一下，
1: 哎呀！
0: 因为克里斯托夫刚才就是他很积极，他想把这个球防下来，但这个应该落地之后是压了一下孙明辉，就他倒不是说压到孙明辉的脚上，是孙明辉自己可能没有落稳，然后他又压了一下。
1: 再判一下，再判一下，再判一下，
0: 是吧？
1: 你再好好好看这个慢镜头，绊了一下，但是他其实是想拉住孙明辉的一个保护动作。孙明辉
0: 捂的
1: 是另一个脚，
0: 对，捂的是左脚
1: 啊。他这个脚之前是在那个过年的时候，CBA 杯
0: 赛啊
1: 比赛当中受伤，应该是这个脚，一直老伤。
0: 哎，这一下又是让人看得很揪心啊！那自己先感觉一下啊。啊，直接是背到场下了。克里斯托弗第一时间上来也表达关切，我们希望孙明辉千万不要有问题啊。这刚刚复出，状态呢越来越好的时候，
1: 就背他的是孙明辉的这个个人体能教练
0: 啊，哎，真是
1: 啊，
0: 就是这个，你能够在对阵山西那个系列赛，以及这一轮系列赛的前一场。包括今天的发挥，孙明辉如果说广厦这个赛季想要去卫冕成功，孙明辉不可或缺，
1: 不可或缺，必须得有他。看看谁上，这个朱云龙上来替他罚这个球。但我觉得，看刚才那个慢动作，如果不是被拉住那个脚受伤的话，另一只脚感觉问题应该不太大，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外部受伤的一个现象，回去处理一下。
0: 现在因为正是深圳队追分的关键啊，
1: 是
0: 孙明辉突然下去了。卡尔顿错位防封堵三分球，
1: 篮板球这边朱俊龙，这个是
0: 赵佳人，
1: 佳人
0: 对。现在胡金秋下场啊，胡潇在场上。
1: 啊，这球传得不错，控位
0: 好球，
1: 回到十分。
0: 把这个三分球来的及时雨，四中三了，赵佳人，分差再次回到十分。
1: 换防，吴潇大防小，这球啊，这就想传卢鹏宇。
0: 卢鹏宇是给贺西宁要去做掩护。
1: 对，卢鹏宇琢磨着他在那个位置做一个扶栏掩护。这球传的有些莫名其妙，那会儿传过去也不是一个机会。啊，替补席孙明辉回没回来？
0: 没有，
1: 没有。
0: 又是上线的失误，这种失误非常的危险，因为你一旦丢球，后边没有人防守了。卢鹏宇全场领防，现在广厦要控制好自己的失误数。卢鹏宇是非常有粘性的防守，空间拉开冲起来，
1: 好球，
0: 巴吉，
1: 这个帽。
0: 我吹的是
1: 给了犯
0: 规，
1: 那肯应该不是八级的犯规。看一下，应该是那个王浩然的犯规，对。

0: 王然打到了塔克的头。
1: 这是塔克下半场第一次得分。两个人照顾霍奇宁，克里斯托弗直接要三分，还是没有续上。现在篮板球也对于双方来讲特别重要，一边是有争取二次进攻的机会，另外是要打出防守反击。九分的分差，第三节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现在整个深圳的防守吧都是站在三分线以外了，快
2: 换防了，
1: 换防巴吉防塔克，
2: 塔克交易半速，
1: 加急三个人合围，塔克再传到卡尔顿手里，注意时间了，
3: 秒了，
1: 这是算违例。你看啊，孙儿的没有孙明辉，没有布朗，浙江浙商的证券这个出球就有一些问题了。
2: 对，没有后卫嘛，塔克本质上是一个得分后卫，组织串联还是差一些，
1: 所以面对上线夹击处理球有点问题。八级面前没有防守人，赵家人用高度照霍奇宁，两个人再防造犯规，
2: 犯规了，这让人上手了，投篮的时候影响到了霍奇宁的平衡。反正国际裁判一来吧，对于手部动作抓得很严，尤其是人家投篮的时候，你千万不能说有什么切呀、推呀这种动作，一定会被吹。这也是我们联赛当中一些球员的一些不好的习惯。你就搭这一下，
1: 对，搭这一下你没起到什么效果。
2: 对，
1: 哦，回来了吧？是不是孙明辉回来了？镜头没看到啊，因为霍奇宁罚球，现场都是欢呼声，大概率是不是霍奇宁回来了？布朗先上场，
2: 替补席没有孙明，
1: 没有，那可能还是就是现场这种欢呼声是一种对于霍奇宁的干扰吧。十四分，四个篮板，三次助攻。
4: 浙商证券，
1: 双方还至少都有一次进攻的机会。塔克，那现在浙江浙商证券用的是一个双小外，布朗和塔克同时在场，内线搭上胡金秋，
2: 也算是一个小阵容。胡金秋打五号位，你现在没办法，你孙明辉受伤，有的时候需要有更多的持球人在场上。
1: 不知道这个发生了什么，因为现在这个
2: 我们有安保人员
1: 对
2: 场地的另一侧走，是看台上吧，应该我们关注比赛啊。
1: 无论如何就是这个场上球员要冷静，观众也要冷静，
2: 因为现在这个分差呀还很微妙，七分分差实际上没有那么大，也不能说这比赛可能就没有悬念了，深圳一直在努力追分。
1: 对，场上双方的球员你都看到啊，对抗激烈但是非常友好，掩护是非常

0: 快的拆开，
1: 单拔三
0: 分球，
1: 篮板。
0: 哦，就地反抢，卢峰宇高难度出手，巴吉是真能抢啊！
1: 这球
0: 连续的快速的起跳能力真强啊！
1: 这个球单板球没有拿下来，胡金秋应该是负有主要责任、嗯、啊！这个球他应该收下了。
0: 这一节过后，分差已经是追到个位数了。继续回到比赛来，欣赏双方第四节的较量，
1: 算是给了深圳机会啊。第三节广厦这边，而且比赛的专注度来说，广厦这边在下降。看第四节能把这个紧张感来提升一些。
0: 双方都有人员的伤缺，这场比赛因伤缺的就有李慕豪跟孙明辉。还有今天并没有进入到大名单的深圳的小外援史密斯。郭麒麟、吴鹏宇的中距离也中
1: 了，三分了啊！
0: 68-71，只有三分的差距。
1: 这千万比赛啊，千变万化，千万别觉得自己稳了。
0: 布朗回来了，可能对于整个处理球要好一点。
1: 就看看布朗能不能第四节主宰比赛。
0: 这球传得好啊，
1: 吴金秋篮下。
0: 这球传得好，直接能够洞穿防守。
1: 嗯，
0: 因为现在孙明辉不在，布朗还要去负责起串联的作用，自己攻或者要带动队友。两个人夹接，贺西宁直接提前的一个提速，打着追身打了胡金秋一个。
1: 对，二加一打成。贺西宁这场比赛其实没有那么多犹豫，他也习惯了广厦这边对于他的这种包夹的方式。
0: 对，所以
1: 他拿球他就是攻击中锋，因为中锋肯定是要慢一些、
0: 对，
1: 就是攻击这一侧。
0: 而且您说的这个果断坚决特别重要，因为他稍有迟疑稍有停顿，夹击就夹死了，
1: 对，
0: 出不了球了。他只有在胡金秋这个身体还没拧过来的这个缝隙当中去寻找机会。
1: 两分了啊，
0: 深圳队这个比赛啊真是打得硬气、现在也看布朗了，
1: 是
0: 吴骁的上提，
1: 吴骁怎么追球，
0: 胡金秋
1: 三分篮板自己收下来，被切掉，
0: 吹着脚踢球。
2: 首先将军为主队同学交通的先生，每一位朋友们，
0: 孙明辉回来了，孙明辉回来了，这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大大解放了布朗的压力。但是还没有完全说安排上场啊，起码是回到了替补席。
1: 也得跟主教练去交流一下。林秋篮下，篮板球，
0: 球，
1: 因为现最后一节就是其实拼国内球员实力的时候，因为双方都是一个外援，你现在对方大外援上不来，大邱在篮下就有绝对的优势。
0: 我觉得我觉得郑刚指导用不了几分钟得让巴吉上来。如果说前三节比赛球队上双小外的时候胡金秋是最为关键的一环，那么到了第四节就只有这个单小外的时候，胡金秋的作用刚将进一步凸显。没有上巴吉，上的是阿利兹，但确实是把克里斯托弗给换下，阿利兹现在身背四犯。这个阵容这么来安排呢，深圳应该还是就是防守反击外线投射，
1: 是
0: 没有太多游戏区内的想法。阿里斯掩护之后对上布朗，时间不多了，这球没有犯规，布朗还能打进。胡金秋跟布朗的连续表现，分差再次建立到8分，

0: 国鹏的掩护，内线你看没有人到内线，
1: 嗯，这球传的不错，
0: 好球啊，周鹏，周鹏先是挡下之后的外弹，然后伺机空切，六分分差。还是独挡拆吗？
1: 周鹏要过来夹击，要过来夹击，不挡
0: 提前加了，提前加了，因为布朗现在不用挡拆。这个就是主动的防守。
1: 这个防守，我看 NBA 季后赛湖人打雷霆就是这么加亚历山大的，过半场不挡拆就加。
0: 但这个夹击呢，你因为你是主动的一个夹击，就要迫使他的传球线路得在你的这个干扰之下，走哪一侧，是吧？
1: 需要沟通的很清楚，后卫防哪一侧，然后中锋从
0: 哪侧
1: 上来，对，哦，下线三个人怎么样协防轮转？
0: 这断线一定要交代清楚，不然你这个突然抛开自己的防守人上来夹击，后边就是少防多了，一旦出球就不好防。卢子峰去缠布朗，
1: 还是夹击，直接上
0: 过来了，
1: 一过三，
0: 做的不错，蛇形突破，
1: 一打五，
0: 差一点又打成了二加一，
1: 一个人打一个队。
0: 布朗的人球结合是真是厉害，
1: 你看，那一打五啊，
0: 你看
1: 这一，一个，两个，都过了，三个，贺西廷也过了。周鹏协防也过了，最后王浩然犯规。
0: 这个球最大的问题就是阿里兹上来演想要夹击的时候你有犹豫，你到底给他哪一侧？布朗呢？他是一个提前的假动作，他有一个佯装向右走的动作，然后啪拉回到左手，阿里兹重心都给到布朗的右手去了，所以这一下过了两个人。所以夹击你要么就果断，要么就是。跟队友沟通好，反正这一下你在你犹豫的时候，进攻球员已经做出了选择。又一个啊，差一点又进攻篮板，现在差七分钟，卢子峰的推进，找贺西宁衔接掩护，漂移出手。撤销阵。
1: 艾布朗怎么打这个战术？怎么发起？你看身上翻篮下空了，对。这上太大了，
0: 叫暂停吗？
1: 啊，这个上太大了。这个周鹏上去之后，下线王浩然也上去了。王浩然应该负责守篮下，你场上最高的球员，
0: 就变成一打一了。好球啊，差了一点点，
1: 给了犯规。
0: 我仍然觉得巴吉得上。这是个人的，完全个人的一个判断啊。这个肯定是郑指导有自己的考虑。但现在阿利兹也好，克里斯托弗也好，他持球攻不了。他因为他上这个阵容，小阵容，他是要去夹击嘛。他为了整个阵容的移动能力，他要去夹击。但现在几次半场扩大的这个夹击防守没有奏效，然后篮下经常就漏了。所以这个防守啊，要么就再明确一些，要么就是要把人员再做一些重新的调整。
1: 就因为深圳他们的球风一个赛季都是打快，
0: 对，
1: 打快，然后要三分。这个球队其实在进攻好的时候，还是因为他现在用小阵容，需要要这个防守的机动性。所以可能郑永光指导他有他的想法。
0: 是。
1: 哎，行，
0: 不错，哎，不错，
1: 这球还是出界了。他要移动，他现在不要护框，
0: 对，
1: 然后进攻端要三分要快，
0: 这个是可以理解。他要转换嘛，或许他还也要三分嘛。怎么吹？
1: 后边拉人了。
2: 咱们是一组队进攻，前面七号号队员拉人犯规，高马尼埃尔纳投入内，个人第四次犯规。
0: 周鹏四次了，

0: 浙商证券这边的罚球丢了七个了，罚的多丢的也多。
1: 罚球尝试的次数差了16个，
0: 命中率差不多。
1: 嗯，看看这一下，就是要这一下。这个阵容呢，就是让阿里兹也好，周鹏也好，王浩然、贺西宁、荣子峰这五个人都能投三分，
2: 不过半场就下。
1: 嗯，
0: 李龙，哎，谁能够？赵佳仁直接投大球的篮板球，你现在没有大个吗？任意球在篮下。为所欲为，
1: 就是刚才孙指导，你解读的这个阵容，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啊。
2: 啊，
1: 但是你没篮板，没篮板，全靠命中率。
0: 场上发生了什么？飞球倒地了。
1: 你没有篮板球的保证。
0: 他是这样，他有的时候他一个赛季都
1: 他就用人习惯嘛，
0: 都是这么打的。
1: 对，
0: 他有数据积累，有赢球习惯，
1: 嗯，
0: 并且深圳这个赛季其实打出了很多非常好玩的比赛。
1: 是，
0: 然后他就坚持自己的风格，
1: 嗯，
0: 他关键时刻有些时候主教练他就是相信他习惯用的这些方式和方法。
1: 对对，
0: 又逼下来一个，
1: 他这个阵容机动性是确实强，所以他上线的夹击啊，包括后边这个电防肯定更快一点，
0: 嗯，
1: 这都是没有任何问题。孙明辉上了，孙明辉上呢，就能给布朗分担压力，
0: 减少失误，有更多的一个支配球的点，时刻上来掌握节奏。
1: 对，还剩半节不到的时间，但是差八分。那广厦的防守会很有针对性，因为他就是不给你三分球啊，封得非常好。夹击，
0: 夹击孙明辉了，就是夹击持球人吴潇，给到胡云秋，防不了，
1: 就球打到这个位置肯定防不了，因为没有五号位了。那就是他其实防守堵的就是第一层，
0: 拼进攻吧，拼进攻。
1: 嗯，王波指导现在对于整个进攻啊，对于防守的破解是比较成功的了，分差再次拉大到了十分。阿里兹
0: 啊，谁换的啊？嗯，你的这个八级上了，看看效果。
1: 不是，这个不是我的牌，这个是我刚才做了一个假想啊，做了一个预判。
0: 啊，
1: 你看八级上来效果会不会好一点？
0: 对，不慌。对，王浩然还行，
1: 因为八级他的篮下首先他会有一个牵制，
0: 对，
1: 然后防守端呢，起码就是他最后这个最后一道防守，胡金秋已经连续在篮下打进之后，你是不是得有一个正统的这个能防能跳的人保护一下篮筐，是吧？因为你三分球刚才那个阵容也没有表现特别好。
0: 孙明辉是一个本场第一次三分出手，
1: 哎，等一下没搂住啊。
3: 喊出那个牛字，浙商。
0: 这球周鹏传的好。
3: 正确，浙商正确。
0: 老通过下线掩护兜出来，
1: 三分球，
0: 三分，
1: 好球啊！
0: 一记分差来到了11分。
1: 布朗这一个三分球，帮助球队再次把分差扩大至两位数。郑武刚指导也是在积极的调试啊，试了两个外援之后，再把第三个八级换上来，看看在最后时刻这个效果怎么样。何启林直面胡金秋，

0: 小大大，王浩然
1: 三分
0: 球关键，这个球是为球队再续一口气，分差回到个位数，最后可能这个球。

0: 哎，还是有一些问题。姚晨云辉本场比赛送出两次就是这种穿透防线的直塞球，回旋球都是没有持平成功。
1: 来给王浩然做机会，强侧是贺西宁二打二，换直接胡金秋，
0: 然后就防出来了，依旧换防，
1: 中间拉开了，左手顶开防守，中距离跳投，
0: 篮板，吴晓保下来给到布朗，开攻，
1: 布朗不急了，布朗压下来打一个阵地，
0: 对，
1: 延误，吴晓，吴晓这个位置不好处理。
0: 喂，自己勾一个，自己再抢
1: 哦，篮板球
0: 啊！
1: 吴晓，你看他虽然没有拿住球权啊，但是这个间接是帮助球队获得了球权。朱俊龙的三分球，
0: 朱俊龙这场比赛一个三分都没有啊！
1: 快速推进，哦，快攻反击，荣子峰造成了孙明辉的犯规，二加一的机会。
0: 这球啊打的是真极限，
1: 太极限了，
0: 每次到十分十二分深圳总能追回来到五分，
1: 这就是比赛的韧性啊。
0: 罗子峰今天打得不错，
1: 是的、
0: 啊、

0: 分差距，往下调人，上赵佳人，下吴骁，那就是一大四小，刘吴金秋一个大个，
1: 嗯，
0: 配四个外线，
1: 五分啊。
0: 因为上哎防守回合下
1: 下巴吉上克里斯托弗，
0: 防守回合下巴吉，看看效果。
1: 罚球现在双方是罚进就差的11分，
0: 嗯，
1: 还是篮下这个优势广厦明显啊。
0: 何心凌顶得不错，篮板球、王浩然保下来，
1: 对，
0: 有机会。王浩然转换，
1: 快速推进，追身打，突到篮下，这球
0: 被盖了，
1: 是不是哨响了？
0: 没有，没有
1: 啊，
0: 没
1: 有哨响，比赛在继续。
0: 前顶后盖给盖了
1: 啊，这个球防得漂亮。布朗继续压节奏，最后的60秒决战只差5分，球权在浙江浙商证券的手里，压缩防守，攻，打进，
0: 哎、
1: 这一球
0: ，CUC 本场第一分啊。就
1: 是
0: 关键分啊，
1: 只进关键球，
0: 这节奏，这经验。
1: 只有55.4秒了、看看刚才这个暂停的战术布置，一个合作的站位，王浩然都出来，孙明辉防，找贺西宁
0: 换防了
1: 啊，又换回到对位，
0: 加西贺西宁断下
1: 这个球，防守到位，
0: 哎呀，关键时刻深圳今年他们的一内一外两个国内球员核心都有失误，但是这是他们成长经历所必须的。
1: 是，
0: 对。孙明辉给到胡金秋，
1: 这球虽然是24秒违例，但是时间消耗掉
0: 是，
1: 没有一个直接。让对手打出转换的失误是可以接受的。这个球周鹏啊，重心给出去是真回不来了，
0: 回不来，对于膝盖要求太高了、这都将近40岁的人。
1: 这场比赛的双方其实一直打得非常焦灼，还是延续了系列赛第一场的这种拉锯战，对于双方球员都是有很强的考验。
0: 其实你看这个比赛到5分的时候还剩1分半，深圳是真有机会。
1: 是的，
0: 就是怎么处理好
1: 关键球，
0: 关键回合这个肯杰分到底该怎么打，它是一种篮球理念上的更高的一个认知，并不是说什么球都能冲锋打能够解决问题。

接五秒，这是吹人犯规了，应该周鹏是犯满了，老将周鹏。那我们不知道这是周鹏的是否是他的最后一个赛季啊，或者说后边还会继续征战。对他来讲，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深圳是需要他今天在小阵容里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他也尽可能的去完成了一些篮板球啊错位的换防，包括一些顶弧的策应。周鹏确实也是作为老将非常的不容易啊。郑刚指导跟王博指导已经是在中线握手致意啊，比分就定格在了92-85，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呢是浙江浙商证券在系列赛第二场再胜深圳马可波罗一场，那在自己的两个主场是全部获胜，带着2-0的比分，之后将会前往深圳来打系列赛第三场。现在他们已经守过赛点，而接下来深圳马可波罗需要背水一战了。目前球队阵容里是伤病会有一些影响，我们期待着双方能够在接下来系列赛里人员更加的齐整，来打精彩的第三场系列赛。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2026-27赛季法甲联赛的首轮较量。这场比赛呢是由朗斯在主场来对阵欧塞尔的比赛。本场比赛呢我们已经请到了记者分析师杜永志啊，他将会和我一起共同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相关介绍。欢迎永志。
1: 陈明你好，观众朋友晚上好。
0: 嗯，这场比赛呢是法甲联赛的首轮的比赛。朗斯呢作为上赛季法甲的亚军，同时呢也是法国杯和法国超级杯的新科的冠军，这支球队呢在本赛季还是被给予了更多的希望。欧塞尔队呢今天呢身穿一身深颜色的比赛服，上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朗斯队身穿的是黄颜色的比赛战衣，红颜色的比赛短裤。我们先来看一下两支球队的主帅今天派出的先发。朗斯队这边门将位置40号李赛，其他队员31号萨尼昂、25号加尼乌、3号纳夫罗斯基、14号乌杜尔、27号屈桑斯、8号蒂特拉维、23号沙特阿布杜勒哈米德。在锋线当中呢，还有伊万托维奇以及托曼，锋线当中是19号西马。今天呢，还是朗斯这边呢排出了一个三中卫的一个体系。现在可以看到，在过去的20分钟，两个球队的控球率方面，欧塞尔要更多一些啊，达到了58%，朗斯这边呢是42%。我们来看一下欧塞尔队呢本场比赛的先发门将位置，23号迪奥普，其他队员92号阿克帕、15号马科索、20号迪奥曼德、27号拉明西、8号埃哈迈德、46号皮耶福、77号佐苏、5号长队长达努瓦。此外呢还有21号费弗尔和10号丹尼纳马索。比赛呢打到第10分钟的时候呢，主裁判呢是给了主队朗斯队一个点球的机会。本场比赛的当之执法的主裁判是维尔尼斯，今年呢33岁。来看一下，吹了欧塞尔队员的手球。欧塞尔队呢今天呢身穿的是一身深颜色的比赛

0: 弧，哎，这是在回抢的时候呢，手臂呢打到皮球了。从这个画面呢，可能看得更加的清楚一些。托帕来帮助球队呢首开纪录，这样的话呢，现在朗斯呢是1-0领先于欧塞尔。托帕呢作为朗斯队的队长，在稍早之前所进行的法国超级杯的比赛，也是他的进球啊，1-0，帮助朗斯呢是战胜了巴黎圣日耳曼，拿到了法国超级杯的冠军。朗斯队的主帅托普穆勒。比赛第10分钟，朗斯队呢取得了一个完美的开局。好，现在的比赛呢来到了第19分钟，场上的比分呢是1-0，朗斯呢暂时领先于欧塞尔。朗斯这支球队呢，不光呢是上赛季的联赛的亚军，而且呢在上赛季的比赛当中啊，他们整个赛季呢一共呢丢了35个球，在所有的球队当中啊，失球是排在2少的，所以说这支球队的防守呢，一直是球队呢，非常倚仗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1: 应该说上个赛季在皮埃尔萨热的带领之下，刚才就像陈明所说的，朗斯队不光是他们的主场进攻能力展现得非常的充分，防守端确实做的也是比较稳健，达到了一个很好的攻守平衡，我们看一下托万他发点球的这个战术啊，眼睛呢一直是瞄着对方的守门员迪奥普，而且呢只有一步助跑，很像当年意甲赛场上的西格诺里。
0: 欧塞尔一线队当中啊也有一个我们中国的这个球员啊，贝翔新，这一场的比赛呢是并没有出现在球队的这个大名单当中，但是对于他来说，本赛季在法甲依旧有机会来登场啊。欧塞尔的新任主帅威尔斯蒂尔，球队呢上赛季呢在球队各条线当中的部分主力呢是都已经离队了，那么现在中场呢主要还是依靠我们说到的费弗尔加上纳马索这样的一个中前场的组合。
1: 哦，这球空门了，但是没有直接推射空门啊，想是跟对方拼一下身体，拿到球权，
0: 再到中间，
1: 这一下就浪费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0: 哎，刚才朗斯的门将李赛，这也是法国的国门啊。刚才的出球犹豫了，
1: 可能是本赛季的第一场比赛，双方都有点还不太适应。你看，这一下其实可以直接右脚选择快速的一个推射。
0: 来看一下欧塞尔的角球，左脚后点白脚，还有
1: 应该是越位，
0: 这是越位球。欧塞尔也有机会啊，你看今天这个比赛啊，由于呢受到阳光的影响，上场比赛尤其朗斯这边的门将李赛这边还是受到正面的这个阳光受到一些视线上的影响。
1: 没错，你要说这阳光它斜线照过来可能会受到一些干扰，但是这个正面啊影响会更大，你往哪边去转向转头扫视可能都会受到很强烈的这个阳光的刺激。
0: 对，这肯定是两支球队的队长在挑边的时候，老四队这个挑边的时候输了所以呢让欧塞尔队呢先选了边。
1: 没错，所以看看上半时欧塞尔队在还有10来分钟的比赛当中能不能利用一些高球啊包括远射去让对方守门呢产生扑救上的困难。
0: 北辰给过来机会，哎，这就选择自己打了。
1: 其实点球点出啊，有两个同伴在等待了。
0: 伊万诺维奇。
1: 刚来到球队又是第一轮比赛，伊万诺维奇呢很活跃，很兴奋。
0: 但是您看刚才这球能够在高位抢下来，这还是西马他的身体的条件更加的出色啊。一个卡位把这球都拿了下来。
1: 对，起码他的冲击力，他能够在对方罚球区内去带乱对方的这种

0: 处理球的节奏。
1: 机会，这个外围啊，石建英拉好架势啊，准备打脚凌空。
0: 比赛这边真是受到阳光的直射啊，一点都不跑偏。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整体上，欧塞尔的这个阵线呀、后防线啊，基本上压在中线这个位置。
0: 嗯。
1: 整个的防线提的也比较高。哎，欧塞尔队呢，在一线队当中，除了现在在场上的费弗尔、迪奥塞、贝尔今天比赛停赛呢，这个打不了啊。再加上替补门将，其他的所有队员全都是00后。
0: 嗯。老斯这边也有一个停赛，基连。
1: 好球！
0: 好球！
1: 在中间。
0: 双方今天都有不同的程度上的伤缺啊和停赛。老斯这边应该会更多一些。
1: 这球很有想象力啊，外脚背一弹。

0: 看看他边路，左脚，伊万诺维奇今天的位置呢，出现在左边路。在进攻端的时候呢，托万的这个位置相对来说会比较灵活一些。
1: 嗯。
0: 防守的时候很清晰的五后卫，这边呢塞，哎，这球打到脚后跟上了。
1: 同伴传了一个追身球，而无球队员呢跑动时候也没有侧身。
0: 嗯。
1: 朗斯今天的这个基本阵型啊是一个3-4-2-1，进攻时候呢托万在右。伊万诺维奇呢是在左，两人都是藏在西马的这个侧向身后。
0: 你看这俩人是不是有点边前腰那种踢法？
1: 哎，
0: 是吧？
1: 但是拉开呢，就像你所说的，这个三个人其实是并驾齐驱的。
0: 嗯，就是他们两个人如果说是打这个右路的话呢，俩人可能收的相对来说窄一些，并不是像传统意义上的边锋拉得更宽。
1: 哎，对。
0: 传个球，这球第一下要拿不下来啊，第二下再拿太困难了。
1: 而在内部一收呢，其实就是给了像沙特呀、包括左边的乌多尔两个边翼位能够上下往返的这个纵深了。
0: 哎，中锋的背身回做，哎，落入到阵地进攻当中，现在打一个落位防守。
1: 这时候应该是球场上方有一片乌云啊，把这个阳光给遮住了。
0: 一对一，这下没有犯规啊！主裁判，哇，
1: 红牌，
0: 直红，给欧塞尔的后卫啊，直接罚出去了。
1: 这西马的这个冲击力太强了。同伴的一个对同伴的一个头球的后蹭，
0: 马科索这个动作呢，实际上呢不太大，但是呢，哦，这一下还是看得比较清楚的，
1: 一个是动作的最后的结果，另外呢就是看双方的持球队员最后能否趟向球门而形成一个绝对的得分机会，
0: 对，我们叫做绝佳的破门机会。这样的话，球队的新援马科索第35分钟被罚下了。

0: 这样的话呢，在接下来的时间比赛当中呢，欧塞尔呢将会少打一人，而且球队呢现在还落后一球。马科索球队的新援，今天呢是和迪奥曼德搭档呢来打中卫。这个时候也看欧塞尔的主帅斯蒂尔啊怎么来调整了，先要补齐后防线。
1: 对，
0: 但是球队现在本身后防线呢就是缺兵少将，
1: 又是0-1落后，而且还是客场作战，那后面的比赛可能会愈加困难。
0: 这裁判这是给了谁一张红牌？哦，给了欧塞尔的主帅斯蒂尔。
1: 但是斯蒂尔从球员被罚令出场的过程当中，一直没有什么太过激烈的这种言语和行动上的表示。
0: 对，可能咱没看见，
1: 有很有可能。
0: 好，来看一下朗兹的定位球，
1: 点不错，
0: 进来。裁判先想哨了，
1: 应该先判了攻方犯规。
0: 二三号门将马杜迪奥普，这是来自于毛里塔尼亚的国门。也马上换，这是助理教练啊，这是斯蒂尔的弟弟。先得把这个后卫线先补齐。
1: 哎，我们都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这个球场上，两兄弟同为一支球队效力，或者说各为其主的情况呢，屡见不鲜。但是两兄弟同为一支球队的主教练和助理教练，确实是还是比较的显见。
0: 其实您看，如果没有这张红牌的话，其实我觉得欧塞尔还是有机会，对吧？欧塞尔呢，在前场呢是能够创造高位压迫下来之后的一些射门的机会，但是现在呢，少打一人这种情况下，现在这种踢法啊，你就是放手一搏的踢法了。
1: 但是比赛时间还有很长，
0: 对。
1: 你要是这么踢的话，其实朗斯队就是喜欢这样的这种快速攻防的节奏。
0: 看看这球啊，也有机会。
1: 朗斯队左边路的进攻的比率达到了接近60%。
0: 对，也就是伊万诺维奇这一侧。
1: 对。包括刚才的西马造成对方的犯规也是从这一侧。
0: 那西马这身体素质确实是身体条件太出色了，这个就是天赋啊。
1: 这不是西马，这是快马。

0: 肋骨。再往里传进来，达努瓦，外围尝试要打一脚。达努瓦呢是作为球队啊新任的球队的队长，闪出一个小角度之后兜一脚。
1: 李斯这个球抓得真稳啊！
0: 嗯。虽然现在少一个人，但是可以看到这些年轻的欧塞尔的球员啊还是在前场啊实现这种高位逼抢。老斯的主教练托普不乐，手球现在防守的时候呢，欧塞尔这边呢形成一个短暂的一个五后卫。

0: 格林的突破，直塞，脚边路，再往中间传，机会啊！对，防守队员呢就看球了，没有注意到自己啊身后啊插上的老斯的队员，
1: 这应该是屈桑斯，
0: 嗯，
1: 后腰之一。
0: 那斯蒂尔没换啊，这个比赛上半比赛现在40分钟，现在呢还是没换人，虽然是中后卫呢被罚下了，现在呢可能还是按这样，可能先踢一踢，是不是在中场的时候再来调整啊？
1: 但是欧塞尔队守门员包括后防线在后场的传球方面的安全性啊，下面是首先需要去改变一些。
0: 嗯，
1: 已经连续出现多次的传球的隐患了。
0: 朗斯呢，由于呢一球领先，所以现在呢还是把阵线呢稍稍回收。这球带多了，这是你的对抗，看看转换，嗯，形成中场防守就是个5-2-3啊，
1: 对。
0: 托曼和伊万诺维奇两个人呢分居两侧，锋线阵容顶得稀满。

0: 身后。
1: 少打一人的欧塞尔打得并不保守，
0: 一点都不保守。
1: 这也是法甲的一个好看之处。
0: 嗯，而且这也是青年军啊，
1: 对，
0: 这种踢法。因为还是那句话，总想守是守不住的。
1: 嗯，
0: 球总是在自己的这个家门口危险的区域来出现，这种球呢就很难保证不再丢球。
1: 而且还是面对强大的老夫。
0: 嗯，来看角球定位球。左脚传进来，继续角球。换到另外一侧，
1: 这沙特跳得刚才真高啊。
0: 对，换到右脚队员啊，踢左路的也是这种内脚背的内旋球，前点。
2: 来到了上半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

0: 虽然是老爷子，你看欧塞尔进攻端还是敢投入兵力，
1: 嗯，
0: 只不过呢，就是在强侧的人呢过于多了，
1: 对，
0: 弱侧的人呢相对来说太少了，
1: 是。啊，这些年轻球员呢有冲劲儿，有体能，对，这就是纯粹用通过跑动去弥补人数上的缺失，
0: 嗯。

0: 这球啊，
1: 但是后防线啊，这种每两名队员之间的横向漏洞啊，太大了，这个间距太宽了。
0: 对，就是我们讲的这后卫线当中这种横向的距离保持
1: 是。这个篱笆之间的缝隙呢太大了，
0: 所以这种破线传球啊，经常讲是破线传球呢，就一下就能打穿，
1: 是
0: 打穿防线。
1: 伊万诺维奇刚才是想弧线球吊射，但是呢这个弧度不够，后点呢其实也有同伴在跟进了。
0: 还是前场高位强，上半比赛上定补时两分钟。
1: 非常好的一个听汤球啊，
0: 好球，零，
1: 转过来小了，
0: 哎，就是横向的这种传导球的力量啊，这个已经是今天上场比赛第二次老四队啊没有把握好了。

再传进来，主裁判呢还在给这一次的进攻机会。

0: 好，这时候主裁判呢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节奏哨。上半场比赛第十分钟，朗斯队托瓦的进球啊，帮助球队呢是取得了1-0的领先。那么我们也是和你一起呢稍事的休息啊，稍后我们一起来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1: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我帮你，
7: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8: 准备，
7: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

0: 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较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好，下面比赛呢是由朗斯队来开球，他们是从后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身穿一身深颜色比赛服的是客场作战的欧塞尔。下面比赛依旧会由我李晨明和记者的分析师杜永志共同为您带来比赛的相关介绍。

0: 这个欧塞尔现在赢球的概率啊，只有1%啊。但是这个足球呢是圆的啊。
1: 这毕竟没有把话说满啊，还是很严谨的。
0: 欧塞尔上不了比赛，实际上还是有机会的。
1: 其实这就像指纹比对的结果一样啊，不能说100%，只能说最大是99%
0: 对
1: 的相似。欧塞尔下半时也是把阵型调整为了4-4-1，这也是少打一人之后啊，很多球队常用的这么一种调整的方式。
0: 对，就是四后卫的常规的阵型就是4-4-1。但上半场比赛我们说到，欧塞尔这些青年军上半场比赛他们的跑动，他们的控球，实际上数据方面都不错。但是呢，球队在防守当中的时候，这几名防守队员横向的距离保持是有点大的，
1: 是，
0: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篱笆扎得不够紧，
1: 所以呢也是给了朗斯队在上半时的后半段数次从攻方的左侧，也就是欧塞尔队的防区的右侧，内部找到很多次的破线传球的机会，漂亮，局部的快速的穿切的撞墙
0: 零。哎，朗斯踢得不着急啊。
1: 朗斯的攻防节奏呢很有弹性。而且陈云你发现没，今天朗斯队不管说是在开局包括上半时的后半段以多打赏的情况下，几乎没有从前场进行过高位压迫。
0: 对。
1: 前场丢球之后基本上也都是快速的回撤到中场去进行防守。
0: 施蒂尔下半比赛好像还没换人。你看两支球队目前的射门数啊都是5次。
1: 哎，
0: 就是欧塞尔数据不差。这下半场比赛轮到欧塞尔的这个门将罗马杜迪奥普这边啊受到阳光影响了。

0: 看这欧塞尔这些年轻军啊，还踢的还真是，这球踢的，还挺好看，
1: 很有冲击。
0: 不是说我这个少一人，我就完全这个低位防守，是吧？
1: 不保守，但是呢，身后的空当确实。

0: 也太大了。其实这是
1: 双刃
0: 剑，哎，
1: 对对。
0: 右侧的二控啊，中路西马
1: 做好球，
0: 来
1: 机会来了，大门有了，二比零。
0: 啊，伊万诺维奇，
1: 哎，这球西马这些队伍至少一半以上，
0: 对，
1: 看西马的这个变脚腕啊，右门能做，再来看一看。
0: 这是伊万诺维奇转回到啊，或者说纠结到朗斯之后，首轮就在主场球迷面前上演了一个开门红。
1: 给西马，
0: 嗯，
1: 背身
0: 变脚腕的传球，
1: 啊，这变脚腕都好。
0: 这球难能可贵的就是伊文诺维奇，他在对方从身后把他抱住的情况下，没有说是去要点球，也没有故意的摔倒。
1: 这球啊，迪奥曼德啊，不敢再上手了。
0: 对，
1: 看这球先停，然后，哎，就这一下，
0: 你看。这球完全保持了对于球权的专注程度，而且呢，在对方抱着的时候呢，也没有失去重心。
1: 对，抱着球，这球如果你要是
0: 再不松手，就点球了。
1: 哎，就点球了。但是呢，点球还有一种，还有可能是给和不给。
0: 没错。而刚才伊文诺维奇想的不是需要点球，而是先把自己的该有的前锋的工作先去做完。

0: 好料大。走走。
1: 欧塞尔感觉像是基本上不设防了。
0: 哎，对，就是这些都拉得很开。

2000。OK。答对了。

诺维奇现在还是一对一啊，这个取胜的这个次数最多场上的队员。

0: 兜着往里传，门将
1: 平抽球的反击，这球线路找得不错，但是呢提前量给大了。托普穆勒应该还是在熟悉球队的这个阶段。
0: 嗯，那球队呢今天呢这个很明显啊，球队今天包括取得第一个进球之后，那个时候呢欧塞尔还没有被罚下球的情况下，来托普穆勒的球队呢还是这个他还是往回收的。
1: 嗯，
0: 回收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拉出更多的向前的空间。
1: 上赛季在主力教练皮尔萨热的带领之下呢，其实这个赛季老四队没有什么太多的人员上的流失啊，保留了最大的框架。
0: 嗯，不过呢今天呢欧塞尔这边呢从老四租进来的拉斯卡里呢是无法

0: 停办比赛，有规定条款，
1: 就差跑位前面，其实右路可以给，
2: 慢了，嚯，身后门将出来了，机会，头球又有了，3-0，
1: 应该有越位，
2: 不是越位了吗？啊，远的越位，
0: 来看一下啊。
1: 这球对，这球应该是越位了，应该是托万的越位。
0: 比分呢现在的还是2-0。先举手，然后眼睛一瞟，这个第一个是裁判。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威尔尼斯。已经累计执法了58场法甲的比赛，他的法甲呢执法的经历呢是从22到23赛季开始的。

介入啊。

0: 因为刚才托万的越位的位置呢，应该说是很明显的。但是看看是不是有刚才在这个进球发展过程之前双方的一些接触。
1: 嗯，还判进球有效。
0: 嗯
1: 嗯，有效，3-0。这样的话呢，传来比分呢现在来到了3-0。
0: 大家看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越位的角度啊，这样的机会。
1: 来看一下啊。这画红蓝线了。突然这球呢，面对出力的门将，把左脚一轻搓。
0: 对。
1: 这个下半场比赛上来之后，武士就说这欧塞尔这下半场比赛不设防。
0: 其实这支球队上个赛季的进攻端打的也是风生水起，只不过就是防守端啊漏洞百出，所以才让自己最后的名次呢，也是惊险的保级。
1: 嗯，好，这样的话，下场比赛上来之后10分钟啊，朗斯呢是连入两球，现在呢3-0领先欧塞尔。
0: 西装又来了。一般以少打多的球队呢，又是在客场作战，一般来说都会先稳一稳，对吧？
1: 嗯。
0: 宁可让对方不再有更多的这种起势的进攻，啊，甚至是牺牲自己在进攻端的一些火力，不让对方再有所建树，啊，甚至是少输当赢。但是欧塞尔队确实是反其道而行之，
1: 好球！那脚被兜了一脚，
0: 这也可能是青林禁卫军的一种特点。
1: 对，而且斯蒂尔肯定是斯蒂尔让球队有顶踢的，
0: 没错
1: 吧？咱不归缩回来之后呢，打低位，阿哈拜德，
0: 这个欧球
1: 也
0: 行之后
1: 啊，
0: 对。明显的一个大红线，
1: 法国国门比赛啊，将球呢是拖出去，

回身，

0: 这个比分的字幕，单从场面上来看，双方还咱们还真的很难说是谁比分领先，对吧？
1: 那场面上塞尔不输
0: 啊。是啊，
1: 哎，就点球了，
0: 点球，
1: 点球。这就是球呢，不能总在自己家门口转悠，
0: 对
1: 吧？
0: 得把火烧到对方的后院。
1: 那给也没什么问题，这球。
0: 嗯。屈桑斯防守时的脚还真的是踢到了欧塞尔队的丹尼纳马索的脚踝上，
1: 点球。纳马索来踢，
0: 在进攻端的付出还是有所回报。看看纳马索能不能把这个回报转化为进球。上面是托万在这侧的罚的点球呢，就把球打进了。当时罚的是守门员的左侧，
1: 基本都是推脚啊，推两个脚，
0: 靠近中间和内部的角度呢都没有进。
1: 节奏大门有了，这样的话呢，欧塞尔呢扳回一个，1-3。纳马索的点球。所以你看这青年军的比赛啊，这大开大合得好看，
0: 是
1: 吧？不沉闷。
0: 啊，这是让我想起了当年的利兹联。
1: 还是罚了一个角，
0: 对
1: 吧？算高球。这球啊，没看门将，想好了就往这角踢。
0: 嗯。
1: 好，欧塞尔这边呢换人了。把沙特阿布洛哈米德呢换下。再来22号斯布拉西，同时把29号伊维诺维奇呢也换下。
0: 撤下了一个右边翼位和应该说是左内部的这个左内锋，
1: 嗯，像索尔根阿扎尔啊，
0: 对，看看有没有变阵啊。压到中线之前呢，还是保持一个比较明显的3-4-3。
1: 哎，这附加动作啊。这就是阿克帕，就是阿克帕。

0: 被侵犯之后，托管你看其实已经达到一定层次了啊，不急不恼。
1: 好球，
0: 好球，
1: 漂亮，
0: 嗯，清楚，
1: 好球。这到了吉布三区这边，我们讲这塞抹蹭漏啊。
0: 这就是一支成熟的球队，包括很多球员在彼此的训练，包括长时间的比赛养成的一种默契。
1: 嗯，有过来了。
0: 嗯，比赛和前面防守队员的位置呢保持得很好的。

0: 培训工作，有一个这个有个国家队这个女足经历的这个队员也在和我们一起踢，我们在一队，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每当你拿球的时候，他都会提醒你是有人还是背身可以接，就是每一个球都在有这种相互间这种呼应。
1: 不管说这球是不是他传的，
0: 对，
1: 他只要在旁边，就是有这种就是有效的沟通和提醒。
0: 好球！行，
1: 我贪了，
0: 真快啊！这纯个人啊，这是。
1: 这不只是快马，这是吃兔，这是。
0: 而且这身体条件啊，这个也很强壮。前插，再传到中间来了，4-1，
1: 上来就进球。
0: 球队的中卫啊，
1: 加油！
0: 加油！打进啊！中卫都跑到这儿了。
1: 他只要一插上来就有威胁，他上一次插到对方的罚球区内还是制造的那个点球，当时加尼乌是攥着对方的手让对方去被迫手球，这次又再一次的插上，先是西马，这就是标准的一个带球跑，对吧，把球趟向离自己身体最远端的这个空当区，但是呢随后的第二下第三下它是明显的一个降速，这是带球跑和带球两种技术之间一个非常完美的相结合。
0: 五幺位再打到中间，这个球队我们要的就是球速，传球的球速很重要，前插的时机和横传的球速。
1: 而且这个助攻的22号斯普拉西呢，虽然说是从托万的旁边去后套，但是他前插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像里线内切的这么一个跑动，让自己随后传球的地点能够最大程度去靠近对方的球门。
0: 好，这边赫塞尔要换人了，66分钟。21号。费弗尔呢换下，另外把77号左苏呢也换下，也是两个换人。
1: 少一人作战的欧塞尔应该说体能消耗的会更快。这样的换人呢，也是能够保证球员在场上尽可能的体能上的充分。
0: 那老斯显然他更有这个比赛的这个经验啊，他的节奏控制这个比赛的节奏。
1: 就是当刚才欧塞尔刚刚扳回一个球之后，老斯得迅速的把比赛节奏提了起来。然后换来一个进球之后，现在又稍微的稳健下来。

0: 在对西马造成犯规的正是上面是形成手球犯规的46号皮耶夫。
1: 对，皮耶夫那是被动手球，
0: 手被对方攥着抬了起来，
1: 被动手球犯规。
0: 点不错，
1: 门将先打出来。
0: 哎，皮耶夫，看看有没有反击的机会。
1: 好球，进来了，到快球区内传，机会有了。这样的话呢，又扳回一个。这场比赛真是大开大合。

0: 这是拉梅西，
1: 球队
0: 的右
1: 边后卫啊。来看一下啊，门将打出来。
0: 皮耶夫这次解围呢，不光是把球向前踢，而且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利用对方防线身后很大纵深的反击的传球。
1: 头球一点，
0: 对，
1: 传到中间就行。
0: 嗯，这是喂到了嘴里。
1: 这是刘易斯，定位球转换进攻啊。
0: 是曼登爷上来之后就有助攻啊。
1: 对，刚才是换上了32号曼德德和34号迪乌巴特。
0: 老斯这边之前换上来的22号苏弗拉西也是上来就有助攻。欧塞尔这样的比赛风格让我想起了之前小时候听《杨家将》这部评书的里边一个人物啊，孟良拿着大板斧，对方扎他一枪他不躲，拿着板斧就朝着对方脑袋上去抡。
1: 好，安梅老师再次换人，老师叫西马换下来，这21号海达拉。另外还上场了11号爱德华。把后腰27号屈桑斯换下。比赛来到70分钟，
0: 应该都是对位的换人，比赛的基本阵型呢没有变化。
1: 因为呢，这毕竟只是联赛的这个第一轮的这个比赛啊，所以呢，对于主教练来说呢，在之前的热身赛当中，更需要在正式的联赛当中，来看一看这个球员的对于整体阵型的理解。4-2，目前呢是老斯的领先。奥塞尔给0，犹豫了一下给了门球。
0: 哎，看看手上有没有接触啊，有接触，但是这样的力量应该是不足以导致攻防队员夸张的倒地的。

0: 就是我们说这个比赛可以输，但是分这个球怎么输？你像欧塞尔今天这种踢法，我觉得是大开大合这种踢法，
1: 没错
0: 吧？这个场面呢很好看，并不沉闷，
1: 是一种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的感觉。
0: 现在你看，欧塞尔这边打五后卫了啊，短暂的形成一个五三幺。
1: 哦，这球踢到了脚后跟上，
0: 吹了欧塞尔的犯规。
1: 哦，这个球应该说是一个黄牌的动作。
0: 加尼沃
1: 右侧的眉骨，
0: 对。

0: 攻守双方两个人撞得都不轻。先把伤口捏合住，然后应该是要马上的进行，看看有没有场边的及时的这种缝针。
1: 你看这个加尼乌的这个触球的这个区域有多广啊？
0: 是，
1: 完整。

0: 飞，
1: 包括在对方的球门区里，现在也有着非常好的这种粘合的技术，先把双口粘合住，等到赛后呢再去进行缝针。
2: 这个进攻的强色主要在他这边。
1: 对，这是伊万诺维奇起码背身，防守队员贴的不紧啊。
2: 哎，这变脚腕太
1: 帅
2: 了。
1: 这一下其实应该说是伊万诺维奇最大程度一个个人能力的展现，对于球的这种专注程度以及快速调整和保持身体姿态的能力。对的，从那之后有一个变相的跑动。
0: 球，
1: 欧三两个人没有关门啊！
2: 就你看这个，我说刚才就给了伊万诺维奇的这个精彩瞬间，但我们重要的是西马，他不光有身体，还有脚下，
1: 对
2: 对吧？不光能做支点。加内乌这边啊，先给包扎上，
1: 先止血包扎，包括更换球衣，
2: 因为球衣上有血。
1: 就是我们说，西马不光是一匹快马。他还能够吸引对方防守队员。这个已经渗出血了，不知道这样的情况还需不需要再重新的包扎一下？肯定是要经过第四关的场边的二次检查。
2: 这边把包好了，哈买德呢换下，上了35号勒布罗，

0: 十号纳马索内被换下，上场了十八号拉索库里巴利。
1: 其进球值2.56比1.76，
0: 也不低啊，
1: 也不低
0: 啊，也不低。

0: 推，力量还是给轻了。漂亮。
1: 加尼乌两人是一相撞啊，曼德格脑袋有点懵，
0: 然后加尼乌呢跳出了血、啊，
1: 是。
0: 上五号，布拉特维奇。

0: 贾静茹这边索性闭目养神了。这对比在这个裁判做的哈，就是，就基本上你不太听到他会打断比赛，对吧？
1: 最大程度保持和保有了双方的激烈对抗的强度，
0: 嗯，
1: 而不是一碰，一碰就吹，一倒就吹。
0: 犯规了，东方犯规。
1: 啊，当年我们在领U21。中国当时叫选拔队，2018年的时候去踢土伦杯，亲眼在马赛包括土伦很多的地方看到了这个英式橄榄球在法国青少年当中的普及程度，这些青少年的运动员他们从小就是很愿意去享受这样的对抗，
0: 冲撞，
1: 对。
0: 打一脚飞了。
1: 其实我觉得包括青少年足球比赛的很多裁判员，他们对于比赛的执法的能力和比赛的认知，我觉得也是给很多的青少年球员带来了对于比赛足球比赛这样运动基本的认知。
0: 像这段时间在北京的时候是说的就是百队杯嘛，
1: 如果说是能够既保证绝对的公平啊，相对的公平，包括能够让很多球员去这种保证他们的比赛的安全，同时还能够去保有双方的激烈的拼抢和身体的对抗，才是一个非常好的执法，而不是有一些情况下的矫枉过正。更不是每个任意球、每个界外球、每一个定位球的发出都需要去鸣哨，让青少年的球员从小养成一种非常好的比赛的习惯，也是很多青少年裁判员的一个任务。
0: 这边呢，传到大声后。

0: 再传。哎，看看这下，裁判就没给啊。
1: 这种球，就是有很多认为，你认为是越位，是这个球点球，但很多未必给，
2: 是
1: 吧？所以要把动作的先完成。
2: 没错。对于足球比赛、足球运动的认知呢，其实是需要教练员、运动员、裁判员等等不同的维度的参与者达到一个高度的统一。
1: 踢到，但是还是那句话，是不是施加了过分的力？
2: 嗯，
1: 这可能是裁判呢来确定给不给球点球很关键的一点。

0: 真人比赛托班也是被数次的侵犯，但是没有太多的这种跟你看他跟对方还是很友好，对吧？自己把注意力放在球上面，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个场上的情绪的管理的能力在得到不断的加强。
1: 去看一看了，看一看维安。对，就这下有没有踢？肯定是有踢的，但是有没有施加足够的力？
0: 哎呦，这下看着还真的不轻啊！奔着这个小铁甚是膝关节就去了，
1: 这球要给了也没什么可说的。先给黄牌，
0: 点球，
1: 点球，
0: 这比赛真是大开大合。这球啊是一个鲁莽的犯规，要是抡起脚去使劲的踢，或者说去踹，那就是用了过分的力量，肯定是要被直接红牌罚定出场的。而托曼这点呢，停球之后他马上的右腿一横，挡在了，用身体挡在了对方防守队员和球之间。
1: 看，还是托曼蒂啊，托曼上场比赛十分钟啊，进了一个点球，
0: 眼睛一直是瞅着对方的守门员。
1: 对，左脚基本上不住跑啊，就这一下
0: 这一下就猜了。
1: 哎，听一听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如果攻方点球不进的话啊，那需要吹回来，有可能是两种情况，一个是防守方提前进入罚球区，
1: 对，
0: 另外可能是守门提前移动，因为如果是攻方的犯规那就不会再吹回来了。
1: 再来吧，再来一次。

0: 又给一个脱网的机会啊！
1: 看看刁虎这次还能不能继续猜对。脱网改变了罚球方式，
0: 打进了，这球不那么无助好了。这样的话，整个比分呢5-2。
1: 这有点哈里肯啊！
0: 这个罗马队的刁虎是毛里塔尼亚的哥们儿啊。这一下真不卡了，
1: 这个是大力瞄着一个底角去踢。
0: 对。
1: 自从欧洲杯哈里肯罚丢点球之后，他在其他后面的比赛当中也是改变了自己，减少或者说减去了这种中间停顿和这种腾空的这么一种助跑。
0: 这下半场比赛足够多的进球啊！
1: 是。
0: 三号一张。

0: 这场比赛是一场非常典型的法甲比赛，双方大开大合，进球多，意想不到的情况多，
1: 这才会吸引更多的这个球迷啊。
0: 是。
1: 下半场比赛暂停补时。不会短啊，
0: 刚才好像是给了一个九的
1: 要不九分钟应该不会短，因为这场比赛这个确实意外频发，
0: 对，至少有两次啊，这个看 VR
1: 啊，而且还有这个球员那个冲撞倒地啊，然后呢爆炸的时间啊，九分钟

0: 十脚是连十对十。你数据上看，这欧塞尔真不差。
1: 是。
2: 朗斯这边是两脚射门就能换来一个进球。这球斜线穿透能力很强。球速再快点，可能后点的队员就能够直接射门了。
0: 那今天现场的球迷真的是这票没白买。到现在为止还没结束，已经7个进球了。

0: 有了给传，俩人上来加，哎，这应该是
1: 攻防
0: 球，前攻防球。
1: 李赛刚才出击到一半，但是这个球速太快了，自己没有敢碰。
0: 就躲了，
1: 老四的反击有没有？欧塞尔现在人少，但是攻上去之后不能盲目的丢球，像刚才这样自己把球带进了死胡同啊，就不太明智。场上人越少，更应该去传球。

到了左路的横当，中间两个点，过来好球，可以打门了。这球打得不够刁。哎，这一让啊，让过来正好呢，闪出了射门的空间。角球，抬起来前点。

0: 斯呢也是目前的这个士气正旺，那么在早之前拿下了这个法国超级杯冠军。
1: 那这场比赛也是接近3-7开的这么一个控球的劣势，但是呢还是换来了一个进球。那场比赛下半时朗斯队是以一手打多，这在篮球场上这属于带球撞人。

0: 这时九分钟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七分钟。好，这球有投入了，还有之内再给。中间这脚射门也没有能够完全踢上。苏格拉
1: 还是来自右边路斯库拉西的突破和横传，

0: 球，
1: 走下了晃动。这你看，斯库拉西这球呢，就是裁判不鸣哨，即便对方明显的犯规了，啊，我也是努力的要把球去踢出去、传出去。这个不仅仅说是一种非常良好的精神，它更是从小养成的一种比赛的习惯。因为从小就是在这种高强度对抗当中，不断的比赛。
2: 好球，抢前防守给，佩布兰再传，
1: 这球再传有点多了。

0: 了，
1: 这要不是5-2肯定不会这么踢了，早就射门了。
0: 好，这边的主裁判博尔尼斯是吹响了本场比赛的中场哨，在这场2016-17赛季法甲联赛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最终的朗斯呢在自己的主场啊是5-2战胜了欧塞尔。这场比赛托瓦呢也是2个点球啊，另外的话呢，欧塞尔呢在少打一人的情况下，还是展现出了非常强的那种进攻的欲望，一场非常好看的比赛，进球数呢也很多。好，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也感谢孙武志所带来的精彩的点评。下场比赛再会，
1: 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比赛。接下来来关注首场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马克·威廉姆斯来迎战丹尼尔·威尔斯。

比赛采用11局抢6的赛制，半决赛之前呢都是9局抢5的赛制。 一库来解红球队，但是线路偏了啊，先碰到了粉球。当然，对于威尔斯来说，这一杆被罚也不要紧啊。最重要的就是解球不能够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就被罚一杆两杆啊，这都不是什么问题。 两位选手都来自于威尔士。丹尼尔·威尔斯是88年出生的选手，现在37岁，目前世界排名是排在47位。 这一杆线路还是不行啊。粉球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复位的，只需要摆回到粉球的原点位上。最重要的复位是复位母球。 主裁已经提醒威尔斯了，因为他是能够在完整看到红球的情况之下，已经出现了两杆的解球失误。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你解一杆两杆没解到，这都不是问题，但是如果第三杆再没有解到的话，那这一局就将会被直接判负。所以这一杆威尔斯解球也是选择了全新的线路啊。目前来看，效果还不错。

这一杆威廉姆斯主要是为了防守红球队右侧的薄边，通过黄球和篮球形成的线路来遮挡右侧的薄边。 还是一库，这一杆解球对威尔斯来说还是有点冒险的。其实这已经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了，只不过这个角度稍微有一点大。

0: 8.
1: 嗯，伊库继续来连接黑球。马克威廉姆斯75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已经50岁了，但仍然保持着比较出色的竞技状态。他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五位，手中握有26个排名赛的赛事冠军。
0: 16.
1: 看看这杆怎么选啊？嗯，还是来单叫，因为现在相当于是还有两颗啊可以单叫的红球，不着急来K。其实最好的是留一个反角度啊，就是打黑球。 留一个反角度来 K 一下红球堆，就轻轻带一下，这是最好的。嗯，这一杆就来了，因为这样容错空间对于威廉姆斯来说是最大的啊，你只需要低杆轻轻带一下，能带出1到2颗。 对于威廉姆斯来说，结局就完全可以接受。
0: 是
1: 两步，非常好的控球。

0: 哎，这杆
1: 马
0: 低
1: 威尔
0: 杆啊，其
1: 四
0: 实
1: 十
0: 还
1: 五。
0: 是想来 K 一下红球堆啊，再清淡一下，但可能更多的都在低杆的这个线路和力量的控制上，从而也失去了一些进攻的准确度。这一杆断电断的还是比较突然的，因为之前威廉姆斯无论是走位还是进攻的准度都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当然也没有给威尔斯留下进攻的机会。那接下来这个局面其实对于威尔斯来说就很难办了，他把红球堆给带散了，其实是打后了，因此母球也没能成功回防。

这一杆威尔斯解的还不错啊。 因为像刚才这一杆球最怕的就是解的薄，一旦解薄了的话，红球留有一些角度，这样就很容易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啊。当然，现在这一杆对于他来说也可以往里攻，红球贴库进攻的压力会比较大，但同样也可以通过这颗球低杆啊直接防，也是带有防守性质的进攻。 如果贴库的红球威廉姆斯打进的话，母球到这个位置仍然可以继续的来连接彩球，打不进，把母球放到上方啊，它也是安全的。

0: 长台这一杆没有打进。哇，这一杆！哇！啊，威廉姆斯的运气是真好啊！刚才面对这一杆的结果，威尔斯真的是欲哭无泪啊。
1: Six.

0: 三分。
1: 这一杆威廉姆斯没能避开篮球，那这样的话对于他来说有点麻烦了。篮球应该是一个微微向上的角度。这个向上角度让威廉姆斯很难受啊。这样的话他只能跑球台了，也没有能够叫中远台的角度，只能跑球台。这是要向上啊，一库。

0: 12。
1: 看看红球右下底带啊，这个线路有没有被遮挡？好像不行啊。嗯，直接防了。
0: Małym strzał.
1: 如果要来解红球右侧薄边的话，选择解右侧贴库的这一刻，十字跑球。就如果刚才要解红球右侧薄边，就是偏下的这一颗的薄边的话，那对于选手来说，可能更重要的是母球的线路很容易摔带，所以刚才威尔斯也是选择了右侧库边的这一颗红球啊，十字跑球再跑上去。这杆防守质量比较差。红球左下底带啊是有进攻机会的。当然咖啡球跟黄球在这个位置上也让威尔斯的手架比较的难受。对，如果没有这两颗彩球的话，估计威尔斯简单看看可能趴下直接就打了。因为这手架一难受啊，就会让选手远台的成功率啊大大的下降，而且现在也不好防啊，因为红球也都比较的分散。最终还是忍住了，没有选择攻。

双方前两局的比赛节奏啊，都算不上快。第一局比赛，威尔斯是73-16拿下。这双方也都没有单杆的五十加。第二局，威廉姆斯也是在局面比较好的情况之下，较位出现了失误，这也导致了自己的进攻中断。 刚才这个反角度，威尔斯也没能打进，给了威廉姆斯带口球的机会。就只要这杆叫彩球叫得好，大概率威廉姆斯就是能够一杆制胜了。

0: six.
1: 红球右侧中带啊，这是最合适的线路。Seven.
0: 选择三库绕过来啊，继续来叫篮球。 好球。
1: Twelve. Thirteen.

0: 现在已经超分了。
1: 18。
0: 因为只要刚才威廉姆斯带口球打进连接彩球没问题的话，接下来超分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红球完全被带散，而且粉球和蓝球又都在点位上，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进攻啊不是什么难事儿。这局威廉姆斯相当于是两次上手，两次上手打到现在。
1: 33 34

0: 让威廉姆斯扳回一城，将大比分追到了1-1。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再来关注这场半决赛的后续较量。
1: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3: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威廉姆斯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是连扳两局，第二局97-0，第三局64-44。现在威廉姆斯是2-1领先于丹尼尔威尔斯。前三局的比赛双方打的都有一些碎啊，两个人都没有单杆的50加，比赛进程也谈不上快。看看这个第四局啊，两个人谁能够有更好的进攻状态？

这杆可以往里攻啊，机会还不错。轻腿打进一库，直接连接到黑球。可以来 K。效果还可以接受，还可以接受，那至少红球右侧中袋是留有进攻的机会。当然这一杆难度不低啊。威廉姆斯也得再仔细看看。

可能现在威廉姆斯考虑的就已经不单单是进攻了，他现在在看母球向上防的位置，毕竟进攻难度比较大。

0: Maar ons uit.
1: Wat dan?

0: 这就直接打算两库，看看单教的位置怎么样。Four， 还不错。但是如果母球能够再多走一点啊，对于威尔斯来说，这一杆的效果会更好。 本身这一杆的进攻力量就比较轻，然后两库跑下来还蹭了一下篮球的薄边，这就让母球的位置走的稍微少了一点。哎，不理想啊，不理想。
1: 叫了不，
0: 叫了黄球啊！这相当于给自己做了一杆，两库啊，来解黄球，解到了薄边，应该是比威尔斯预想的要解的薄一些。这样，威廉姆斯是能够看到红球堆右侧的薄边。

哇，这一杆是打算快速的上手简化局面，这寻求了右下底带的组合球。 这杆完全把红球队给带散了。

威廉姆斯刚才组合球的这一杆尝试，这相当于是给威尔斯做嫁衣了，直接把整个红球队全部炸散。当然，这个局面现在对于威尔斯来说也不是很明朗。 其实现在我们会发现，威廉姆斯的比赛会有很多种的这样的选择，就是很多种非常大胆、非常冒险，甚至有点不计得失啊、不想后果的这种选择。随着年纪的增长啊，他现在整个的球风变得越来越简单了。

0: 太大了。红球右下底带本来就是威尔斯这一杆想要叫的。哎，还是选择了左下底带啊，拿架杆啊打红球左下底带。好球，这一杆球角度要比右侧的稍微大一些。但威尔斯觉得母球从右半球台往上跑，对于他连接篮球更有帮助。来到西安之后啊，威尔斯第二轮比赛是战胜了大卫吉尔伯特，然后第三轮比赛是战胜了中国选手斯嘉辉，那第四轮是战胜了米尔金斯。那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他是5-2战胜了利亚姆普伦。
1: something
0: 值得一提的是，利亚姆普伦也是职业生涯第一次来进入到排名赛的四分之一决赛。
1: 18

0: 咖啡球没能打进，咖啡球打薄了。Then
1: it was 18.
0: 虽然威廉姆斯率先把红球堆给戴散，但是这一次上手，威尔斯也并没有拿多少分数。高分值彩球始终都没有连接上。威廉姆斯这边进攻手感仍然显得有一些冰凉，这么好的机会没有抓住。 还是刚才这颗红球，向上的反角度，这个角度，一库可以来连接篮球。

0: 你这个向下的角度可以轻轻来带一下下方啊，效果还不错。Six， 但这个向上的角度，可能接下来这杆没有办法叫篮球了啊，这个角度有点大。
1: Seven，
0: 来连接黄球。 现在来看啊，比较好叫的红球也只有粉球右侧的这一颗了。哎，母球走的有一些少啊。Nine。 最好的角度肯定是这个母球再多走一些啊，越过篮球，然后留一个红球进攻左下底带的机会。看着架势啊。呵呵

是准备往里刨。好球啊，好球！这杆相当于用准度来弥补了。当然，你看，威尔斯也没有把宝啊都压在这一杆上，他的母球也是带有着防守的。

0: 这杆叫了绿球，直接轻推来防。
1: Daniel Wells, 10。
0: 这局的局面依旧不明朗啊。

先看看篮球有没有挡住红球的进攻线路，可能是有点吃到了。轻推这样解红球，做一杆沉底的防守。

0: 现在五颗红球，四颗都是停在位于库边比较近的位置上。 所以其实双方争斗的，现在只有这一颗红球。当然，对于威廉姆斯来说，看看能不能把更多的红球从这个库边给他解放出来，毕竟他现在分数是落后的一方。这一杆漏机会了。 母球回防的力量轻了，这个力量应该再往上多走一点，才能让篮球挡住这颗红球的进攻线路。叫粉球，把粉球打回到点位。 现在来看看这个局面啊，粉球下方的这颗红球，包括黑球左侧第二颗啊，这两颗红球都是比较好来单叫的。
1: Seven.

0: 现在领先39分。
1: 14。
0: 还得再打一套啊。伊库莱叫黑球。
1: 15。

好球，黑球打进超分。单架下方贴库的这颗红球，角球的位置也不错。这颗红球打进的话，这一局比赛，相信威廉姆斯也不会再站起来了。好球，23。

0: 27。
1: 直接清推啊，也不打算攻了。
0: William Ross 27 and 3。
1: 这样，威尔斯拿下双方第四局的胜利，在进入到局休之前，将比分追成了2-2平。双方前四局还是略显沉闷了一些。看看15分钟左右的局休，两个人能不能调动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2: 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小星尽在奥迪。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5: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8: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9: 好礼就送，
10: 三票就下。
9: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1: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9: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接下来是威廉姆斯和威尔斯这场西安大奖赛半决赛的第七局，双方前六局啊是战至3-3平。比赛也是采用11局抢六的赛制。威廉姆斯相当于来到西安之后比威尔斯少打了一轮比赛，因为第二轮比赛他的对手唐纳德森是退赛了。第三轮他是战胜了周跃龙，然后第四轮他5-4淘汰了巴里霍金斯。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马克威廉姆斯也是涉险过关，5-4战胜了中国的选手吕浩天。

哦，选择了轻推啊。嗨，以为他要拿架杆打红球堆左下方的这颗红球的薄边啊，然后再把母球防上去。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选项啊，威廉姆斯这一杆可以来尝试一下啊。但是因为没有向上防的线路，所以只能向下推一杆。

对于威尔斯来说，西安也是福地。毕竟他现在在排名赛事当中的最好成绩就是进入到半决赛啊，现在这个阶段，他相当于四次啊，现在是四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半决赛，两次都是在西安，他是连续2年啊进入到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

还是来贴啊。这个点扎得很准啊，就是扎在红球堆上方和粉球下方的这个位置上。没有形成贴球。那这样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稍微有一点点难办了。他相当于即便是把母球推出来，这个下一杆威廉姆斯还可以继续的往回推，这相当于压力还是在他这一边。威廉姆斯不想和对方再相持了啊，选择率先把母球给推出来。黑球旁边的这颗红球，貌似是有可以进攻的路线。

0: 两个人七局球啊，打到现在，这个局面被保护的最好的一局，就是黑球附近是没有任何遮挡和阻碍的。先看看这一杆的 K 球，这 K 球的效果非常糟糕啊，没有任何一颗球有下球。这样对于威廉姆斯来说也只能防了。
1: Mullen sixteen，
0: 因为双方七局球啊打到现在，前六局的比赛当中两个人都没有单杆五十加，比赛的节奏也是略显沉闷。

这杆防守质量还不错，让对方包括让主裁啊都先来观察一下母球的位置， 就是怕一会儿复位要用啊。这一杆其实威廉姆斯算的也挺准的，不知道是这么设计的还是运气好，很有可能就是这么设计的。母球先吃下方库边啊，然后反弹起来啊，再解红球的薄边。<笑>

这杆也是有一些运气的帮忙。把红球左侧薄边挡的是严严实实的。

0: 这杆威尔斯进攻啊，选择的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看到了进攻的机会，可是打不进啊，机会完全留给了威廉姆斯，红球右侧的中袋。
1: One.

0: Six. Seven.
1: 这个局面是不错的啊，看看威廉姆斯能不能一杆直接打到超分。给这个前六局啊，略显沉闷的比赛进程增加一些色彩。
0: Fifteen.

0: 这一杆也还可以接受，不会影响威廉姆斯下一杆的准备啊。抬高手架，推下来，难度并不大。
1: 31。

0: 越来越接近超分了。
1: 46。47.

0: 再打进一颗红球，威廉姆斯就将超分。
1: 54。
0: 这个局面对于他。

0: 来说确实
1: 55
0: 没什么难度。这是七局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双方有进攻最流畅的一局。这一局主要是威廉姆斯抓了威尔斯进攻的一杆失误，直接笑纳大礼。接下来就看看有没有单杆过百。
1: 71

0: 现在是单杆78分。
1: Seven to nine. Seven to nine.
0: 把剩下两套红球打完啊，就可以单杆过板。
1: 86. 87.

0: 94。
1: 95。嗯，单杆102分。
0: 102。104。
1: 青苔的话是单杆129分。
0: 107。111。112。
1: 单杆129分。威廉姆斯现在大比分也是4-3领先于威尔斯。

0: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3: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4: 好礼就送，
5: 上上下下
4: 送长辈，送。

0: 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 好大一个红彤彤，寻意在心中，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分吧，人家为你。
3: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谢恩大奖赛的半决赛，由威尔斯来迎战威廉姆斯。在11局抢六的比赛当中，现在威廉姆斯已经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咖啡球形成的这个扇形，是把中间的红球都给遮挡住了。但这个时候，威廉姆斯也是选择了拼长台啊。当然，拼进之后，并不能够连接到彩球。
1: Modem swap.

0: 尔斯这边在寻觅着组合球，当然肯定是要让母球回防的。母球没跑回来。 左下方的红球啊，这个线路应该是被吃住了。看来是有反角度薄红球的机会啊，粉球下方这一颗，好球！
1: 哇！
0: 接下来这一杆威廉姆斯就有很多种选择了啊。 就直接轻推，直接轻推来防。因为现在红球堆已经是被带散了，所以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防守的难度是非常大的。这一杆。

他现在是找吃第一库的点。这条线路的话就是两库或者是三库来解左下方最左侧下方的这一颗红球。所以保险的方式肯定是两库。

0: 吃了桌角。
1: Found Annalise. Mount Williams
0: 那这
1: 4.
0: 样的话，威廉姆斯得好好观察观察了啊。先看看有没有直接能攻的红球，然后再考虑难度，再考虑能不能连接到彩球。如果这些可能性都没有的话，威廉姆斯大概率就会让裁判复位。红球左下底带是没有的。现在来看，也只有右下底带能攻。把加杆拿出来，虚晃了一枪，觉得不太划算，让主裁复位，让对方继续来解。

0: 选择换一个线路，避不开篮球了。那这样的话，红球右下底带的机会啊，直接留给了威廉姆斯。那这一次，威廉姆斯肯定要上手打了，这个机会太好了。赤一库可以来叫粉球左侧的中带。
1: One,

0: 琉璃跟中台啊，左下方的红酒。
1: Seven。
0: 现在除了这颗红酒以外，别的也都叫不到。弹起来继续来叫粉球，
1: 哎，
0: 看看这个空间啊，留的够不够？应该是够的。感觉威廉姆斯粉球摆回来之后，这条线路他就已经捕捉到了。

0: 好球，让黑球左侧的上方第二颗，就是现在这条斜线上的这颗红球。
1: 14.

0: 现在威尔斯有没有机会再站起来，完全取决于现在威廉姆斯的发挥。刚才撞出来的这颗红球，角度略微有一些大。
1: 21。
0: 这杆母球的控制至关重要。先薄进，好球，也避开了
1: 三接触。
0: 左侧的中袋。两库啊，叫到了绿球右侧的中袋，这杆控制就已经很不错了。黄球也一样，还是选择黄球，觉得这个方向更好帮助自己来往回跑。
1: 24。
0: 粉球右侧的这一颗。
1: 25。
0: 这个粉球角度也比较大。这个角度，是没有进攻线路的。这个红球咬住了一个薄边。
1: Williams 25。

威尔斯也走过来看一眼，刚才他停留的这个位置，也就是威尔斯接下来母球啊要停靠的位置。因为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威尔斯其实已经在防守端付出了一些代价，所以现在在安全球方面啊，他需要打起12分的精神。再加上威廉姆斯在11局抢6的比赛当中，已经是拿到了赛点。哇，哈哈，好球啊！也是一个组合球的线路，线路抓得很准。

还是很难把母球给防出来啊，就是很难把母球加力啊，然后再防出来，因为现在这个中线上方啊还有三颗红球，所以没有办法把母球给跑到中间的位置。那相反，现在在下方啊，这个母球反倒是要更安全一些。

都是青推红球。接下来就看看谁能够率先打开局面。你如果一直在这推来推去的话，也挺没劲的。那当然，从选手的角度来看啊，这样肯定是安全的。

的是要控好母球，因为现在这个局面威廉姆斯领先的分数也不算多，现在领先37分，这领先的分数不够。

这杆威尔斯可以把左侧贴库的红球给踢到上方去啊。这个向上踢的方向刚好是右上顶带的方向。现在相当于是把本在下方的红球啊全部踢到了上方，啊，都在中线以上。这其实也就意味着一旦在上方啊，谁能够先找到进攻的机会，这是可以连续来连接的，就是围绕上半球台来打。先来看看这一杆威尔斯是不是有左侧中带进攻的机会啊？确实是有。好球，好球！威尔斯这边终于是打破了僵局，率先拿到了一分，可以先把粉球给吃掉。

这样的话，也就意味着威尔斯要和威廉姆斯啊继续在防守端来相持了。也没有办法连续来拿分。

0: 看看黑球。哦，哈哈，
1: 罚。
0: 这一杆威廉姆斯被罚7分。
1: They only seven。
0: 一不小心啊，把黑球给打进了。

这一局的情况也确实是挺乱套的。这一杆有打带跑的机会，打的稍微厚了一些，但本身从线路来看，威廉姆斯也是带着很强的这种防守的。你看母球也是跑到最下方。

现在这个局面，就无论谁上手都很难直接打到超分。有三颗红球都聚集在右侧库边的位置。

这一杆可以直接把这个旁边的红球给踢走啊。威廉姆斯可以直接出杆，把现在母球左上方的这颗红球给踢到上面去。这条线路刚好是向下，母球可以向下防。刚才这一杆其实威尔斯也出现了一点失误啊。目标球和母球是出现了二次碰撞，所以最终的效果和他想象的也不太一样。

这个角度，威廉姆斯可以切红球右侧薄边啊，上方红球右侧的薄边，能够轻松的把母球再防下来。但怎么感觉威廉姆斯好像还有切这个反角薄边的想法呢？哇，真来切了啊！因为第一时间他向这个左上顶带的方向看了一眼，可能也在算，如果这个角度切过来的话，这红球大概会停在什么位置上？当然，刚才这一杆的主要目的啊，还是要向下防，就还是为了防守。

威尔斯的进攻机会也没有把握住。可能这一时间段双方在安全球的争夺上比较激烈，所以多多少少都会有点让两个人的手感凉下来了一些。威廉姆斯这边也没能打进。

0: 哎，看看刚才震出来的这颗红球啊，会不会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这么一看的话，这杆还真是一杆机会啊！看看威廉姆斯能不能抓得住。 威廉姆斯打进，
1: 哇！

0: 哦，左上方啊，贴库的这一颗红球。现在威尔斯在这场比赛当中还有没有机会啊？真的是完全看威廉姆斯的表现和脸色了。这相当于是进入到了低分彩球的一个围球状态当中啊。
1: Seven.

0: 接下来这颗红球要劲儿了，红球来进攻左下的底带，这杆是很需要准度的，好球，好球。
1: Trevor.

0: 15.
1: 现在领先38分。
0: 16.
1: 现在领先39，台面剩43。黄球打进啊，领先41，超分的红球。
0: 18.
1: 好球啊，稳稳超分。
0: 19.
1: 这真是在乱局当中取胜啊。这一局确实挺乱的。但是你看在乱局当中啊，还是威廉姆斯要更老道。
0: 21.
1: 威尔斯在防守端两次犯错，这两次他都付出了比较惨重的代价。
0: My room is 21.
1: 台面剩35分，现在威廉姆斯领先44分，只被超9分。威尔斯还想再拼一拼啊，看看还能不能有机会。哇，这确实是让威尔斯很难办啊，这已经把红球给你喂到袋口上了。威尔斯也挺无奈的，只能先打进，因为连接不到黑球，所以他这一套还得再损失一分。当然现在损失一分对于他来说无所谓啊，也本身也需要做三杆
0: 7.
1: 但对于他来说比较麻烦的就是少了一颗红球，只能用黄球来做了。这一杆做的不错。

0: 没解到。
1: Then it was four.
0: 威尔斯往回追了四分啊，现在是被超六分。好球，好球。

0: 当然现在对于威廉姆斯来说，黑球贴在下方的库边，处于被锁死的状态啊，这个其实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哎，这一杆可是被罚了6分啊，那这样的话是延分了。那话题再回到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黑球上。 因为黑球现在贴在下方的库边啊，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是利好的消息。因为无论威尔斯怎么追分，最后一个黑球他都得来解决。当然现在延分了，没有解到。
1: 等一下，我有意思。

第二杆截到了，这原本威廉姆斯已经超分了，现在不超分了，领先23分，台面还剩27。 这也就意味着威廉姆斯如果再上手的话，他至少要把绿球打进，他得把绿球打进才能够超分。

加长的套筒啊，稳定性会稍微有一些差。从绿球和咖啡球中间啊，应该是能够穿过来。

其实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很危险啊。威廉姆斯是能攻的，穿过来刚好能攻，这个线路留得太舒服了。威尔斯百密一疏，他本身是想利用咖啡球或者是绿球挡住黄球的线路，但是这两个彩球谁都没能。

0: 挡道。
1: My one's two。
0: 反而在中间啊，给对方漏了一杆。现在还是烟分，威廉姆斯领先25分，台面也剩25。反正先打吧。
1: Three。
0: 无论怎么打，现在都是烟分。现在粉球和黑球啊，都是在下方库边的位置上。
1: Daniel Wells three。
0: 你看这一杆，其实威尔斯也是有意的，想要把这个粉球往外再带一带啊，往外踢一踢。

贝干咖啡球，威尔斯可以来攻。哇、哦，差一点没打进。因为刚好这一杆进攻的线路是能够 K 一下黑球的。

0: 这一杆没有解到，
1: 罚，
0: 没解到的话被罚四分，这样威廉姆斯超分了。刚才篮球也确实是形成了对于咖啡球的遮挡，

0: 轻推咖啡球。这一杆威廉姆斯可以把咖啡球给踢走啊，然后母球藏在粉球的下面。这是一杆非常严实的斯诺克。这样威尔斯难受了。
1: 罚，
0: 碰到粉球直接被罚6分，这样威尔斯也不再挣扎了。威廉姆斯最终是6-3啊，战胜了威尔斯，也跻身到了本届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当中。他也将会等待加里·威尔逊和肖恩·墨菲比赛的胜者。我们也恭喜马克·威廉姆斯。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好，欢迎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尤金站的争夺。首先我们要进入的比赛是男子400米，

牛津站呢也是每年钻石联赛非常重要的一站争夺，而且这个田径场是非常容易出好成绩。第九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赖伊本杰明，第八道是美国选手弗农诺伍德，第七道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第六道同样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克里斯贝利。前四位选手呢都是美国四乘四百米接力队的成员，或者是混合四乘四百米接力队的成员。第五道来自博茨瓦纳的世锦赛冠军科比纳奇皮，第四道同样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麦克雷，第三道的选手是来自美国的迈克尔诺曼。迈克尔诺曼呢在今年是跑出了44秒94的成绩，但是这个成绩相较于以往他的个人最佳的话呢还是缺少一些竞争力。第二道的这是尼日利亚选手纳萨尼尔，最内道的这是美国的本土选手克里斯罗宾逊，这个赛季没有突破45秒大关，但是也是因为参赛较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3秒38，今年的6月12号也是在尤金跑出来的这个成绩，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奥加奇，属于尤金站的赛后记录呢是43秒60，迈克尔诺曼在2022年的5月底创造。

好的，比赛开始了，来看一下男子400米的争夺。在第五道出发的博茨瓦纳选手科比纳西皮开场之后迅速占据领先，在最外道的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这个阶段呢也逐渐赶超上来，帕特森现在上来，帕特森现在是处在前三位。科比纳西皮进入到第二100米稍稍有些降速，而在外道的帕特森、诺伍德还有赖伊本杰明这个阶段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赖伊本杰明这时候弯道进直道处在第一位，科比纳西皮直道的极限加速能不能再去争一争。科比纳西皮最后时刻还在不断加速，抗乳酸堆积能力真是强，44秒01，这样科比纳西皮是逆转战胜了赖伊本杰明，重新夺回了属于自己的领先优势。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4秒00，44秒整。在弯道的这个阶段呢，最外道的赖伊本杰明还是有着一定的领先优势的，但是进入到最后的50米，我们看到科比纳西皮他的后程能力，再加上博茨瓦纳的4x400米接力队和4x100米接力队他们的这种能力啊，近几年在世界大赛上确实是让人有目共睹。赖伊本杰明在最后时刻他的这个步频没有能够顶上去，慢了0.11秒，不过赖伊本杰明也创造了个人的 PB 了，44秒11。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铅球赛场。来自美国的名将蔡斯·杰克逊，

0: 同时蔡斯杰克逊呢也是这一站比赛非常有竞争力的选手，也是尤金站的纪录保持者，去年呢在这里是投出了20米94，来自荷兰的选手希尔德，希尔德这个赛季状态不错，打开了21米大关，他的第一投没有成绩，第二投先有一个有效的距离，有效成绩再说。今年呢，希尔德也是投出过世界最佳成绩，21米09。最后进入到决赛的蔡斯杰克逊、希尔德和来自瑞典的范尼罗斯。这三位运动员要去投最后一投。蔡斯杰克逊今天状态确实不错，主场作战，而且呢他是前面五投全部成绩都有效。旋转出手，这头呢也多少受到体能的影响。最好一投成绩还是20米56。接下来来自荷兰的选手希尔德，杰西卡·希尔德今年在绍兴柯桥站创造了21米09，这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旋转出手，最后一投呢这个劲儿多少都是没有绷住。出手的位置稍微早了一点，来看一下瑞典选手范尼罗斯，这头出手也早了。这样也要恭喜蔡斯杰克逊。
1: As you see the field of 13 women assembled here on the main straightaway, 80 laps and a little extra of the track as we'll introduce the field on the first lap.
0: 看完了投掷项目之后呢，继续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今年的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以及世界最佳成绩的杰克比萨普也会来到尤金站去参与竞争，他是在第四道去展开争夺，是在第七道出发的美国选手普拉克斯顿·布兰恩。第六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马尔·布里特，

第四道美国选手世锦赛冠军克德尔廷奇，第四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杰克比萨普，也是全新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在今年6月10号也是尤金站，尤金的这个田径场的比赛创造了12秒75的成绩。第三道是牙买加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二道是美国的选手加马尔马歇尔，最内道的是美国选手埃里克爱德华兹，此外呢还有第九道的美国选手迪伦比尔德，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所有选手开始上道。今年进入到室外赛季之后呢，美国选手萨普确实是让全世界的田径迷都被吓了一跳，跑进12秒80以内，而且大卫奥利弗的记录被远远的甩在身后，这一枪看来还是需要去等待一下，有些小插曲。萨普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也是万人瞩目，人们很期待他在这站尤金站当中的表现。

比赛开始了，萨普在启动反应之后状态不错，同时呢布里特逐渐赶超上来，布里特和萨普包括廷奇这个阶段还是布里特要稍稍领先一些，而且他是比萨普的速度更快。加马尔布里特12秒86的修正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此前的尤金站记录是在2010年的6月3号，由美国的本土选手大卫奥利弗去保持的12秒90。这一枪比赛呢，对于萨普来说，离开了大学比赛的环境，不在 NCAA 的这种体系下去比赛，还是比的稍微紧了一些，在拦肩的节奏上，包括他在每个过篮的动作上还可以去打磨，这个角度还能够看得出来萨普一度领先。那布里特的这个经验啊，在后程还是帮助他完成反超了。最后一个篮架过后，他是获得领先，12秒86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

创造全新的赛后记录。萨普12秒91，这个成绩相当惊人了。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的争夺。尽管在本站比赛男子100米是非钻石项目，但是仍旧是吸引了大量的高手前来参加。第一道是美国选手布兰登·希克林，第二道是来自加纳的名将约瑟夫·阿莫亚，第三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基姆·布雷克。阿基姆·布雷克也是牙买加4x100米接力队的成员之一。第四道是来自尼日利亚的名将卡因索拉阿贾伊。第五道世锦赛冠军美国选手克里斯蒂安·科尔曼。第六道美国选手贝德纳雷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第七道牙买加选手奥布利克·塞维尔，这也是东京世锦赛的男子100米冠军。在第八道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拉克伦·肯尼迪。第九道的是来自加纳的选手萨米努·

0: 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刚才也介绍过，不是钻石项目，但是也是今年的速度对决的盛宴。好的，比赛发枪，在启动反应之后，牙买加选手阿基姆布雷克处在领先的位置上，阿贾伊对他完成超越，阿贾伊在后程保持高速，塞维尔这时候已经追不上了，9秒84的成绩撞线，还是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的速度更快。9秒84的成绩，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是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站比赛合规风速下呢，平均个人成绩达到9秒83。阿贾伊保持住领先之后，塞维尔的后程没有能够再帮助他去完成加速，完成逆转。阿基姆布雷克包括阿贾伊科尔曼在前30米的这个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清晰比较明显。
1: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星尽在奥迪。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4: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

0: 冠军搭子有毅力，
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2: 好礼就送
3: 三条下，
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3: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拼。这是布达佩斯世锦赛的冠军，来自巴林的选手亚维。不过呢，选手也是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的运动员切莫泰，佩鲁斯切莫泰。突尼斯选手布扎亚尼，德国选手克劳斯和来自美国的选手詹宁斯，美国选手马克奇奇，还有美国选手爱丽丝海德，来自德国的选手麦耶，美国本土选手维门特、安吉丽娜拿破仑和艾玛科本。在亚维的身旁呢，除了切姆泰之外，还有费斯切罗蒂奇，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三位，费斯切罗蒂奇、亚维以及佩鲁斯切莫泰。好的，比赛开始。女子3000米障碍的领跑员也是赛会的兔子，是美国的本土选手泰勒洛弗尔。今年女子3000米障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由乌干达的选手佩鲁斯切莫泰在厦门跑出的8分51秒06，在今年的5月23号创造。绿色的灯光线显示的是世界纪录。现在还剩下7圈，3000米障碍的这个比赛呢是可以进行蹬踏栏架，也可以用手扶，也可以用手撑过去，也可以直接跳过去。但是如果你踩这一下子越过去，也是被允许的。因为是俄勒冈大学的海沃德田径场，所以呢，我们能够看到俄勒冈大学的简写字母 O 在田径场的各个角落，在栏架上，在跑道上，也有在3000米障碍的这个水池障碍里边。在前两圈过去之后呢，在泰勒洛弗尔的带动下以及最内道的这个激光标识的引导下， 现在女子3000米障碍的人

人员发生精简，领先集团的不断发生人数的减少。加洛弗尔身后青木泰、亚维还有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费斯切罗蒂奇追的都是非常紧。亚维这个阶段呢还是不着急，他还是选择去跟随，在前半程或者说前面三分之二的路程先跟住。这站的比赛，尤金站一般也是被叫做普雷方丹经典赛，以纪念传奇的长跑运动员史蒂夫·普雷方丹。普雷方丹呢，曾经保持美国的2000米到10000米的7项全国纪录的运动员。同时呢，普雷方丹这个运动员也是，从头冲到尾的那种不讲理的战术风格，可以说是观众看上去非常的过瘾。赛程现在差不多过半了，亚维逐渐是从大集团领先集团当中逐渐赶超上来，来到第一位。另外来自美国的领跑员泰勒洛夫尔也已经退出赛道。是上去领了一圈之后呢，又把这个领跑位给让出来，示意费斯切罗蒂奇还有佩鲁斯切姆泰，你们两个也要上来领一领，别光我一个人在前面领。现在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费斯切罗蒂奇是跑在最前面。在尤金站的钻石联赛呢，赛后记录还是由巴林的选手温弗雷德亚维所保持的8分45秒25，这是在去年的7月5号跑出来的成绩。当时间再次来到7月5号，也要看一看亚维能不能继续保持他的领先优势。或者说能不能去延续他在去年钻石联赛上的这种神奇表现。亚维这个时候落到了第3位，稍稍有些掉队，但这个阶段呢还是跟住就行。费斯切罗蒂奇不断的在寻求加速的机会，费罗斯切姆泰这时候也显得有些掉队了，可能有些跟不住，

这个阶段呢，来自突尼斯的选手布扎亚尼出现，是赶超上来。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在经过水池障碍的时候，可以说也是好机会去完成反超，因为有的运动员呢可能要去调一下步脚，有的要去调一下脚下的节奏。

或者说就像是摩洛哥选手埃尔巴卡利那样，绝对的平跑能力，再加上他在三千米障碍的运动员当中呢，相对来说身高比较高，可以更快速的越过障碍。巴林选手亚维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突尼斯选手布扎亚尼现在处在第三，菲斯切洛蒂奇现在也处在前三。菲斯切洛蒂奇对亚维完成超越了，亚维这个时候显得有些跟不上，难道要把决胜留到最后的一百米吗？这个阶段过水池障碍，两个人都没有节奏的变化，没有迟疑，最后的一百米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阶段，亚维逐渐被甩开了，切洛蒂奇处在第一位。这次切洛蒂奇过障碍的时候还是非常的顺滑，亚维呢在这个阶段平跑速度有些跟不上，被甩开了距离。切洛蒂奇最后的撞线成绩我们来看看，8分51秒74，穆弗雷德亚维是8分52秒84，布扎亚尼呢是8分54秒32的成绩，收获了第三名，同时也创造全新的突尼斯全国纪录。再来看看最后时刻的撞线，因为这项比赛呢有大量的运动员后面还没有能够完赛，所以你需要去等待一下。这次切洛蒂奇这项比赛可以说跑的是非常的强势，前面1/3的赛程呢都是跟在亚维的身后，并不着急。这一枪对于布扎亚尼来说是意外之喜。下面来关注女子跳远赛场决赛当中，现在出场的是意大利选手拉里萨亚皮奇诺，助跑保持节奏，速度加起来，最后能不能再加一下节奏，上板起跳，这一跳看看有没有过七米吧，看上去有些困难。哇，7米12，这跳成绩还真不错，第一跳就创造全新的意大利全国纪录。这第一跳能够开七米，就意味着亚皮奇诺的状态啊，在尤金，在海鸥德田径场，他的这种优势。来看一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戴维斯·伍德豪尔，助跑加起来节奏，上板起跳，这跳应该也是有七米以上，第一跳是6米62。7米13，这是反超了亚皮奇诺。美国的名将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他在婚后呢也是把自己的姓氏加上了夫姓。同时现在看2026年的室外赛季，

戴维斯伍德豪尔的这个腹肌越来越清晰，给人感觉他的这个体脂率比去年的室外赛季还要低。看他这一跳，上板起跳，这跳跳完他自己似乎并不是特别满意。这跳应该是超风速，7.06米。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保证他的速度加起来，上节奏起跳，这跳不错呀。莫奈尼克尔斯这一跳有没有机会去突破7米？我们来看一看，此前最好一跳成绩是6.84米。上板没问题，继续来关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今年在洛杉矶在6月14号跳出了7.20米的成绩，助跑加起来动作非常的漂亮，前面的节奏加的有点过快，导致他最后上板之前这几步呢节奏加不起来，而最后弹跳弹的这一下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新意，而且上板我们看这个位置留出了太多的预留空间。跟自己的教练沟通一下，6.82米。最后呢，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意大利选手拉里萨·亚皮奇诺，还有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进入到了最后一跳，也就是决赛。

助跑节奏加起来，他的最后一跳起跳，哇，漂亮！这一跳成绩有效，他的优势就是体能，到了最后一跳仍旧是能够保持这种强势的冲刺，体能储备呢非常足。上板没问题，这跳超风速了，七米一二。所以现在难题呢，可能对于戴维斯·伍德豪尔来说也是非常的这个疑惑的。这个难题就是他需要去等待一下亚皮奇诺的成绩。亚皮奇诺今年跳出了七米一二，第一跳就出状态，但是之后几跳要么是无效，要么就是没成绩。等一等亚皮奇诺的最后一跳，看看是否有机会完成逆转。前摇的时间有点长，完成加速，上板节奏没加起来，动作相对来说呢比较平缓。但是今天七米一二这个成绩创造全新的意大利国家纪录，也是非常出色的。

子，我的好儿也是对他表示了祝贺。两人现在互致问候之后，需要赶紧离开沙坑。后面呢，还有莫奈尼克尔斯要跳。

保证速度，上板节奏起来了，但是上板要看一看是否有效，自己也有一个心理的精准判断，确实成绩是无效的。今天最好一跳成绩定格在7米05，这跳助跑的时候呢，我们肉眼判断似乎就是有一点问题。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一英里赛。这是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塞莱，肯尼亚选手多库斯埃沃伊，美国选手艾米丽麦凯，这是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此外还有波兰选手克劳迪亚卡奇米尔斯卡，加尔维迪特来自立陶宛，贝尔赫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劳拉缪尔英国选手，爱尔兰选手萨拉西利，美国选手希瑟麦克林和领跑员来自美国的卡林帕克斯，最内道的这是肯尼亚的名将，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也是1500米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当然我们说他的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呢都是来自1500米，因为女子一英里赛的这个距离呢是1600多米，跟1500米呢这个长度比较接近，所以有很多1500米和50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呢会去参加个别几站钻石联赛的一英里赛。其实刚才介绍费斯基皮耶根的时候呢，介绍了一些过于笼统，因为他是3次奥运冠军，5次世锦赛冠军，奥运会收获过一枚银牌。在职业生涯当中呢6次创下世界纪录，而且最近的1500米和一英里赛的世界纪录都是由他所保持。今年的女子一英里赛世界最好成绩是由美国选手圣皮雷在2月14号的波士顿创造的，4分17秒83，

Fuck.

比赛进行到现在呢，塔林帕克斯。

0: 逐渐是要退出了领跑的位置。帕克斯现在应该已经退出赛道了，基皮耶根处在第一位。基皮耶根的比赛特点呢，就是不管你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的舞台，我都会按照我的既定节奏去比。尽管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一些失误，但是他的这个后程调整能力还是非常强。但是今天呢，其实对于很多美国选手来说，都是瞄着基培根在跑。来自美国的选手以及希尔茨逐渐赶超上来了，杰西卡赫尔这时候呢也是跟在基培根的身后。大集团今天并没有甩开基培根，今天在这个阶段跑的是有些艰难。虽然说和1500米的比赛呢只差了100米多一点，但是似乎呢还是让基培根在这个阶段有些力不从心。我们看看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能否从外道超越杰西卡赫尔，在他的身后希尔茨不断的对基培根完成加速，在外道对他进行进攻。基培根能否守住这个阶段也是非常关键的，进入到直道之后有可能位置不保。希尔茨哎，我一现在也已经赶超上来了。希尔茨跟两位肯尼亚选手去拼速度，最后的30米完成撞线，基培根放掉了这一枪，没有去全力比。今年的英里赛女子世界最好成绩4分17秒49，这是由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获得，尼基希尔茨创造这个成绩。今天其实很多运动员的家人都来到现场去关注他们的比赛。刚才在女子跳远的决赛其实也看到了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她的丈夫也在场边关注着她的比赛。最后这个阶段我们看基培根没有全力的去冲，杰西卡赫尔是完全没有机会去上到前三，但是埃沃伊和基培根在希尔茨右侧和左侧，让希尔茨是成功的从肯尼亚选手的这个包围圈当中是杀出来。
1: 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4: 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7: 好礼就送
8: 三票之下，
7: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8: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7: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

0: 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下面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提到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第二道是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第三道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这是一个单项非常强势的一个选手。第四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在厦门跑出了12秒14。第五道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个人最好成绩也是世界纪录的12秒12，托比·阿姆桑。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格雷斯·斯塔克，这场比赛真的是名将云集。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八道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第九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托尼亚·马歇尔。这场比赛不仅是名将云集，刚才我们提到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拉塞尔12秒14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以及赛后纪录保持者肯德拉哈里森跑出12秒24的成绩，这是2016年的5月28号肯德拉哈里森在尤金站创造。好的，比赛开始，德芙妮·查尔顿和拉塞尔两个人并驾齐驱，德芙妮·查尔顿这个阶段有些掉队，拉塞尔逐渐是用拦截节奏冲上来，保持住自己的领先，最后拦架率先撞线，12秒23，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托比·阿姆桑这一枪跑得也出色，他在外道是对德芙妮·查尔顿完成超越，修正之后的成绩12秒24，平了赛会纪录。再来看这个阶段，托比·阿姆桑其实落后的还是比较明显的，拉塞尔和德芙妮·查尔顿两个人相持，同时呢在最后这三个拦架跑完过后，拉塞尔和托比·阿姆桑逐渐是上来了。可是最后这几个拦架似乎德芙妮·查尔顿的显得有些吃力，他这个动作似乎是

0: 动作放缓，另外就是他的这个拦截的节奏没有拉塞尔紧凑。好，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铅球赛场。意大利的名将莱昂纳多·法布里的第一投应该是有22米多，等一等成绩测量，22米74，这投状态是真好，22米74的话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了，他超越了美国选手科瓦奇的22米58，这是在今年的5月31号乔科瓦奇在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创造的，22米58的成绩就此被刷新。法布里22米74的成绩在尤金创造全新的赛季最好成绩。接下来来关注牙买加选手拉辛德拉·坎贝尔，出手略晚，哦，这头也过了22米。似乎这个比赛是有一个引力场的存在，法布里和坎贝尔连续的这两头都是越过了22米线，而他的这个旋转出手力量转换做得非常出色。最后进入到决赛的莱昂纳多·法布里、拉金德拉·坎贝尔，还有美国选手乔丹·盖斯特。
1: His round one mark, the best mark in the world this year.
0: 法布里的最后一投是否有机会呢？继续去刷新属于自己的记录。旋转出手节奏比较平缓，哇，这一投也过了22米。哎，最后应该是没有能够控制住身体，踩到投掷圈之外了。我们来看看，没站住，实在是可惜。但是现在已经能够证明的是，进入到今年的7月份，莱昂纳多·法布里他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22米以上。牙买加选手拉辛德拉·坎贝尔此前最好一投成绩是22米16。嗯，这一投不够理想，将将过了20米。哇，这一投成绩无效，自己也是转出了投掷圈。来看一下乔丹·盖斯特，最后一投成绩有效，但是也很难去取得突破，不管是拉金德拉·坎贝尔还是莱昂纳多·法布里都很难去超越。这投21米98，把他今天的最好成绩呢往上提了一下。下面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女子800。

你的争夺。除了领跑员帕里斯皮普尔斯之外呢，第八道是英国的选手，也是奥运会冠军基利霍奇金森。第七道，这是法国的名将阿奈斯波尔古安。第六道是来自冈比亚的选手萨努贾洛。室内世锦赛冠军南非选手塞格迪索。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莉莲奥迪拉。乌干达选手哈里马纳卡伊。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第三道的澳大利亚选手海利基钦。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雷文罗杰斯。最内道出发的也是来自美国的本土选手爱迪生威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瑞士的维罗并没有来到尤金站，他是在之前的巴黎站跑出的1分53秒80。赛后记录呢是美国选手阿辛木在2023年跑出的1分54秒97。好的，比赛发枪。刚才出发的时候呢，第三道是两位选手共用一个赛道，共用一个起点。澳大利亚的选手海利基钦和乌干达选手哈里马纳卡伊过了分道线之后，迅速的来到最内道。来自美国的选手帕里斯皮库尔斯是今天的领跑员。而要看在过往的比赛当中个人的最好成绩，当属来自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大半米的比赛节奏可以说非常的快，霍奇金森呢是奥运冠军，但是在世锦赛的舞台上是两度错过金牌，但是他在欧洲范围内呢是无人能敌。皮普尔斯身后的是贾洛，贾洛现在他身后是霍奇金森，波尔古安在身后追赶，同时肯尼亚的选手奥迪拉也没有放弃。奥迪拉已经上到了第二位，霍奇金森还处在领先的位置上，奥迪拉不断的在外道进行追赶，那对于霍奇金森的进攻可以说是攻势非常凶猛，霍奇金森这时候已经来不及把他往外道去驱赶了，奥迪拉逐渐来到第一位，越跑越快，最后的撞线成绩1分56秒19，单圈成绩62秒61，单圈的配速能达到62秒61，也能够看得出来他的这个最后一圈的行进速度。霍奇金森没有能够在这个赛季的世外赛季中段

就继续保持强势，至少没有能够夺冠。最后还剩下100米的时候，有些腿软。奥迪拉在最后时刻都跑出痛苦面具了，但是他非常需要一次冠军来提升他自己的信心。

刚才这个官方的摄影画面，镜头上似乎落了一个小飞虫。奥迪拉赛季最好成绩的1分56秒19，霍奇金森1分56秒73收获亚军，威利是收获第三名。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较量。卡拉马在第九道，第八道的是莱维尔，第七道这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第六道来自波多黎各的选手何塞·菲格罗亚。第五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考特尼·林赛。第四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休斯，绰号是英国机长，原因呢是他喜欢玩模拟飞行这款游戏。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卡特·泰勒。第二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德里安·科尔，个人最好成绩20秒08，很接近打开20秒大关了。最内道的却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布拉科夫斯基。这枪呢也要看一看在第九道最外道出发的津巴布韦选手查兰巴能否有所突破。他在奥运会上是在巴黎闯进了最后的决赛，但是最后没有能够染指领奖台。好的，比赛发枪了。卡兰巴在这个阶段逐渐被甩开啊，泰德·泰勒看看能不能从内道去抢得一定优势。特伯哥逐渐的被超越，他最后的撞线，泰德·泰勒19秒75。泰德·泰勒是收获了男子200米的冠军，这个成绩也是泰德·泰勒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一枪他比的可真是非常强势，就是开场之后外道的像是查兰巴包括特伯哥对他有一定影响，但是他其实跑的也比较平顺，

那特伯哥是收获了亚军，查兰巴收获了第三名。赛特泰勒，卡拉巴的成绩20秒11，第二名特伯哥是19秒93，凯特泰勒19秒75，个人最好成绩，这也是职业生涯的一个突破了。临赛呢是20秒19，创造赛季最佳表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的决赛。今年尤金站的女子的100米是分成一二两个小组去进行。一共9位选手进入到决赛，只有每个组的前四和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五晋级。第一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皮纳克莱顿。第二道是英国的选手阿舍史密斯。第三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史密斯。牙买加选手史密斯呢，今天的目标也是去冲前三。这是美国的名将沙卡里·理查德森。最近两年他的后程成绩不如21年到23年那段时间，不管是一百还是200。第五道牙买加的选手谢里卡·杰克逊。世锦赛冠军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逊·伍登，梅丽莎·杰克逊·伍登。在第七道出发的，这是来自英属威尔京群岛的 NCAA 选手霍奇，他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0秒63。第八道是尼日利亚选手奥菲利。第九道来自美国的选手肖恩蒂·杰克逊。这一枪的成绩呢，我们也要看一看美国选手杰克逊·伍登他的状态是否在线。就是今天呢，他和理查德森呢都是去奔着赢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霍奇去的。霍奇呢今年跑出了世界最好成绩10秒63，而尤金站的赛后记录是牙买加的名将汤姆森·赫拉在21年跑出的10秒54。霍奇是06年出生的年轻选手。好的，比赛发枪，杰克逊·伍登和理查德森在启动反应之后保持住领先。阿舍史密斯能不能往上追一追？在最后这个撞线10秒78，应该还是杰克逊·伍登的速度更快一些。尽管杰克逊·伍登和理查德森两个人几乎同时撞线，但是呢，还是杰克逊·伍登似乎看上去要更快。我们的画面当中出现的是理查德森，那要等待一下终点高速摄影机。哦，果然杰克逊·伍登10秒78，赛季最好成绩。理查德森对于这样的结果似乎有些不满意。我们再来看一下杰克逊·伍登，保持住，保持住，最后的撞线

他是全力的去压线，而理查德森呢，他是一个昂首挺胸的状态，挺胸冲过了中短线，所以躯干部位明显比杰弗逊伍腾稍微慢一点点。10秒79收获第二，霍奇是10秒80收获了第三名，第一、第二、第三之间各自只差0.01秒。再来看，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杰弗逊伍腾他是用躯干部位去压线，而理查德森呢，他是一个昂首挺胸的状态去撞线的。如果去抢这么一枪的撞线的话呢，这枪最终的结果还真不好说，很可能得去看千分秒位。其实这个比赛的风格也是理查德森的一个特点，他的跑姿到了最后时刻少有的会去前倾，完成抢撞线的这么一个表现。可以说杰弗逊伍腾和队友理查德森都是在较着劲的一个状态。10秒78，杰弗逊伍腾的赛季最好成绩，发泄着心中的怒火。好，接下来来关注的是本届钻石联赛的最后一个单项，来自美国的选手亚雷德努古塞，在他身旁的是墨西哥选手亚布拉罕阿尔瓦拉多，这场比赛的领跑员这是美国选手科尔霍克，也是奥运冠军。澳大利亚的选手卡梅伦·迈尔斯，肯尼亚选手雷诺德·切鲁伊约特，这是来自法国的名将阿泽丁·哈布兹，美国的选手霍布斯·凯斯勒，肯尼亚的选手蒂莫西·切鲁伊约特，在他身左的是文森特·西亚泰伊，来自美国的选手德国选手罗伯特·法尔肯，另外还有三位来自美国的选手加里·马丁、伊森·斯特兰德和克林·萨尔曼。因为我们之前介绍过1500米的比赛呢，和一英里赛的这个距离非常接近，所以比赛节奏也比较像。女子一英里的比赛之前我们看到了费斯基皮耶根她在比赛场上的表现，只可惜最后时刻被超越逆转了。美国的选手刚才我们看到科尔霍克，他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双料冠军，他在今年的一英里的比赛当中跑出了3分45秒94，这是在今年的2月14号室内比赛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好的，比赛发枪了，来自墨西哥的选手亚布拉罕阿尔瓦拉多这时候需要迅速的占据第一位，完成他兔子的使命。这项比赛的目标时间是3分45秒整，如果说能够跑到3分45秒整的话，这就能够超过美国选手科尔霍克在今年2月份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尤金站的赛会记录呢，是挪威的名将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在2023年9月16号跑出的3分43秒73。

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在这个阶段还是一直跟着领跑员去跑，美国选手霍克呢这个阶段还是跟在大集团当中，处在整个大集团的中段。而凯斯勒，美国选手凯斯勒现在也是在领先集团比较靠前的位置。在他的身后有德国选手法尔肯，还有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这个阶段墨西哥选手也是这场比赛的领跑员退出赛道，阿尔瓦拉多是完成了他的使命。比赛还剩下最后两圈，迈尔斯逐渐上到第一位。这个第一位啊，对于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来说呢，现在并不算拉开太远的距离。亚雷德努古塞，美国选手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吗？努古塞现在要去冲一冲最后一圈了。凯文·迈尔斯现在是处在第一位，凯文·迈尔斯继续保持领先。哈布兹，法国选手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努古塞呢，这时候是卡的身位比较好，不管是凯斯勒还是迈尔斯能够看到竞争对手的位置。努古塞这时候咬牙坚持的话也比较困难，已经跑出痛苦面具来了。凯斯勒这时候也比较艰难，凯斯勒被努古塞超越了，迈尔斯一马当先，仍旧是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最后的50米，迈尔斯的领先优势已经非常明显，最后的撞线成绩3分46秒07，收获冠军。这枪成绩我们等一等最后的修正。努古塞第二个到达，另一位美国选手伊森斯特兰德是收获第3名。哇，这一枪卡梅伦迈尔斯是3分46秒06的最终修正成绩，创造了全新的大洲记录。这一枪呢可以说前面冲的不算太狠，把自己的体能到了最后一圈也能够非常合理的进行分配。这样大洋洲的男子1英里记录就此归到他的名下。努古塞最后再怎么去冲最后100米也没有办法去接近迈尔斯。斯特兰德这一枪跑的确实是还不错，最后时刻可能很少有人能够注意到他的位置，从外道打算进行超越，并且开始成功了。好的，各位观众，那么2026年钻石联赛由金站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男子篮球的决赛，对阵双方是目前大家看到的韩国队和东道主日本队。韩国队今天身穿是深色的球衣，日本队则身穿是白色为主色调的球衣。日本队的先发是31号小川敦也、64号高岛伸司、13号金进联、25号川岛悠翔和53号规划球员柯克。韩国队呢，五位先发球员是1号李贤仲、6号李正炫、33号李承炫、5号边俊亨和12号文正贤。这边金进联和柯克两个人内外结合这个打法，这个现在我们已经是熟悉了。

0: 突破分球，长距离中投，
1: 李承铉。
2: 那么上来手感和信心都不错。
0: 对，就是双方应该是对这场遭遇战也是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
2: 嗯，
0: 传到尤翔，再给到外线。对方呢，就是过去的这些球都是通过五十三号科克来做一个侧应轴，

0: 李承铉还是很活跃，就是包括他的跑动能力，无球有球。这是刚才李承铉的远距离中投命中。
1: 边线，看热刺的夏彦户、
0: 提上来，
1: 接到球之后往上卷，
0: 底前重，再回来，
1: 再来一个，
0: 这球没有进。就是从科克的防守看起来，他依然是倾向于守沉退。
1: 看这个转换的思路，沉脚之后直接推到45度，然后利用中锋去打这个挡拆。
0: 而且从刚才日本队呢所防守的选择，他们似乎是在李承铉这个远距离中投这一点上，做一些放弃，做一些放弃，延误之后再赶紧回来。小川敦也，小川敦也突破，然后科克还是去做二次进攻的处理。就这些战术也好，或者说发挥执行也好，其实对于很多的中国球迷，如果看了半决赛会非常熟悉对方的套路，其实还多少是没有变化的。
1: 也犯规，
0: 然后犯规之后球权归到韩国队这边，上线手对手。李承铉更多还是想去做掩护，李贤仲拿球了，他还没有
1: 再来一次
0: 投篮出手过，
1: 又是走底线。
0: 嗯，
1: 左侧
0: 李贤仲的顶弧三分还真的是准啊，
1: 对，
0: 还真的是准。
1: 整个战术的意图也比较明显，通过移动到低位，然后外线做相互之间的三角掩护。
0: 后场球，小川敦也运球出界。
1: 这个韩国队比较，他每个点的特点比较突出，所以我们看这个战术的延续的是比较明确。刚说完，这边来一个失误。
0: 对，这边李承铉边线配合，想给李贤仲。按说啊，他们两个之间这个配合应该是个强侧配合，但是也确实是没有很稳重的执行。
1: 他这个挡拆的延误非常大，直接抢不给手递手。
0: 对，李贤仲在盯川岛优翔停球了，进攻时间有限，韩国队还是绕过夹击。这边其实你看科克这边，韩国队并没有做重点盯防。
1: 哦，这球稍跟的晚了一些。
0: 李承铉刚才扑出去，他是没有再追回来找科克。按说科克行动慢，
1: 你刚才时间不多，所以他比较扑的比较大，主要是要去封他最后时段
0: 的
1: 出手，但没想到对方球很快转到热刺45度，一个往里卷，一个往上提，
0: 韩国队的机会来了，很好的一个中路切入，
1: 这个移动进攻啊，
0: 对，
1: 它的延续性非常好，没有过多的运球。
0: 是这场比赛里的很多细节可能在决赛结束之后都会被我们重新拿出来成为研究的内容。哦，先看李贤仲这次的三分球没有投进，但是韩国队拿到了前场篮板。李贤仲自己持球突掩护，这是防守犯规了，川岛优翔。李贤仲呢，他的身高，他的投射，他作为空间型的前锋所具备的特点是，就是会改变任何一个对手的防守。
1: 今天很明显韩国队比较适应这种对抗，
0: 对，
1: 准备的比较充分。
0: 他在本届赛会当中，李贤仲可以场均拿到23.4分，

0: 延误之后马上回来。现在你看33号李承铉，他的防守的脚步积极性比刚才要积极多了。
1: 嗯，这很明显就是你通过配合出现不了空位的机会，强夫呢空间太小，终结不了。
2: 是
0: 李贤仲对位川岛优翔明显占据上风。
1: 对，然后貌似反过来啊，这个韩国队就是
0: 哎掩护出来了，投射没有中，被干扰了。日本队呢对于李贤仲的重视程度是能看出来的，本身他也是韩国队的箭头人物。这样呢，日本队请求了换人，他们会在对抗上包括推进速率上空间的撕开的提前性上会做一些文章，因为他们换上了小哈珀，5号小哈珀和20号山崎一社。山崎一社2米01，小哈珀是1米80。
1: 常规的配合延续不下去，日本队现在需要一些突破或者是挡拆拉开局面。现在科克光在高位去策应没有任何威胁，所以这个球被越扩越大。现在
0: 小哈珀单打，金锦莲这边都是跟是跟到位了，但是他的今天这个底角三分还是持续命中，这样他2个3分一个冲击。
1: 这边又是错位，
0: 对，
1: 转得很快，打得很聪明。
0: 对，6号李正炫，李正炫的第一步摆脱过掉了刚才投篮得分的金锦莲。
1: 第二发命中，
0: 12比7，韩国队依旧保持着优势，特别是他们的进攻端的这种终结的效率，包括你看像李正炫突破金进联，然后去找错位吊科克，都是非常积极做法。这样的话，他把科克打下去了，
1: 对吧？然后这个科克在场上没有什么太多作用。
0: 对，现在日本队的中锋变成了寿野富城，寿野富城在对沙特的时候3分钟4次犯规，就是他并没有像科克那种进攻端的表现，就是所以说两支球队队里肯定是你凭借你的能力想办法遏制对手争取主动，
1: 所以现在从攻防的针对性明显韩国队里面要更好。
0: 是的，
1: 日本队没有金锦莲这两个投篮啊，可能这个比分差距更大。
0: 是的，金锦莲的手感在这次亚运会当中呢倒是比起他在联赛里要明显的提高。李贤仲，这山崎一射来啊是来限制李贤仲的，但李贤仲确实这次他也破坏李贤仲的投篮节奏，
1: 推进速度明显增快。
0: 金锦莲呢倒是投出了信心，但是并不能保证命中率。哎，这边是李正炫也自己忙中出错出现了失误，
1: 还是身体对抗差，
0: 直接盖下来。韩国队也有手紧，韩国队自己呢也有手紧的状况。22号吕俊熙，因为吕俊熙本身是韩国队比较重要的球员，

0: 另外，日本队换上了45号小前锋山内留人，这又是一个防守大于进攻的球员。看来呢，就是日本队的主教练吉本太辅呢，他的比赛策略已经改变了。他至少场上有3个外线球员，包括其实包括寿野富成，也是防守型，就是偏重于防守。那么他能不能达到目的，这要看韩国队进攻的效率。来了，
1: 哦，可惜。
0: 这球还是日本队呢，这边是3号黑川虎彻控制球，
1: 节奏感不错。
0: 哎，这是日本队利用空间给寿野富成创造了一个机会，追到了3分。其实从前面来看，韩国队的进攻机会更主动也更多一些，收缩防守，韩国队这段打得略简单，日本队反击。
1: 因为现在外线的持久点多了。
0: 嗯，对。
1: 起步。
0: 3号黑川虎彻。黑川虎彻呢，在半决赛前有2场比赛得分都过了20分。而且呢，3分球是不错的。那日本队呢，肯定还是因为他只有1.75米，他重心比较低，日本队可能还是希望利用他的控制球拉开空间，包括刚才给到寿野富成那个扣篮，也是他把球打到边路去，所以这个时候需要韩国队去调整了，因为日本队把比分扳平，
1: 因为他用大中锋效果不好，投了几次进近联的几个投篮，
0: 嗯，
1: 解决一些问题，但是解决不了实质，
0: 是，
1: 所以赶快换小阵容，加快反击速度，然后外线挡拆的质量，但是主要防守你就吃亏了。
0: 李贤仲这边
1: 打乱仗，
0: 对，又是一个，就是韩国队已经几次攻到篮下，然后被日本队封盖下来，或者是干扰下来，进攻端哑火了。好，黑川虎彻这边尝试外线飙射，但3分球并没有真正命中。韩国队还是占据着一定的先机。
1: 现在很凶，
0: 对，现在进入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吉本太辅，他换上偏重于防守的运动员，更多在对抗当中给韩国队制造麻烦。韩国队呢换上了2号崔俊用，这也是他的联赛当中打得比较出色的一个国手。双方现在打成12平。也是一个牛角队起手，黑川虎彻用的是空间抛投，寿野富成
1: 强打，
0: 哎，这边呢是山内留人通过冲击，
1: 哎，抢断了，
0: 对，错进错出。日本队现在通过这种对抗当中打乱战，
1: 对，
0: 制造了一些利于自己的机会，
1: 进攻也是一样，突破分球然后再转移，防守就是不断的去移动啊，穿插呀，啊，夹击，让你去不断的去横传球，
0: 对，
1: 造成一些抢断的机会。
0: 现在他用山内留人去找李贤仲，
1: 这个非常规的方式，非常规的方式，在你身后逼着你去传球，这边大的补防，然后封盖这一下打乱战。
0: 对，这一段时间韩国队的进攻成功率非常低迷，就是包括李贤仲，就是李贤仲，如果你自己不是那个终结点，你想以牵制来带动你其他的队友，这一招目前是不好使。那日本队也是通过阵容的变化，通过教练员对球员特点的了解，那打出了这种状况。那现在需要看韩国队怎么调整。韩国队把李贤仲换下去了，

0: 现在等于是在消耗李贤忠，所以他换上了11号李佑硕。山内留人突破很快，哎，确实有对抗，
1: 对，稍微有些忙乱啊，但是现在最起码能突进到禁区，
0: 是
1: 去压缩防守。
0: 山崎一射，
1: 科特在场上的时候基本就是大头圈上来回转，
0: 对。所以现在呢，日本队这边是换上了沙弗尔幸树，他不再用科克了。这时候李承铉上来，吹上虎彻。现在李承铉，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李承铉的这个延误，他的位置感是非常的好。
0: 其实在很多的防守当中，对于空间的提前预判，这个是体现能力的。韩国队拿到篮板球，对他们来说可能很宝贵的篮板球，快攻反击三分球并不好，有点欲速不达。第一节呢很快就要结束了，球权落在了日本队手里，他们可以打以进攻终结打完第一节，而且他们是领先的。山崎一射遭遇到重重的防守，翻身后仰跳投把比分打到16-12，日本队领先4分。在第一节比赛呢呈现了非常迥异的上下半节的状况，那前面呢韩国队的进攻顺风顺水之后，那日本队调整了场上的队员配置，以防守来带进攻，增加对抗，干扰韩国队进攻节奏，也收获到了效果。那第一节领先的是日本队。那我们看看第二节韩国队的调整。
1: 韩国队调整也是针对对方的人员，科克在场上的时候他就会去紧逼持球人刺人。现在这个阶段韩国队明显就比较急，
0: 对，
1: 都是没有传递的情况下，无论是冲到篮下的一打一还是外线出手，
0: 是包括李佑硕这一次，因为从慢动作看日本队明显已经都回来防守，
1: 对，没有
0: 失位，对，这个球再去执着于个人进攻多少值得商榷。当然了，运动员在场上的选择都是电光石火之间。杏树拿到篮板球，再给山内留人，28号金乌一球。金乌一球在半决赛当中几乎没有太多的上场时间，他从小组赛对韩国队的时候就开始失去了上场时间的稳定性，那但是马上回来呢崔俊用，因为他本身他有投射空间的。
1: 韩国队很明显每一次接应之后稍微沉一下看一下防守位置，他的选择的效果都不错。
0: 延误之后再扑回来进攻一球，这球哎，崔俊用认为自己是没有犯规的。山崎一射呢是被换下场。这样的话，金乌一球应该是要罚3次的。他第一罚命中，二罚罚失。3罚只中1，看韩国队能不能抓住这次反攻的机会。其实你看韩国队呢第二节这已经打了有将近2分钟的时间了，他也没有让李贤忠再上，
1: 弱侧被掩护，
0: 走李承

0: 向这边，
1: 别挡拆，再来一次
0: 冲击，好球啊，
1: 打出去，
0: 打得很聪明啊，李正炫，这是他的主力控卫，有机会就是有能力打双能位。
1: 高位侧影，看看四十五度挡拆二打二，第二次，这边补的还不错，
0: 对。
1: 底下的三个人换位非常好，
0: 是韩国队呢，确实在防守当中呢，也是花了精力，动了脑子。崔俊佑，低位被打，因为他是发现金无一球来防他，手递手四十五度，再给外线，
1: 耐心多了。
0: 对，李佑硕来。
1: 明显不一样，
0: 追平了比分，看看日本队叫不叫暂停。
1: 对，跟第一局开局的那个节奏有点像。
0: 是的，李佑硕这一回就不像说他刚才那次，个人冲击反击那次进攻打那么莽撞了。小川敦也，这小川敦也他的突破突分是值得，对手跟他对垒的人重视的。
1: 半决赛的时候拿了九个助攻，
0: 对，就是他的突破突分本身是就是会打得比较有针对性。日本队连续两个替次掩护之后，金无一球又被放空了。哎，这边韩国队也在漏篮板，但金无一球拿到了这个篮板球落点。沙菲尔杏树，如果大家对他还有印象，他除了挑衅性比较强以外，很重要的一点，他的近端抛投，这是他的一个进攻特点，他这个还有一定把握的。崔俊佑
1: 造一个犯规，
0: 对，没吹。
1: 走下线，
0: 小川敦也，但是
1: 大，
0: 对，
1: 再来一个。
0: 这次抛投没中，看韩国队反攻，
1: 太快，
0: 李佑硕
1: 还要打，
0: 看他的反击选择似乎都没有那么理想。日本队准备换上川岛游翔，韩国队要换上李贤重了。李贤重今天应该就是一个三分球。
1: 不给上线，这延误很大，好成功。
0: 对，这球判断绕前还是判断非常准确。
1: 韩国队推进没有快攻，终于停了下来。
0: 李贤重
1: 上线，
0: 李正炫中距离横移跳投命中，22-22。李承炫扑得很靠外，他确实也应该这样。
1: 这球太难了。
0: 韩国队起球，前场多打手，很好的转移球，
1: 耐心了很多。看这球，
0: 最终并没有得到一个自己想要的结果，但是李贤重把这球救了回来。形成突破，反击得手，24号文玉贤命中了这个反超球。但是前提是李贤重在即将出界之前把这球反手救了回来，李佑硕又站在了非常合适的位置上，韩国队在积极传导球。
1: 韩国队守全场了。日本队继续一大四小，
0: 对，
1: 增加转移球的机动性，
0: 特别是他在后场又换上了
1: 反跑
0: 小哈珀。这边是黑川虎彻反跑小哈珀过来。另外跟大家要注意一点的是，科克准备上来了。科克呢，因为他没有体能优势，而在第一节的前半节又全面落入被动，
1: 而且很明显，现在日本队在禁区之内。

0: 没有杀伤力，
1: 没有杀伤力，
0: 所以你光在外面打转换，然后突着一下，刚说完手还是凉、哎、
1: 对。而且李承铉啊，选择的方式都很对，他知道自己身高不足，容易把你往出顶嘛。手递手，崔俊
2: 勇了，
1: 嗯，李又硕零度角三分球，崔俊勇的长篮板，韩国队在逐渐找自己的主动，再给崔俊勇。翻身后仰跳投，也没打中。文玉贤犯规了。韩国队如果文玉贤这次再算犯规，那就是三次犯规。日本队呢，第二节还一次犯规没有。好，这边韩国队防守的空间真大，错进错出，山崎一射，这球已经被干扰了。对，
0: 并不是太好的机会。
1: 文玉贤
0: 位置太高，
1: 是李承
0: 铉直接空切走，
1: 嗯，
0: 错位
1: 给到李贤仲。哦，这球还吹李贤仲一个犯规，就是因为高岛深思呢，他是都是不管是在世预赛的时候也好，还是在联赛的时候也好，他都是出任这个防守重点人的角色，就是无论对手是谁，他都盯防对手的第一得分点，所以他盯李贤仲呢，那也是确实合情合理。而且刚才呢，他就是顶下盘嘛，这也是韩国队呢一段时间进攻无果。当然日本队也是进攻相当不稳定。金进联又来了，今天他的手感像半决赛一样，
0: 而且这种靠人之后的高难度的出手稳定性还是可以。
1: 是，
0: 第二次，
1: 嗯，
0: 往外拆，给你中投，同样的这个，
1: 哎，李承铉的这个中距离啊，远距离中投啊是被放掉的，那但是就是看他是不是能惩罚这种防守了。金进联，
0: 可惜。
1: 对，这边韩国队也对金进联开始重视，包括他持球没有那么大的摆脱的那么强的摆脱能力啊。但是确实不可否认的是，他半决赛到决赛，他投射确实手感是拿得出手的。李又硕
0: 对整个上半场双方对于防守的还是比较重视，
1: 小哈坡
0: 非常快，但是整体的这个转换体能消耗不少，最后在终结上命中率都不高。
1: 对，这边要送山崎一射上罚球线了。山崎一射第一罚命中。在四分之一决赛之前，他的三分球达到了21中10，但是呢小组赛坦白说呢，就是大家现在能看到，就是他和淘汰赛特别是越往后打，他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0: 空间小了，空位也少了，
1: 对，
0: 包括你承受的压力也不一样。
1: 李贤仲摆脱给李承铉，再出来

0: 这边韩国队又犯规了，把日本队直接送上罚球线。上半场还有2分08秒，高岛深思，高岛深思他的进攻端啊，就是确实乏善可陈，他的功能性是比较突出比较明显，就是一个防守工兵。他今天应该在就是限制或者消耗李贤重这个任务上确实就消耗了很多，自己也消耗了，
1: 对，消耗了，也消耗了自己。
0: 对，你看，
1: 所以我们看整个上半场其实双方的得分并不高，
0: 是
1: 并不高，一个是双方对于防守都很重视，
0: 直接崔俊佑
1: 对
0: 突然空跑，就韩国队今天很多进攻端的战术打的是很流畅的，
1: 他越耐心也许越好，效果越好，
0: 对，
1: 反而被对方追分的就是个人单打较多，
0: 对，
1: 不传球，
0: 对，主攻方面韩国队多两次，科克
1: 终于有了。
0: 好，我们继续来看看看韩国队的调整，因为科克刚刚命中一个中距离，田俊恒再给到崔俊用，强投三分。哦，这边李承铉拿到一个前场篮板之后，在科克的干扰下，并没有能够完成二次进攻的终结。
1: 挡拆西班牙，
0: 崔俊用大的干扰，李贤重今天更多的在篮板球方面上给球队打帮助。
1: 这个球给
0: 球。这边韩国队的反攻，
1: 他的这个出球直接领着同伴的这个速度，
0: 对，而且作为一个锋线来说，你看李贤重他是球队核心没问题，但是在他被日本队干扰节奏限制没有很好的出手机会的时候，他用后场篮板球持球推进适时的传球给予球队帮助，这是现在这种我们说我们这一段时间对于所谓现代篮球这个四个字提的可能比较多，但这是一个锋线应该具备的能力和素质。什么时候他也是一个锋线应该具备的能力和素质。
1: 是的，
0: 如果这个球边俊亨罚进，那么就反超了。真没有罚中，三档掩护之后，这球日本队又传失了，韩国队持球三线快攻推进。哦，这一节啊，韩国队犯规是真的多，那日本队呢这才第二次犯规。韩国队的球权31.9秒，上半场将结束。李贤重示意拉开，给到边俊亨。哎，这边也是一个失误，想给到李贤重，意图很明确，但是这个球斜45度传球，出现了失误。韩国队抓紧时间走马换将，把崔俊用换下，另外把李正铉换下。日本队则换下两个防守人，山内留人和山崎一社。这样的话，第二节最后一个攻防回合等于又是日本队攻，韩国队守，而且双方相持球28平。科克上来做掩护，
1: 可以给。
0: 这个球韩国队已经识破了挡拆之后，日本队是通过持球人攻框，然后科克刺激去二次进攻，那么他们把这个球破坏掉。那这样呢，在半场休息之前双方是战成